0: 能会增加子宫癌的风险。研究估计，在70岁之前从未使用过植发产品的女性中，有 1.64% 的人会患上子宫癌，但经常使用的人，这一风险就高达 4.05%。 该研究小组此前还发现，使用永久性染发剂和植发剂还可能增加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用夹板植发也不推荐经常使用。植发产品和子宫癌发病之间的关联可以作为参考，虽然说用了未必一定会致癌，但大家还是应当引起重视，因为过多不恰当的使用植发的化学产品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我们的身体。最初的植发产品主要成分是氨水，因为对头发损伤太大，所以被弃用。现在理发店里的植发化学产品主要是离子植发药水和植发膏，通过在头发上进行化学作用，软化发丝，达到顺直的目的。其所含的化学成分在接触皮肤之后会损伤皮肤屏障，使有害物质更容易进入人体，危害健康。除了用药水，不少爱美人士还经常用植板夹，通过高温加热将头发在短时间内顺直，这种做法对头发也有一定的伤害。植发器的温度很高，如果经常反复使用，会增加头发的脆性，不仅失去光泽，还致使发丝容易断裂。除了植发剂之外，染发剂、烫发剂等产品使用也很普遍，很多人还会自行购买。但多项研究发现，染发剂同样会增加某些癌症的发生风险。2020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一项历时36年纳入12万多名参与者的大型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使用永久染发剂与皮肤癌、乳腺癌、卵巢癌、淋巴癌发病风险增加有关。2019年国际癌症杂志发表了一项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大型研究，使用染发剂和植发剂的女性比不使用这些产品的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要更高。具体来看，和不使用染发剂的女性相比，一年内使用过永久性染发剂的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升高 9%， 和不使用植发剂的女性相比，一年内使用植发剂的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升高了 18%。随着美发产品的日渐丰富，在家里自己染发或者拉直头发的人也不在少数。皮肤科医生提醒，爱美的同时使用这类化学产品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尽量不要涂抹到头皮上。染发剂、植发膏作为化学制剂，只有经过皮肤吸收后才有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因此使用的时候尽量不要涂到头皮上，清洗的时候要彻底清洗头皮，避免染发剂的残留。二，使用前做皮试。染发剂、植发膏中的化学成分可能引起皮肤过敏，使用前最好在耳后先涂一点，做小面积尝试，若出现肿胀发痒的症状就不建议再用。三，按照包装说明来操作。理发店的工作人员手法相对专业熟练，但如果是自己使用，应该严格按照包装内的说明书来操作，尤其要注意所有的警告声明。四，控制频率。在家染发或拉直颇为方便，不少人时常自行更换发型和颜色，但经常操作可能使头发更加脆弱，容易断裂损伤，并且会变得暗淡无光，因此一定要控制好频率，一年内染发次数不建议超过两次。五，深色浅色各有损伤。从对头发的伤害性来看，染浅色的时候需要先漂白再上色，因此浅色更伤发质，而深色染发剂中苯二胺添加量更多，引发过敏的可能性更大。此外，永久性染发剂对头发的伤害大于暂时性的和半永久性的，如果想要减少发质损伤，可选择后者。需要提醒的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随意染发并拉直，比如头面部患有毛囊炎、皮炎等皮肤病，以及有皮肤损伤的人，免疫力低下者不建议使用这些产品，哺乳期女性、孕妇应该按照产品说明书来使用。
1: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
0: 香蕉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100克香蕉内约含有60微 克的胡萝卜素，同时还富含核黄素、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钾元素等。吃香蕉可以帮助身体补充营养，具有一定保护血管、改善皮肤健康以及提高脑力的作用。但一直以来，许多人对于香蕉有偏见，认为香蕉有斑就是坏了，或者香蕉辐射多。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聊聊相关的话题。首先我们来聊聊，长斑的香蕉真的有毒不能吃吗？有传言称长斑的香蕉是带有毒素的，或者是已经发霉的，吃了这种香蕉容易导致身体中毒，对健康极为不利。事实上，香蕉上的斑点产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香蕉皮上的表皮细胞被外力磕碰，或者是处于低温环境下，会导致其细胞膜破损，接触到氧气后发生氧化反应，继而让表皮上产生黑点；二是香蕉在发生感染刺盘孢菌后，会出现真菌性病害，让表皮上产生黑斑，但这种病菌与人类绝缘，即便是进入人体也不会影响到健康，所以无需担心。当发现香蕉的表皮上出现了黑斑，只要是内里的果肉还正常，是可以正常食用的。二，香蕉有辐射，会致癌。传言称，香蕉内含有令人谈及色变的电离辐射，长期摄入会导致身体健康受到威胁，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说法也不可信。我们在谈伤害之前，需要明确的是剂量的问题。香蕉内含有的辐射主要与钾元素有关，钾元素具有放射性，吃一根香蕉大约等于给身体带来 0.0778 微西弗的辐射量，而一次胸部 CT 扫描的辐射量约等于7万根香蕉。这么一对比，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吃香蕉所带来的辐射量根本无需担心。除此之外，还有传言称市面上售卖的全黄色的香蕉是利用激素来催熟的，吃了这些香蕉对于健康很不利。事实上，香蕉正常成熟的过程也是由绿转黄，依靠香蕉的颜色来判断是否被催熟本身就是不科学的，而且香蕉的颜色是黄还是绿也不会影响到香蕉的品质。再加上催熟的香蕉食用后也并不会给健康带来威胁，香蕉催熟一般是在适宜条件下保存后再用乙烯粒催熟，该物质和我们日常食用的食盐类似，利用它对香蕉催熟，只要按照规定规范来使用，不会给健康带来额外的风险。
1: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
0: 随着健康意识的提高，很多人每年都会预约做体检，可能不少人的体检报告上都会出现一个常客结节，比如肺结节、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等。很多人听说结节是介于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之间的疾病，有着癌变的风险，因此谈结节色变。那么体检查出结节真的会癌变吗？我们需要注意哪些呢？结节从形态上讲是一种球状或者近球状的凸起物，从触觉上来说就是一个小肿块，可见于体内多个器官，如肺、甲状腺、肝脏、乳腺等。大多数结节内部通常实性，内部为软组织，这是和囊肿的最大区别。结节可通过影像学或触诊等方式发现，如肺结节在胸部 CT 通常呈现圆形白色阴影。结节会不会癌变呢？严格来说，并非所有结节都会癌变。结节有三种类型，良性结节不会癌变，恶性结节其实就是早期肿瘤，和混合结节也就是良性和恶性均存在，发展较恶性结节慢。单纯通过影像学很难区分结节的类型，通常需要结合其他表现来进行判断。那么体检查出结节该怎么办呢？体检发现结节很正常，不必过于恐慌，建议做到以下四点。一，保持正常的心态，要知道大部分结节都是良性，不会给身体带来太多的麻烦。二，如果不放心，可以进一步与专业的医生进行沟通，医生可结合结节的形态、临床表现、个人病史等因素，对结节的风险给予一个整体判断。三，定期体检观察结节的大小变化， 通常认为两年内结节大小没有发生明显增加就是良性结节，不必采取干预措施。那么哪些情况下应该进行干预呢？当结节较大或边缘不规则，此时就应该适当的重视，必须和医生进行深度交流，以确定开展进一步诊断和治疗的必要。结节阶段确诊为癌症大多为早期阶段，如果尚未出现转移，手术切除是最好的治疗方法，通常可以达到治愈目的。如果已经有部分转移，则需联合其他治疗手段同时进行。总之，结节大多是无害，体检过程中发现无需过度紧张和担心。如果伴随其他的癌症风险，定期体检观察结节变化即可。只有在高度怀疑恶性结节的前提下，才建议进一步诊断。若确诊，及时采取最优治疗方案即可。
2: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经常听到老人说，受了外伤之后一定要懂得忌口，有些食物吃了后会让伤口不愈合，甚至还可能化脓，比如海鲜、牛羊肉，甚至是豆腐。先不论这些说法的真假，反正深信不疑的人是不在少数的。那么问题来了，这些食物在受伤后食用，真的会让伤口不能愈合吗？按照现有的记载，所谓的发物多是指具有刺激性，容易诱发某些疾病或加重已有疾病的食物。有观点认为，蒜和辣椒等辛辣的调料是发物，也有观点认为鱼虾是发物，还有观点认为羊肉、牛肉是发物。事实上，发物理论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认可，关于海鲜、牛羊肉禁忌的说法也只是流传于民间，无论在经典医学典籍还是临床医学或营养学方面都没有相关的记载，更没有见到关于吃羊肉会影响伤口愈合的报道。身体受外伤之后愈合的过程比较复杂，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可以大概分为内因、外因两大方面。内因主要是身体健康状况，如果身体本身存在着营养不良，或者是某些代谢性疾病，又或者是蛋白质缺乏导致的免疫力缺乏，都会影响伤口愈合进程，甚至导致愈后较差。而外因则包含更多，其中以由病原体和伤口异物等引起的感染影响最大，但海鲜等食物并不在外因之中。与谣言相反的是，现代医学认为外伤患者作为特殊人群，在伤口愈合过程中，身体需要消耗更多的蛋白质，适当提升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有助于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在临床上也会建议外伤或术后患者饮食方面应该适当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比例。而关于海鲜、牛羊肉和豆腐的具体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聊聊相关的话题。关于海鲜，海鲜类食物多富含优质蛋白质，因此有利于伤口的愈合。另外，一些深海鱼类还富含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创伤患者修复神经系统，调节炎症免疫反应。但需要注意的是，海鲜可能会携带一定的病菌，尤其是新鲜程度较差的情况下，致病菌含量较多。如果在加工处理过程中沾染到了伤口，或者食用后引发腹泻、中毒、过敏等问题，确实不利于伤口的愈合，甚至导致化脓或者更加严重的合并感染等情况发生。
0: 因此安全食用海鲜其实不仅不会延缓伤口的愈合，其富含的优质蛋白质更有助于提升身体的免疫力，促进伤口愈合。究竟是否需要食用海鲜，建议

0: 还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而定，同时注意食品安全，从正规渠道购买并充分煮熟后再行食用。羊肉是生活中常见的肉类来源，能够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蛋白质，还富含铁、钙等多种营养素。生活中确实也存在着有过敏体质或者胃肠功能较弱的人，在吃了羊肉之后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吃羊肉是否会影响伤口愈合，还要看具体情况。因此，羊肉本身营养丰富，可以为患者的康复提供蛋白质补充，但其脂肪含量略多，并不适宜多吃，尤其是胃肠道功能较弱的人。另外，羊肉属于高嘌呤食物，有嘌呤代谢障碍的人不适合多吃，最重要的还是要谨遵医嘱。关于豆腐，老少皆宜的豆腐真的是外伤禁忌之物吗？当然不是，外伤后吃豆腐更有助于伤口的愈合。与豆浆、腐竹、豆豉、豆酱一样，豆腐的主要原料同样是黄豆。无论是豆子本身还是加工过程中添加的石膏或卤水，对伤口的愈合都不存在影响。难道是豆腐中的营养成分有什么不妥吗？当然也不是，每100克豆腐中约含有 12.2 克蛋白质和 4.8 克的脂肪，其他还包括钙、铁等矿物质元素，这些都对伤口的愈合百利而无一害。还有些人担心是不是豆腐中的植物雌激素在作怪呢？答案是否定的。所谓的植物雌激素其实就是大豆异黄酮。大豆异黄酮在所有豆制品中都存在，但它们的雌激素作用是很微弱的，并不会影响伤口的愈合。根据临床营养学中关于感染和外伤患者的营养治疗原则中强调，热量和蛋白质的含量应略高于正常水平，可用牛奶、鸡蛋、瘦肉末、豆制品等优质蛋白质作为蛋白质来源。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在受外伤或者手术后食用，有助于提高优质蛋白摄入量，帮助伤口的愈合，所以并不存在外伤的饮食禁忌。
1: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时候累了，眼前会有一团小黑影，眨眨眼又消失了。很多人觉得这可能是眼疲劳，休息一下就好了。最近一则22岁女生用眼过度导致视网膜破洞的新闻登上了热搜。她就是发现眼前总有黑影在飘，到医院确诊为视网膜裂孔。好好的视网膜怎么就裂孔了呢？在眼球壁的最内层有一层仅为 0.1 到 0.5 毫米厚的透明薄膜，这是日常视物的关键，就是视网膜。如果视网膜上出现了裂洞，就称为视网膜裂孔。根据发病原因，视网膜裂孔可以分为萎缩孔和牵拉孔两大类。萎缩孔一般为圆形的孔，视网膜上某个区域出现了变薄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球的增大，球壁的扩张，变薄区会越来越薄，最后萎缩形成裂孔。牵拉孔一般表现为一个马蹄形的裂孔，主要是由于液化的玻璃体对视网膜突然牵拉形成的裂孔。视网膜裂孔可以发生在视网膜任何部位，大小也是不等的，小到针尖，大可以到360度的巨大裂孔。视网膜裂孔离视网膜脱离有多远呢？有些人视网膜出现裂孔几年甚至十几年也没有发生视网膜脱离，主要和玻璃体的状态有关。如果玻璃体状态很好，呈胶冻样的改变，那么这个视网膜裂孔就不大容易发生视网膜脱离。如果玻璃体液化了，液化的玻璃体很容易经过裂孔进入到视网膜下，形成视网膜脱离。如果突然觉得眼前有一团黑影在飘，眼球转动，抬头会发现眼前有闪光感，就像闪电一样的感觉，要尽快到眼科就诊，因为这有可能是视网膜有裂孔了。为什么视网膜裂孔会有黑影或闪光感呢？一般来说是发生了玻璃体后脱离，分开的过程中可能部分地方的视网膜粘连比较紧密，就把视网膜拽出了裂孔。如果有这种症状，及时治疗可以避免发生视网膜脱落。如果视网膜脱落是玻璃体液化造成的，患者还会出现飞蚊症，也就是眼前飘动着暗色光斑、线条或是斑点。眼科医生特别提醒，有5类人要格外防护。

0: 视网膜裂孔脱落。一、高度近视者，高度近视的人眼内结构发生变化，眼球逐渐扩张变大变长，而视网膜发育成熟后面积是固定的，随着眼球外壁巩膜的扩张，视网膜会被牵拉得越来越薄，变薄的视网膜容易撕裂，进而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二、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玻璃体逐渐液化变性，并伴有各种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脱落的风险也会有所增加。三、用眼过度者，长时间用眼，尤其是使用电子产品，对视力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原本就近视的人，眼轴比正常的人要长，血液供应不好，一旦眼睛过于疲劳，眼压就容易升高，可能发生视网膜脱离。四、经常佩戴隐形眼镜的人，隐形眼镜不会直接导致视网膜的脱落，但佩戴不适合的隐形眼镜可能会引发结膜炎、干眼症等眼部疾病，严重时可能造成视网膜脱离。五、高血糖患者，糖尿病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就是眼病，患病时间越长，患者出现视网膜病变的几率也就越大。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者，视网膜脱离的几率比普通人要高7到8倍。建议除了定期验光配镜之外，还要进行眼部专科检查，应当每半年做一次视力、眼压及散瞳眼底检查，必要时加做广域眼底照相、眼部 B 超等更为精细的专科检查，一旦发现早期病变，应及时治疗，以防发生视网膜脱离等情况，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害。特别提醒近视度数高的人，在配眼镜的时候不必追求最好的矫正视力，应该以能提高视力而不引起眼疲劳为佳。此外，要避免各种原因造成的眼疲劳，避免剧烈高速运动及头部撞击震动，一旦出现眼前闪光感、视物变形、固定黑影等症状，要及时进行检查和诊治。
1: 家有爸妈，稍后继续播出，欢迎收听。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1: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0: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16年12月19日，吉林四平艺术剧院排演的集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闪亮登场。吴东光常年从事集剧的创作工作，他说集剧其实是由9腔18调72嗨嗨的二人转演变而来的。
4: 1958年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各个省都要有自己的戏剧，然后呢咱们省又成立了一个集剧团。那么集剧团它的这个以二人转为母体，但是集剧和二人转它还是有一个根本的区别。二人转是曲，集剧是戏剧。
3: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是全国唯一官方认定的中国二人转之乡，至今发展传承已有300年的历史。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柴运红常年在四平市叶赫那拉城工作，并致力于满族文化研究。他说二人转中9腔18调之一的神调正是来源于满族文化中的萨满神调。
5: 满族极其鲜明，每逢大的军事活动、生产活动，包括过年过节，他们都要有大型的祭祀活动。祭祀活动的时候啊，参与的人非常多，然后呢由萨满主持，他们唱的神调就是今天二人转9腔18调的神调。
3: 满族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很多满族语言也沿袭至今，并潜移默化地带入今天的四平话中。

0: 我们东北的很多地名它就是由满族语言音译过来的。比如说啊，黑龙江的省会哈尔滨，哈尔滨这个词呢它是满族语言，意思呢是晒渔网的地方。叶赫呢就是河边的太阳。那么再一种呢就是我们生活用语的遗存。比如说我们满族人把这个膝盖啊叫波棱盖。还有呢我们是一种呢特定的语言。比如说我们的传统食品叫萨其马。那萨其马呢是满族传统的糕点。这是我们的一个专有的名词。其实满族语言呢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呢我们今天公用语言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1: 四平话属于东北官话。方言中有大量区别于其他方言的特色词汇，其中一些词汇就来源于满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比如四平人管客人叫且，讨厌叫膈应，暖和叫恼乎，故意的叫近隐的，长得不好看叫磕碜。四平话生动形象，幽默风趣，然而在看似滑稽俏皮的语言背后，也饱藏着东北人历尽沧桑依然能苦中作乐的豁达和爽朗。这种达观的生活态度无处不在，经过二人转的放大更加广为流传。在载歌载舞的表演中，在有滋有味的乡音中，人们尽情唱出英雄之城的底蕴，唱出东北人火一般的热情，以及对家乡无限的热爱。

0: 调结合而成，因此在这独特的音韵间，既有陕西梆子的高亢激昂，也有中原音乐的平整规范和南国楚乐的清丽委婉。地处豫鄂陕交界处的南阳，位于中国南北方自然地理分界线上，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被称为宛，当时楚国的始都丹阳就在现在河南和湖北交界的丹江口水库一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老南阳》一书作者殷德杰说，虽然如今南阳归属河南省，但在历史上南阳却和楚文化不可分割。
1: 南阳的铜牌县和湖北省的随州接壤，铜牌人就具有楚人山歌的这种特质。南阳是中国楚文化汉文化的发源地，是中国楚汉文化最丰富的地区，也是
0: 历史上南阳为秦汉之际经济文化要地。秦实行书同文的政策，许多古音古字古词得以保留于民间至今。南阳师范学院教授聂振涛说，南北之中东西相承的文化特性也烙印在南阳独特的皖西方言中。
2: 皖西方言呢，保留着中原古汉语的读音，它传到南方。你比如说皖西方言中的路、六、略，它都读漏，现在武汉方言中还给这边读音一样。那个韵母的无音一律发成 O。
0: 在南阳民歌《南阳府》的演唱者、南阳民俗文化专家党铁九看来，南阳方言丰富多彩，比如瓦片的瓦在南阳方言中还可以形容跑步的姿势，
3: 他瓦着腰显示他的姿态，弯着腰是提弓住，瓦开跑了是跑的动作比较迅速，他声调又是一个声调。
4: 南阳话说起来比较形象，比较意会。
3: 客人吃饭做好了以后，来来来来，叨叨叨叨叨叨叨叨，让大家吃菜。南阳人热诚、真诚、好客。
0: 西临关陕，东达江淮，南通京湖，北距三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南阳兼得几地风流，成为融合黄河长江文化的楚汉文化发源地之一。这座千年古城的声音流传在金戈铁马的历史风云中，散落在随处可见的市井葱茏里，也传唱于亲切温暖的乡音歌谣。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啊，今天是周六，我们依然跟大家见面啊。
0: 对，
1: 陪大家聊天解闷，分享健康的生活
0: 啊。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的3月23。这周是因为调休的原因，所以呢周六我们依然是正常上班的。
1: 对，现在呢就是经常啊会有一些朋友就会说哈，就是咱退休了，退休了咱干啥去啊？忽然之间就没地方去了。
0: 对，确实。
1: 有时候呢就是到大门口，比如说我碰见以前老同事退休了，我说来进来看看。不去。就是人为什么不去啊？就是理由。后来我就发现不去还真是有道理。有人就说啊，人老了再慌也不要去几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原单位。你会发现你回原单位吧，熟悉的环境跟同事早都变了。
0: 就人走茶凉，你
1: 就不是茶凉倒不至于那么那个。那对吧？那个人走茶凉指的是人情太冷漠。没有人管你在乎你。但是从别人的角度，现在是从自己的角度。你自己去呢，你看谁也都不认识了，也都不熟悉了。而且你到以前的办公室去看，以前你最看不上的一个小赖子，现在坐在你的办公桌上。成为这个单位的部门的主管了。对吧？而且你以前多少也是个人见见科长主任领导还称呼一声。现在谁看见你就谁呀、这是。你就觉得自己我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
0: 还有点尴尬。
1: 尴尬。
0: 就人家到底按原来的称呼叫你还是怎么叫你。
1: 而且呢你就觉得吧手脚不自在。以前你在这上班怎么都觉得自在。所以说人老了你就不要去了。
0: 就是一旦过了那个退休那个节点，
1: 对，
0: 那以前的东西就感觉就清零了。它不再属于你了。
1: 要学会翻篇。
0: 你每天来上班，你不上班那还不行，对吧？
1: 对，
0: 你不来那就是旷工，那就出事儿。
1: 还要打卡。
0: 对。那如果你
1: 离开了
0: 再来，那其实有时候你看离开了
1: 认可这个
0: 再来的话，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在给别人添麻烦。
1: 麻烦，
0: 大家看了之后不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肯定是有
1: 是啊，
0: 对。
1: 你像我也遇到过有同事来，过去的老同事老领导来了吧，我又没有精力去支应他，因为我手里好多活，一会儿去这一会儿去那，我在走上，哎，我看见他打个招呼，打个招呼完，然后他看见我匆匆过去了，他会告诉别人，你看人走茶凉吧，他会有这种误解，
0: 就是
1: 实际上大家都是。就是连轴转，都忙的，
0: 就是
1: 没有精力。
0: 你之前吧，大家可能也不，你也不会这样想。但是你这个情境当中，人家也正常的接待，你也可能会多想。
1: 是，因为你知道，单位如今的单位，2026年跟那个你小时候父母那个单位是不一样的。那时候拉大呱聊大天。你到单位一来，一张报纸，一根烟，聊一天。一堆瓜子儿，女的就织毛衣，男的就抽烟聊天，还要打牌子来，你知道吧？就一开始就是在我工作早的几年，在2000年初或者是90几年，在各单位还有人打牌来。这上班斗地主。现在我的天。对，不是不敢，是工作压的你也不想了，就是给你副牌，谁陪你玩？没有精力，你知道吧？就实在是，就是为什么说内卷也好，外卷也好，他的工作压头，现在是原来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现在是一个萝卜，就是这几个坑全是你的，你能干吗？你如果不能干，我就换别人啊，我就换人，没有什么给你啰嗦的，给你做工作，没有人再给你废这个话了。
0: 就是大家都很忙，你到你来的话，可能
1: 你来我怎么支应你？你先坐，好，他坐2小时，你还没回来。你一会儿那个事儿，一会儿那个事儿，经常就是手里拿一沓子材料找领导签字，这边还接了电话，然后这边手里还拎着，一会儿再到下一个部门，在门口还要拿个快递，忙死了，怎么可能有时间支应你？所以呢，你就别去，你去了还显得自己多余。对吧？还觉得哎呦，你看我被遗忘了。他这个年龄大了，退休他就怕被别人遗忘。
0: 其实对，其实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你说打招呼啊、寒暄啊、见一面啊，其实有时候你看，我也了解到有一些人就感觉到，就是你到原单位去，大家都得寒暄。其实我觉得，其实大家比如说正常吃饭啊，
1: 没必要
0: 正常上班呀，
1: 没时间，
0: 大家都是很平静的。就如果说你来了之后，大家再给你很热情的寒暄又是拥抱，其实很多都是假的，
1: 没有必要。
0: 那都是假的，
1: 你也能感觉到，
0: 对、
1: 嗯、对吧？这是第一个，原单位别去了。
0: 嗯。
1: 第二个，不远不近的亲戚家别去了。
0: 嗯。
1: 一般的亲戚啊，都是表面客气，其实感情不深。
0: 嗯。
1: 你频繁的去登门，人觉得你还打扰我。
0: 嗯。
1: 你现在无事不胜三宝殿，你来找我干啥的？
0: 嗯嗯。
1: 你跟人聊天吧，还容易聊聊就容易攀比。
0: 嗯。
1: 你退休金多少？
0: 嗯。
1: 你随口一说，我退休金10000多啊。
0: 嗯。
1: 行了，咱别玩了。我退休金才3000，你退休金10000多，那咱还亲戚来、
0: 嗯、
1: 我还喊你个叔，
0: 嗯，
1: 你又不能接济我，对不对？你又不愿意借给我钱，那你来就是来炫富的。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嗯，就怎么说呢？人生啊，就是各个方面的问题啊、你要说人生十全十美的，全都合意的都没有，就是你有这样的问题，他家有那样的问题，就是如果说你拿你的这个短处，你和别人去比的话，那总归别人会碰到你的这个短处，对不对？那人家孩子都结婚了，
1: 你
0: 家孩子没有
1: 也不行啊。
0: 对，
1: 你长处你是来炫富的，
0: 对对。
1: 你短处你
0: 是
1: 来哭穷的，
0: 你又来伤害别人了，
1: 对
0: 对吧？
1: 你们家孩子都是985、211，你们家孩子找的都是大富豪，
0: 嗯、
1: 你们家孩子都国外留学，
0: 对 对, 对。
1: 你就你们家好，你别来了，咱俩不是一个阶层。
0: 嗯 嗯, 嗯。
1: 那你要是我哟、你他问你一个月多少钱退休金？
0: 嗯。
1: 你有的精了，转个弯不回答。
0: 嗯。
1: 你多少钱呢？
0: 嗯。
1: 3000，
0: 嗯，
1: 哦，我2500，
0: 差不多，差不多。
1: 你差不多，谁不知道你啊？一个月10000多啊！你少来那一套。你原来是局长退休的，俺是一线退休的，咱别来往了。
0: 嗯，
1: 所以说亲戚家不要来往。
0: 刚才你说的，不管是属于稍微条件差一点的，还是条件特别好的，你在聊天的时候，你好像总得防备一点。
1: 那
0: 要么呢？对，要么呢就是对，要么呢就是怕伤害自己，要么呢就要怕伤害别人。那你说聊什么？就干脆就别聊了，
1: 那就不聊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就不要去八卦，不要去攀比。
0: 嗯，
1: 比如说孩子的成就啊，自己的收入啊，这些都不能说。
0: 嗯，
1: 那你要说这些都不能说，你只能去聊个趣闻。那你不是浪费人家时间吗？
0: 嗯，
1: 你也浪费了自己的时间。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呢，就是弄不好，本来呢关系呢还属于平淡。你这一弄，关系就可能变得恶劣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就有时候你无心当中的一句话，可能就会伤害别人。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亲戚家也不要去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聚会啊，可有可无的聚会就不要去了。
0: 嗯，
1: 以前你是局长，你是部长，你是处长，你到哪儿去人聚会？哎呀，王处长来了。对不对？人家老同学、
0: 嗯、
1: 这个亲戚朋友都以你为荣，
0: 嗯，
1: 啊、到哪儿去这一桌你都坐在那个主位儿，
0: 嗯，
1: 他座位是分主次的，
0: 嗯，
1: 对不对？哪个位是买单的，哪个位是上菜的口，哪个位是、
0: 嗯、
1: 贵宾，
0: 嗯，
1: 你以前都是坐中间，你这回不由自主还往中间坐，
0: 嗯，
1: 人家就你
0: 觉得现在其实很多地方又搞这个同学啊同事啊这种聚会，那你觉得还有必要吗？
1: 所以说就别去了。因为同学聚会啊这种地方啊都是去攀比的、
0: 嗯、
1: 去或者是找关系的，
0: 就行复燃的。
1: 都我跟你讲，都已经早都
0: 变味儿了。
1: 变味儿了。我见过很多次到同学聚会、嗯、一弄就是大家都给那个当局长的敬酒。
0: 嗯，
1: 你这个以前在班里你还是个班长嘞，
0: 嗯，
1: 根本都没人揉你，
0: 对，这种失落感，
1: 还有失落，
0: 对，
1: 人家都去给人家敬酒、
0: 嗯，
1: 结果到你这儿该敬酒了，人到点该走，我先走一步啊，
0: 嗯、
1: 我也回去接孩子，
0: 嗯，
1: 到你该敬酒人走了，
0: 嗯，
1: 你看，
0: 就是
1: 你看老同学嘞，
0: 这种就是失位哈，就必要，就以前你会感觉到你是中心，
1: 嗯，
0: 但是时过境迁之后，
1: 还有一个。
0: 就是
1: 同学聚会，除了炫权力的、炫人脉关系的，还有炫富的呀。
0: 嗯。
1: 今天这一餐我买单。
0: 嗯。
1: 你们随便，大家都来了。同学聚会凭什么你买单啊？
0: 嗯。
1: 同学聚会是不是该 AA 制？
0: 有时候感觉是这样的，就同学聚会，他应该就是他，就有时候感觉很夸张吧，
1: 嗯、
0: 但是他确实就会存在。
1: 对、嗯。
0: 就是他怎么就多少年不见了？就比如说、
1: 嗯、谁买单？
0: 你家有个大房子，你家有个什么豪车，
1: 啊、
0: 然后咱都知道，对吧、
1: 嗯？
0: 同事之间啊，或者是亲戚邻居啊之间都知道。
1: 嗯。
0: 但作为这个。同学聚会呢，就多少年都不见了。
1: 你得说说啊。
0: 他就要怎么样快速的哈，很直接直白的让别人知道你有了什么。
1: 嗯。
0: 就是很多就是啊，那个钥匙就得往上面，豪车的钥匙就得往上面放一放。
1: 那你那这样谁还跟你玩？
0: 对不对？
1: 你都是奔驰宝马的，俺都是骑个自行车。
0: 他就很直接，就是你，我就说之前你说你其他的亲戚朋友同事啊，大家都知道你好不好，哪儿好，对吧？但是你这个同学聚会啊，可能就会少一点什么，就大家都不太了解你了。那你就得要快速的，然后要直接的。如果是隐蔽一点，大家没发现的话，还得再更直接一点。
1: 那你炫，人家不跟你玩了。
0: 对，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

0: 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0: 上午九点，现在是4:40。
2: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3: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较易发生感冒，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历史上的今天，5月9日，
8: 1983年5月9日，我国正式加入南极条约，成为条约缔约国，这标志着我国开始正式参与南极事务和极地科考。南极条约倡导和平利用、科学合作、环保保护，禁止军事活动与核试验，是规范南极秩序的核心国际公约。加入条约后，我国逐步补齐极地科研短板，陆续开展南极实地考察，陆续建成长城站、中山站等科考站点，持续开展冰川、气象、海洋、生态等多领域研究。
0: 化玄奥为平易，给典籍以温度。庄子百句，现在开讲。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庄子百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形和神需要放松。形劳而不修则弊，经用而不以则劳，劳则皆。这句话呀，是说形体持续的劳作而不休息就会疲倦，精力持续的运用而不停歇就会辛劳，而辛劳就会衰竭。道家高度重视生命的保养，而生命的基本层面可以分为形与神，在形神两方面都不应该过于劳苦。关于前一方面，庄子《达生篇》有一个故事形容得很生动。东野季善于驾驭马车，他去见鲁庄公，马车的进退笔直如走直线，转弯也很完美，轨迹如同圆规画出来那么圆。鲁庄公看了很是惊叹，以为堪称古今第一，于是请东野季驾车再多打几个转。颜和见了就对庄公说，东野季的马就要不行了。庄子不以为然，没做声，不一会儿果然就不行了。
2: 庄子问颜和，
10: 你怎么知道的呢？
2: 颜和说，蚂蚁精疲力竭了，还要强求它自会不行的。至于精神方面也是如此，在西方有所谓闲暇是思想的温床之说。在中国，南朝齐梁年间的刘勰写了一部中国古代最为系统的文论著作，其中谈到文学创作这一精神活动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不能精神疲竭紧张，而应该在从容轻松的状态下进行。历史上虽有所谓苦吟诗人，似乎是一个相反的例子，但往往用力费神极大，所得却有限。比如唐代的贾岛为独行弹笛影，树栖戍边身，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苦吟诗人终究不能是主流吧。现代社会中形神身心的双重保养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甚且更其突出，越是辛劳越要放轻松，闲暇不是已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了吗？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刚才我们谈到了年龄大了之后几个地方不去啊，原来的单位，
1: 对，
0: 一些老朋友啊或者什么，就不要少见一些面啊。那我们继续来聊哈。
1: 对，这个人呢老了之后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人声鼎沸嘈杂的环境啊，也不要去。像什么酒局啊、歌舞厅啊、大街呀、这样呢会引起烦躁，感官上的疲劳焦虑，影响你的身体的健康，不好。
0: 对
1: 吧，你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哪儿清静咱就上哪儿待着，对不对？你说你去凑什么热闹啊，是不是？所以说呢，在年老的地方挤不去，一定要放在心上。这刚才咱说的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还有危险系数的场所咱不去。你比如说河边啊，又湿又滑。你说很多老年人愿意在那钓鱼啊什么的。你一个人到一个野河，你一下滑进去了，救都没有人救你。
0: 就是
1: 不是？还有那个狭窄的通道也不要去。那有的地方啊，你一看就是那个。老小区啊里边很挤很窄，就是这都堆了一堆堆的家具，那一堆堆的啥，一走都是颤颤巍巍的，不要打那走。万一把你绊倒了，看不清，摔倒了，砸着你了，怎么弄？因为你本身你的灵活度也下降，平衡感也不强，对吧？这些地方的风险性都比较大，不要去，是不是？还有呢，就是有负面场合的那种情绪的场合也别去，因为有的人呢，他就是喜欢在一起发个酒疯，发个牢骚，抱怨。你一看就是本来是大家坐在一起聊天的，跳广场舞完了坐那歇会儿，开始抱怨了，你就赶紧走，对不对？因为这个
0: 春晚是喜欢看热闹呀，
1: 你看热闹，
0: 听人家聊家常呀，
1: 你就会影响，你会自然就会受到负面影响，比如说几个大姨大妈。坐在一块儿说谁家的儿媳妇可不孝顺了，如何如何不好，谁家的儿子可不孝顺了，如何如何不好，他也是，回头你就会觉得是不是你的儿媳妇也不孝顺，你就会往上捋。
0: 对，你在想，这事儿那我们家孩子也有过、
1: 以前我都没在意，结果是不孝顺的，你看看，
0: 对，
1: 回家。
0: 其实这可能都是片面了，每个家庭的孩子啊，
1: 就是、
0: 或者什么都不同啊。
1: 所以说不要去听八卦，听都不要听。所谓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这个很有道理。那种八卦，那种你想想看，他层次那么低，你跟他在一起，你说当然我层次也不高，你层次不高不代表你不向往层次高。
0: 其实有时候真的是这样的，
1: 对对，
0: 我感觉有时候人家比如说你在一个什么地方，人家在说八卦的时候，我就坐在那，我就坐不下去，我就走了。
1: 对，
0: 就比如说你认识的地方或者你不认识的地方，因为你听到了。
1: 那你传出去就是你传的，
0: 就是你的事儿。然后你听嘛也没啥意思，有时候还是烦心事儿。
1: 对。
0: 然后就是我就感觉我为什么要走，就是感觉别人呢可能他不知道你在听，或者是他也不想让别人听到，他也没有意识。
1: 你就扭头就走啊。
0: 然后你就走了之后，省得你有嫌疑。
1: 对，包括火车上、地铁上、公交上，你看有人就是趴耳朵那说，你刚好坐跟前，因为那个车厢里边的味儿都是很紧的，像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不坐了，我站起来，我对不对？要不然他又背着你的这了那了的，这你说干嘛呢？
0: 你说这个突然想到，就以前一些谍战片啊或者什么，然后给你说了，你知道了，然后你就得死，是吧？然后你就活不了了，就得灭口，就得被灭口。
1: 就是，所以说不要知道那么多信息，烦心，机密吧，你还得要保守，你还怕自己做梦的时候在梦话再说。
0: 你说这个突然想到那个《红楼梦》里面的那个，就是电视里。

0: 演的哈，可能书上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描写。
1: 嗯，
0: 贾珍和他儿媳妇儿，然后在天香楼，然后一下子被那个丫鬟给撞见了之后，他就知道他自己活不了了。
1: 嗯，
0: 你如果没看见的话，或者什么，就是你是安全的。后来他又给他那个朋友，他那个丫鬟说了，说了之后他说，那我也知道了，我怎么办？
1: 那都赶紧跑吧。
0: 那后来就是什么？那我要去陪葬去，那我要去给他守墓去。哦，那你太好了，那你就你这个丫鬟。太懂得这个大意了。
1: 先遇到情况，先撤。
0: 对，
1: 你比如说，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一看啥都不说了，赶紧跟这个家里的长事儿的说，我家里有事儿，我出个差回去，
0: 对，
1: 回去别再回来了。
0: 对，
1: 你就躲开。
0: 就这种事情，就是说极端了吧，就是说这种大家族的，或者是以前那种间谍啊，或者什么有以前那个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电视剧里也看到了，
1: 对，
0: 谁听到了谁就是。不安全的，
1: 以前、
0: 就是、
1: 以前有
0: 身家性命，
1: 以前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就是那个、就是反特的时候啊，比如说解放后啊，他还有很多特务潜伏，但是他媳妇儿偶然就发现他那个丈夫床底下有一个小盒，打开一看，里边有一个手电筒，有一个弹壳，有一支枪，还有几个密码本，他看完赶紧物归原处，啥都不用说了，他对象是个特务，
0: 哦。就
1: 而且经对装了不知道，因为经常他在夜里头就半夜起来，有时候你睡觉了嘛，睡两三点，有时候你不见得每次都一觉到天明的，你可能中间一醒旁边人不在，然后到早上四五点钟的时候他又在这儿了，有那么几次他以前没在意，觉得
0: 是
1: 不是
0: 就
1: 是
0: 他睡着的话他可能就不知道，
1: 他不知道，然后一看旁边人老头子不在，以前都觉得是不是出去上厕所去了，也没介意，现在就知道去发报去了，
0: 哦，
1: 但是他不能说，
0: 哦，
1: 就说了一波，这时候有几个情况，一说完之后好了抓走了，那判刑了，那你这怎么办？你这一摊子家里孩子啥的，他不告诉你，你装作不知道这事儿。就算是他被逮了，你真的不知道，你明白是吧？
0: 你装也装不出来，
1: 就很多。
0: 其实你不知道他是在保护你，
1: 就
0: 你如果知道的话，其实
1: 他先给你灭口了。
0: 对、
1: 就是、
0: 对，
1: 所以我跟你讲，有时候啊，不知道是福，明白吧？
0: 你看以前咱们那个造原子弹的那些科学家，他们就是不给家里说，
1: 家里一定要配合，你可别追根问底
0: 啊！对对，
1: 我要追根问底了，
0: 就是、
1: 你要不说，我就非得今天咱离婚。那你要这样的话，
0: 其实你要知道了这些东西的话，其实你一个呢是你憋心里，你考验你的时候，你可能就憋不住。那你憋住了呢，你也很难受，你还不如不知道。
1: 对
0: 吧？还不如不知道。
1: 对，所以呢，这叫分人啊。你说你不是一个能撑事儿的人。你就装作不知道，啊、你装时间长了就真不知道了。我主动不去了解，我一看你半夜不回家，我就装睡着。然后早上起来，你也得醒吗？没醒啊。我睡眠一向很好。
0: 哦，对，
1: 我从来没醒过。你知道我床底下有灯没有？我不看。以后你的床你自己打扫，我不问。你看，
0: 就有时候
1: 撇清
0: 关系，就是你知道了之后，你在这个平常的对话当中，有意识无意识的
1: 都会说到
0: 你不知道。
1: 有时候真的是这样，而且你就先划清，你的手机我不动啊，手机忘带了自己回来拿，你的什么东西你自己收拾，刮风了下雨了进风了进水了你自己弄，水泡了我不管，把话说头里，当然了我也保护我的隐私。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双方能不能在一个屋檐下共枕？如果能，OK， 咱们各自都是能够保持自己隐私的，好好交往。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是这样的，
0: 对，
1: 不过多干涉对方。
0: 嗯，
1: 你包括你比如说在家里头，夫妻双方忽然就晚上八点半有人打电话来，以前呢做媳妇的，你看免提，这个就让人很烦，你知道吧？你必须看免提，好看免提，一听是个女的说我在你们家楼下的，你下来一下，我找你有事儿。那你说你是下你是不下？你还是跟媳妇儿一起下，对不对？
0: 那做媳妇儿，其实你就下去呗。我知道认识他是谁或者什么。
1: 你不用，他根本你不知道，这都，对不对？我单位脸色，就比如说我单位里的女的占80%，我认识的女同事最起码50个以上。人家打电话，我是跟你解释，这个是小刘，那个是昨天那是小张，前天那个是小赵，明天可能还有一个小王，他们都是在这个点找我，有时候8点出去待一小时，有时候9点出去待俩小时，有时候10点出去待一小时。那你要不要打听？
0: 对，其实你看我们工作当中，咱们也
1: 有很多事情，
0: 晚上啊也打电话，
1: 对
0: 吧？
1: 我没法跟你解释，
0: 对，
1: 我在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再给你解释，
0: 那 大家就是
1: 解释不清，
0: 相互的、相互的尊重。
1: 啊、对呀、啊
0: 相互的包容一点、
1: 就是。你只要相信我这个人就行了。
0: 对对对对，是的。
1: 是的吧？嗯、你比如说我以前啊，那时候在音乐厅。

0: 你还记得吧？
1: 嗯，
0: 你经常会有同事说：“哟，你离得近，要不然你跑一趟吧。”
1: 嗯，
0: 怎么着？我那个节目忘了掉了啊。
1: 嗯，
0: 明天早晨呢，你要不然去帮我弄一下子吧。
1: 嗯，
0: 我呼呼跑去，我再呼呼回来。
1: 嗯，
0: 一个半小时。
1: 嗯嗯，
0: 那他听到的是一个女人给我打电话。
1: 嗯，
0: 然后我过一个半小时回来了。我在外边干什么了？
1: 嗯，说不清。
0: 我说不清，因为一个半小时可以做很多事情。
1: 嗯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这什么事情都够了，
1: 都够了，
0: 都够了。那怎么办？
1: 嗯，
0: 那只有他如果要过这个日子，那
1: 不啥，我跟你说，
0: 睁一眼闭眼，
1: 真的就没法过了。
0: 我没法过了
1: 啊！
0: 要不然你跟我去走，你看我怎么干活。我的音乐厅他也进不去呀，门口有保安呢。哦，你同事叫你去了，然后你叫我在门口等着，那么两天。
1: 你们俩说是工作，谁叫你们是工作？
0: 对，你待一小时，
1: 对对，
0: 你在那干什么了？
1: 嗯，
0: 我给你开视频吗？能？
1: 嗯，
0: 这就没法过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事情你就装作不知道，但是权力是对等的。
1: 嗯，
0: 当有男的去找你媳妇儿出去一个小时也是可以的。
1: 嗯，
0: 明白吧？也是允许的。
1: 嗯，
0: 当有男的跟你媳妇儿彻夜通话，我是主动不听的。
1: 嗯嗯，
0: 啊，这才能和谐。
1: 嗯，
0: 明白吧？这一个是尊重，一个
1: 是信任。我觉得是这个很重要的，
0: 对吧？
1: 就是你既然是一个有工作的一个社会人，你肯定、啊、你肯定要有
0: 各
1: 方面的
0: 复杂的关系，
1: 各方面的人。你看我们，我工作的时候确实也是这样，有时候要、不管是女的男的，可能都要沟通，
0: 对，
1: 来解决这个事儿。那他还好，他从来没有说什么事儿。
0: 有时候一个电话打一两个小时，
1: 啊、
0: 没办法。
1: 对对对，是的，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人有时候是这样的，你要有一个信任、
1: 嗯，
0: 这个信任还包括自信。
1: 嗯，
0: 这个自信是什么意思啊？
1: 对呀、啊，就是你
0: 我觉得他没问题。
1: 对呀、啊，或者是我有自信，他不会，
0: 啊、对，
1: 我比他还优秀
0: 啊。对，而且就算再进一步，他会、咋地？
1: 嗯，
0: 他现在出轨了，我问你，日子还过不过？
1: 嗯，
0: 从打屁股另开张啊，那判什么呢？
1: 嗯，
0: 对不对？有人那不行，互联抢地，那我就不能活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1: 嗯，
0: 你会把对方攥得紧紧的，那日子真的没法过。
1: 嗯，
0: 真正自信的人是好 no、你自律，
1: 嗯，
0: 愿意走我欢送，愿意来我欢迎，
1: 对，
0: 这个态度，
1: 嗯，
0: 任何时候离了谁地球照转，
1: 嗯，
0: 你别觉得你咋地，
1: 嗯，
0: 我不跟你吵，你要觉得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1: 嗯、
0: 我绝不干涉你，
1: 嗯，
0: 得是人要就像纳兰性德说的一样，若只如初见，
1: 嗯啊，对，
0: 明白吗？是这种关系
1: 啊、这个很难，
0: 啊、不难
1: 也很美好，
0: 不难不难，我跟你讲能做到、
1: 嗯，
0: 我发现了，只要你有意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们双方的价值观、文化水平各方面能够差不多。
1: 嗯，
0: 你跟他讲，你说我们已经结婚30年了。
1: 嗯，
0: 我们能不能？你看孔子也说，人近则不敬。
1: 嗯，
0: 就因为太近了，你就不
1: 尊敬、
0: 不尊敬、不尊敬。我天天我如坐针毡呐。
1: 嗯，
0: 你也会回来过、
1: 哎这个、
0: 呼来唤去的。
1: 你说这个，突然想到，就是说咱之前也聊过陈丽华，
0: 对呀、啊，
1: 和那个就是
0: 唐僧，
1: 唐僧
0: 对他喊董事长。
1: 哦，对对对，
0: 他喊陈先生。
1: 是是是，
0: 这不是这就对了。
1: 嗯，
0: 很多外人不理解。说你看他们没有真情，不是
1: 就像他们初见的时候还是这样称呼一样，
0: 没错、
1: 哦、
0: 我跟你讲
1: 是
0: 很多人是以一个穷人之身去思考他，
1: 嗯，觉得哎呀，
0: 你怎么能思考得透？
1: 你看你们这个根本就没有这种爱情，
0: 完全不是。
1: 然后说像是一份这个工作一样，还喊董事长、陈先生、池先生的。
0: 如果说、我告诉你，如果池先生感觉不舒服，他很多时候都可以离开的。
1: 嗯、
0: 他为什么愿意跟这儿待那么久、
1: 嗯？
0: 那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吸引力大于其他地方。
1: 对。
0: 不就说明这问题吗？
1: 大家可能只看到表面，就是这个唐僧他只对他的金钱或者什么服侍他，他已经年老，
0: 那是因为你自己
1: 是
0: 这样
1: 的
0: 人，
1: 你
0: 是
1: 这样想
0: 的，对，
1: 你看人家的人格魅力，
0: 对，
1: 人家做事儿那种魄力，
0: 你是这样仲裁的人、
1: 他身上的这种人生阅历呀、对吧？
0: 所以你就觉得他也是个仲裁的人，
1: 嗯、
0: 就像什么，就像那个以前警察就说过，小偷眼里的都是小偷。
1: 嗯
0: 他一眼就能看出来谁是小偷，
1: 嗯，
0: 明白吧？因为他就是干小偷的，
1: 对对对，
0: 你知道吧？还有人说那个坏色狼，
1: 嗯，
0: 一眼就能看出谁是色狼，
1: 嗯，
0: 就还有人说，比如同性关系，一眼就能分出谁，咱们看不出来，
1: 嗯，
0: 我说他就能看出来，你、这就是这样的，
1: 因为他也是这样，
0: 他就是这种人，
1: 细节上咱们可能就看不出来，
0: 所以你觉得他、这个家庭里全都是钱，为了钱充满了青春、因为你是这样的人，换到这种情况、你一定这么做。
1: 他们也就相差好像是11岁吧，人在年轻的时候，人家也是，
0: 所以
1: 对吧，也很年轻，也看不多出来。
0: 我说这个意思，当时陈丽华是因为看京戏嘛，他那个唱京戏唱的很好，
1: 对对对对，
0: 就是
1: 人家有共同语言，还是很喜欢紫檀。
0: 对他如果说为了钱，可以找更有钱的人，就是所以说这也就是你看平时如果聊天，这个人张嘴闭着一，他都是看人钱，
1: 嗯，
0: 这话也暴露了自己， 所以为什么要少说话，就是这个原因。你说
1: 代表你的观点，
0: 对呀、啊，不就代表你吗？嗯、你说你这个你丈夫都不要你了，就说明你天天在乎你丈夫不要你了
1: 啊、
0: 哦，你知道吧？所以我跟你讲，
1: 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啊，
0: 哎、
1: 然后你不爱打扮，就是因为不爱，因为如果说你丈夫有这个，就是说你看你怎么不打扮自己，你要不打扮我都不要你了，
0: okay,
1: 然后就喜欢看人家漂亮美女，
0: 所以他心里有压力，
1: 他自己
0: 有压力，
1: 他自己也会改变，但是没有这个情况，他自己也就没必要去改变。
0: 所以这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 嗯，
0: 张嘴一说话都是仁义的人，不代表他真仁义。
1: 我跟你说嘛，就是有的就说，哎呀，你们家姐姐好可怜呐。我说为什么呀？
0: 那是因为他自己可怜，他自己就是。
1: 然后说那个就是因为老大是女孩，老二是男孩，那老大就显得可怜。我就觉得这什么逻辑呀、啊
0: 嗯？
1: 我就不理解。
0: 你
1: 后来咱们一聊，
0: 哦，
1: 知道你再聊一下，了解一下。
0: 对他自己的身世就聊出来了。
1: 你看以前就是你。姐姐还挺感动的，就有时候她会觉得弟弟越来越就是越可爱了，以前她觉得小弟弟越来越调皮、
0: 嗯、对，
1: 那天人家给了她两块那个就是黑巧克力，说新加坡带过来的黑巧克力、嗯、然后她吃了一块，她觉得她不管是她好吃不好吃，她吃完了、
0: 嗯、
1: 那块她说我尝了一点就是有一点点苦，她也吃完了、
0: 嗯、
1: 后来那个那剩一块巧克力呢，我就放我兜里了，放兜里的时候我就回到家我就放桌子上了，我想别拿化了对不对、
0: 嗯、
1: 我就放桌子上了，等到她第二天第二天早上见他奶奶的时候，他就给他奶奶说，他说奶奶他说你看我这片这一块这个人家给我的新加坡的巧克力，你拿给我姐姐尝一尝吧。
0: 嗯，
1: 然后姐姐回来昨天见到我之后就说，他说我弟弟真行啊，还知道给我就没说这个事儿、
0: 嗯、
1: 因为我一个是没想起来，后来我当时要说的话呢，后来我想我要说的话呢、
0: 嗯、
1: 就觉得妈妈你看你只看到我弟弟的优点了嘛、
0: 嗯、
1: 对吧，他会觉得你看到弟弟的优点了，
0: 嗯，
1: 后来他自己说的，他说我弟弟还行啊，还知道给我一颗巧克力，虽然就是一个巧克力，
0: 嗯，
1: 但他看到他弟弟的这个优点了，
0: 因为孔融让梨嘛、
1: 啊、对，
0: 跟孔融让梨是一个意思。
1: 对，然后昨天买蛋糕的时候，然后就切蛋糕，我就看他划的那个划，就是一半就是一个小蛋糕嘛，他划了一就是那一半没有从中间切、
0: 嗯、
1: 他是直接划了一角，可能五分之二吧，
0: 嗯，
1: 那他姐坐在沙发上，然后他就姐没说，
0: 嗯，
1: 然后就直接端给姐姐去了、
0: 嗯、
1: 直接端过去了，然后他可能就是觉得哦，弟弟小时候调皮，现在也懂事儿了、
0: 嗯、
1: 就是你刚才我们在回头来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你会觉得老大是女孩她就可怜呢、
0: 嗯、
1: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是因为
0: 他
1: 也是这样想的，
0: 他想是因为来自于他的经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人的想法和观点往往来自于
1: 自己的
0: 亲身经历，
1: 是 的, 是 的, 是的，
0: 那是刻在骨子里了，
1: 嗯，那你在说这个时候你暴露出了、
0: 嗯、
1: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一点，我觉得他虽然没有说他自己的、
0: 嗯、
1: 这个自己的经历，
0: 嗯，
1: 但是如果他在评论别人的时候，
0: 不就出来了吗？
1: 会带着他的价值观、
0: 嗯、就出来了，对、
1: 啊、对，
0: 因此就是一定要少评论别人，
1: 嗯，
0: 一定要少带自己的价值观，
1: 嗯，
0: 你不就暴露自己了吗？
1: 嗯，
0: 对吧？
1: 嗯，眼多必失，你都不知道那真的是这样的。
0: 所以有时候啊，就是所有的言行举止都得谨慎，
1: 嗯，
0: 那你说谨慎不是很累吗？
1: 嗯、
0: 谨慎是累，但是相比危险来说，
1: 嗯、
0: 累点没关系，
1: 对，
0: 就像人家说的那个训练军人多累啊，一出汗下雨刮风练，
1: 嗯。
0: 战时多流汗啊，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啊、
1: 嗯，
0: 是一样的道理。
1: 嗯，嗯，
0: 平时谨慎点，谨言慎行一点，到关键时刻就不危险。
1: 嗯，
0: 要不然人家玩你都不知道怎么就被玩了。
1: 嗯，
0: 经常是这样的，一看下岗名单里有我得罪谁了？
1: 嗯 嗯, 嗯，
0: 你去问领导，领导啥都不说，这是会议的决定，领导会这么告诉你。
1: 是的。
0: 那这会议决定谁决定呢？再一问同事，哎呀，你看你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给你理哦，怪不得。
1: 唉，其实有时候你被人家给摆一道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的是，你可能都不知道你在哪句话暴露出来了，或者你的哪一个方面让别人感觉到不适了，
0: 对，
1: 对不对？你觉得很正常，但是别人就感觉到不适了，所以还是少说话。
0: 对，
1: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
2: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0: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刚才我们也聊到了，有些地方就不要去，有些话就不要说。
1: 对，你要管好自己的嘴。一个是进，就是吃的，进的这个渠道管好。少吃简单。一个是出，就是讲话呀。也要注意，特别是出祸从口出。
0: 对，
1: 你要是不会说，你就别说。到哪儿保持沉默，还显得你很有水平，你知道吧？我原来不是跟你说过那个谁，你就开口是金嘛。那个华盛顿，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

0: 他的牙不好，你知道吧？
1: 嗯、
0: 牙疼，而且呢，牙都是一嘴烂牙。
1: 嗯，
0: 到后来人家就是给他弄了一个假牙，就是整个的假牙是木头的，当年就是木头的，
1: 嗯、
0: 塞在嘴里，这样的话你整个这个下巴还显得很饱满。
1: 嗯，
0: 因为他嘴牙掉了块，就嘴就瘪了。你看老头老太太、
1: 哦、
0: 嘴瘪了多难看啊！
1: 嗯，
0: 但没办法，那时候医疗环就这样，那给他弄一个假的木一往嘴里塞，
1: 嗯，
0: 就导致他讲话就很困难。
1: 嗯、
0: 你讲话，所以呢。在公开场合从来都是保持沉默，还多了几丝威严。
1: 嗯，
0: 然后人家很多问题到他那儿的时候，他就跟秘书说，到我这儿只是 yes no、
1: 嗯、
0: 或者简单的就行了。
1: 嗯，
0: 我你们都讨论完，把所有的完整方案给我汇报、
1: 嗯、
0: 到那儿 yes 嗯点头，
1: 嗯，
0: 就显得他非常你直接一看特别深思熟虑，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跟你汇报完上不吭、
1: 嗯、
0: 不吭，完了最后怎么样？嗯 yes
1: 嗯，
0: 哦，人觉得这是领袖风范，其实他没法说，你知道吗？
1: 你说出来就露馅了，
0: 就露馅了。所以我跟你讲，就是恰恰说明你少说话就像个领袖，
1: 嗯，
0: 领袖风范嘛，对不对？
1: 嗯嗯
0: 你嘴一贫，就是话多了，那真就是贵。以前是谁说的那个“人贵则语迟”？
1: 嗯。
0: 哎，那反过来那句话就没说，那就是人贱则语多，那不就是这样吗？比如说，你看你嘴贱的，是不是？贫嘴贫，
1: 嗯，
0: 贫和贱两个加起来就是贫贱，
1: 嗯，
0: 那不就是吗？
1: 哦，
0: 你明白了吧？
1: 哦，
0: 你看你贫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你小时候
1: 你说你嘴贫，嘴贫，
0: 贫贱，
1: 就是
0: 贫贱。你看，就是意思说完整就是你带个贫贱相。
1: 嗯，
0: 人贵则语迟嘛。
1: 嗯，
0: 然后开口如金。
1: 嗯，
0: 惜字如金。
1: 嗯，
0: 对不对？还有张国荣唱的歌、
1: 就是
0: 《沉默是金》。
1: 嗯，
0: 就是自古以来都在推崇少说和不
1: 说。你说耍贫嘴
0: 啊？耍贫嘴
1: 啊？
0: 你贫嘴贫嘴，啥叫贫嘴啊？
1: 嗯、
0: 我明明讲的话多，应该是富嘴啊。
1: 嗯嗯，
0: 财富人气。那个
1: 都让你说出去了，
0: 对，全出去了，
1: 对，
0: 叫人把你了解的底儿掉，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说你做节目，
1: 嗯、
0: 我做节目不一样啊，
1: 嗯，
0: 我说相声呢，我就靠着我这
1: 说我就闭嘴了，
0: 对，不是说相声的人家是有准备的，
1: 对对对，
0: 我这个料，我这个包袱，你看着好像很自然生活语言、
1: 嗯，
0: 其实都是反复琢磨之后，
1: 嗯，
0: 这才给你，那是一个产品，
1: 嗯嗯，
0: 你别以为好像很多人一听啊，你这个相声里说了我就信了，
1: 嗯、
0: 那你就幼稚了。
1: 人在生活当中，我听过很多这个。
0: 啊
1: 演员人就不说话，
0: 是的，
1: 嗯，
0: 包括唱戏的，所以不要把人家嘴上的功夫，就是挣钱的买卖、
1: 嗯，
0: 当成他的本来的人性，
1: 嗯，
0: 两个概念，
1: 嗯，
0: 就像很多人去喜欢明星，你喜欢的是他塑造的角色，
1: 嗯，
0: 生活中他完全不是那样，
1: 嗯，
0: 你知道吧？很多人都不理解，就会把他当成一个人，
1: 嗯，
0: 你知道吧？
1: 他只是一个工具，然后
0: 对，
1: 然后
0: 我跟 AI 做出来的假人没区别，
1: 嗯 嗯，
0: 你明白吧、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说，哎呦，拿了钱了，跑国外去了，他不爱国。你本来他本来是爱国的人嘛，对不对？就是人家说
1: 他只是说给你听，
0: 对他演得很像，
1: 演得很像，
0: 就是就像人家说我本来就是一萝卜，你非得让我有肉味儿，
1: 嗯，
0: 只是我表演了很多带肉的菜，
1: 嗯，
0: 所以人。
1: 嗯
0: 成熟了之后，哎呀，他就是演员。
1: 嗯、
0: 那演的那个呢，让你感觉演的不错。
1: 嗯，你他说的什么，你就不要太当真了，
0: 太词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有时候人就是这样的。你的讲的话，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少讲。
1: 嗯，
0: 要讲呢，就深思熟虑，转三圈。
1: 嗯，
0: 讲出来，我讲这个话会不会暴露我的什么弱点？
1: 嗯，
0: 把我自己撂进去了，那我说啥？
1: 嗯，
0: 不会。
1: 嗯嗯、
0: 那我说这个话，在座的这三个人谁听了会不会不舒服、
1: 嗯？
0: 我不了解，我不知道他们的经历怎么样。那你。别坑了就
1: 你要说刚才说这个就是语迟啊就不要就是
0: 人贵则语迟嘛
1: 对就是意思我就说语迟啊一个是有人说可能小孩说话比较晚、
0: 嗯、
1: 我觉得刚才你说的这一点就是深思熟虑之后
0: 对
1: 他就会慢一点
0: 就慢多了
1: 你开口就说的话你开口就说你可能
0: 那是本能反应
1: 对可能针对别人的话你可能说话可能水平高一些但是和你自己的真实水平来讲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0: 啊、对
1: 要更
0: 那
1: 更完美一些
0: 就像咱俩都是搞高考
1: 啊
0: 你认认真真准备了几年、
1: 嗯、
0: 我天天玩着那咱俩成绩能一样吗
1: 嗯、就是、
0: 那肯定是
1: 你是说立马人家说什么话你立马就接上去立马反驳那都是
0: 不是我跟你讲
1: 本能的这种反应、
0: 哎、你说的本能反应还分高下来
1: 嗯嗯
0: 本能反应反驳的是下下品
1: 嗯
0: 人家说个啥不对你说的不对
1: 嗯
0: 那你说说他说的跟你说的一样下下品
1: 嗯
0: 是本能的反驳，
1: 嗯，
0: 本能的赞赏是下品当中的上品，
1: 嗯，
0: 你说对，你说的可不是嘛，你、
1: 嗯、
0: 说呢太有道理了，
1: 嗯，
0: 最起码人当场很高兴，
1: 嗯，
0: 这是，当然不该接那么快，但是接那么快。
1: 嗯
0: 嗯 那也是在下品当中的上品。
1: 对， 对， 对， 对，是的，
0: 你知道吧。
1: 嗯，还有就是你习惯性的，如果你真的就习惯性的反驳的话，那你停一下，
0: 你什么机会都没了，我告诉你，
1: 你就停一下，你再哎说可以，不错，非常好，
0: 哎，
1: 那不就
0: 你就
1: 和你的本能抗争一下。
0: 你找对象你要是什么都反驳，没人愿意跟你。
1: 嗯，
0: 你找工作反驳，没人愿意用你。
1: 嗯，
0: 你做生意你反驳，没人跟你做生意。
1: 嗯嗯，
0: 你啥你反驳，你是谁啊？我跟你讲，别说你是个普通人，贵为皇帝，你这么着都得把你废了。
1: 嗯嗯，
0: 你以为呢？
1: 嗯，皇帝也有被杀的，
0: 皇帝经
1: 被废的。
0: 在皇帝的位置上更要注重。
1: 嗯，
0: 这你知道一个朝廷要建立起来，就比如说为什么清朝，咱就不说远的了。
1: 嗯，
0: 清朝皇帝的正宫皇后一定是蒙古族。
1: 嗯，
0: 因为蒙古族是力量最强的同盟者。
1: 嗯嗯，
0: 你知道吧？就是你然后往下分，这回族的，这个藏族的，这个什么族的。都是各大将军，你都得要分好喽。
1: 嗯，
0: 偏，
1: 嗯，
0: 了谁，人家都跟你没完。
1: 嗯，
0: 你今天的皇位是怎么来的，你心里要有数。
1: 嗯，
0: 明白这意思吧？
1: 嗯，
0: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越是身居要职，
1: 嗯，
0: 这讲话越有注意。
1: 嗯，
0: 你看身居要职人就跟华盛顿一样不吭。
1: 嗯，
0: 啊，深思熟虑完，最后叫秘书，你给我批个，出了问题秘书扛着。
1: 嗯，
0: 你看人讲话为什么要有新闻发言人啊？新闻发言人说错了以后，领导可以给他扭过来。
1: 嗯，
0: 说对了，外界反应不错，嗯，这就是我的意思。
1: 嗯，
0: 你看他有这么一个过程，他完全可以去纵横捭阖。
1: 嗯，
0: 新闻发言人就是这样的。
1: 嗯，
0: 新闻发言人他掌握领导。
1: 所以你说到这个，就是有时候一个企业啊，或者一个网红啊，或者是代表着这个，你还真的就是要少抛头露面来表达你的观点。如果你哪怕你的二把手说了，
0: 我可以挽回，
1: 不该说的话，那都不是你的意思。
0: 对，
1: 那你作为一把手的话，那你的语言就代表了
0: 一锤定音了，
1: 就是你也是一个比较强的就 IP 的这种概念。
0: 对，
1: 那你如果说你的 IP 啊，或者是你的这个语言有失误的话，那你真的就一个企业可能就完了。
0: 所以那个人啊，
1: 嗯，
0: 他要是早知道这样，他都不会40岁猝死。
1: 嗯嗯，
0: 他一开始成功是逆取。
1: 嗯，
0: 所谓逆取就是靠着与众不同。
1: 嗯，
0: 靠着反驳主流观点。
1: 嗯，
0: 这样逆取了。
1: 嗯，
0: 你已经做大了，就应该顺手。
1: 嗯，
0: 顺手是什么意思？就按照顺的方式。
1: 所以你刚才说，你哪怕让个二把手来去做这个，哎，对，
0: 企业发言人，
1: 嗯，
0: 总是可以的吧？
1: 嗯，
0: 然后你们就按照我这个思路走，回头出问题了，他不对，我治他，我撤他的职，我换他岗位就完了，
1: 是的，
0: 有个转圜余地。
1: 嗯，
0: 但是他不懂，
1: 嗯，
0: 因为毕竟他是草莽英雄，他没有，
1: 嗯，
0: 他没有这种系统化的这种企业管理啊，
1: 嗯，
0: 或者是没有这种思维，
1: 嗯，
0: 所以一直干到猝死。
1: 嗯，
0: 所以人。就是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你知道吧？
1: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就是一些新闻事件出来之后
0: 要揣摩。
1: 对，
0: 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1: 对， 对， 对，是的，
0: 明白吧？
1: 就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它的意义，或者是它对你看它留给我们的，就是大家也都更注意健康了，对吧？
0: 哎，
1: 首先是健康，
0: 对，
1: 还有就是为什么会导致之前出了一些啊可能不该说的话，
0: 对，封禁你，
1: 嗯，
0: 封杀你，对吧？
1: 还有就是一个是健康对我们的启示，还有就每个方面啊，
0: 各方位
1: 的，就是每个人你站的立场，你做的职业，
0: 嗯，
1: 你站的立场不同，你都可以有不同的这个解读
0: 视角。对，
1: 啊，对对，不同的解读，
0: 从这一个事里头吸取尽可能多的营养给你，
1: 嗯，
0: 这个事才有意义。
1: 嗯 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你比如说看《红楼梦》啊，或者什么，到现在也不过时，
0: 嗯，
1: 因为你也可以折射出来。那你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观点，然后你再去处理你身边的这些事情。
0: 就像你说那个问题，如果谁加夜班，
1: 嗯，
0: 结果到领导办公室门口走，无意中往窗户看一眼，一下看到了不该看的
1: 啊。
0: 怎么办？
1: 嗯，
0: 怎么办？
1: 嗯，
0: 如果说没有人注意你，大家又罢了。如果那走廊有摄像头，
1: 嗯，
0: 你还就真麻烦了。
1: 嗯嗯，
0: 你晚上去，因为你手机忘带了，找半天没有，晚上10点钟回去拿手机。
1: 嗯，
0: 哎，领导办公室怎么还亮了灯？亮了灯，扭头走。
1: 嗯，
0: 飞过去看看，飞侧耳听听，飞趴窗户那儿瞅瞅。
1: 嗯，
0: 你完了。
1: 嗯。对，
0: 跟你说那故事一样的吧？
1: 和各对对，和那个假
0: 一样的故事吧。你看什么看？你一看，正副领导在里边，正在，我的天哪！你完了，摄像头拍到你了，你知道吧？你趴窗户台看，
1: 嗯，哪天你就不知道，要么就被调走了，
0: 对，
1: 要么就被开除了，
0: 对，你还不能跟领导说，哎，昨天我看见了，
1: 嗯，
0: 你跟我说这个话是吧？
1: 嗯，
0: 你看，
1: 也可以在领导跟前说，你没看到，
0: 什么都不要说，你说没看到啊，我可没跟别人说啊，传出去可不是我的事儿啊，
1: 不是，你有意识无意识的，是不是可以？
0: 不，
1: 就是，
0: 我跟你讲啊，
1: 嗯，
0: 刚才说了那个的解法是赶紧抱病回家走人
1: 啊，
0: 这个的解法也是，
1: 赶紧辞职，
0: 对，或者是调到别的部门去，带着秘密走人，消失。 掉，因为摄像头领导早晚会看，甚至于我告诉你，领导门口摄像头是跟手机联动的，他回到家他。

0: 明天没事就要发哟。
1: 嗯，
0: 昨天他还跑我窗台看了。
1: 嗯，
0: 哦，然后接着这个请假条就来了。
1: 啊，
0: 我现在有病怎么着？
1: 啊，
0: 这是懂事的。
1: 对对对，
0: 领导不治你。
1: 是的，
0: 这是
1: 领导说我想换个部门，对吧？我觉得
0: 换什么
1: 部门，领导立马就给你。
0: 对啊，赶紧去。
1: 嗯，是。
0: 哦，你说那个部门需要打招呼，我给打招呼。
1: 而且可以怎么样吧？而且可以就是你一直想去的那个更好的部门。
0: 对，
1: 领导都会让你去。
0: 机会来了，
1: 是不是？
0: 机会来了，因为咱俩心知肚明。
1: 啊啊啊！
0: 明白吧？
1: 高，实在是高。
0: 对，因为到那个部门以后，你以后更得谨慎。
1: 嗯，
0: 你这就在我身边盯着你了。
1: 嗯嗯，
0: 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
1: 嗯，
0: 我就收拾你。
1: 啊，
0: 你损失利益就更大。
1: 就我能把你调过去，
0: 我也能收拾你。
1: 对对对，你自己明白这个利害关系，
0: 就拿捏了。
1: 所以要多看书，多学历史。你看那个历史上有很多那个就是以前带兵打仗的军权的，
0: 对啊。
1: 然后你这个天下打下来了，那你要怎么办？
0: 告老还乡。看看曾国藩。
1: 对。
0: 哎，曾国藩为什么能够成为明臣？
1: 告老。你看那个
0: 立刻解除自己兵权。
1: 秦始皇的那个大将叫王翦吧，
0: 嗯，
1: 他就是在打仗的时候就说我想要个豪宅，我想要什么美女，然后就哦，还说你写这个干嘛？他说让这个皇帝知道
0: 我对政权没有
1: 概念，我只想要这点就行了。
0: 啊，对啊，就这个意思，要麻痹一下对方。
1: 嗯嗯，好的，好，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下周一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不破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93 FM105 双频同步直播，我的幸福我做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

0: 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较易发生感冒，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徐州农村广播。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虽然今天是周六，但是由于五一小长假调休，所以说今天呢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人活一生，活的是心境，心美，一切皆美。当我们看淡得失，用爱去包容万物，我们途经的都是花香，耳听的都是鸟鸣，我们的生活也终将满是诗意与美好。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随着冷空气的远去，我市气温呢逐步的回升，到周末我市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三字头以上。今天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初夏时节，饮食上呢，大家要多吃一些清热祛湿的食物，比如说像西瓜呀、绿豆等等，同时呢，避免过度食用冷饮等寒凉食物。随着白天时间变长，适当的午睡可以补充睡眠的不足，调养精神，所以大家呢，每天要坚持养成午睡的好习惯。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

0: 五月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它属于母亲，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五月是属于感恩的季节，给妈妈一个微笑，一个祝福，用一杯热茶的温度来温暖妈妈的心房。我们知道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在母亲节到来之际，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妈妈。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孙琳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的好妈妈》。
1: 雪儿老师您好，大家上午好，我是孙琳。母亲节，我为我的老母亲和全天下的母亲们献上一首歌曲《我的好妈妈》，祝愿给予我们生命的母亲们健康长寿，祝愿抚育我们长大成人的母亲们永远美丽如花。在这里祝天下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明天就要迎来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到来之际，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妈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袁毅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母亲》。
4: 大家好，我是袁毅。母亲是回家后的第一声呼唤，是受伤后的一剂良药，是风雨来时停靠的港湾。母爱就像一杯浓浓的香茶，饥渴的时候给我们带来芳香。母爱就像五光十色的彩虹，失落时给我们带来希望。母亲就像一轮火红的太阳，寒冷时给我们带来温暖。母爱是伟大的，是神圣的。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思念母亲的歌曲《母亲》，让我们一起祝愿天下母亲平安幸福、健康长寿。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五月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它属于母亲，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五月是属于感恩的季节，给妈妈一个微笑，一个祝福，用一杯热茶的温度来温暖妈妈的心房。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最伟大的妈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楠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妈妈的歌》。
1: 尊敬的雪儿老师，

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叫王楠。五月是一个美好的季节，也是一个感恩的季节，是母亲给了我们生命和无私温暖的大爱。在母亲节到来之际，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妈妈的歌，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情感谢崇高伟大的母爱，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身体健康，幸福平安，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 徐州农村广播、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4: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非常幸福的约会。虽然今天是周六，但是呢，由于五一的小长假调休，今天呢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所以说今天节目呢也是正常。现在已经是到了一个美好的五月，这个季节属于母亲，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五月是属于感恩的季节，给妈妈一个微笑，一个祝福，用一杯热茶的温度来温暖妈妈的心房。我们知道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在这个美好的节日到来之际，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把最美的歌献给最伟大的妈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段书霞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妈妈的吻》。
6: 喜儿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段书霞。母亲是最伟大无私的，是支撑一个家庭的核心人物，她把毕生的心血奉献给了子女和家庭。在母亲节即将到来之际，我把这首《妈妈的吻》送给天下的母亲，预祝母亲节快乐，永葆青春。谢谢大家。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广华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妈妈的脊背》。
1: 繁花盛开的五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望着一束束鲜红的康乃馨，仿佛看到了慈祥可爱的母亲。大家好，我叫朱广华，一曲李海英老师的《妈妈的脊背》送给大家，祝雪儿老师及收音机前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一曲李海英老师的《妈妈的鸡背》送给大家，献给天下所有的母亲们。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4: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4: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秀云带来的朗诵《母亲是一种岁月》。
6: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秀云。母亲节即将到来，不由得让我们

少年的时候，对母亲只是一种依赖，年轻的时候对母亲也许只是一种盲目的爱。只有当生命的太阳走向正午，人生有了春，也开始了夏，对母亲才有了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爱。我们会忽然感悟，母亲其实是一种岁月，从绿地流向一片森林的岁月，从小溪流向一池深湖的岁月，从明月流向一座冰山的岁月。随着生命的脚步，当我们也以一角尾纹、一缕白发，在感受母亲额头的皱纹、母亲满头白发的时候，我们有时竟难以分辨，老了的究竟是我们的母亲，还是我们的岁月？我们希望留下的究竟是那铭心刻骨的母爱，还是那点点滴滴、风尘仆仆、有血有泪的岁月？岁月的流逝是无言的，当我们对岁月有所感悟时，一定是在非常沉重的回忆中，而对母亲的牺牲真正有所体会时，我们也一定进入了付出和牺牲的季节。有时我在想，作为母亲，仅仅是养育了我们吗？倘若没有母亲的付出、母亲的牺牲、母亲巨大无私的爱，这个世界还会有温暖、有阳光、有我沉甸甸的泪水吗？我们终于长大了，从一个男孩变成了一个男人，从一个女儿变成一个母亲。当我们以为肩头挑起责任，也挑起命运的时候，当我们似乎可以傲视人生的时候，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忽然发现，我们白发苍苍的母亲正以一种充满无限怜爱、无限关怀、无限牵挂的目光从背后注视着我们。我们会在刹那间感到，在母亲的眼里，我们其实永远没有摆脱婴儿的感觉，我们永远都是母亲怀里那个不懂事的孩子。我们往往是在回首的片刻，在远行之前，在离别之中，蓦然发现，我们从未离开过母亲的视线，从未离开过母亲的牵挂。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总在想，我们又能回报母亲什么呢？母亲是一种岁月，无论是我个人的也许平庸、也许单纯的人生体验，还是整个社会前进给我的教诲和印证，在绝无平

0: 坦而言的人生旅途上，担负着最多痛苦，肩负着最多压力，咽下最多泪水，但仍以母爱，以温情，以慈悲，以善良，以微笑，对着人生，对着我们的，只有母亲，永远是母亲。没有母亲，生命将是一团漆黑；没有母亲，社会将失去温暖。那是在我认为生命最艰难的时刻，面对打击，面对失落，面对贫困，我以为完全失去了。可就在那一刻，是母亲的一句话让我重新启程。看着我掩饰不住的沮丧，母亲对我说：孩子，该知足了，日子还长着呢。于是我便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仁人志士将伤痕累累的民族视为母亲，将滔滔不断的江河视为母亲，将广阔无垠的大地视为母亲。因为能承受的，母亲都承受了；该付出的，母亲都付出了。而作为一种岁月，母亲即是民族的象征，也是爱的象征。也许因为我无法回报流淌的岁月所赐予我的，所以我无时不刻不再爱着我的母亲，我的老母亲。
1: 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一个伟大的节日，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我们要对全天下的母亲道一声母亲节快乐。对母亲的爱不是用一首歌一句话就能表达的，我们要把爱放到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珍惜与母亲相处的每一分钟，让天下的母亲都能感受到养儿养女的那种幸福。好了，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又要向各位道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呢，还是再次祝愿大家，祝福我们天下所有的母亲永远美丽、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好的，今天是周六，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声再见。下周一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下周一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2: 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3: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2: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健康好物推荐时间。中国睡眠研究会2025年3月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65岁及以上睡眠困扰率达到了 73.7%， 睡到半夜醒了，整夜睡眠时断时续，早上醒得特别早，这些碎片化睡眠的困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在经历。
5: 是的，很多人呢都说每天要睡足8个小时就行了，其实啊，这里呢忽略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又该起，像很多的年轻人那样哈，说刷手机追剧到夜里2点钟睡，然后第二天早上10点钟肯定是不起床的嘛、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睡眠呢，对于身体的健康真的不好。
4: 是的，俗话就说啊，日升而作，日落而息，这里面藏着养生的智慧。你看咱们白天的时候呢，太阳很暖和，忙家务啊，干劲儿十足，精气神呢是以阳为主，可是到了晚上呢，太阳下山，月亮出来了，人就要休息，就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了，好好睡觉就特别重要。所以睡眠实际上就是我们 请阳入阴的过程。
5: 听起来呢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问题来了，我身边其实有很多人入睡困难，为了能够睡个好觉呢，真的是没少花心思，试过的方法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呢晚饭过后就早早的上床躺着等瞌睡，就认为说呢多躺总会睡着，结果证明呢不见得有用。有的人呢就睡前喝个一小杯，认为酒能助眠，可还是辗转难眠。还有很多人晚饭过后呢出门散步走一个小时，觉得呢累到困总能睡了吧。事实是啊，身体很疲劳，但是大脑很兴奋，依然睡不着。最后一招呢就是服用安眠药了，这招呢见效倒是快了，但是对于身体的伤害真的太大啊。第二天呢可能能迷迷糊糊一整天。
4: 是的，失眠的痛苦啊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够体会，这睡不好对身体的伤害可真不小。你看心主血脉，睡不着就会消耗心血，像小炉子上炖的粥，心血啊越熬越浓稠，晚上多梦呢往往会让肝火旺盛，早晨起来嘴里发苦，晚上盗汗的人群啊夜里咳嗽也多，对肺很不好。所以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是要注重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调理。
5: 你总结的非常到位了，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实用的小方法啊，您可以取酸枣仁十克，莲子十五克，百合十克，茯苓五克，洗干净之后呢加水煮沸，然后再转成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沸渣之后呢去喝。那建议呢是每天一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就看看呢是否有改变。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呢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师的意见哦。
4: 那我有个问题啊，刚才的食疗方法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掌握不好，有没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呢？
5: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睡眠的问题真的是不能够操之过急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可以长期去服用。在熬制的过程当中不加蔗糖，那每盒呢净含量是300克，零售价要149块钱。说实话这个价格在膏方当中已经算是很实在了。那今天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传统膏方的魅力，我们为听友呢也是争取到了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啊，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9的听友呢发放大额的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是的，就相当于呢是2折的体验机会，每天花费呢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 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是有限的啊，这个热线呢只开通3分钟，4007-999-689 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 4007-999-689。
4: 咱们的睡眠啊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年轻的时候呢身体能自然调节状态，帮我们顺利进入睡眠，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调节能力会慢慢下降，不少人会遇到入睡慢睡眠浅的困扰。其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摄入一些具有传统养生价值的食材，能帮我们更好的放松身心，为良好睡眠打下基础。咱们这一款安睡膏里面包含了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保留食材本味，适合日常食用。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呢是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9 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 4007-999-689。
5: 是的，抓紧时间来获得这份睡眠福利。其实呢，这款膏方的选料也是必须很讲究的啊。像酸枣仁肯定是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好，因为这里呢是地处太行山。 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昼夜温差大，有利于酸枣仁的有效成分的积累。还有龙眼肉，那肯定呢是福建莆田的好，涪陵呢是云南丽江的好，山药是河南温县的好。那您可能会说，这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吗？是不是质量不行啊？这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安睡膏呢是国药药材公司出品，依托的是大品牌的严格品控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标准的哈。那您打开盖子就可以看得到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个小勺挖一勺，温水一冲呢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呢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呢是厂家啊为了推广好睡眠的一个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了29元啊！不要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是不等人的，卖完之后呢就没有优惠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啊，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的话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啊！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9，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呢，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的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4: 那睡眠问题呢，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越难受。年轻时候呢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需要日常维护一样，我们的身体也需要通过日常饮食和作息来调整，保持良好的状态，避免小问题积累成大困扰。这个道理呢，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精装正品保障。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然后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等多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遵循传统工艺的熬制，口感温润，适合日常食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您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所以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4007999689，4007999689。
5: 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听众在询问说，咱们吃膏方会不会有一些依赖呢？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酸枣仁的安睡膏呢，是通过食疗的方式，讲究的呢是循序渐进。那么这个11味的组方里面呢，是有酸枣仁、茯苓、百合、莲子等等，这些呢都是天然草本成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的生产标准。它的作用是通过食材的温和滋养，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的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而并非呢直接治疗或者是改善睡眠。是食品的话，所以说您不需要去担心依赖性的问题啊。您现在呢就唯一要当心的是呢，优惠名额能不能抢得到啊？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放心吃，不要去错过花钱少睡的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4: 总结一下，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以次冲好，遵循传统工艺，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草本，每天来两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细腻，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吃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不必担心有依赖，安全值得您信赖。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6: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8: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6: 105健康学课，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 伴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

0: 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较易发生感冒，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夜幕下的哈尔滨。中共地下党王一民联合各界爱国力量，用热血与勇气捍卫民族尊严，书写抗日传奇。葛明礼因御旨一郎为王一民撑腰而气急败坏，葛明礼能否从塞上萧纳找到对付王一民的线索？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71集。
3: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4: 第71集。
5: 这个小日本当中的大个子，被西洋外国老毛子窜了种的小杂种，几次三番拿大屁股坐我，这口恶气让我怎么往下咽呢？我他妈的吹灯拔蜡卷狗皮，从今不再伺候这份局了，老子不干了，他妈的。葛明礼那白光光的额头上青筋暴露，热汗从脑袋上流下来。小翠仙儿忙去洗脸盆里投了一个手巾板，走过去轻轻地给葛明礼擦擦汗，又拿起一把蒲扇站在他背后，一边扇着一边细声细气儿地劝着。大爷，您是宰相的肚量，能容下世间万物，何必跟那小鼻子论高低比上下呀？再说这满洲国就是日本人的天下，连当今皇上都是他们福保着坐上金銮殿的，那金枝玉叶也得听他们的。那俗话说得好啊，有钱的王八都大三辈儿，那何况日本人手里还握着杀人宝刀呢。话再说回来了，您不也就是比他们矮一点儿吗？那在满洲国人面前，您不是处处都能压一头吗？您就是比不上二郎神，也能和那托塔天王差不离儿。日本人给您的气儿，您不会撒在满洲国人身上吗？这有进有出，恶气不归心，就做不了病啊。小翠仙这一番温言细语说的葛明礼的气儿消了一些，但他还是冲他骂骂咧咧，你他妈的站着说话不嫌腰疼，还他妈有进有出呢，我是哪儿出去啊？连个穷教员我都碰不得了，我还怎么使？我说

0: 你说了半天，怎么连正词都没沾着啊你？葛明礼忽然停住话头，转过脸来看着秦德利。我说那个穷教授匠王一民，到底像不像那个反满抗日的要犯呢？
1: 哎，像啊，像。我告诉您呢，无论是侧面正身都像，高矮胖瘦那都不差。那次在大地包老罗家门前呢，冷不丁被他蒙住了，再加上那时候还不知道他是一中的老师，更不知道姓字名谁，这回全都知道了。您想想看啊，这老师的师字儿又正应在建国纪念
0: 旅行武士卑职的磕头弟兄，因为他精明强干，手段高强，又是一个一心一意为建设王道乐土新国家卖力气的优秀警察官，所以卑职就保荐了他。
2: 嗯，玉置雄一点了点头。
0: 他最近到哈尔滨来都和你说过什么
1: 啊？
0: 葛明礼一听几乎跳起来，他忙控制住自己那惊讶的冲动，紧摇着大秃脑袋，卑职根本没有见过他，有一个多月没有看见他了。
2: 哦，
0: 真的没有看见？
1: 真的，
0: 卑职要是在阁下面前说一句谎话，出门就让车压死，压死之后也不得葬身之地。
1: 葛明礼的大秃眼珠子瞪得像蒙牛眼睛一样大，汗珠子都从头上淌下来了。
2: 玉置雄一一看他这样子，脸色反而倒缓和些了。
0: 嗯，我是相信你的啊，你也不要着急，可以慢慢的说嘛。
1: 报告阁下，我……
0: 你怎么？我斗胆问问阁下，吕希武来哈尔滨是阁下亲自接见了，还是听人报告的？
1: 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0: 因为他每次到哈尔滨来，第一步跨进的门槛儿一定是卑职的办公室或者是寒舍，然后才到别处去。
2: 啊，你有这样的自信吗？
1: 这是他亲自当卑职说的。
0: 可是这一次他的第一步却跨进了我的门槛。
1: 是这样啊，是这样的。
0: 他直接给我送来了一份很有价值的军事情报，我当时还赞扬了他，准备在情况兑现以后再给他加官进级。可是现在，
3: 刚才听到的是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

0: 受，很愤怒。这共匪闹腾的也太厉害了，要不狠下决心往死了整，我们这王道乐土会让他们给搅和乱套了。
1: 嗯，尉迟雄一对葛明礼点点头，又转向何占鳌。
2: 何厅长有什么看法？
3: 卑职非常赞成葛科长的高见，最近城乡共匪活动都很猖獗，蛤蟆盒子这一役使皇军和国军都蒙受了重大损失，所以应该像葛科长所提议的那样，采取严厉手段给共匪以致命的打击。
2: 嗯，
1: 何占鳌话音才住，葛明礼又炸着胆子发言了。
0: 卑职再一次斗胆问一下，蛤蟆盒子这一仗败得这样惨，是不是跟吕希武有关系？
2: 吕希武是卑职推荐去的，又和卑职换过贴，拜过把子。要是他送了假情报，或者出了别的事儿，卑职除了需要请求处罚之外，还要请阁下批准亲去汤原，拿他试问。
1: 你不要着急啊，尉迟雄一微微摆了一下手。
2: 据了解，吕希武送来的情报还是可靠的，指出的共匪游击队密营的地点也是准确的。现在问题是，我们的部队为什么在密营附近被打了伏击？打得那么准，那么狠，那么干净利索，显然是共匪在事前得了关于我们军事行动的情报，而且准确的程度一点不比我们差。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军事行动是谁泄露出去的？是谁出卖了我们的皇家精锐部队，出卖了我们能征善战的翻天大佐呢？是谁呢？我们一定要查出这个奸细来。
1: 尉迟雄一站起来了，他激动地挥着手，小圆眼珠子迎着电灯直放光，铁青脸也显得乌黑发亮。
2: 我们也曾经初步地研究过，这个奸细可能是谁。首先，他得能够探知我们袭击蛤蟆盒子密营的军事计划，但是这个计划是极端机密的，在日系人员中只有我和若山将军、范田大佐三个人知道，部队中的其他官兵只是按指挥行动而已。我们相信，大概你们也会相信吧。嗯，我们三个人，甚至包括我们的妻子儿女在内，总不会有人给共产党当奸细吧。
1: 说到这儿，尉迟雄一停下话头，直望着斜对面坐着的两个人。何占鳌忙点头称是，葛明礼的脑子里却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0: 这会不会是尉迟一郎？
1: 但这个念头一闪就过去了，他也忙点着头，
0: 那当然，阁下家里的人都是金枝玉叶一样的宝眷，那是永远尽忠于帝国的。
2: 嗯，那么除了我们之外，还有谁知道这机密呢？日系的三个人里面是没有了，满系里只有一个人知道，那就是送情报的吕希武。当然他知道的也不是计划本身，但是他可以从情报中推算出我们的计划，所以这个情况就不说自明了。嗯，我就只好先委屈一下葛科长的盟兄弟，请吕希武到哈尔滨来一下了。
0: 是，葛明礼忙又站起来，卑职要求亲自去汤原，替他到哈尔滨来面见阁下。
2: 不必了，我和若山将军已经公

0: 曾下令给新上任的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李元敬夫先生，请他办理了。葛科长，对此你还有什么想法呀？
1: 报告阁下，卑职虽然和他是拜把子弟兄，可是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他的心到底是黑的、红的、白的，那卑职实在是难以说清。
0: 你这个态度还是公允的啊，这也说明你对帝国的忠心胜于对朋友的私情啊。何厅长，你看呢？
2: 阁下明察秋毫，使卑职心服。方才葛科长对帝国的一片赤心，也使卑职感动。卑职和这个吕希武也有过交往，此人鹰鼻耀眼，两腮无肉，心毒手狠，贪得无厌，而且反复无常，朝秦暮楚，是一个危险人物。所以卑职觉得应该牢牢抓住他，从他身上解开这次军事行动的惨败之谜。
0: 好，哟西，葛桑，何桑，你们谈的都非常好啊！我一定把你们的话转达给立原特务机关长，请他用严厉的手段办理此案。
3: 说完了，玉置雄一在屋里转了两圈，又突然站在何葛面前，激动的一挥手：“
0: 对，到时候了。”必须采取严厉手段，不只是对李希武，对其他人也应该如此。譬如对卢运起那个老匹夫，我过去一再忍让，希望他能认清时势，当个识时务的俊杰。我甚至想用和他家联姻的办法，促使他为帝国服务。但是他竟对你们二位恶语相向，简直欺人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既然他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就让他变成热锅上的蚂蚁，终日不得安宁。我要迫使他向我低头，甚至把他那位酒馆的千金亲自送到玉置家族门前。和他联系在一起的还有那个北方剧团，他们竟敢无视我的指令，至今不来回话。更加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那个傲慢无礼、自高自大的作家塞尚萧。当我要他为日满协和王大乐土唱颂歌的时候，他竟然以艺术至上、什么王尔德唯美主义的信徒等等为理由，公然拒绝我的要求。如果我不是考虑他在满洲和哈尔滨文坛上享有名声的话，当时我就把他抓起来，像捏住一个臭虫一样把他碾死。
3: 玉置雄一话音方住，葛明礼马上接过话头：“
1: 报告阁下，这个塞尚萧简直是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他不但当面顶撞阁下，背后还进行辱骂。
0: 有这等事？你听谁说的？
1: 卑职的外甥卢秋影和他很熟，他告诉我，塞尚萧自打马迭尔宴会以后，就不断的咒骂阁下，还说什么，他是著名作家，社会名人，看您能把他怎么样？卑职听了以后也十分气愤。我正想请阁下批准，把这个又臭又硬的家伙，抓起来。”听到这儿，玉置雄一啪的一拍桌子：“
0: 抓！立刻抓！”“
1: 是。”葛明林猛然往起一站，双足一碰，卑职回去后立即执行。
0: 好。抓起来以后，要昼夜不停的审讯。

0: 通过审讯达到两个目的。第一，让他承认他利用写作小说和戏剧影射和污蔑了大满洲帝国。最说明这个问题的就是在他的作品里为什么对黑夜那么感兴趣呢？不久前我曾看到过他写的一首诗，说什么月去星藏没了光芒，这次演的话剧又叫茫茫夜，你们说这是偶然的巧合吗？
1: 不是的，
0: 就是他有意编造的。你们看看，月亮去了，星星也藏起来了，一点光明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片漆黑的茫茫之夜。先生们，这是多么恶毒的污蔑和攻击啊！
1: 是恶毒，对，恶毒。
0: 我们正在建设日满协和五族共荣的汪达乐土，这是一片光明的人间乐园，而他竟把这说成是漆黑一团，这不是最明显的罪证吗？
1: 对。葛明礼马上接着喊起来，光这一条就可以把他枪崩、砍头、活埋，怎么处置都不为过。
2: 何占鳌也忙点着头，是的，阁下的精辟论述使卑职得益匪浅，卑职一定努力学习阁下论述问题的精神和方法，这样就可以使那些关于影射和隐蔽的很深的反满抗日分子早日被揭发出来。
3: 玉志雄一点了点头。
0: 第二一点嘛，在他承认了上述提的事实以后，要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
3: 啊？
1: 立功赎罪？
0: 对，就是要他写一份保证书，保证出狱以后立即着手写一部歌颂日满协和王道乐土的话剧，交给北方剧团演出。
1: 阁下，卑职大胆的问一句。
2: 葛明礼瞪着突出的大眼珠子，
1: 对这样危险的反满抗日分子还要放出去？
0: 放，要让他为我们写剧本。
1: 好，那就让他在监狱里写，写不出来我们就揍。
0: 不，棍棒底下可不能打出好剧本来呀，机会有也只能是悲剧啊，而我们需要的是高唱颂歌的喜剧。何况这个塞尚修还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呢，现在国籍不顾，人心还没来归，应以范围上策，而且要越快越好，最好在3天之内达到上述2个目的。保证书一拿到手，立即放人。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卑职一定用各种方法在3天之内把他的保证书送成阁下。
0: 再有，在审讯中你们当然要用刑了，这是你们的看家本领，但是要注意啊，一定不许伤着骨头碰着筋。3天之后放他出来的时候脸上不许挂彩。 走路也和正常人一样。嗯，可以用你们常用的办法啊，像什么过电、灌辣椒水、上大挂、用针扎手指头啊。对了，前几天我在特务机关看他们用3寸长的钢针通上电往犯人手指头里扎，扎得很慢啊，啊，一点一点的进。那个犯人嘛，先是满脸淌汗，接着就浑身哆嗦，脸色由红转白，由白转青，差到1寸半的时候就什么都招认了啊，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了。当然你们要用的时候得考虑这个人的特点啊，那根大针只能往左手指头里插，右手是一点不准碰的。啊，那为什么？哎，因为他还要用那只手为我们写剧本呢。
1: 好，报告阁下，我们连他左手也不碰，我们还有更厉害的刑具。这个刑具谁也扛不了，只有那个共产党崽子罗士成扛过去了，他简直是个……
0: 好了好了，怎么用刑，用什么刑，都由你们支配吧。我要的是结果，3天之内一定要让他把保证书送上来。
1: 是。
4: 刚才听到的是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5: 1934年的哈尔滨，日伪铁蹄肆虐，王一民化身暗夜勇士，与爱国同胞们一起用智慧与勇气谱写抗日救亡的热血战歌。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锁定。
4: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5: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4: 书是美丽的，
5: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4: 书也是热情的，
5: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4: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4: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 河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0: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在川南过年，于寂寞中思考文学人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返京后多次搬家，生活简朴忙碌，照料病患家人，日子平凡又艰辛。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9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

1月24日，旧历腊月28，沈从文住处的其他人都到县里去了，剩他一个人过年。他过年的方式是用温习旧年来过旧年。三个旧年情景勾连起沈从文生命的不同阶段，那就是当小兵的时代，新婚不久之后的幸福期，战争爆发后流离南迁的途中，都是单独的生命状态却有所不同。而现在在川南的一个小村子里，又是别有一种境况。这地方空气使他又想起了两个乡村年景。他这么写道：一次是在凤凰高简乡下满家做客，还有另外一次是在宝镜地方。我住在一个满是古树的半山上，年终岁末大家都在赌博放烟火，我只一个人在一个小小木房子中用一盏美孚灯读书，远远地听到舞狮子龙灯的锣鼓喧闹声，如同梦里一样，一种完全单独的存在。看的书似乎是捍卫丛书中谈风俗的，半夜后锣鼓声都远了，大致是下面军官们在吃东西，或者偶然想起我可能还在看书，派个小护兵送了些年糕和寸金糖来。时间过去了，所有房子民12即一把火烧了，许许多多当时生龙活虎的人都死得早死，老得不成个人样了。这一切却在我生命中十分鲜明，即我当时的寂寞痛苦的情形也若可以完全用文字重现。回忆不只是回忆，由当时而回想过去，回想过去也是回到当前。这些遗忘在时间后的年景，这时都十分清新地回复到生命中来。也是竹子林做土改总结会，沈从文以第七团中队部调研组成员的身份也上到台上去，在播音器前面说了20分钟的唐房剥削问题，如有40分钟从从容容说，就把问题展开，还像个报告了，只压缩到20分钟，

到一半时，却有个人来递一字条，说已超过五分钟。这种打岔是完全成功的，就不想说下去，结束了。28日，坐船离开重庆，到汉口后再换火车，3月7日回到北京。从出发到回来，历时4个月。此行初始，沈从文却曾抱着把单独的生命融合到一个群中去的意愿，但最终单独的生命投向了友情的传统。他没有直接说，精神上却已经非常自觉而明确地把自己放到了这个文化创造的长远传统延续下来的

1952年3月7日，沈从文结束了先后四个多月的随土改团在四川内江的工作，回到北京。他从火车站疲惫不堪地拖着行李来到交道口大头条胡同12号，站在院门口问沈从文在不在里面住。他在内江期间，北京的家已经搬迁，因为原来住的中老胡同32号院是北京大学的宿舍，他已经不算是北大的人了。一月，给老朋友杨振声的信里提到说，文赵和说学校催搬住处。二月加信里问，你们可搬了家？搬了好，我们没有权利住下去的。不过地方太偏，和一切隔绝，即和图书馆还隔得那么远，要读书可无可为力，但是只要你们觉得好也就成了。新的住处是租的民房，离历史博物馆比较远。沈从文上班一般得天不亮就做饭，六点左右出门，下午六点左右离开单位赶回家里，在外至少12个小时。刚从香港回到北京的黄永玉一家寄居在这里，他说现在租住下的房子很快也要给迁走的，所以住得很匆忙，很不安定。但因为我们到来，他就制造一副常住的气氛，免得我们年轻的远客惶惑不安。晚上他陪着我刻木刻，看刀子在木板上运行，逐渐变成一幅画，他为此而兴奋，轻声地念叨一些鼓励的话。1953年3月，历史博物馆给沈从文分了宿舍，在东堂子胡同51号。宿舍与院子的男厕所为邻，此前还要路过女厕所，均为茅坑式。沈从文自嘲住处是二毛轩，但总的来说有了稳定的住处，他似乎感觉还不错。到十月份，他还有心情向老友高直细致的报告说，我已迁入宿舍住，还是三间房子，白天有极好的太阳照满房子中，可是我却一天亮不久即离开宿舍，到上灯后才回住处。来时向一个亲戚借了床铺，前几天取回了，我这几天就稍微发挥了一点创造精神，用五个书箱三大两小，一翻身就咣当一声的三个煤油桶，十多函旧书，一块一尺半宽七尺长的床板，三块二尺方书箱板拼拼凑凑成一个床，对付下来了。到礼拜六时，再和孩子们孔融让梨似的互让，一个上床，两个在地面想办法，打地铺的且多些安定感。生活虽这样，一切还是很好，但一转念还是忍不住说，我这几天躺在铺上，以免常担心有创造性的板床忽然塌下，会惊醒隔房的病人，一面启发奇想，什么亲友会借我一个床铺，好每天安心睡个六小时觉，天亮时再起来做事呢。我竟想得个结实一点或软和一点的一铺床，也似乎没有办法。隔房的病人是妻子张兆和，约在1953年7月患类膜炎，只能

0: 卧床休养，严重时辗转通过关系得以到协和医院住院治疗一段时间，但迟至1955年初仍然未见全好。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书写了文学大师的涅槃重生，从精神崩溃的人生低谷到弃文从武的艰难转向，从历史博物馆的冷板凳坚守到深耕文物的默默耕耘，每一段岁月都藏着坚韧与执着，情节厚重真切，尽显一代大家在苦难中的生命韧性。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沈从文的后半生，一同探寻他从文坛到文物界的不凡蜕变。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回京，专注文物研究。与青年结下忘年之交，还预判出金缕玉衣价值。面对文坛邀约，他选择留守博物馆，默默深耕文物事业。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10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十集。
1: 1952年，沈从文从四川一返回北京，就被抽调参加文物行业五反运动联合检查组，历时一个月左右，作战班检查了80多家古董铺，工作十分辛苦。他说，记得和几个公安人员一道，他们搬移东西，我说文物名称年代，后来喉咙也嚷哑了。因为去四川而未能参加三反运动，所以4月份沈从文去兼课的辅仁大学对学生做了思想检查，算是为运动补课。三反五反结束后，填写博物馆工作人员交代社会关系表，最后一项也是思想检查。沈从文说道，目前和新社会的一切也无多联系，只觉得一切十分陌生，十分隔绝。在博物馆工作，就事而言，就只希望手边能够多有些书。

多有些对于古器物的知识，便于明天能更好地完成任务。因为明白爱祖国文物及接受优秀传统都不是空口说的空话，只有能掌握丰富的知识并具体理解问题，明白传统优秀伟大何在的工作者才能完成这个新的历史任务。一切研究都是为了可启发国家新一代的创造心。这一年七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正式开始，沈从文兼课的辅仁大学将并入其他院校，商调他去人民大学任专职教授，但他还是选择留在历史博物馆。国家工资制度由折实工资转为固定工资也在这一年。如果按照沈从文任北大教授时的工资定级，则高于管业务的馆长。沈从文提出薪资永远不要超过管中业务领导。此后25年，他的职称一直是副研究员。1952年7月，历史博物馆成立文物收购组，沈从文为四个成员之一。转年1月成立出版组，他也是四个成员之一，主持编选了《长沙出土古代漆器图案选集》《中国古代漆器图案选》，两本图录出版时都以单位署名。日常工作中，沈从文还是解说员。1953年7月，为观众做说明时认识了志愿军军人王旭。这次偶然相遇对成为忘年交的两个人都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1958年，王旭从朝鲜复员回国，在沈从文的参谋下选择了工作单位，进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后成为考古专家。对沈从文而言，他后来的研究工作有了一位最重要的助手。不仅如此，在沈从文去世以后，他的服饰研究事业更由王旭等人来承传继续。说起一个解说员和一个参观者的相遇，这真是一个朴实、温暖、美好的故事。多年之后重温这个故事，才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当时还没有显现出来的意义。1953年朝鲜停战，王旭第一次到北京，有一天一个人去看历史博物馆，先看午门内朝房，东西两边长廊里面的房子，东面布置的是从元到人的社会发展史展览，看完再到西朝房看历史出土文物展。王旭晚年口述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我刚一进门，一个穿着白衬衫的50来岁的人就站起来跟着我看，然后就跟我讲。我记得那是铜镜展柜，唐宋的铜镜几十面一个柜子，这一个柜子就给我讲了2-3个小时，使我非常感动。两个人约好了第二天再来看，我就这样一个星期看完了这个西朝房。看东朝房只用了几个小时，看西朝房就用了一个星期。那时候我有很多问题，对文物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这位讲解员就非常耐心地给我讲，就像是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在这期间，我们每天中午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原来的太庙，去吃一个面包，吃一只香蕉，算是午饭。吃完了饭，说说话，问问朝鲜的战争情况和巴金到朝鲜的情况。巴金到朝鲜就在我们军里去体验生活，梅兰芳我也都遇到了，问问这些情况，并且带我到他家里去吃饭，好像是吃面条。那个时候看到先生的夫人那么年轻，就像20几岁一样，不怎么说话。先生就说呀，妈妈你快过来听一下巴金在朝鲜的情况，叫我讲那个战争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他说战争是个立体的，他也当过兵。我就更纳闷了，我一直没有问陪我看展览的这么博学的一位老先生是什么人，什么名字，越来越不好问，到分手的时候就非问不可啊。我说这么多天你陪我，我一直张不

说的把我心里一个从1953年到1979年这么长过程的谜给解开了。此后我每年出差，只要到北京都去探望他，看他在做什么工作。他给我讲解一些重要展览，带我去听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在政协礼堂里听的。罗尔纲是他的学生，那时候最时髦讲解政治斗争，讲农民运动、农民革命。听完了以后，他说：“我们都是来听天书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沈从文还是很多单位和很多个人的义务工作员、咨询服务员，譬如建国祠艺术设计委员会聘他做顾问，他就常去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陶瓷科协助设计，买来古瓷供参考，事后捐给学校做资料。譬如给中央美院的留学生和研究生讲授中国染织美术史等课程，却分文不收兼课费。譬如经常为各地多所大学文史艺术院系代购教学用的文物。譬如从他1953年零星的日记里可以看到，3月28日到4月4日为温同学拟出100种牡丹花纹图案，代表各种器型和时代。还譬如1956年6月2日致昌黄信，列出64种有关小孩形象衣饰的文物和图画，从衣裳而下直到明清。从沈从文全集的第19卷到26卷，我们可以发现写这种提供文物资料线索和相关意见的书信，在沈从文后半生的各个时期简直就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连文革下放的湖北劳动时期也不例外。他个人的研究呢，1953年作为文物研究者的沈从文终于亮相，7月26日光明日报发表明代织金锦问题，9月新建设杂志刊出中国织金锦缎的历史发展，1954年又为明锦图录撰写题记。经过时间的验证，回过头去看沈从文文物研究的开章论文，更能见出其意义和价值。中国织金锦缎的历史发展提出许多新问题，别人没有研究过的许多东西的命名定名也是沈从文定的，比如浴衣。我们到1968年才从满城汉墓挖出一件完整的，过去被盗墓出来卖的那些零零碎碎的长方形玉片，四个角有孔，在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时候就说是骨牌式玉片。沈从文就在文章里说这个东西可能是玉衣，历史上的金缕玉衣。他的判断预见从1953年到1968年十多年以后就得到证实。他有深厚的对中国古代这些杂七杂八的工艺文物的知识，不然的话做不出这个判断。但在论文发表的当时，甚少有人会产生这样的认识。1968年发现满城汉墓出土了金缕玉衣，王旭根据沈从文的指点主持修复工作，这是全国第一件恢复成原来样子的玉衣。郭沫若来看，他就为我鼓掌，一面鼓掌一面说伟大伟大。1954年10月3日沈从文在光明日报发表文史研究必须结合实物，阐述他以后一再强调的改变以书著

书，代之以文献和文物互证的主张和方法。依据这种方法，1955年上半年应邀为《红楼梦》中的服装器物等作注，写出近500条注释稿。1957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红楼梦》部分注释参考了他的注释稿，但是更多的改业以来所写大大小小的论文未能面世。今天我们阅读沈从文全集后五卷的物质文化史部分，仍然会惊讶他当年涉猎的广泛和头绪的繁多。沈从文把他的研究叫做杂文物研究，真是杂得让人眼花缭乱。在他自己一方面是研究时沉浸其中欲罢不能，几千朵花花朵朵罐罐坛坛尽在脑子中转，也许有一部分只是梦里的，并非真见到的。另一方面，研究总时不时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不被理解，无从实现其价值，不免感到异常沮丧。工作实在可怕的琐碎而沉闷，急在管中，也没有人注意到这工作有什么意义。有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1954年冬天，他在给大哥沈云禄的信中这么写道，接着又说，近来写了个马鞍具问题小文章，谈他的前后3000年的发展，写完了看看，只觉得真是一种浪费，这种文章谁来看，有什么用呢？但既在博物馆工作，不写这类问题又写什么？一堆书，一堆问题，真是把我快要收拾了。真是奇怪，我为什么用这些问题消耗自己，长处没有人知道。沈从文研究的那些杂文物，那些仿佛是杂货铺里的东西，在不少人眼里能不能算得上文物，有没有研究价值，即使有又有多大的价值，都是大可怀疑的。纺织物是一大堆杂文物中沈从文最为倾心倾力的，这也是传统的文物研究中特别薄弱、特别不受重视的部分。1955年4月，沈从文致信副馆长韩寿轩，为他的苦心孤诣说明辩解，说高纺织物正是其中一个，材料冻结已近千年，年轻人既有心来搞，也无可下手处。有文献知识的少实物知识，更少比较美术知识，搞美术的又少文史知识，且不弄服装制度，因之即到今天，万千种材料已搁在面前，其实都近于死物，又各个孤立，毫无观念。问题何在？无人注意。中国既有个3000年丝绸历史，到要一个纺织物博物馆时，从何着手呢？我本来并不比任何人高明，只是从常识出发，稍明白问题何在。沈从文只是希望，甚至是恳求馆里能放手让他去做这项研究，但观念和认识上的差异却常常带来压力、阻碍，甚至是伤害。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

前面提到沈从文是博物馆收购组成员之一，这项用心的工作却带来了意外的困窘。在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期间，历史博物馆在午门两廊精心布置了一个内部反浪费展览，展出的是沈从文买来的废品。不可思议的是，还让他这个当事人陪同外省同行参观，用意当然是给他难堪。什么废品呢？举两个例子，一件从苏州花30元买来的明代白棉纸手抄两大函有关兵士学的著作，内中有图像，画的是奇奇怪怪的云彩。这是敦煌唐代望云器卷子的明代抄本，却被视为乱收迷信书籍当成文物看待的浪费。还有一件是一整匹暗花翎子，机头上只有河间府制造宋体字，大船只的花纹和传世宋代范纯仁告赦相近，花4块钱买来的。因为用意在使我这个文物外行丢脸，却料想不到反而使我格外的开心。这件事除了表明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现实处境和政治地位，还显示出从文物的观念上来说，沈从文的杂货铺和物质文化史研究确实不被认同，以至于被认为是外行而安排如此戏剧化形式的羞辱。多年以后提起这件事，沈从文还耿耿于怀。他说，当时馆中同事还有12个学有专长的史学教授，看来也就无一个人有此几笔。联想到河间府在汉代就是河北一个著名丝绸生产区，南北朝以来还始终有大生产，唐代还设有织绫局，宋、元、明、清都从未停止生产过。这个值4元的整匹花翎当成废品展出，说明个什么问题呢？沈从文的文物工作从一开始不仅要承受现实处境的政治压力，还要承受主流内行的学术压力。反过来理解，也正可以见出他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不同于实践的取舍和特别的价值。

0: 1952年5月，沈从文把在四川内江写的短篇《老同志》第三稿投寄报纸编辑，八月被退还后不死心，又寄给了丁玲，望为看看，如还好，可以用到什么小刊物上去，就为转去，不用我名字也好。但此稿后来还是被寄还。上半年他还写了一篇纪实性的《中队部》，描述土改工作队的生活，也未能发表。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沈从文以公益美术界代表身份出席了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12位老作家，沈从文也在其中。毛泽东问过他年龄之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沈从文当时的一解释，这对于他过去的全部工作，总也不会是完全否定意义。顾乔木来信表示，愿意为他重返文学岗位做安排。秋冬之际，由严文景出面，约请他写历史人物小说，并要安排他当专业作家。面对文学，沈从文岂能无动于衷？但他再三思量，还是决定留在博物馆。11月，他写信给周扬，同时也是间接回答胡乔木的好意，说自己还是做点工艺美术研究比写文章切实际，同时请他和胡乔木斟酌能否拨一笔钱调几个人支持他开展陶瓷和纺织物花纹研究。这个设想没有得到回应，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沈从文对文学念念不忘，为什么放弃了这个归队的机会呢？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对他打击很大的事，开明书店通知他，因为他的作品已经过时，所有已印未印书稿及纸型均奉命销毁。稍后他又辗转从香港媒体得知，台湾也明令禁止出版他的一切作品，这等于说他过去全部的文学都没有什么意义。沈从文对他大哥说，希望他把家中的一切作品也烧掉，免得误人子弟。在床上躺着听贝多芬，很觉为生命悲悯，可惜得很，那么好的经历，那么爱生命的爱人生的心，那么得用的笔，在不可想象中完了。不要难过，生命总是这样的，我已尽了我能爱这个国家的一切力量。而在香港，1952年，长城电影公司却拍摄了根据编程改编的黑白片《翠翠》，导演严俊，他还同时饰演片中的外祖父和二老，林黛饰演翠翠。1953年公映之后，女主角一炮而红。这部电影在香港早期电影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电影插曲也是风行一时。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用平实笔触还原了沈从文从文坛巨匠到文物大家的蜕变历程，字里行间满是对文脉的坚守，对研究的执着与苦难中的温润风骨。感谢您此刻的陪伴与聆听，稍后13:05阅读时光继续与您相约，让我们在书香中共同成长，品味大师人生的坚守与荣

0: 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2: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3: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乔家大院》这部小说。

0: 聚焦乔应记跌宕起伏的人生，全景式展现晋商的经营之道与时代烙印，金勇的阴谋能否得逞，乔应记的救国之路又将遭遇怎样的波折，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25集。
1: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记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
2: 第125集，金勇再看望柏，
3: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在太原府大牢里把你关到今天吗？啊，崔王柏自以为聪明盖世，天下事没有想不明白的，唯有这件事儿，实在想不明白。上次是为了保住你的命，更是为了这笔银子，是你为本官出了那上中下三策。如果我不挑个错，把你们兄弟关进大牢，山西人怎么会放心大胆地往山西观音号里拉银子换禁钞呢？那些对你恨之入骨的人早晚会打你的黑枪，那样你就活不到今天了。
2: 王柏心头一震，
3: 崔某惭愧，辜负了大人的一番苦心。
2: 金勇又说，
3: 袁大总统宣布登基之日就是你们兄弟出狱之时，那个时候我就是山西观音号的董事长，你就是经理，我们马上就在山西行你的中策和下策。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发行各种公债，发行不了就强行摊派，摊派不了就抓人，只要能得到袁大总统的欢心，我不惜用一切手段刮尽500年晋商积攒下来的最后一两银子。
2: 王柏匍匐在地，
3: 大人圣明，崔王柏今日才对大人心服口服，没有大人崔王柏什么也不是，有了大人崔王柏仍旧什么也不是。
2: 他向金勇连磕三个响头。金勇冷冷道，
3: 起来吧，带走。
2: 王柏刚刚离去，侍卫长走进来报，
3: 王一刀外面等候多时了。
2: 金勇吩咐，
3: 准备好看我的眼色，一起杀。
2: 侍卫长点头走出，刘小七转瞬随他进门，对金勇一拱手，
3: 大人。
2: 金勇回头对侍卫长使了一个眼色，侍卫长一声断喝，
3: 麻利点。
2: 数名侍卫从隐蔽处现身，四面枪口顶住刘小七。刘小七微微变色，看金勇冷冷一笑，
3: 大人你这是何意啊？
2: 金勇说，
3: 你不是王一刀，你是当初谎称我的亲戚，混进太原府大牢，从广盛园大掌柜侯元身上抢走200万两银票的盗贼。
2: 刘小七说，
3: 原来大人早就认出来了。
2: 金勇说，
3: 你以为你在雁门关外土匪山寨中弄坏了面皮，本官就认不出你来了吗？错了，从第一次在这里看到你，本官就认出你了。哦，大人好眼力呀、啊，既然如此，大人为何不把小人一刀杀了，反而恩信有加，委以看守山西观音号银库的重任呢？
2: 金勇问，
3: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是谁，为何要到山西搅这一滩浑水？
2: 刘小七笑道，
3: 小人今天就要死了，是谁不要紧了，不，非常要紧。
2: 刘小七又纵声大笑。金勇气急败坏道，
3: 你笑什么？既然今天又到了小人的死期，小人就不需要隐姓埋名了。小人姓刘，名小七，祖籍山西，父亲名叫刘黑西，当年曾在老鸭山落草，大人听说过他的故事吗？
2: 金勇震惊道，
3: 你是当年被慈禧太后在北京菜市口砍了脑袋的太平军大帅刘黑七之子？
2: 刘小七道，
3: 惭愧，辱没了先人，都是活一世，同样是砍头，却没我爹名气大。
2: 金勇点点头，
3: 有点明白了， 你们刘家和乔家当年有千丝万缕的勾连，你刘小七当初曾在乔家临江茶山占山为王，那个时候你不过是个毛贼，后来听说被乔英记设计驱赶，以后人间蒸发，没想到却进了山西，欺骗本官，抢走侯元的银票。然后我就不明白了，你有了200万两银子，为何不远走高飞，找一处地方花你抢到的银子过神仙般的日子，反倒冒充死去的王一刀回到了太原府，你这是什么心思啊？
2: 刘小七说，
4: 我想先问大人，为何第一次见面就认出了我，却不对我动手呢？
3: 我这个人有点好奇，我还佩服英雄，想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何况那个时候我身边没有人用，你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是个英雄。于是就留下了你，让你替我看守山西观音号的银库。你果然干得不错，至少直到今天，我十分满意。
2: 刘小七咧嘴笑道：“
4: 嘿嘿，大人既有当初，何必又有今日呢？”
2: 金勇恼怒道：“
4: 你问多了。”现在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
2: 刘小七又一笑，
4: 大人果然是个读书人，什么事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既然死到临头，刘小七也就不再隐瞒了。刘小七当年在临江落草为寇，打家劫舍，也算得上无恶不作，本以为可以这样了却残生，没想到去了个人。刘小七就是想做一辈子山大王也不能了。
3: 你说的是乔应济，他去了临江茶山，生生地赶走了你。
4: 不错，乔应济用他的银子重开临江茶山，让十几万无家可归的茶民重归就业，让我的队伍一哄而散，逼我远走天涯。哼，这还不是我最恨的，我最恨的是他的一句话。
2: 金勇问，
3: 什么话呀？
2: 刘小七说，
4: 乔应济一个商人，居然要我给他机会和时间，让他用商人的办法救中国。
2: 金勇微微变色，
3: 什么？
2: 刘小七接着说，
4: 刘小七小的时候被父亲寄养在一个乡绅家里，也读过一点书，听了他的话我就奇怪了，就连大清的皇上，后来的民国大总统孙中山、袁世凯都救不了中国，你一个商人居然口吐狂言要救中国，哼，这不但可笑更是可恼，要是我信了他的话，我这样的活着就成了人渣了。大人，乔应济用这么一句话羞辱了刘小七和刘小七的父亲，羞辱了古往今来多少靠杀富济贫行侠仗义救中国的人，老子咽不下这口气。所以，
2: 金勇道，
3: 所以你就潜入了山西？
2: 刘小七笑道，
4: 不是我要骗大人，是大人身边的人太蠢，让我轻易就得了手，当然还有机缘，这就不说了，我就这样回到了大人身边。大人一定要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刘小七只能这样说了，我想更近一点的靠近大人和乔应济，看他怎么用商人的办法救中国。
2: 金勇问，
3: 你认为他在做梦吗？
2: 刘小七说，
4: 哼，一场春秋大梦，小人如今正以看一场玩笑的心肠在看山西观音号和乔应济的下场。乔应济的娘有病，一旦犯了病就不知道自个儿是谁了，乔应济也一样，他不是一时半会儿犯病，他一辈子都在犯，最大的病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居然敢用那样的话羞辱天下英雄。大人，我的话说完了，快拉出去毙了刘小七。
2: 说着他自己转身大笑着说，
4: 走了走了，虽然我还没有看到乔应济的结局，但是也不会遗憾了，大人一定要照自个儿的路数干下去，让乔应济和世上所有的商人死无葬身之地，刘小七即使抛尸荒野也不后悔，嘿嘿， 因为我赢了。

0: 金勇叫道：
1: 卖！
2: 你赢了什么？
0: 刘小七回头：
2: 我赢了乔应济，他一辈子做的事没能羞辱得了天下像刘小七父子这样的英雄豪杰，倒羞辱他和他乔家的几代先人。大人可以送刘小七走了。
0: 众侍卫看金勇，金勇沉吟，猛回头道：
1: 刘小七，
2: 如果本官愿意满足你的愿望，让你亲眼看到乔应济的下场，你愿意继续为本官守住山西观音号的银子，直到最后听本官之令将他护送到要你送到的地方吗？
0: 刘小七咧嘴一笑：
2: 我现在才明白，这个世上只有大人这种人最厉害，你才是当今山西最大的英雄，什么乔应济、阎锡山呢，我全看不上。虽然知道为大人办完这件事后仍然会被爆头，但那是刘小七应得的下场。大人，刘小七答应您了。
0: 金勇吩咐众侍卫：
1: 放开刘大侠。
2: 刘大侠，你现在可以回到山西观音号了。
0: 刘小七回头一拱手：
2: 山野贼寇得遇大人如见青天，今生能为大人去死，刘小七之幸，告辞。
0: 金勇看着他扬长而去，对侍卫长说：
1: 盯紧了他。
0: 榆次何家大门外，应震下马，看左右无人，打门入内。进了外客厅，冲着江雪英趴下就磕头。江雪英厉声道：应震，你干什么来了？不要给我磕头，我受不起。应震站起来也不客气：
1: 胡管家，请你回避，有一句要紧的话我要跟姑奶奶说。
0: 胡管家出门等了不多一会儿，就见应震又走了出来。胡管家问：
1: 表孙少爷这会儿就走啊？
0: 应震也不回答，大步流星向大门外走去。胡管家再走进门，江雪英吩咐：
3: 马上去乔家堡，要应济来见我，告诉他说我有大事。
4: 哦，不，还是去见潘大掌柜，就说我马上要见他。
0: 夜静更深，应济在洗漱准备睡下，小顺引潘威严匆匆走进来。应济一惊，潘威严关上门说：
1: 东家，我刚从榆次何家来，江老东家只让潘威严告诉东家一句话，这些天不要离开乔家堡一步，无论外面出了什么大事，东家都不要参与，更不要打听。
0: 应济问：
1: 是不是那个日子到了？
0: 潘威严说：
1: 还是江老东家的话，无论出什么大事，东家都要足不出户，不参与，不打听。我走了。
0: 忽然应济什么都明白了，他看着潘威严走出，一时热泪盈眶。次日拂晓，在山西观银号银库小栓和刘小七居住的小屋内，刘小七看小栓走回来，大声道：
2: 哎，让你打酒去，老子要喝醒狮酒了。
0: 小栓说：
2: 啊，已经打回来了。
0: 他把手里提的酒坛放在案上，钻回被窝里睡觉。刘小七一手将他扯出来：
2: 老子一个人喝酒不痛快，你陪老子一块喝。
1: 我不喝酒。
2: 不喝，不喝就把这一坛酒全灌你肚子里去。
0: 小栓不得已下床道：
1: 你喝就喝，谁怕谁啊。
0: 两人对坐，摆开两只酒碗。刘小七抱过酒坛，打开塞子闻了一鼻子，看着小栓说：
2: 好小子，居然敢在这坛酒里给我下蒙汗药，不想活了你。
0: 小栓并不畏惧：
1: 哼，天天都说我在你的酒里下蒙汗药，天天还让我去打酒，你自个儿喝吧你，我不陪了。
0: 他又要回去睡觉，再被刘小七揪住按回坐下。
2: 真没有蒙汗药？
0: 刘小七斟一碗酒放在小栓面前：
2: 把它喝了，我酒量小，喝了就醉了，醉了就醉了，还怕银库的银子飞了不成吗？
0: 小栓一狠心， 端起碗一饮而尽，要站起来摇晃一下大口吐出来。刘小七笑道：
1: 这我就放心了。
0: 他端起酒坛将剩下的酒大口大口饮尽。小栓吐了一阵子回头看他，刘小七向后醉倒不省人事。小栓挣扎着挪到门前低声喊：
5: 应真少爷，我不成了。
0: 只听咕咚一声，小栓已经趴在地下。应真带二掌柜等人匆匆赶来，从刘小七身上掏出钥匙。
1: 大绳子把他捆起来。
0: 众人用大绳子将刘小七捆好，应震又从小栓身上掏出另一把钥匙。
1: 快！
0: 众人离开小屋，刘小七忽然睁开一只眼，又闭上。这边，应震已经用两把钥匙打开银库铁门，众人一拥进去，只见整个银库整齐地码放着上百只银箱。应震用另外的钥匙打开其中一只，显出白花花的银子。他砰一声合上箱盖，重新上锁。这时，观银号大门外，三星镖局严成业带众徒弟化妆成车夫，赶了一溜银车走过来。众军警上前拦住，严成业说：
1: 啊，印币厂的，来送刚出厂的进钞。
0: 他示意徒弟打开银车，献出里面一捆捆崭新的进钞。军警挥手道：
1: 进去吧。
0: 银车要走，另一军警说：
1: 等等，不对啊。
0: 严成业问：
1: 啊，这位爷，哪里不对啊？
0: 军警说：
1: 进钞眼下在山西、包头和京津各地都是银子，这么多新印好的进钞从印币厂运到这里，怎么没有警卫队押送啊？
0: 前面的军警大惊：
1: 对呀，一定是假的，差点蒙混过去，把这些人抓起来。
0: 众军警欲动手，潘维言突然从大门处走出：
1: 住手。
0: 众军警回头看他，潘维言说：
1: 不用太原警卫队护送，是怕引起路人注意，给这批进钞招贼。你们看，这么多进钞不是平安无事的来到山西观音号了吗？
0: 众军警听了相互看看：
1: 啊，也对啊。
0: 后一个军警说：
1: 潘大经理，你敢为这些人和这些进钞担保吗？
0: 潘维言说：
1: 当然，是我让他们这样做的。
0: 众军警放了心，对银车挥手。严成业松了口气，带大批银车进入观银号大门，直接进入银库。应震对潘维言点头。潘维言说：
1: 各位英雄，快把进钞抬下去，把库里银箱装车，然后听我招呼，一起往外走，争取闯出去。
0: 众人开始卸下车上装进钞银箱，换上库内装银子的银箱。银库一旁小屋内，小栓仍然不省人事。刘小七睁开眼，用力一挣，身上的绳子崩裂。他悄悄坐下，平静地从床下找出一只酒坛，将剩酒倒到碗里，一小口一小口品尝，眼睛却没有忘记透过小窗口观看银库内外发生的事情。银库内装进钞和装银子的银箱已经调换完毕。严成业看看潘维言：
1: 全部起火了。
0: 潘维言说：
1: 我亲自把你们送出去。
0: 应震问：
1: 万一被他们看出破绽怎么办呢？
0: 潘维言看看严成业：
1: 你觉得对付得了外面那些警察吗？
0: 严成业说：
1: 差不多。
0: 潘维言道：
1: 事到如今，即使鱼死网破也要闯出去，走吧。
0: 严成业带银车驶出银库，忽然朝前面看去，神情大变。原来刘小七在出口处现身，哈哈大笑，声若雷鸣：
2: 潘大经理，各位，你们未免太不把本大侠看在眼里了。哼，还有你乔家的应震少爷，你以为仅靠你从市面上买回来的那一包蒙汗药真能麻烦本大侠吗？再说本大侠早有准备，提前吃了解药。
0: 潘威严问：
2: 王一道，你要干什么？
1: 哈，本大侠被金民政长派来看守观音号银库，你们这些人
2: 用这么简单的法子

0: 把所有银子拉出去，不觉得玩笑开大了吗？有一件事潘经理一定不知道，金民政长刚刚给本大侠和门外的警备队下了密令，没有本大侠交代，任何人都不能从观音号拉到一两银子，有人胆敢这样做，格杀勿论。
1: 潘威严说，
0: 我是观音号经理，这里银子的进出由我说了算。错了，自从山西观音号开张，这里银子的出入都只由金民政长和本大侠两个人说了算。过去银子可以自由出入，是金民政长要你帮他圈进更多的银子，眼下不同了。
1: 潘威严看看严成业，
2: 严师傅，是时候了。
1: 严成业拔刀出鞘，众徒弟也将随身兵刃拔出。刘小七说，
0: 不要动手，各位都是武林中人，本大侠看出来了，可是即便各位练出了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也敌不上我手中这支枪。再说本大侠行遍江湖，真要动手，你们就是一起上也不一定能占到便宜。
1: 众人一时都畏惧起来。潘威严迎着刘小七的枪口走过去，
0: 今天的事情全是我一个人的主意，和别人无关，银车留下，我跟你走，让这些人离开。
1: 刘小七笑道，
0: 哈哈哈，潘大经理啊，他们走了，这些银车怎么办呢？
1: 潘威严看着他问，
0: 王大侠打算怎么办呢？本大侠说过了，只有金民政长和我两个人中的一个人发话，门外警察才会放银车出去。
1: 应震难以置信。
0: 你？
1: 刘小七说，
0: 山西人要从山西观音号里拉走自己的银子，我觉得天经地义。大家把家伙藏好，跟我走。
1: 众人大惊，都看潘威严。潘威严说，
0: 各位乡亲，我们已经没有选择了，大家跟王大侠走。
1: 应震说，
0: 万一他是带我们出去。
1: 潘威严打断他的话，
0: 即使那样我也认了，再说一遍，今天的事情全由我一个人安排，和别人无干，就是到了刑场大家也要这样讲。
1: 应震又说，
0: 等等，王一刀，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
1: 刘小七问，
0: 应震少爷，我到底要哪样啊？
1: 应震说，
0: 你到底是要帮我们还是要害我们？你为什么要这样？前天金民政长也问过我这句话，我回答他说，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
1: 应震问，
0: 什么话？
1: 刘小七道，
0: 什么话你也听不懂，我就不说了。潘大经理，你们到底跟不跟我走？
1: 潘威严说，
0: 大家听我的，跟王大侠走。
1: 严成业挥手，银车陆路行走起来。银车驶向观音号大门，众军警持枪围上来。
0: 站住！
1: 银车队停下，刘小七走上前对一军警耳语了几句，军警一惊，
0: 啊，真的？
1: 刘小七说，
0: 当然。
1: 军警一挥手，
0: 让开。
1: 银车重新开始走动，一辆辆从观音号驶上了大街。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4: 乔家大院讲述乔致庸凭借胆识与谋略带领乔家崛起并坚守家国大义的传奇故事，稍后请继续收听乔家。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乔家大院》。应季为何自投罗网？他能扛住酷刑吗？江雪英被抓又会遭遇什么？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26集。
8: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季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晋国。
9: 第126集，刘小七对潘维言二掌柜和应震说：“
10: 各位留步，现在由在下亲自保护这些银子出城。”
9: 应震还要跟着走，被潘维言拉住。潘维言对刘小七一拱手：“
10: 有劳王大侠，后会有期。”
9: 刘小七也一拱手：“
10: 潘大经理，后会有期。”
9: 他快步跟上银车队离去。街对面是一座茶楼，金勇拨开窗帘，望着从官银号驶出的银车，勃然变色。
10: 果然不出所料，金宝，爷，金宝在。照计划行事，在城外动手，得手后马上回来逮捕潘维言，老子要找他讨回山西观音号银库里丢失的银子。
11: 是。
10: 爷，刘小七怎么办？这个人还留着做什么？早点处决，为天下人除害。
9: 银车队出了城门，走过一片丘陵，官道两侧全是密林。刘小七大声喊停：“
10: 不对呀，不应当这么轻易就被我们得手了，我们也许中计了。”
9: 严成业急道：“
10: 那就更应当快走啊。”
9: 银车刚要继续前行，金宝已对埋伏在林中的军警下令
10: 开火。
9: 一时间枪声大作，官道上银车前后严成业的徒弟们纷纷中弹。严成业大喊：“
10: 不好，弟兄们抄家伙。”
9: 众人拔出兵刃，怎奈一时间弹雨横飞。一徒弟喊道：“
10: 师父，他们手里是枪，我们对付不了，第二吧。”
9: 严成业说：“
10: 乔东家把这么大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办，就是死也要保住这趟票，起来冲上去和他们短兵相接，拼个鱼死网破。”
9: 他率先挥刀跃起，众徒弟也跟上去。一直伏在一辆银车后的刘小七大叫：“
10: 不要硬冲！”
9: 哪里拦得住，一时间就听林子里的金宝大叫：“
10: 他们冲上来了，打！”
9: 众军警开枪，严成业和他的徒弟们纷纷中弹倒地。 金宝越发来了精神，
10: 冲上去夺回银车。
9: 众军警爬起来向官道上冲去，金宝也跟着冲上来。刘小七忽然出现，手持双枪叫道：
10: 慢着，爷爷还在这儿呢。
9: 随手啪啪两枪将前面两名警察射倒。金宝大吃一惊：
10: 刘小七，是你？
9: 刘小七随手给他一枪，金宝下意识低头，帽子被打飞，他连滚带爬逃回林子里，对伏地的众军警命令：
10: 快开枪打死这个山匪。
9: 军警们开了枪，刘小七背靠银车频频还击，自己也不停地中弹，身上炸开一朵朵血花，他直到最后都没有倒下，只是顺着银车两条腿一先一后慢慢跪下，眼睛仍然大睁着，嘴里在念叨：
10: 乔东家，我真的帮不了你了，刘小七也希望你的路能救中国。
9: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停住了呼吸。金宝一脸血污地冲上来，看刘小七还睁着眼，再次吓得抱头回窜，扑通一声趴在地下。意识到刘小七已死，他才又一次战战兢兢爬起，提枪走过来，对着刘小七连开数枪。刘小

0: 梯终于扑倒下去。金宝长吐出一口气，对众军警说，
1: 快搜，他身上有一张200万两银子的乔家银票。
0: 两警察上前撕开刘小七的衣领，什么也没有发现。金宝怒道，
1: 怎么会没有呢？再搜。
0: 两警察又搜一遍，还是没有。官道旁的林子里，王宗宇带一对绿林慢慢摸上来，目视官道上银车前的军警，王宗宇说，
1: 梁大侠。
2: 是。
0: 被称作梁大侠的男人回头道，
1: 弟兄们，活干得要漂亮，一个也不要放走了。
0: 众人点头。金宝等人眼睛都盯着死去的刘小七和那批银车，没有发现从背后扑上来的队伍。随着一声喊杀，众绿林冲上来，一个人从背后抱住一个军警，手中利刃上前，登时鲜血四溅。金宝大叫一声，夺路就跑，剩余的警察也四散逃走。众绿林又开枪射击，奔跑中的警察一个个倒地。金宝没命地跑进林子深处，梁大侠追来，对着他就是一枪。金宝被击中胳膊，手中枪落地，没命地大叫一声，滚下一道断崖。王宗宇赶来看一眼，说，
1: 梁大侠不要追了，快离开这里。
0: 梁大侠回头道，
1: 弟兄们，枪带走，赶银车离开。
0: 众人回到官道上，赶起银车匆匆离开。直到数十里外的一处山林里，银车才停下来。应季带何春、秋桐及晋商各大家从林中迎出，王宗宇上前说，
1: 东家，银车夺回来了。不出东家所料，金勇的确早有埋伏，不是东家多了个心眼儿，事情就坏了。
0: 应季道，
1: 什么也别说了，快介绍我认识梁大侠。
0: 梁大侠走过来对应季一拱手，
1: 在下梁冲，见过乔东家。
0: 应季也一拱手，
1: 梁大侠辛苦，没有梁大侠这批银子就悬了。
0: 王宗宇说，
1: 东家，梁大侠我们曾经在保定见过。
0: 梁大侠笑了，
1: 在下是当年蒋作斌保定府清军军火库的兄弟，就是我负责将那批运往武昌的炮弹变成了废弹的。
0: 应季道，
1: 啊，原来是革命党的同志啊。
0: 梁大侠说，
1: 啊，不过现在却成了河北易县太行山中的寨主了。乔东家，我和弟兄们一直在等待第三次革命啊。
0: 应季庄重拱手，
1: 只要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第三次革命就会开始，到时候我们一起上战场。
0: 梁冲说，
1: 一言为定。
0: 应季看看何春、秋桐及晋商各大家掌柜，
1: 各位，银车到了，上面都留有记号，谁家的银子马上拉走深埋，等天下安定，晋商可以重整旗鼓为救国出力的时候，东山再起。
0: 众人向他拱手。秋桐说，
1: 今天我才琢磨出味道来，当年乔东家执意要和金勇联合重建山西观音号，鼓励大家将银子拉进观音号银库里，就是为了保护晋商，阻止金勇得不到银子时悍然对我们下手。哎呀，乔东家忠义双全，智勇兼备，秋桐佩服啊。
0: 何春说，
1: 应季啊，我们家老太太如今也明白了，我们家这点银子老太太说她不要了，就交给你开银行了。啊，当然了，要给她赚钱，不赚钱她可不干。
0: 应季对众人拱手，
1: 各位，大家就此分手，山西观音号和各家的账到此算是清了。
0: 众人各自招呼人带银车分多路离开。应季问王宗宇，
1: 严成业师傅和镖局众英雄怎么样了？
0: 王宗宇沉痛地说，
1: 都牺牲了。
0: 应季落了泪，
1: 他们都是为天下人死的，下一个就是我。
0: 王宗宇还要说什么，被应季拦住，
1: 我送你们走，回头我就去为严师傅他们善后。
0: 山西民政长官署内，金勇一巴掌打在金宝的脸上，怒不可遏，
1: 没用的东西，你连是谁最后抢走了银车都不知道。
0: 金宝胳膊上缠着绷带，扑通一声跪下哭道，
3: 爷，小的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不像是山西境内的响马。
0: 金勇大叫，
1: 来人。
0: 侍卫长进门，金勇道，
1: 封锁山西出境的所有通道，查拿劫走银车的

0: 极了。
1: 进钞是纸，怎么会是银子呢？
0: 曾有志说，
1: 不声张就是银子。
0: 望石对望白说，
2: 哥，曾大人说的对，一旦声张，金大人就完了。这个人心机险恶，你要提防他，让我们为他陪葬。
0: 望柏说，
1: 不，我还没有败，手里还有筹码，快带我去见笨蛋金勇，眼下我们拼了命也要救他，救他才能救我们自己。
0: 山西民政长官署内，金勇背对曾有志带进来的望柏站立。望柏说，
1: 大人，崔望柏来了。
0: 金勇说，
1: 你一定什么都知道了，告诉我该怎么办。大人一定下令逮捕潘威严了，马上停职。只要这个消息散布出去，全山西，不，全中国马上都会知道山西观音号出事了，进钞会立马变得一文不值，全中国经营进钞的票号钱庄全部会遭到挤兑。
0: 金勇叫起来，
1: 银库里的银子都没了，保住进钞还有何用啊？
0: 望白也大叫，
2: 当然有用了，
1: 只要保住进钞，向大管家和袁大总统就相信山西观音号银库里还有5000万两银子，进钞垮了，他们立马就会明白没有这笔银子了，大人就完了。
0: 金勇说，
1: 本官已经完了，一旦住在北京城总统府里的那个老东西宣布恢复帝制，找我要银子，我只能自杀。
0: 望柏说，
2: 不能啊，
1: 只要进钞继续坚挺，您就是给他进钞他也会要的。
2: 胡说，袁世凯只会要白花花响当当的现银，可是我没有。
1: 大人，袁大总统眼下还没有称帝，即使他称了帝，只要进钞坚挺，我们就能赢得时间，在山西挖地3尺也要挖出5000万两银子。
0: 金勇停了一瞬间，
1: 可是我已经让人去逮捕潘威严了。
0: 望柏说，
1: 这个人当然要逮捕，防止他逃匿，但是不能声张，而且观音号还要照常营业。
2: 谁来营业？你吗？
1: 我本来就要接管山西观音号做董事长，放你出来做经理。可是这种时候，一棵草被风吹动都会引起惊天风暴。
0: 望柏说，
1: 我的主意是潘威严要逮捕，不然如何向他讨要那2000万两银子？但是可以不让他进大牢，山西观音号就是他的监牢，我现在秘密接任观音号经理，往时担任观音号守备队长，我们将山西观音号守个水泄不通，什么消息也不让他透出去，直到袁大总统登基称帝的那一天。
0: 金勇问，
1: 那然后呢？日子一到，向大管家必向我要银子，银子从哪里来？
0: 望柏说，
1: 真到了那一天，袁大总统就是知道山西没有银子，也拿大人无计可施了，他已经骑上虎背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动手逮捕山西所有晋商大家，要他们拿银子换命，没有银子就一个个砍他们的头，抄他们的家，封他们的铺子，我就不信3天内刮不出5000万两银子。
0: 金勇已经不愿意相信他了，
1: 袁大总统称帝后3天内，你真能从这些山西老抠家里刮出5000万两银子？
0: 望柏说，
1: 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同归于尽，现在已经不是赢不赢，而是敢不敢下重手和他们鱼死网破了。不是我们要走这招险棋，是事到如今，除此之外大人只剩下死路一条，万一我们赢了，局面就翻过来了，袁大总统仍然拿到了他想要的银子，中华帝国仍然成功取代中华民国，大人无论在山西杀多少人，仍然有照造袁家万世基业的不世之功。
0: 金勇说，
1: 我就最后请你一次，不过是最后一次，万一失手，首先我会要你和我一起死。
0: 3天之后，在太行山深处的一处险峻山道上，应济、王宗宇、小顺及护送银子的梁大侠站住。王宗宇回头看应济，
2: 到这里就出了山西境，往前走就平安了，东家还是跟我们一起走吧。
0: 应济说，
2: 不，你们走，

0: 我回去。潘大掌柜、江老姑奶奶，还有各位晋商乡语，他们的戏演完了，下面该由我出场演最后一幕了。我走了，戏就没有办法收场了。
1: 王宗宇眼里溢出泪花。
0: 可是东家回去就没命了，即使没有把柄落在他们手里，金勇也不会放过你的。
1: 应季说，
0: 宗宇，这些银子都送给你做准备金，在天津开银行，记住，这不是乔家的银子，是天下人的。中国银子不多，一定要珍惜，真正用到救中国的大事业上去。
1: 王宗宇擦泪道，
0: 东家放心，王宗宇至死也不敢辜负东家的期望。
1: 应季对梁大侠及绿林好汉们一拱手，
0: 各位英雄同志，消除中国黑暗势力，迎接光明，是我们大家的事业。乔英季却只能陪你们到这里，希望将来能在描画复兴中华功臣的凌烟阁上看到大家的名姓。看不到也没关系，只要能为中华民族走向光明之路尽一把力，历史会记住我们的。
1: 梁冲及众人也一起拱手。
0: 乔东家保重，后会有期。
1: 应季说，
0: 各位，凌烟阁上见。
1: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公然宣布登基称帝，并将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金勇事先已经知道了消息，即将望百兆来问计。望百说，
2: 大人可以动手了。
1: 金勇问，
2: 这些日子潘文言都说了什么？
1: 望百说，
2: 哼，个老不死的，经不起吊打，一鞭子下去就死过去了，泼了冷水还不醒，后来我让人上烙铁，他倒是醒了，却说他什么错事也没做，照山西观音号章程，银子和禁钞本来就可以自由兑换，观音号里没有银子，有禁钞，他没有失职。
1: 金勇将手中茶杯摔在地上，
2: 这个老混蛋，袁大总统终于称帝了，再留下他也没有用了，马上给我拖出去枪毙。
1: 这时金宝忽然跑进来，
3: 爷，
1: 金勇问，
2: 哎呀，你哆嗦什么呀？什么事儿？快说。
3: 乔英季自首来了。
1: 金勇大叫，
2: 什么？不可能。
3: 是他。
1: 金勇说，
2: 抓起来，直接送进刑讯室，问他银子的下落，不回答就和潘文言一起枪毙。
1: 望百道，
2: 慢，他竟然敢自己上门，就是早想好了，这个人不怕死。
1: 金勇问，
2: 那你说怎么办？
1: 望百说，
2: 抓起来，捆绑吊打，灌辣椒水，上烙铁，一样也不能少。有几件事大人可以动手做了。
1: 金勇听明白了，对金宝下令，
2: 马上出动全部警察抄乔英季的家，逼他的家人说出乔家银子的下落，还有逮捕所有上了名册的晋商大家，逼迫家人拿银子换命，马上去办。
1: 望百道，
2: 慢，这个世上有两个人能让乔英季开口，一个是乔英季的儿子，可听说他跟着乔家的丫头逃匿不见了，那就抓剩下的那一个。
1: 金勇接口说，
2: 江雪英。
1: 望百道，
2: 江雪英今年99岁高龄，乔英季不开口就让他死。
1: 金勇看看金宝，
2: 照老崔的话去办。
4: 是。
1: 天还没亮，金宝就指挥大批军警涌进了乔家堡，全村大乱，金宝带人砸开乔家大门，一拥而入，院子里被吵醒的男人女人大声惊叫，四散逃走。金宝很快就将景清抓到，让他带自己先进了乔家的银库，看到所有银架上空空如也，他回头就给了景清一巴掌，
2: 说，这里真是乔家的银库吗？
1: 景清怒道，
2: 你这个混账东西，你打我。
4: 对，这就是乔家的银库，如今
2: 已经没有银子了。
1: 金宝用枪口顶住他的脑门，
2: 快说，都到哪儿去了？
1: 景清并不畏惧。
2: 银子哪儿去了？我本来不知道，可你这么问，我说不知道你也不信，那我就告诉你，那你快说。乔家银库里从来不存太多的银子，乔家从第一代经商的先人开始就信奉一句话，银子只有在商场上流通才能给天下人谋利。当年人家讲乔家有金山银山，那是讹传。
1: 金宝大叫，
2: 胡说，我不信，不说实话我这就毙了你。
1: 景清说，
2: 你毙了我吧，我求你了，我这么大岁数了，一辈子过惯了锦衣玉食的日子，乔家败了，你毙了我，省得我活下去饥寒交迫的受罪。
1: 金宝无计可施，又给了他一巴掌，
2: 带走。
1: 景清怒极了，冲上去与金宝撕扯，
2: 你这个王八蛋，你是什么人呢？你敢打你景清太爷的耳瓜子。
1: 金宝将他摔倒在地，悻悻走出。太原府大牢里，大批军警也将何家一干人押进来。狱卒打开一间囚室的门，对江雪英说，
2: 进去。
4: 江雪英走进去看一眼，我这一辈子让别人进过天牢，自个儿还没进来过，哼，这下不遗憾了。哎，管窝窝头吗？
1: 狱卒不答，将囚室门关上。当天夜里，典狱长打开死囚室的门，手脚被带上30斤重料靠遍体鳞伤的应季平静地看着望柏走进来。望柏说，
2: 乔东家，我们又见面了。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6: 乔家大院以乔致庸的奋斗史为主线，他以信义为本，在山海沉浮中振兴家族，坚守道义。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画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春雨惊春清谷天，
1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1: 这样的声音，
12: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3: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镜头对准了乡村，不过呢，画风变了。手机上经常能刷到田间地头的幽默短剧，返乡青年拍摄的慢生活 vlog， 乡村正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回到大众视野。从种地吧，到各类新农人综艺，从李子柒到无数个记录乡野的普通博主，乡村题材的流量正迎来很大的想象空间。很多网友认为，这波热度的背后不只是猎奇和怀旧，更是一场集体情绪的迁移。那个遥远又熟悉的乡土中国，正成为一种新的精神慰藉。比如，曾有一组短视频叫《50年后的00后》迅速走。

0: 里面的演员是一群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乡村老人，他们用最土的方言说着最潮的段子。网友们说，笑着笑着就想起了自己的爷爷奶奶。这就是今天乡村故事的另一种讲法。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些镜头里的乡村，听听那些被重新发现的故事。
1: 所有人报纸请快给点评。
2: 我去，我早说
3: 别让人点哪个，
1: 那搞着我就开凑着呗。
2: 发自记忆。
4: 胡威，护我佛爷。
5: 爷爷，你怎么了？
4: 我命
5: 是护我。医生，人，医生。
6: 2025年底，一组名为50年后的00后的短视频迅速走红。短视频中的演员是一群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乡村老人。他们用最土的方式讲最潮的梗，让很多网友收获了欢笑与感动，也让这群老年天团有了越来越多的粉丝。
7: 你还行啊。
8: 导演，这把垃圾这小伙子派上来，这把哈气亮着着的，亮着着的，谢谢奶奶。
6: 正在挨家挨户通知老人的是周海波，今年33岁。他曾在外地打工，干过电焊，下过工地，送过外卖。2025年底，周海波开始尝试用短视频记录家乡，当起了导演。
8: 就把七零人到两张人。现在老年人啊，他们都用了老年机，有时候打电话也打不通，接电话也费劲。所以说我就直接上门叫吧，叫了这样效率高一点。
9: 就讲你的这个来了，我说
10: 一定要把那个人跟他看看，不要练掉了，练掉多了这个。
9: 今天吃饭少吃点，一会儿走吧，走。上午要吃什么饭？
10: 少吃米，蒸的米。
9: 蒸的米。嗯。
6: 在短视频拍摄之前，周海波会先讲解要拍摄的内容，再让老人们熟悉台词。
9: 明天见，
10: 明天见。
9: 可能不够到位，然后你说的过程中有才。
10: 爱你老几，明天见。
9: 挂家点，一个是单手式，一个是这个小，这个镜头仨你就一句会儿。俩这一会儿急开，你知道这个字了吧？
11: 你那雷霆，
9: 对，人上都行。
6: 等老人们找到状态，拍摄正式开始。
9: 来，再来俩哦，来，情绪哦，情绪哦，来，三，二，一，走。
10: 老几，你辛苦了，老子，你也辛苦了，老几，你永远是最好的。老几，你活该幸福。
6: 周海波和朋友刘志强组成了一个小剧组，每周都会进行拍摄，每个短视频长片1分钟左右，拍摄时间约2小时。他们拍摄设备是一部手机和一个运动相机。目前老年天团中最受网友喜欢的是王奶奶和耿大爷。
12: 人嘛就是要干事儿，哪段时间最好？呀，这个我说了不算了，还是观众说了算。
13: 下拍这个重金镜。
6: 王奶奶年轻时候走南闯北，还当过小学老师。当初一听说周海波要找村民拍视频，他是最早报名参加的演员之一。
9: 就这个感觉，
11: 高兴是肯定高兴。反正你的孩子闺女都支持。因为你这点有了，只要高兴就行，都是这个孙子人找的事儿。
6: 小剧组的拍摄地点不固定，用的最多的场地是镇上的旧粮站。如果需要其他场景，乡亲们也都愿意提供支持。村里的卫生院、礼堂，甚至是村民家的院子，都曾留下他们的足迹。
9: 他们也都非常支持我们。我一打电话说用一下你们的场地，他们说啊，直接来就可以，非常支持我们。
1: 服务员，
14: 哎，
3: 别这么说，这里面是高档餐厅。嗯，看我的。嗯，没关系。
6: 周海波他们要拍的内容大多是演绎年轻人感兴趣的网络流行语，和这些让年轻人脱口而出的俏皮话，到了村里的爷爷奶奶那儿，要想说的自然演得生动，却成了不小的挑战。
12: 有点难，你最开始那真的你什么你也就不懂，你也后来是时间长了习惯了，慢慢就领会了。

0: 生意结束，周海波往往当天就会着手剪辑。在他看来，剪视频并不需要太复杂的技术，而在于如何巧妙融入年轻人钟爱的流行梗和那些让人会心一笑的细节。
1: 所有视频教书一叠一倍，
2: 节奏稍微快一点。我们一般的视频都在一点一倍、1.2倍左右，符合他们这个口味吧。
0: 2025年11月，因为老家要盖房子，在外务工多年的周海波回到了村里。偶然一次，周海波在网上刷到 AI 老人玩梗视频，喜欢摄影的他灵机一动，何不让真人上阵？于是他把镜头对准了村里年长的爷爷奶奶。
3: 外头，
4: 外头，
3: 是吧？对，
0: 为了提高拍摄效率，周海波找来自己的朋友加入，有人写脚本，有人负责拍摄，他们开始了全新的尝试。
3: 来，上日夜走，
4: 辛巴巴巴鲁比亚，辛巴巴巴鲁比亚
5: 啊！从小我们就是在一块玩，他就非常喜欢这拍摄，刚好他在家里，我们就是聊说，哎，看这个村里的这个就是老人也比较多，他们也没啥事干，然后想着能不能以这种老人这种素材，我们拍点短视频。
6: 我这个合伙人一些网络热梗，他比较熟悉，然后说这个要用真人拍出来，可能会反差更大一点，让老人拍这些东西，反差更大。挺好玩的，咱拍拍试试呗。
0: 然而拍摄初期的困难远比想象中多，村里不少人觉得他们这是瞎折腾乱弹琴，还有的老人害怕镜头不敢答应。一开始周海波跑了好几家也凑不够演员，
5: 那个有的人人家不乐意拍，就是人家觉得你这个不是什么正事儿，让人觉得也行不行的时候，你这一直拍，有的人他不想拍，所以刚才我说爸，你上吧。我爸说行，我上，我乐意拍。
7: 没有养过东西，因为俺这个村里的人少，弄不起来。我就让孩子们那个嘞，他说你再擦着我，我说擦着吧。
3: 这个两边都两手。
0: 起初，周海波他们只能从家人和亲戚中软磨硬泡找演员，拍摄就这么磕磕绊绊的开始了。村里老人们起初只是远远瞧着，见他们拍得认真，笑得开心，才慢慢放下顾虑。
3: 咋了？我尝两句。能吃点鸡的不嘞？有个雕嘞，就是需要你尝出来，有个雕嘞，对。然后你尝要试试来，下尝就试试。
5: 好，
3: 来，三日夜尝。
4: 新巴巴巴鲁比亚，哈。
6: 这些懂他们都不懂嘛。然后我也是现学，就是说一点一点教他们吧。
5: 超过两句话就根本记不下来，根本就完全记不下来。就是你要说五个字以内的还行。超过五个字就不行了。
0: 周海波会耐心地把这些梗的意思讲给老人听，大家边听边笑，努力记住这些新鲜词儿，一来二去也渐渐摸到了门道。
8: 拍的时候那你不可以去乱想，提前要给了台词了吧，背一背呀，或者哪儿有什么要。

0: 要令了或者什么，要练一练了。
1: 索性哎，把这个词儿写到纸上，
2: 那这
1: 当个提词板嘛，让他们念着读。重点呢是把这个情绪表达出来。
3: 看，
4: 对，挺好，
3: 对，
4: 来，三，二，一，走。
5: 家豪，又在摸鱼。
6: 对老人们来说，这是一种新奇而快乐的体验，大家的状态越来越好，越拍越带劲儿。面对镜头，他们不再紧张不安，而是充满期待。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啊、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在街里一看到我来了，就是说下午又拍了嘛，几点咱在哪儿。有一次那个我有点事嘛，几天没拍摄，在街里碰见我了，就是说这几天怎么回事呢，怎么这几天一直没拍呢。我说这几天我有点事儿，过了这几天咱就正常拍摄。他们就主动找我。
5: 我说你他总能七八张奶奶，比较高兴都行。我说我一个人在家特别寂寞，你叫我去吧，去吧，我支持你。我香港只要支持我，我丢人不？他丢说我认你，你高兴都行。
6: 又是老年天团在附近渐渐有了名气，每次拍摄都有村民来凑热闹，时不时帮着张罗出主意，甚至还有人主动要求参与客串。
7: 哎呀，太吵了。
6: 让周海波自己也没想到的是，不到一个月，他发布的一条短视频播放量竟突破了2000万。
8: 你根本就不能，你不能。
6: 连老人们在外打工的子女也在短视频中看到了自己父母的身影，纷纷打电话回来表示支持。
7: 嗯，你家嘟嘟来，嗯，家嘟一点。
5: 孩子说：“屌你想干啥你都干啥，不求你干活，这求你身体健健康康的，你高高兴兴的，每一天我都心里都乐意。”
7: 来，来人给你送片出来了，奶奶。
5: 啊，真好。
7: 拍摄辛苦哦。
5: 啊，不行，要高高兴兴的。呀，谢谢，真好。
7: 来，来。
6: 开始拍摄短视频时，周海波会给老人们20元零花钱，他笑称这是片酬。现在片酬已涨到了30元。
7: 这是片酬。
6: 偶尔接到广告，周海波还会给老人们送去米面粮油，跟大家一起分享快乐。
7: 因为他们有的用的老年机嘛，也不会用智能手机，没法微信支付嘛，我就索性我说去小卖铺换零钱，换了零钱之后给他们上门送。像第一次拍摄我去家里送钱，老人们就说拍着玩高兴高兴就行了，怎么还给钱呢，等你们以后挣到钱给奶奶再要。哎呀，这句话说的听到我心里特别特别暖。
5: 你们到啥想要多少钱，抽时间了咱来这儿，哎，都在你那跳舞里头，你谁追谁说给谁个钱是不，哎，咱来这儿娱乐娱乐，来这儿娱乐娱乐，凑凑会儿高兴高兴，心里那愉快愉快。中中
7: 对对，这人也挺好。来，
5: 你能那高高兴的，那小孩也高兴。
7: 就这个装呢。
6: 起初，周海波只是想记录下真实的农村生活，顺便圆自己一个导演梦。他没料到能够获得这么多人的点赞和支持。如今，他有了一个更大的目标，想要尝试做更有故事性的乡村题材短剧。
7: 聚在一起高兴高兴挺好的，他不孤独嘛，让他们就是说每周感觉自己有工作一样特别这个通过这个拍视频，我感觉他们啊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明显活跃了。 下一步呢，就是说咱们拍这个短剧嘛，会需要更多的演员。咱们呢也是想着让更多的这个乡亲们参与进来，丰富一下他们的老年生活。
9: 他有没有想法就是就入到大家的剧组？
10: 啊，
9: 做
10: 我群众。
9: 太伟，
10: 嗯，
9: 太伟，你是你做啤酒，
11: 给个桶，你伢家。
9: 来，就是说，咱随便抽一阵吧。
11: 对，你抽一阵。
9: 随便抽一阵。
11: 哎，
7: 想的是发动更多年轻人啊、去关心一下这些老人，他们在家也挺孤独的。其实他们不只是这个物质上的帮助，其实精神上也需要陪伴嘛。再一个呢，我们也是想挑一挑演员嘛，看有没有他们适合的角色，也是想着呢给他们增加一份这个收入。
9: 这个
6: 听说周海波的计划，不少村民都特别感兴趣，跟他打听啥时候拍，要咋拍，还有人直接毛遂自荐，给自己提前报个名。
5: 我自己在家里拍视频，我也爱拍视频，海波带着拍的，我也感兴趣，给我劲儿我也试试，我也开心开心。
12: 我觉得挺好，就像一些这上岁数人呐，他在家都无聊，都没有事儿，包括俺娘，所以我也一直推荐他。我就说，我说你都去找海波儿，跟海波儿去拍，咋不要求说走了，就是叫你开心、快乐都行。
6: 如今周海波正潜心打磨乡村题材短剧的剧本，与此同时如何组建起一支专业拍摄团队也成为他们必须跨越的一道门槛。
7: 拍短剧啊，跟这个短视频不一样，肯定很难，这个我们都得从头开始摸索。只要老人们愿意拍下去，可能乐在其中啊，我们就会把这个事儿坚持做下去。
6: 在周海波的镜头中，这些普通的乡村老人成为了每周有戏拍、有盼头、还能收获掌声的老年天团。也许真正让这些短视频有流量的，不仅是那些网络热梗，而是老人们被看见、被陪伴、被记住的瞬间。
13: 饭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

0: 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加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我们把乡村当作精神慰藉，在短视频里寻找慢生活。而一千多年前的唐代，乡村或者说乡村的稻田承载的可不是慰藉，而是生存。那时大唐的江南水田如镜，稻浪翻金，是帝国的粮仓。可粮仓在江南，心脏在长安，随着人口激增，曾经肥沃的八百里秦川已经供养不起这座庞大的都城。从江淮到长安，稻米要跨越千山万水才能抵达百姓的餐桌。而大运河这条自隋代开凿、唐代续用的南北命脉，就成了承载王朝粮食安全的生命通道。那么每一粒抵达长安的米背后都经历了怎样的艰难险阻？这场漫长的稻米之旅又折射出大唐怎样的国力、制度与民生呢？接下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辛晓娟教授将带我们梦回唐都，品味那些藏在米粒里的大唐故事。
4: 古语说啊，民以食为天，在任何时候，粮食安全都是一个国家的重中之重，它关系着帝国的长治久安。那么在唐代，关中地区的产粮有限，大量的粮食啊都要通过从江淮一带调运到京师。一车唐代的稻米，它产在江淮，如何跨越千山万水来到长安居民的餐桌上呢？这里啊，当然就离不开我们唐代运输的一条生命线——大运河。大业四年以后，隋逐步地完成了永济渠以及江南河的修道工程。那么，一条北接涿郡、南至江都的大运河啊，就此完工。从这个时候开始啊，江淮地区的粮食还有布帛等特产呀，便可以沿着这条运河从南方被运到洛阳，而以洛阳为中枢再运到长安以及北方地区。那么今天我们就以一位唐代的运粮小吏的目光来看一看，一捆唐代的稻米是如何从无心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国都长安的，让我们展开一段神奇的旅程。我们假设啊，你生活在开元时期的吴兴，也就是啊今天的湖州一带。你的职官呢是一位运粮的小吏，一开年啊你就得到了上司的要求，要你啊负责押运好几船的大米，从吴兴地区一直押运到首都长安。当地的地方官啊对这件事情很重视，要知道吴兴一带是唐代大米的主要产区。尤其是吴兴里啊特别的知名，乃是唐代的达官贵人们特别钟情的贡品。在云仙杂记里边啊就有这样一条记载，吴兴米吹之赠香，白马豆食之耻罪，国伯夫人除力邓年以此米倒为醋花瓷，以豆洗皮做零沙货，以供翠渊堂。这是说啊，吴兴一带产的大米啊，如果啊用蒸去蒸的话，连蒸子都是香的。那白马豆呢，吃在嘴里边啊有让人沉醉的味道。国国夫人家里边的大厨啊有意呢把这个米捣碎做成了一种甜品，叫做醋花瓷。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啊，这是形容这个甜品的皮晶莹剔透，仿佛啊里边能透出花朵的样子。而这个零沙货呢，按照我们今天的复原，大概就是豆沙了。这两种甜品啊都是供给翠渊堂贵妇食用的美食。如此说来啊，你也算是重任在身，于是不敢耽搁，立刻和家人道别，收拾了行李准备出发。当家人问你啊这去要去多久的时候，你告诉他大概得有一年左右。

0: 右吧。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
1: 哥，
2: 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这样的声音，
6: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5: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因为在唐代，押送江南的大米到京城啊，这可不是一个短期的任务，那乃是所谓的旷年长运。一般来讲啊，打个来回都得1年甚至1年以上。按照规定啊，漕船出发的时候一般是在当年的正月或者2月，通过扬州入斗门，这样呢就算正式的进入大运河了。而这个时候啊，正是初春，乃是枯水的季节，运河的水啊非常的少，那你的船呢行走起来啊，有的时候就非常的不通畅，遇到水过于浅的地方只好停船等待。这这么一来二去的呀，就有1个多月都过去了，一直等到下了好几场春雨，水位稍高啊，你们才终于从淮河得以入汴河。然而真正的麻烦呀才刚刚开始。我们都知道汴河是连接着黄河与淮河的关键水道，由于它一头啊连接着黄河，这导致呢这个河水里边啊泥沙非常的多，因此啊是经常淤塞。而就你印象里边而言啊，你亲身经历的大型的疏浚活动啊就有2次。一次是在开元2年，汴州东面的梁公堰发生了淤塞，当地的官员呢就提出了疏浚的建议，经过政府的好一番的工程啊，才勉强的恢复了畅通。可是啊，到了开元15年，已经疏通的河口再一次是堵塞不通啊。这一次呢，唐玄宗是亲自下令，派大公范安和当地管理河口的官员一起，带领了30000人重新修复旧河口，人人都干劲儿冲天，在这里挖土清淤，一筐一筐的往外运土。就这样，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之下，不到1个月，这条漕渠啊又重新的通畅起来，漕船呢也恢复了航行。可是到现在啊，又已经过去几年了，这个泥沙呢再次淤积起来。何况啊，本来这个季节汴河的水量本来也就不丰沛，因此呢你的船啊行进的也就相当的慢，可以说是走走停停啊，直到了6、7月份才终于抵达了黄河口。可是你还有你船上的所有的水手们，你们都是淮河那边的水手，那么对于黄河的河况根本就不了解啊，根本就不敢直接到黄河上去行船，那怎么办呢？只好又拿出一部分的经费来雇佣了一些当地的水手，准备在黄河上行船。可是当你好不容易雇齐了人的时候啊，才发现黄河渡口居然关闭了。原来啊，这个时候6、7月份已经进入了雨季， 一连下了好几场的暴雨啊，那么渡口为了航行的安全不得已关闭了。你心里很着急，于是派人去打听，得到的消息却是啊，这一关啊大概又得等一两个月去了，等到雨小一点，水势稍微的回落，才能保证行船的安全。于是你又开始了等待，一天一天的数着日子。最让你烦心的是啊，船舱里边的不少粮食都在这个恶劣的天气下开始腐败变质了。那好不容易啊，可以说是历经艰险，终于到了落水一段。而这一段呢，它的这个漕渠啊也是水位非常的浅，而且呢通航的船只啊还特别的多。旧唐书里边记载啊，漕路干浅，船嗖爱闹，班载平视，背极艰辛啊。如此来说呢，走走停停，从春天走到了夏天，又从夏天走到了秋天，等你们到达洛阳的时候啊，已经是九月初了。一算下来呢，到这里就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而其中啊，一会儿是水涨，一会儿是水浅，走走停停，真的是啊，停的时间比走的时间还要多。而粮食呢，也在这样漫长的运输过程里边被虫吃鼠咬，损耗了不少。就这样啊，你们的船队好不容易抵达了洛阳，接下来呢就该继续的向西运输，一直送到京师长安才对。可是啊，你们最艰难的一段旅行才刚刚开始。从洛阳到陕州，黄河水路啊300里，这里边有特别艰险的一段，那就是三门的天险。在三门这个地方啊，有一座砥柱山，这个砥柱山呢正好就矗立在黄河的中心，挡住了滔滔的河水。在上古的神话里边，相传大禹治水的时候就曾经啊凿开了砥柱山两边的河道，让河水呢得以通行。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砥柱山啊，就像一道擎天之柱一样矗立在黄河的正中心。所以呢，我们的成语啊说中流砥柱，中流砥柱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古代的船只在通过砥柱山的时候啊，便经常发生危险。根据记载啊，倾覆的船只啊往往是十有七八，可谓是九死一生了。甚至在隋代，政府啊曾经下过一道重赏，说是但凡有人能将粮食不多啊，就40担粮食从洛阳运往长安，而且经过砥柱天险而运达的呢，就免其军役，也就是说不用服兵役了。由此可见啊，这里啊凶险异常。太平广记里边还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啊叫做宋看，曾经啊中过明经的举人，后来由于身体的原因就荒废了举业，到了盐铁院做一个秘书，拿着微薄的工资啊勉强度日。不久以后啊，来了一群商人，他们就是要从洛阳运米运到长安。而这帮商人很有钱啊，但是没有文化，于是呢就想雇宋看去做他们的账房先生。这个宋看的妻子啊是坚决不同意的，他说啊，这一路要经过三门砥柱之险啊，太危险了，你不能去。可是呢这波人给的实在太多了呀，他们开出了一个宋看无法拒绝的价格，每个月啊是8000钱。这个工资啊是宋看现在收入的4倍，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宋看于是冒险前去。结果呢不出所料，船在经过三门的时候啊发生了倾覆，整个船队是全军覆灭，只有宋看一个人啊侥幸逃生。相比于啊那些丧命于黄河浪涛的人而言，你们这队人马呢也算是走运了，虽然是经过了大半年的颠簸，但总算不辱使命，把一船一船的无心米顺利的运到了长安。只不过啊，当入仓结算的时候，你们发现这些米其中的一小半都已经折损在旅途之中了。从我们上一节讲的呀，就能够看到唐代要想从江淮一带运米到长安，它的人力成本非常之高，而且呢损耗也很大。为了解决这个困扰啊，唐王朝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尤其是到了唐玄宗年间，颁布了不少啊疏凿漕河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使得这个运力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0: 可以说打通了这条珍贵的南北生命线。又过了两年，也就是开元22年的时候，你再度接到上司的命令，押送吴兴礼前往长安。可是这一次的体会啊，已经和上一次是大不相同了。在这一年，宰相裴耀卿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方法，那就是分段运输，使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减少旅途的滞留。其实简单来说啊，就是将原来的长途马拉松啊变成了分段的接力赛。当淮河的船只运送粮食到了和汴河交界的地方啊，就不再继续往前了，在交接点呢把粮食卸下来，交由汴河专用的船只继续向上运输。而原来淮河的船只只能返回去运下一趟，这样啊就节省了不少的运力。为了让这一场接力赛变得更加丝滑啊，唐王朝呢还在几个重要的交接点上修造了粮仓。如此一来呢，不仅是大大的提高了效率，而且啊由于粮仓的储藏条件比较优越，也减少了粮食啊在船只上发霉变质的可能。
1: 自吴兴至渭水，一船船的江南稻米溯流北上，穿越汴河淤沙、黄河怒涛，更面临三门砥柱、十腹七八的生死天险。多少舟楫沉没浪底，多少粮食腐败途中，方能换来长安百姓的口粮。那么面对如此艰难的漕运，唐人会采用哪些应对良策？大唐的运粮能力又如何在风浪与险阻中不断提升呢？
0: 唐王朝啊也是想出了办法，我们实在凿不通三门，那我们绕过去不就结了吗？因此啊，他们呀、在三门北面开了山路18里，改用啊牛车陆运。也就是说，粮食到了这里呢，先用陆运一段，一直到了三门仓之后，再经黄河入渭河抵达长安。这样一来啊，最险的那一段砥柱山之险啊就被绕过去了，极大的提高了粮食运输的效率。到底提高了多少呢？这一时期啊，按照记载，比贞观永徽年间啊提高了将近10倍。从此之后啊，你的运粮之路啊变得通畅了许多，又这样平安的度过了几年，你也退休了，你的儿子继续担任了运粮官，你也经常从他的口中啊听到一些朝廷继续整治漕河的故事。你听说啊，陕郡的太守韦坚又一次的改进了漕运系统，他在之前几代开的这种漕沟的基础上呢，开通了一条新的漕河。这条漕河啊，西起宫廷的禁苑，一路向东引渭水东流，中间是横断了浐河和灞河，最后到华阴这里呢和渭河合流。这样一来啊，三门仓储存的米便可以直接用水路运抵长安，免去了中间卸货改陆运的周章。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如此说来呢，韵律又进一步的提升了。按照《新唐书·识货志》里边的记载啊，是岁袍山东粟400万担，这一年啊，运输粮食达400万担。比起当初裴耀卿的时候呢，又增加了接近一倍，这也是一个创造记录的数字。登漕渠开城之后啊，韦坚又做了一件事情，他在长安的望春楼下开了一个坛，叫做广运坛，让所有漕运的船只能够到此来汇合。为了庆祝这个广运坛的建成，唐玄宗啊也亲自的来到了广运坛，并且啊登临望春楼，还举办了一场非常盛大的商品博览会。韦坚非常聪明，他为了给唐玄宗一个惊喜啊，事先便从洛阳、汴州等地啊收集了200-300艘啊小湖底船，把这些船呢先掩藏起来，而船上呢做了非常漂亮的装饰，每艘船上呢都写着各地的郡名，装载着呀当地的物产。而那些驾船的人呢，也得打扮上，都是按照南方人的风俗来打扮的，个个啊都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身上的衣服啊也是宽袍大袖，一看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南国商品博览会啊。当时关中地区的百姓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纷纷前来观看。虽然说啊，每一艘船上放的特产各不相同，但有一样东西是一致的，那就是稻米。为什么呢？因为稻米啊，它不同于一般的特产，这每一粒晶莹剔透的大米，它都代表了唐帝国东南面的高腴之地，也代表了唐王朝倾尽全力打造的贯通南北的漕运体系。可以说啊，这些稻米就是大唐帝国国力的象征。而作为运粮官，你的儿子啊也在船上，他所在的那艘船啊正好是你家乡的吴郡船，上边呢装载的呀有糯米，也有方文琳，旁边呢还有不少美丽的女子啊，唱起了民间传唱的德宝歌。歌词是这样的：德宝红龙也，红龙德宝也，盘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德宝歌。唐玄宗的小名就是三郎啊，所以他听到这样的歌谣当然是非常的高兴，于是啊就利用这一次的博览会给这个漕运的大整治工程做了一个总结。他说：笔来转述未免艰辛，故置笔台以通漕运，万代之力一朝化出。把这个广运坛的凿成啊，和千秋万代之力联系了起来，给了极高的评价。当然了，皇帝一高兴啊，所有人都得到了赏赐，参与的官员们呢各自有赏，而那些船上的船夫们呢也与有荣焉，分享了奖金2000贯，折合下来呢大概是200万钱，可以说是唐代的百万官方补贴了。而这也是你们家族的高光时刻。回家的时候啊，你的儿子给你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那就是他在长安集市上打听来的透花瓷的秘密做法。如此吃了一辈子无心米的你啊，终于也尝到了唐代宫廷的透花瓷。可以说啊，经过了漫长的旅程，产自无心的大米终于用另一种方式回到了他的家乡。我们之前说过呀，那一船队的无心米跨越千山万水终于到了长安，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颗粒归仓了，要把这些米呢运到仓库里边。唐代很早就建立了非常完备的仓库系统，有位于京师的太仓，也有啊军队使用的军仓， 还有啊负责储存转运粮食的转运仓，以及啊平抑物价用的常平仓，还有荒年赈灾的疫仓等等。我们先来说转运仓，顾名思义啊，转运仓呢就是负责储存转运时候的粮食的。咱们这一船一船的无心大米啊，在从江淮一带运到长安的过程里边，不止一次啊被暂存在转运仓中。除此之外啊，各地还有常平仓。这个常平仓的功能很特殊，它是一个粮价调节器的功能。我们经常说啊，做生意要买低卖高，可它呢是恰好相反，是买高卖低。按照文献记载啊，叫做丰则抵，俭则跳。也就是说，如果说粮食啊欠收了，粮价暴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常平仓啊就要开仓放粮，用低于市价的价格啊增加粮食的供给，最终达到平抑粮价的作用，这个呀叫做俭则跳。那么如果有时候大丰收了，那这个时候啊，为了以防谷贱伤农，常平仓呢就要大力的收购粮食。一来一去啊，当然会有经济上的损失，而这些损失呢都是由政府负责兜底的。比如说在盛唐时期，由于是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因此呢粮食得到了极大的丰收。那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粮价过低的现象，那么皇帝啊就会颁布诏书。比如说在开元十六年的时候，玄宗皇帝啊就颁布了一道敕书，自金岁朴熟，五价至贱，必恐伤农，依令所在以常平本钱及以当储物，各于十价上粮加三钱。这是说啊，常平仓这个时候就必须落实而且发挥它的功能了，要按照比十价多三钱的价格来收购农民的稻米，这样呢能够基本的保证啊农户的利益。转运仓和常平仓呢，那是全国各地都有，而唯有在京师的被称为太仓。那它呢主要是供给宫廷人员、文武百官、学生以及戍卫的部队使用的，尤其是在京的官员，朝廷发给他们的禄米呢就需要到太仓去领取。因此啊，所谓吃太仓米便有了特殊的意义，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啊。宋代的苏辙啊感慨自己是日食太仓米，而黄庭坚呢则比较遗憾啊，说自己空名未食太仓米啊。可见这个太仓米不是说吃就吃的，真是有边吃的一种象征。当然了，有时候遇到天灾，朝廷啊也会打开太仓，用很低的价格向在京的官民们啊贩售粮食。比如说天宝十二载的时候，长安大雨，关中一带是颗粒无收啊，于是朝廷呢就让太仓放米十万担，以赈济长安的穷人。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著名诗人杜甫正好呢游食于京华，他呢日子过得很拮据啊，也属于是穷人一列，于是啊他每天都到太仓去领取发放的大米。米多少呢？不多，大概呀就是每天五升米。可即便是这样啊，他也没忘记一旦领到米呢立刻就去找自己的好朋友赈钱，两个人啊还得喝上一顿小酒。他写过一首醉食歌，里边是这样说的：日敌太仓五升米，食富振脑同金器，得钱即将命，沽酒不复疑呀、啊、都吃不上饭了也不忘了和朋友一块喝酒。从这里边啊我们也能看到一件事儿，太仓还是会发挥啊非常大的作用的。正因为在灾荒年间有太仓的储备粮，那么在京的官民们才能够啊吃得上饭，喝得上这样的小酒啊。
4: 太仓之粟不仅仅是果腹的五谷，更是大唐国运的秤锤。而太仓的储粮之法，则是唐人克制湿度、对话时间的。
5: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6: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5: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 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0: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7: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4: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9: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老年人如果有抑郁症、焦虑症怎么办？要如何调节呢？
10: 如何治疗老年抑郁症？治疗老年抑郁症啊，是病人与家庭共同的事。作为病人，应该正视现实，设法保持乐观的情绪，排除一切忧伤的意念。具体的做法是呢，建立有规则的生活制度，参加一定的文体活动，避免孤独与深居简出，学会自我制怒解愁，与儿童青年同乐，坚持自己的爱好，如书法、垂钓、养鸟、绘画等。那么作为家庭人员呢，应该对老年人倍加尊敬与爱护，创造各种欢乐环境，防止老人孤独，让其共享天伦之乐。如果老年抑郁症比较严重，可以适当服用镇静与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如利眠宁、安定、泰尔登，或中药甘麦大枣汤或百合地黄汤等，都有一定的疗效。老年人对药物比较敏感，对抗抑郁药的反应也是如此。老年患者的治疗要从低剂量

开始，缓慢加量，要尽可能多的了解药物的副作用。老年抑郁症啊，常常因为受精神刺激或躯体原发病疼痛诱发，所以对病人要多给予安慰、劝解、疏导和鼓励，帮助其解除精神压力负担。生活上呢，要热情照顾，积极治疗其原有病症。51，什么是老年焦虑症？可分为几类？经常看到有些老年人心烦意乱，坐卧不安，为一点小事儿提心吊胆，紧张恐惧。这种现象啊，在心理学上叫做焦虑，严重者呢，就是焦虑症了。焦虑是个体由于达不到目标或不能克服障碍的威胁，致使自尊心或自信心受挫，或使失败感、内疚感增加，所形成的一种紧张不安、带有恐惧性的情绪状态。那么焦虑症呢，可分为急性焦虑和慢性焦虑两大类。急性焦虑主要表现为急性惊恐发作，患者常常突然感到内心焦灼、紧张、惊恐、激动，会有一种不舒适的感觉，由此而产生牵连观念、妄想和幻觉，有时甚至会有轻度的意识迷惘。急性焦虑发作一般可以持续几分钟或几小时，病程呢一般不长，经过一段时间后会逐渐趋于缓解。而慢性焦虑症，其焦虑情绪就可以持续较长的时间了，其焦虑程度呢也时有波动。老年慢性焦虑症一般表现为平时比较敏感，易激怒，生活中稍有不如意的事就心烦意乱，注意力不集中，有时会生闷气、发脾气等。焦虑心理如果达到较严重的程度，就成了焦虑症，又称焦虑性神经官能症。焦虑症呢，是以焦虑为中心症状，呈急性发作形式或慢性持续状态，并伴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为特征的一种神经官能症。52，防治焦虑症有何措施？首先呢，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要乐天知命，知足常乐嘛。古人云，事能知足心常惬，老年人对自己的一生所走过的道路要有满足感，对退休后的生活呢，也要有适应感。其次呢，是要保持心理稳定，不可大喜大悲。第三呢，是要注意治怒，千万不要轻易发脾气。第二个呢，是自我疏导。轻微焦虑的消除主要是依靠个人，当出现焦虑时，首先要意识到这是焦虑心理，要正视它，不要用自认为合理的其他理由来掩饰它的存在。其次呢，是要树立起消除焦虑心理的信心，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运用注意力转移的原理，及时消除焦虑。当你的注意力转移到新的事物上去时，心理上产生的新的体验，有可能就会驱逐和取代焦虑心理，这也是人们常用的一种方法嘛。第三个呢，是自我放松。当你感到焦虑不安的时候呢，可以运用自我意识放松的方法来进行调节。具体来说呢，就是有意识的在行为上表现的快活、轻松和自信。最后呢，是药物治疗。如果焦虑过于严重时，还是要遵照医嘱选服一些抗焦虑的药物啊，比如利眠宁、多氯平等，但最主要的还是要靠心理调节，也可以通过心理咨询来寻求他人的开导，尽快恢复。如果患了比较严重的焦虑症，就应该向心理学专家或有关医生进行咨询了，一定要弄清病因、病理机制，然后通过心理治疗逐渐消除引起焦虑的内心矛盾和可能有关的因素，解除对焦虑发作所产生的恐惧心理和精神负担。
正确学会陶冶情操，调节情绪，就能有效地预防疾病的发生。特别对于那些性情急躁、性格内向的老年人来说，要不断克服性格上的弱点，学会与周围的老年人和睦相处，提高处理事情的能力，心态平和与处事不惊，是预防焦虑产生的有效手段。53，什么是强迫症？如何自我检测呢？强迫症啊，又称强迫性神经症，是病人反复出现的，明知是毫无意义的、不必要的，但主观上又无法摆脱的观念、意向的行为。其表现呢，多种多样。当一个人出现无意义的动作，比如反复检查门是否关好、锁是否锁好，常怀疑被污染、反复洗手、反复回忆或思考一些不必要的问题，出现不可控制的对立思维，担心由于自己不慎使亲人遭受飞来横祸，对已经做妥的事情缺乏应有的满足感等等。那么强迫症是否能采用一种简便的方法来进行检测呢？接下来啊，我就为大家介绍一种简单的测量方法，请大家根据最近一周以内的以下情况和感觉进行评定。评分标准分为五级，没有就评为零分，很轻评为一分，中等评为两分，偏重评为三分，严重评为四分，也就是从零分到四分，从轻到重。评分的方法呢，是将各条目的分值相加，根据我国的正常值标准啊，总分如果超过20分，就应该考虑有强迫症的可能了，建议您到精神科或心理咨询门诊做进一步的检查确诊。下面来说说这些情况和感觉。第一个呀，是头脑中有不必要的想法或字句盘旋。第二个是忘性大。第三个呢，是担心自己的衣饰不整齐以及仪态不端正。第四个呢，是做事必须做得很慢，以确保做得正确。第五个是做事必须反复检查。第六个呢，是出现不可控制的对立思维和观念。第七个是难以做出决定。第八个是反复想一些没有意义的事。第九个呢，是注意力不能集中。第十个是必须反复洗手和清点树木。第十一个是反复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仪式动作。第十二是常怀疑被污染。最后一个呢，是总担心亲人以及做一些无意义的联想。大家看一看啊，刚才的13个，从零分到四分，从没有到很轻啊，到中等，到偏重，到严重，大家看看是不是在20分以上。如果是超出了20分，还是建议您到精神科或者是心理咨询专家门诊去做进一步的诊断啊，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得了老年期强迫症。强迫症患者呀，有明显的心理冲突，存在强迫与反强迫的对立，患者其实内心啊对此是深感痛苦的，而正常人呢却难以理解，为此呢也常常会影响到人际关系或者家庭的幸福。54，什么是更年期综合征？女性更年期是妇女性成熟至老年衰萎的过渡时期，以卵巢功能逐渐

衰退至完全消失为标志。由于卵巢功能减退，垂体功能紊乱，从而出现一些与性激素减少有关的特殊症状，比如早期的潮热、出汗、情绪不稳定、易激动等。晚期呢，因泌尿生殖道萎缩而发生的外阴瘙痒、阴道干痛、尿频急、尿失禁、反复膀胱炎等，以及一些属于心理或精神方面的非特殊症状，比如倦怠、头晕、头痛、抑郁、失眠等，这呀就称为更年期综合征。更年期的开始年龄因人而异，可以始自40岁，历时20年左右。更年期呢，分为绝经前期、绝经期以及绝经后期三个阶段。妇女进入更年期后，卵巢功能开始衰退，没有能力产生足量的雌激素和孕激素。首先是丧失排卵功能，成为无排卵型月经。以后呢，卵泡发育逐渐停止。当雌激素分泌减少到不能刺激子宫内膜时，月经停止来潮，生殖器缓慢萎缩，正常的丘脑下部脑垂体卵巢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发生改变，导致植物神经系统功能紊乱，从而发生更年期综合征。大多数妇女啊，由于卵巢功能减退比较缓慢，机体自身调节和代偿足以适应这种变化，不会出现上述的特殊症状，或者仅有轻微的症状。少数妇女由于机体不能很快的适应，那么症状呢就会比较明显，但是一般不需要特殊的治疗的。极少数症状特别严重的，甚至影响了生活和工作的，才需要药物治疗。一般认为啊，妇女进入更年期以后，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都可加重其身体和精神负担，使更年期综合征易于发生，或使原来已有的某些症状加重。有些本身精神状态不稳定的妇女，更年期综合征就会更为明显，甚至喜怒无常，状似精神异常。55，更年期综合征如何防治？第一呢，要端正认识，解除顾虑。大家需要知道的是啊，更年期是妇女一生中必经的生理阶段，出现一些症状呢，是性激素减少所致，经过一段时间后啊，就会逐渐适应而自愈。第二呢，是要注意劳逸结合，睡眠必须充足，夜晚呢还可以服用安定或利眠宁等镇静剂助眠。第三呢，是适当参加文娱体育及社交活动，以陶冶心情，锻炼身体。第四呢，是性生活其实可以照常的，不需要忌讳。第五呢，是服用雌激素制剂，比如尼尔雌醇等，应遵医嘱定期检查，如果出现子宫流血必须及时就诊。治疗主要的方法是激素替代疗法，对于未做子宫切除的妇女，采用雌孕激素联合应用，对于已切除子宫的妇女则不必加用孕激素。激素的使用啊，以能缓解症状的最小有效剂量为宜，在医生的指导下间断用药，比如每月用三周停一周。应用时间长短呢，按需而定，应用中应注意监测肝肾功能。在应用中呢，还要注意对患有严重的肝病、深静脉栓塞、某些子宫肿瘤、乳腺及肾脏疾病的妇女，不应该使用激素疗法。除激素治疗以外啊，还应该注意心理治疗，解除顾虑，保证劳逸结合和充足的睡眠。对于有严重焦虑失眠的患者，可适当采用镇静安眠药物。另外啊，应适当补充维生素和钙剂，谷维素对植物神经

0: 功能失调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更年期妇女应对客观规律有正确的认识，保持乐观情绪，增强体质，振奋精神，勇敢地接受生活的挑战。
1: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五个日常坏习惯悄悄加速人们的衰老。
4: 那今天将给大家介绍的呢，是五个让你比别人老得快的坏习惯。一、睡眠不足。睡眠是否充足很容易表现在皮肤上，女性养肤要睡好美容觉，最好每天不少于8个小时。一个香甜的好觉不仅可以消除身体和精神的疲劳，还可以缓解肌肤疲劳，加快皮肤细胞的更新，从而延缓衰老。相对的，睡眠不足就会影响表皮细胞的活力。二、不爱喝水。让肌肤及时补充足够的水分才是护肤的关键所在。喝水不能直接补充肌肤水分，但是体内水分如果摄取不够，会导致油脂分泌量不足，皮肤就很容易脱水。所以每天至少应该喝6至8杯水，且不能是富含咖啡因或高糖的饮料。三、不喜欢运动。适量的运动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加快体内新陈代谢，肌肤自然也会更有活力，而且机体活动张弛有度，还能润滑皮肤，从而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不仅如此，运动还有助于排汗，排汗也是身体排毒的一种方式，能让肌肤更加健康平衡，降低衰老的可能。四、饮食错误。喜欢辛辣刺激性的食物，高糖高脂饮食，维生素摄入不足，都是皮肤衰老的大忌。辛辣油炸的刺激性食物对于皮肤有如定时炸弹，不利于肌肤内分泌平衡。要减少暗疮和油腻等皮肤问题，应该多吃新鲜果蔬，其中富含的维生素和其他微量元素对皮肤更有好处。五、滥用护肤品。护肤品能保养肌肤，有助延缓衰老等问题，但是这必须建立在护肤品使用得当的基础上。你真的足够了解自己的皮肤吗？不妨找个机会做个肌肤测试，多了解一些皮肤护理的知识。只有真正了解自己的肌肤，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不少老年人喜欢慢跑、登高，那么老年人如何科学地进行这些运动呢？
4: 欢迎收听《中老年健康长寿一千问》。什么是12分钟跑？12分钟跑是美国健身运动专家肯尼斯·库朗博士在宇航员体能测试中总结创造出来的，是一种评定训练对象的体能级别的测试方法。由于花费的时间不长，运动量可以自我掌握在一定标准内进行，并有逐级要求以不断提高体能的效果，所以很快被广大健身运动爱好者，当然其中也包括有大量的老年人们所接受。这里所说的12分钟跑的运动的体能测试指标是与专业运动员不同的，这是群众性健身活动中一种动态的心肺系统健康检测指标，包括运动的时间、距离和脉搏率的测定。具体办法是按照不同的性别、年龄进行分组，规定在12分钟内应跑出的距离，然后根据相应的健康标准评判出参跑者的心肺功能属于哪一个档次，评价分别为非常好、良好、及格、步内的脉搏率应该小于180减年龄数，只有脉搏率合格，跑出逐步增强运动量。具体操作方法有如下四种。第一，计时法，从每次跑一分钟逐渐增至每次3到5分钟。第二，计数法，从每次跑300步逐渐增至500到1000步。第三，计速法，从每分钟150次逐渐增至每分钟230次。最后，计跑法，从每天跑3到4次逐渐增加至每天6到10次。在锻炼之前，老年人应该做一次自我身体检查，比如连续下蹲10到20次或原地跑步15秒，看是否有心悸、

气喘、胸闷、不适等症状。如果正常的话，就可以开始锻炼了。为何说百步走不如抖一抖？有句俗话是这样说的，百步走不如抖一抖。这种说法呢，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很多人都不明白，抖动身体怎么能算作健身运动呢？那么它的锻炼原理是什么呢？在传统气功中啊，抖动被称作抖铃，也就是仿效倦鸟栖之。抖语意浑身颤动的动作，用以趋疾解乏。在现代运动中，抖动身体也是专业运动员用来放松肌肉的一种训练方法。大量运动后，适当的抖动身体，可以改善血液循环，使心脑获得充足的血氧，能增进胃肠蠕动，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在日常活动中，它是适合中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的一种健身方法。抖动的动作要领是挺胸直立，两足分开与肩同宽，两臂自然下垂，两腿微曲，躯体有节奏的左右颤抖。注意颤抖时尽量使臀部摆动，以牵动上身及双臂抖动，同时注意速度应由缓慢到渐快，幅度以能感到自己胸肌震动为准，不宜用力过猛。初练时持续时间3到5分钟为宜，习惯后可适当延长。为何说爬楼梯是运动之王？登阶运动的剧烈度介于步行和跑步之间，爬楼梯是一种很好的体育锻炼。据科学家测定，爬楼梯是运动之王，这可以从爬楼梯所消耗的能量来说明。用一般速度爬楼梯，每10分钟要消耗845焦，也就是202卡的热量，下楼消耗为上楼的1/3。而且爬楼梯时所消耗的热量比静坐时多10倍，比散步多4倍，比游泳多2.5倍，比打羽毛球多94%。爬楼梯看起来是两腿运动，实际上上肢也同时在做平衡运动。四肢的动作可以使全身血液循环加速，从而使心跳增快，呼吸加快。这样不仅保证了氧气的供给，而且还会使心肺功能得以改善，使心肌粗壮有力，肺活量增大。所以经常爬楼梯的人就会强筋健骨，增强体质，延长寿命。当然对有心脏病的人，这种运动还要根据病情而定，不能盲目进行。这种方法不受时间及任何条件的限制，因此建议住楼房的中老年人每天做一次爬楼梯运动，这样会使你的身体更加健康。现有研究表明，爬楼梯也是要讲究科学的，概括起来就是因人而异，量力而行，适可而止，持之以恒。登山运动对身体有何益处？经常登山可以增强肌肉力量、关节的柔韧性和身体的协调能力。随着肢体运动，全身营养物质和氧气的消耗量加大，新陈代谢加快，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的负荷加重，心率收缩，心肌收缩力量加强，心血输出量增加，同时肺活量加大，因此对心肺功能有十分独到的强化作用。登山对人的心理健康大有好处。走向山林，从喧嚣城市产生的烦躁和郁闷中解脱出来，心胸为之开阔。登山对各种神经性病症也有治疗康复作用。此外，山周围有青松翠柏，空气新鲜，
是天然的大氧吧。富氧离子含量丰富，能促进和调节人体的生理功能，对一些慢性病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登山是一项不可多得的简单、经济、易行的健身运动，使人远离城市大气的污染，沐浴山林的新鲜空气，身心舒畅，充满活力。老年人爬山要注意什么？爬山有益身心健康，但爬山耗氧量很大。老年人大都腿脚不太灵便，眼神不太好，动作迟缓，有的甚至患有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所以老年人爬山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注意安全。一，要因人而异。如果患有心脏病，最好不要爬山。另外，患有癫痫、眩晕症、高血压、肺气肿病的人也不宜爬山。第二，冬天最好等太阳出来后再去爬山，一般吃早饭后再去爬山为好。爬山时穿衣要注意保暖，鞋子要合适跟脚。三，注意多喝水。喝水一方面能稀释血液，同时可以减轻运动时的缺水程度。在爬山时要注意随时补充水分，这样可尽快恢复体力。第四，要循序渐进。爬山前先做热身，然后按照呼吸频率逐渐加大强度，速度不宜过快，以没有不良反应、不明显喘气为度。第五，注意不要迷路，不要钻那些没有人走的山林，最好带上通讯工具，如手机，万一发生意外，便于同外界联系。第六，要注意科学休息。爬山中途休息应长短结合，短多长少。短休息时以站着休息为主，长休息时应先站一会儿，再坐下休息。最后，扭伤了切忌局部按摩，最好冷敷20到30分钟，便能达到消肿和止痛的作用。出发前呢，可以随身带一点创可贴、紫药水等药物，以备不时之需。爬山属于一种耗氧量很大的运动，一定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在爬山的过程中要注意自我感觉，如果觉得胸闷不舒服，或是运动后夜间失眠等等，就说明运动过度了，应该暂停爬山。

0: 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做好这几个一分钟，轻松养出健康好状态。
2: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呢，是能帮你增瘦的六个一分钟。一、双手对搓一分�钟，两手掌快速对搓300次，刺激手掌穴位，可通六经，强内脏，调和阴阳之气，治疗肩痛、眼睛疲劳。二、手指摸头一分钟，手指由前额深摸头顶至脑后，每秒24次，可促进脑部血液回流，使发根得到充分营养，令头发黑亮。三、揉耳轮一分钟，双手轻揉左右耳轮至热，有通经散热、保健听力的作用，尤其对耳鸣、目眩、健忘有防治功效。四、转睛一分钟，眼球顺时针和逆时针各转动30次，可提神醒目，有强化眼肌、防止慢性角膜炎、近视等功能。五、拇指揉鼻一分钟，双手拇指上下揉鼻50次，可开肺窍，对感冒、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甚至心脏病、动脉硬化有防治功效。六、轻按肚脐一分钟，双手掌心交替顺时针按摩肚脐，可通畅胃肠之气，促进消化。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

0: 本机。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6: 105幸福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我们继续收听《百年风云》这部评书，聚焦清末民初百年变局，生动再现仁人志士们的热血求索路。秦秉仪带人潜入山村寻找吃食，他们能填饱肚子吗？这一路上又会遭遇什么？请听《百年风云》第226集。
6: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8: 第226集。
9: 秦秉仪领着一个弟兄摸到村子里了，刚一进村子就听见狗咬，把他俩吓了一跳，赶紧闪身躲在一棵树后头。一会儿狗声停了，他们俩一看不能在这儿走，干脆绕走别处，顺着一趟后街他往前转。哎，在一条胡同他们进了街了，一瞅这小山村呢，能有个40-50户人家，但是不计中，靠这个山坡零零散散的。

0: 铃一响，别找那有钱的人家，有钱的人胆儿都小，而且跟官府背不住都有联系，找那太穷的还不行。我们十来个人，光这一顿饭得吃多少，哎，就得找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个中等人家。找来找去到一家外头，他一看这样，这家可能比那穷的还富裕一点，就这儿吧。外头院墙用石头砌的，黑色的门楼关着。秦岭一看他没人，让那当兵的给放哨，他上了台阶了，咣咣咣，有人吗？咣咣，睡没睡啊？开门内，哎，咣咣咣，砸了也就几下。屋里的人呢，果然没睡呢。咱没说吗？才七点来钟，能睡这么早吗？就听院里的房门一响，有个人粗声粗气的就问：“谁啊？”“
1: 啊，
0: 我。”“劳驾您开开门，我打听点事儿。”“哦哦，等等啊。”那个人呢，点了个灯笼，把院门开开了，拿灯笼这么一照，把这人吓了一跳。一瞅秦岭一满身是血，虽然那血都干巴了，连尘土沾的可深全是，脑袋上还有草，脸儿煞白。这人就愣了，
2: 这找谁呀你？
0: 啊，对不起，我是外乡人，因为进了九龙山迷失了方向，另外遇上土匪了，您看我们都受了伤，打算跟您借光寻口吃的，要有水我们喝点，但您放心，我们不白用，到时候一定加倍给钱。
2: 哦，是这么回事，遇上土匪了。
0: 啊，是。
2: 你瞧瞧这年月兵荒马乱的，什么事儿都出啊。你们几个人？
0: 两个。
2: 进来吧。
0: 这人说着把大门开开，秦岭一冲那个弟兄一摆手，两个人进了院了。本宅的主人把门关好，用顶门杠子顶上，把他俩让到屋里头。这阵借着灯光，秦岭一才看清楚，这人能有50多岁，脑袋上还梳着个小辫儿，在脖子上盘着，穿的衣服虽然不华丽，但是挺整齐。哎，这老头还挺精神，俩眼倍儿亮，往墙上一看，挂着几张兽皮，还有一个双筒的猎枪。哎，秦岭一就坐下了。赶这老头呢，先到外头拿大瓢崴了一瓢水。
2: 对不起啊，现烧来不及，二位包含点，你们先喝喝吧。
0: 哎，谢谢谢谢。就这点凉水呀，比蜜都甜呢。秦岭一没喝，让那当兵的先喝。那当兵的一扬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把这一瓢全造进去了。老头又给崴了一瓢，当兵的让给秦鼎一，这秦鼎一也喝干了。咱这么说吧，两个人喝了三瓢水，这肚子酸才有了底儿。然后他们擦擦嘴往这一坐，老头把瓢放下，把灯拨的亮点，看看他们：“你们哪儿的人？”“
1: 啊，湖南的。”“
2: 哦，
0: 哪行发财？”“
1: 买卖人。”“
0: 行商，倒腾绸缎布匹的。”“
2: 嘿，我说不对吧，我看不像
0: 呀。”秦岭一看这瞎话还没说好，这位还有点观察力啊。“那么大爷，您看我们像干什么的？”“
1: 嗯，

0: 虽然我看不出来你们是干什么的，反正你们不是买卖人。大爷，您放心，不管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敢保证都是好人。那就好啊，好人难做呀。你们是不是想要点吃的？
1: 对，
0: 你要有的话，我们吃完了加倍给钱。
2: 有，
0: 多少还有点吃的。说实话，老头出去了，人家都是剩饭剩菜，给秦炳一跟那士兵端上来了，一瞅什么呢？黑面馍，另外还有玉米粥，还有点咸菜，就这点玩意儿比玉燕琼浆全强啊！秦炳一跟那士兵嗓子眼就像长了两只小手一样，往里头紧挠他呀。秦岭一谢过，跟那士兵坐下，两个人吃开了。这顿吃的眨眼之间风卷残云，都吃光了。老头背手在旁边看着，一边看一边咧嘴，先说几天没吃饭了，真是虎咽狼吞啊，看这样没吃够，再给拿点去。又给盛了两碗玉米粥，拿了几个黑面馍。秦岭一把那馍咬了一口，吃不下去了。不是说自己饱了，他想起来那几个弟兄啊，我现在吃点就行了，那些人水米没沾牙的。他把这馍不放下来，身边那当兵的一看当头的不吃，他也就不吃了。秦炳一就跟本宅主人商议，大爷，您这饽饽还有没有了？
3: 没了，这是最后剩这么些。
0: 我们还有几个弟兄，大家都没吃东西，您能不能麻烦麻烦给我们做点？您放心，不让您白做。秦炳一说这话，在怀里头掏出五块银元往桌上一放，这个料表我们的寸心，就算给您饭钱了，劳驾您给做点热乎的。这老头一看五块银元呢，那是钱呢，要搞这三村就这五块钱能活仨月呀、哎呀，这小伙子真大方啊。
3: 年轻人，您给的太多了，我可不敢收。如果你出于诚心，这么办，我收您一块钱，其实这都用不了。
0: 秦鼎一看他执意不要，最后给他留了两块，把剩下那三块揣兜了。这位欢欢喜喜把两块钱收拾起来搁抽匣，转身到外屋去给做饭。他一边坐着，秦鼎一边问，大爷贵姓啊？
2: 哎，免贵姓马呀。
0: 哦，家都什么人？
2: 哎，两口人，老伴儿早就去世了，姑娘也死了，就剩下我跟一个儿，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0: 哦，您儿在什么地方呢？
2: 儿不在山里，如今晚这年轻人眼光高，在大通混事儿。
0: 他大通，秦岭一这心就一蹦，心说这事还麻烦呢，要在大通他就背不住知道我呀。啊，您儿在大通混什么事儿？
2: 嗨，在饭馆子落忙，给人当个伙计，有时候才买点东西什么的，弄个香嘴臭屁话，花点零花钱方便。
0: 啊、哦，这样秦鼎一才放了心，他只要不是官面的就好办事儿。
2: 那您儿还经常回来吗？
3: 不，
2: 老也不回来，年姐有时候冒一下子，然后他转身就走了。您别提他，我们爷俩不对象，我自当没他这么儿子，他也没我这么个爹啊。您不是想吃饭吗？我给做饭，咱唠点别的，别唠他。
0: 秦岭一听这爷俩不睦，就不往下问了。当啊当啊，哎，饭做好了，熬了一大锅玉米粥，挺烂乎，又给蒸了两屉黑面馍。这老头又给做了点菜。等做完了，老头转身回来：“小伙子，你贵姓啊？”“啊，免贵，我姓刘。”秦岭一没敢说姓秦。哦，我小伙儿，那这些饭菜都做好了，你那伙计都在哪儿呢？你去把他们叫来吃吧，趁热乎。人多能方便吗？要不行的话，您借给我个家什，最好我给他们送去。
2: 哎呦呦，太多了。
0: 这干粮还好带，这稀东西怎么拿呀？我也没那么多家事。
2: 行啊，你看我这三间房子，你们有个十个八个的满招的开，就把他们接家里没说的。
0: 小伙儿你放心，今年我56了，我自觉这身体也不行，有今年没来年了。人呢都得修好积德，不修今世还得修来世呢。那算个什么呢？你们就在这块吃顿饭，慢说还给钱，就不给钱也无所谓。我相信你们是好人，好不好？把那几个弟兄接来，就上我家吃来。秦岭一看这个人出于至诚，一想也好，你说我们端这家伙端到山神庙也都凉了，吃完了还得往回送，更麻烦。你说这屋还真不错，要真把大伙都接到这儿，好好休息两天，伤还就好了。秦岭一千万谢，好吧，要那么我去接他们去。话说一定，他带着弟兄转身回山神庙，一回生两回熟，这回也明白这条路怎么走了，很顺利的回到庙里，索性什么事儿没发生。跟那几个青商号一说，哎，几个人乐得够呛，那太好了，就抬着这三个重商号拐弯抹角二次回到山村，来到老头家里头。老头一看，哟，怎么还抬着三个？到屋里头一看呢，这老者就明白了，这三位受了重伤了，看这意思，这几个人绝非等闲之人呐。这怎么还有家伙呢？都有长枪啊！哎呀，我别审问啊，要问出事儿来还麻烦呢。老头把院里门关好了，回到屋，把这三个重伤号帮着抬到床上，然后先给打了点水，撬开他们的牙关，把水给灌下去。拉开抽头，又拿出点刀伤药来。秦岭一就问：“大爷，您怎么还有这个？”“
2: 哎，住到山里的，离开这个行吗？你没看我这还挂着枪吗？我是个猎户，这打猎经常也出事儿，不用说被野兽给咬着，跌打损伤也是常有的，离开这玩意玩不转。”你别看都是草药，这玩意儿赶上神仙一把抓了，专治你们的伤。你看这事儿还遇上大夫了，这大爷亲自动手给几个人包扎完了伤口，吃了止疼药，经过这么一折腾，重伤号也苏醒过来了，现在还没忘了吃的。秦岭一帮着把那玉米粥吹得不凉不热，拿羹匙给他们灌下去，总算这三个人吃了点东西。愚者轻伤的狼吞虎咽，把这些东西都造光了。哎呀，可吃这饱饭了。要不说这个人是铁饭是钢的，等吃完了精神头也就来了，大伙感觉这屋子这舒服啊，东倒西歪坐下了。这老头把着门框就瞅他们，察言观色，脸上带着笑容。秦岭一瞅啊，这老头肯定猜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了，没必要瞒他，这要瞒着还出轨。大爷，您笑什么？
0: 哼，我笑你们。

0: 一位。
1: 哦，您看我们像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我能猜出来，你们是革命党。这一句话正点中要害。说秦鼎一算不算革命党呢？其实还不够，人家孙中山领导的那才叫真正的革命党，他们是属于维新派改良主义。但是一听这老头管他们叫革命党，秦鼎一还觉着挺光荣。哼，那么大爷，我问问您，您说革命党是对还是不对？
2: 对，要叫我说对啊。他妈的了吧，这是什么年月，人死亡不活呀，早应该改朝换代。我是他娘没那个能耐，有那能耐我他窝窝半天没说出来，把秦鼎一乐得够呛。哎，遇着知心人了，只要他同情革命党，看来我们就能在这隐蔽下来了。大爷，太好了，您真够个高尚的中国人。有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认为这革命党是吃饱了撑的，是没事找事儿。像您这么通情达理的还不多，我们算遇见知心了。
1: 哎呦，我说先生您可别这么说啊，别给我戴高帽，我也什么不是。只是呢，我常到城里头溜达，听人们讲过这些事儿。你说现在是什么朝代，多黑暗，哪办过一点好事儿？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吗？没了。但凡到了末尾的时候，就得改朝换代，就得另出新君，对不对呢？要不就老百姓不都死了吗？唉，没办法呀，年轻人。不过我也看出来了，不容易呀。要想把这个朝代给推翻了，那得掉脑袋，那得拿命换。你看你们几位身上都挂了彩了，这玩意儿多危险啊，脑袋就得拴到裤腰带上，时时刻刻随时随地都有把命丢了的危险哦。这么办吧，你们呢就分里外屋住，我给你们打惊，明儿个你们可得离开呀。大爷不是撵你们呢，你别看这是个山村，这儿离着大同不远，有时候官面的人就上这儿溜达来。你说要到了这儿要把你们堵上，是我告的密呀，还是怎么的？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啊！今儿个还行，明儿个你们就走。
0: 谢谢大爷。秦鼎一感激的无可无不可，也真乏了。人们分成里外屋躺下了，时间不大，睡着了。这老头呢，点了一袋烟，抽了两口，挨个的看看他们，一转身到院里头，他没事可干，给他们寻风放哨。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那个街上狗就咬开了，汪汪汪汪汪，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狗也咬，人也叫，好像来的还不是一个人。老头就一惊，手扒着墙头往外一掌身，呵，他儿子回来了。就见他儿子晃晃悠悠的，敞着胸怀，手里还拎着个包，那手还拎着两瓶酒，来到门前这逛逛逛。爹，爹睡没睡呢？逛逛逛。老头一想，他妈这小子怎么回来？小三子回来了啊！爹，是我，您快开门。等等啊！老头把门开开了。
3: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4: 百年风云再现无数英雄儿女为家国命运奋力抗争的壮阔史诗，稍后请继续收听百年风云。

0: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3: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3: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百年风云。秦秉仪被擒获，被押上船的途中，他趁风浪跳入江中逃生，他能成功活下来吗？精彩内容请听百年风云第227集。
6: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7: 第227集。
8: 就见这小三子酒气熏人呐，一说话离着多远，这酒气就过来了。嘿嘿，爹您听好，瞧你喝的干什么，这么贪酒如命啊，你回来有事儿啊？爹咱到屋再说吧。哎呀，我困了，我跟您唠唠可有意思呢。说着话往屋就走，老头横身把他拦住了。哎，先到下屋吧，那屋你先别进。怎么，那屋我晾了不少粮食，炕上都堆满了，你先到下屋吧。哎，老头把他支到下屋，把门关上了。听了听，街上还挺热闹，有砸门的声。进屋，老头就问：“你看这街上那伙人了吗？跟我一块儿。”

0: 的我还看见看不见干什么？哪儿的？大同保甲局的。保甲局？他们来干什么？嘿，抓人。爹呀，您老在家您什么都不知道。您听我告诉你，这两天打得可热闹了，有一帮革命党，这帮小子你说胆儿多大，插旗要造反，打算把大清的江山给推倒。哎呀，官人能答应吗？经过几天的激战，把他们给打垮了，多数的都死了，听说还有个当大头的跑了。现在官府不答应啊，派保甲局的人四外侦查缉拿，这不是吗？这找我去了，我领着他们，发现地下有一溜血印，就滴答答答流的那个血，到咱们九龙山就没了，甭问，走不远，据说他们受着重伤了，这不四外搜捕吗？哥们弟兄大伙都累了，打算到咱家这块呢休息休息，我这头前给他们安排来了，外头那都是官人。
1: 老头一听坏了，他问他儿子，三儿找你去了，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你给他们带什么路？
0: 爹呀，怪儿不孝顺，我始终没跟您说啊，你别看我在饭馆混事儿，那是假的，实质上我早加入保甲局了，我在那里边给人家当密探，一个月给我10块钱，现在你说他们叫我带道，我能不来吗？你儿是官人，因为人家里头有个制度，这种事儿不能露出身份来，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子女，这儿我没办法
1: 啊。你干了这玩意儿，你看
0: 干什么玩意儿，不是吃饭呢？您看我给您烧回2瓶酒来，另外还给您拿回几块钱来，要不干这个能得着外快吗？干苦的力出一身臭汗能挣几个大钱呢？
1: 坏喽！老头一听大祸临头啊，甭问，住在上房屋那几位肯定就是我儿子说那些人，
0: 哎呀，跟我谈话那个小伙报的那个姓可能也是假的，
1: 不用问，那是总头了。
0: 哎呀，那小伙长得是一表人才，挺好个人，
1: 这样落到他们手里还活得了吗？不行，有我在，活出这点老命
0: 也不能让这些人出了危险呐。
1: 三儿啊，你去告诉那些当官的，咱们家没地方，你说你娘不在了，剩下你这老爹，我也不是个立正人，堆的这东西哪儿都是，到咱家一来叫人笑话，那街里老马家老王家老赵家哪家不比咱家强啊？哎，别领他们来。
0: 嗨，爹您真老糊涂了，您知道都谁来的吗？领头的那是保甲局的委员，姓许，叫许胜林，外号叫许大门牙，那是我们顶头上司，那就平常你给送多少礼，用请贴请，摆下八大碗的酒席，人家也不上咱家来呀。要不是抓革命党，能到咱门口吗？爹，人家到咱们家转一圈，屁股沾沾炕沿，这是往咱脸上贴金，往后你儿子就许闹个一官半职的，他您怎么还往外推呢？爹你别管，我去接去。
1: 三儿，不行，
0: 不我非这么办。
1: 这小子把酒放到桌上，转身一溜小跑就出去了。要不怎么叫儿大不由爷，你看那小时候不懂事儿，当爹的啪揍他一巴掌，或者说他两句别闹，他不敢动了，
0: 大了不服天朝管，这只个头比老头都高着半头，他想怎么地怎么地，打也打不动，骂也骂不动，你追他也撵不上他。老头急得干跺脚，一让他招呼人去了，

坏了。老爷子一转身进了屋了，来到秦岭一身边，小伙子醒醒，小伙子，哎，小伙子，小伙子。秦岭一刚睡着，就外边发生这个事儿一点都没听见，实在是太乏了，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了。啊，大爷有事儿，小伙子快走，是非之地不能久待，他官面的来了。一句话，秦岭一阵脑子嗡了一声，马上就精神了，一跃而起，跳到地下，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就推大伙儿。这样得耽误功夫不？等那些轻伤的都明白过来，按钟表来说15分钟就过去了，还得抬着这重伤号问老头有后门没，还没后门，死鼻子就得在前边走，把秦岭一给急的。您说这个巧劲儿，刚走到院里，迎面仗遇上本宅那个少的叫马三儿，后边跟着许的门牙，还有一帮保甲局的打手，再想躲已然来不及了。说打现在毫无战斗力，多数的同志都受了伤，弹尽粮绝，只能束手被擒呐。许的门牙抬头这么一看，喂，你们是干什么的？秦鼎仪啊也不想回避了，往前大跨一步，胸膛一挺，哼，姓许的，我问你要找的是什么人啊？秦立山。这小子蹦出这三个字来，喝令手下的爪牙给我抓。这帮小子往上一闯，把秦岭一这些人团团围住。咱们在上文书说过，秦岭一还有一支勃朗宁手枪，里面就有一颗子弹，这子弹呢他是给自己准备的，在关键的时刻以身殉之。可现在他没这么做，突然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噌，把枪拽出来，对准许胜林许的门牙那脑袋上就是一枪。哪知道这一枪啊，还抽了子儿了，冒了一股烟没响，可把秦鼎一急坏了。尽管没想，把许大门牙吓得妈一声趴地下了，双手捂着脑袋瞧叫唤。保甲局的人一愣，紧跟着往上一闯，把这些人生擒活拿。哎呀，许尚林从地下咕噜起来，哦，知道没挨揍，心说阿弥陀佛，是我福大命大呀，抽了火了，这样带响的，我这脑袋非钻俩眼儿不可，还该着我升官发财，带走。把9个人推推搡搡推出九龙山，他们准备了一只船过江，好回武昌，把几个人都推到船上了。秦岭一双背倒紧，在船这儿坐着，一边一个保甲局的爪牙架着他胳膊。现在的天已经黑下来了，满天的星斗，再看大江是波浪滔天呐。秦鼎仪这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投身革命那一天开始，把生死二字早撇到九霄云外，他不是考虑的这个，他感觉到痛心，我没有把这几名同志给带走，这些人就死到我手上了。他又想到唐才常、林圭这些亲密的战友，你们现在正在干什么呢？又想起来远在海外的孙中山。

山先生、陈少白先生、康有为和梁启超。总而言之，秦岭迷这心里七上八下，这乱七八糟，船照样往前走着。走着走着，忽然起了风了，大江之上无风三尺浪，哗哗哗哗，这只船忽上忽下，左右摇摆。秦岭一激灵一动，心说话，我的水量可不错，虽然说手捆着呢，如果允许我到水里头，或许我还能逃命。现在顾别的他顾不了了，由于风浪这一起，架着他那俩保甲局的爪牙有点害怕，光顾注意两边了，对他就有点放松。秦岭一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利用这个机会，他双脚一点船板，拼了命了，哎，就这一头棒就坠入大江。等许胜林发现了，气得直跺脚，这哎呀呀，这怎么了？下去给我捞，下去给我抓。黑天哪，谁敢跳水里去？许胜林也不敢，这小子急得命令对水里的开枪，啪啪啪啪啪啪，打了那么一阵，也不知打着是没打着，万般无奈，带着其他几个人回去交令了。那位说秦鼎一到水里，他是死了是活了？咱们在后文书还有详细的交代。话分两头，咱们再说唐才常和林圭。前文书说了，唐才常和林圭偷偷的来到武汉三镇，把根据地扎到汉口，门口挂个牌子，中国国会驻汉口办事处，哎，暗地之中组织自立军。哎呀，这些日子把唐才常跟林圭忙的是手脚不闲呐，鞋底恨不能都磨破了，日夜奔走，惨淡经营，饥一顿饱一顿，真不容易呀。哎，成绩挺大。首先，唐才常和林圭拜访了各国驻武汉的领事，首先到日本领事馆见着日本这位总领事，叫龟板次郎。这龟板次郎是个小个，论年岁有40岁出头，留着卫生胡，戴着近视眼镜，挺精神，对唐才常和林圭热情接待。首先唐才常把康有为、梁启超的信交给这位总领事，而且阐明了来意，对他没有隐瞒的，说我们要在武汉成立自立军，用武装推倒清政府，希望贵领事给予支持。这位日本的总领事，哎，还挺好，把康有为、梁启超的信接过去，从头到尾看完了，他乐了，欢迎二位光临，关于二位的事情本人料知一二。好啊，既然你们打算成立自立军，推倒这个腐败无能的政府，本人表示支持，如果有什么困难只管来找我。还留他们吃了一顿饭，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不依靠外人是不行啊，没有各国政府给撑腰，想要推倒满清政府谈何容易。你看有日本总领事这一句话，两个人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然后两个人坐下跟这日本总领事交换了意见，把在日本横滨的所遭所遇跟他详细的讲说了一遍。

0: 也非常老练。结果这总领事威托马比日本那总领事还热诚，哎呀，拍着唐才常和林圭的肩膀，左一个拥护，右一个支持，然后留他们在这吃的饭。威托马在酒席宴前表示说，我国政府一向支持世界各国，欢迎我们大家都富裕起来，都强大起来。大英国政府一向跟清朝有不睦的地方，我们认为这个国家腐败透顶，需要重新更换一下。二位的意图很好，如果能用武力把它推翻，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那么大英帝国政府首先表示承认，你们有困难自管来找我。唐才常和林圭一听啊，呵，这个痛快就甭提了。事情进展的怎么这么顺利，甭别人，有日本政府和英国政府的支持，我们什么都不怕了。同时啊，他们向英国总领事提出个要求，希望他想方设法跟湖广总督张之洞能透个气儿，说自立军起事对他没有关系，我们打的是荣禄，是慈禧，是刚毅，对张之洞我们是拥护的。如果湖广总督张之洞愿意独立的话，我们就扶持他为总头领。英国总领事表示同意，好吧，这封信我可以亲自转交。就这样，唐才常和林圭回去了。哎，这信呢真落到湖广总督张之洞手里了。你看张之洞小个不高，也没多大学问，这家经验丰富，十分老练奸诈。他把唐才常这封信反反复复看了几遍，心里头暗自合计，不好啊，喂呀，这帮人手拎着脑袋是不要了命啊，现在革命正好跑到我的眼皮底下来了，要成立什么自立军，毫无疑问这是朝廷所不允许的，说这么一句话办这么一件事就是掉脑袋的罪名，还拥护我自立，还要举我当头，我能干吗？没把握的事我可不能做呀。哎呦，张之洞又一想，不好，你别小瞧唐才常和林圭，他背后有日本政府和英国政府的支持，外头有康启威、梁启超，还有孙中山、陈少白，据说内地还有几十万革老会的弟兄、维新派的人支持他们，可谓实力庞大，我不能轻举妄动。哎，你说表示态度支持他们不行，这要叫慈禧太后知道了，我祖坟都得刨了。这哎，张之洞采取个默许的办法，我也不跟你接触，也不跟你谈判，哎，我也不跟你见面，你爱怎么干怎么干，与我无关，我就假装来个不知道，只要你不反对我，不碰着我个人的利益，怎么的都行，等将来形势一变，我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嗯，就这个主意。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2: 百年风云，勾勒近代百年历史画卷，再现民族觉醒与变革图强的艰辛历程。节目暂告一段，17:10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亲吻你。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健康好物推荐时间。中国睡眠研究会2025年3月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65岁及以上睡眠困扰率达到了 73.7%， 睡到半夜醒了，整夜睡眠时断时续，早上醒得特别早，这些碎片化睡眠的困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在经历。
1: 是的，很多人呢都说每天要睡足8个小时就行了，其实啊这里呢忽略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又该起。像很多的年轻人那样哈，说刷手机追剧到夜里2点钟睡，然后第二天早上10点钟肯定是不起床的嘛、啊，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睡眠呢，对于身体的健康真的不好。
0: 是的，俗话就说啊，日升而作，日落而息，这里面藏着养生的智慧。你看咱们白天的时候呢，太阳很暖和，忙家务啊，干劲儿十足，精气神呢是以阳为主。可是到了晚上呢，太阳下山，月亮出来了，人就要休息，就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了，好好睡觉就特别重要。所以睡眠实际上就是我们请阳入阴的过程，
1: 听起来呢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问题来了，我身边其实有很多人入睡困难，为了能够睡个好觉呢，真的是没少花心思，试过的方法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呢晚饭过后就早早的上床躺着等瞌睡，就认为说呢多躺总会睡着，结果证明呢不见得有用。有的人呢就睡前喝个一小杯，认为酒能助眠，可还是辗转难眠。还有很多人晚饭过后呢出门散步走1个小时，觉得呢累到困总能睡了吧。事实是啊，身体很疲劳，但是大脑很兴奋，依然睡不着。最后一招呢就是服用安眠药了，这招呢见效倒是快了，但是对于身体的伤害真的太大啊、第二天呢可能能迷迷糊糊一整天。
0: 是的，失眠的痛苦啊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够体会，这睡不好对身体的伤害可真不小。你看心主血脉，睡不着就会消耗心血，像小炉子上炖的粥，心血啊越熬越浓稠，晚上多梦呢往往会让肝火旺盛，早晨起来嘴里发苦，晚上盗汗的人群啊夜里咳嗽也多，对肺很不好。所以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是要注重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调理。
1: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了，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实用的小方法啊，您可以取酸枣仁10克、莲子15克、百合10克、茯苓5克，洗干净之后呢加水煮沸，然后再转成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沸渣之后呢去喝。那建议呢是每天1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就看看呢是否有改变。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呢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师的意见哦。
0: 那我有个问题啊，刚才的食疗方法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掌握不好，有没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呢？
1: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睡眠的问题真的是不能够操之过急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可以长期去服用，在熬制的过程当中不加蔗糖，那每盒呢净含量是300克，零售价要149块钱。说实话这个价格在膏方当中已经算是很实在了。那今天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传统膏方的魅力，我们为听友呢也是争取到了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啊，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9的听友呢发放大额的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是的，就相当于呢是2折的体验机会，每天花费呢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是有限的啊。这个热线呢只开通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0: 咱们的睡眠啊，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年轻的时候呢，身体能自然调节状态，帮我们顺利进入睡眠。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调节能力会慢慢下降，不少人会遇到入睡慢、睡眠浅的困扰。

0: 其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摄入一些具有传统养生价值的食材，能帮我们更好的放松身心，为良好睡眠打下基础。咱们这一款安睡膏里面包含了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保留食材本味，适合日常食用。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呢是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9，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1: 是的，抓紧时间来获得这份睡眠福利。其实呢，这款膏方的选料也是必须很讲究的啊，像酸枣仁肯定是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好，因为这里呢是地处太行山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昼夜温差大，有利于酸枣仁的有效成分的积累。还有龙眼肉，那肯定呢是福建莆田的好，茯苓呢是云南丽江的好，山药是河南温县的好。那您可能会说，这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吗？是不是质量不行啊？这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安睡膏呢是国药药材公司出品，依托的是大品牌的严格品控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标准的哈。那您打开盖子就可以看得到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个小勺挖一勺，温水一冲呢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呢是厂家啊为了推广好睡眠的一个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了29元啊！不要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是不等人的，卖完之后呢就没有优惠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啊，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的话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啊，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9，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呢，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睡眠问题呢，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越难受。年轻时候呢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需要日常维护一样，我们的身体也需要通过日常饮食和作息来调整，保持良好的状态，避免小问题积累成大困扰。这个道理呢，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精装正品保障。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然后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等多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遵循传统工艺的熬制，口感温润，适合日常食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您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所以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4007999689，4007999689。
1: 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听众在询问说，咱们吃膏方会不会有一些依赖呢？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酸枣仁的安睡膏呢，是通过食疗的方式，讲究的呢是循序渐进。那么这个11味的组方里面呢，是有酸枣仁、茯苓、百合、莲子等等，这些呢都是天然草本成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的生产标准。它的作用是通过食材的温和滋养，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的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而并非呢直接治疗或者是改善睡眠。是食品的话，所以说您不需要去担心依赖性的问题啊。您现在呢就唯一要当心的是呢，优惠名额能不能抢得到啊？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放心吃，不要去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0: 总结一下，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以次充好，遵循传统工艺，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草本，每天来两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

0: 记忆，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吃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不必担心有依赖，安全值得您信赖。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1: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2: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0: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刘宝瑞带来单口相声《打油诗》。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您可千万别小瞧那些平时沉默寡言、不爱争辩的人。沧州有位四公子，被自家哥哥一口一个傻子的叫着，从小受了不少欺负，却从来不多说话。赶考路上，哥哥处处拿作诗刁难，每次都想让他当众出丑，好把他甩在半路。可谁也没想到，被人叫了半辈子傻子的人，肚里藏着实打实的真本事，一出手就让所有人傻了眼。接下来，咱们就来听听什么叫真正的大智若愚。
6: 清朝在这个光绪年间的事情，在这个沧州啊，有这么一家子，是个大财主，家里头有4个儿子。这4个儿子，亲哥4个，脾气可不一样。这老大呢比较算呢厚道，老二呢也很老实，唯独这老三，哼，要多奸有多奸，要多坏有多坏，交朋友都不交他，人送他外号是瓷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一子不花。这老三。这老四呢很老实，要打老三嘴里说呀，管老四叫傻子。其实啊，这老四不傻，怎么他看不惯老三这个行为。小时候在一个学房念书啊，这老三呢趁着他不爱说话竟欺负老四啊，不是打一下掐一把拧一下啊，老四呢也不愿意说话，就哭了，哭了，先生过来了，怎么回事？一指老三一指他这儿，先生，老三怎么意思啊？你要拧他来了吧？我没拧他，没拧他，他怎么哭啊？我掐他一下，那不一样吗？那不是，就这么坏。哎，所以呢，这个老四啊就不愿意理他。那么这老四呢，他根本不傻，老四就是一个厚道，

0: 所以啊，一看老三那样，他不愿意理他，老三老跟他反对，就管他叫傻子。赶到这年呢，大比之年，上京赶考，这老三心里就想了，这玩意儿四人都去，这老四傻了光叽的，半道竟气人，也不爱说话，问他十句九不答，可气，不带他去，跟大哥二哥说说。那什么，大哥二哥，明天爹爹让咱们动身了，明儿是好日子，咱们上京赶考，这个我想咱们哥仨去，甭带老四了，老大不愿意了。为什么？他傻，你管他傻不傻呢？不是，他没学问，没学问有你什么？没学问他这么着，他到那儿他也中不了，白花这冤钱。废话，花钱也不是花你的，咱爹有钱想这么花，人家啊把兄弟还有官同坐有马同乘呢，咱们这亲弟兄一样，要去都去，要不去全别去。老大这样主张，老二也这样主张，老三一个人啊胳膊拧不过大腿，老三心里就不愿意，憋了一宿坏主意。哎，第二天他想出一办法来，老四傻傻呵呵，他不愿意说话，行，就这主意。吃完了早点先，驾院备了四匹马，白马牵出来，老员外亲自送出门外。白马都给您备好了啊，别辜负这一片心，好好的到那儿做文章，走吧。大爷刚要上马，老三给拦住了。大哥二哥等会儿，这个咱们这样就走啊，对爹爹太不恭敬他了，爹爹给咱们备的马啊，这个亲自送出咱们来，咱们得让老人家喜欢喜欢。这么着吧，我出主意，咱们哥四每人做一句诗，打油诗，合辙押韵就得，也甭很深奥，听见没有？做上这句诗呢，咱们就跟着一块儿进北京赶考。要连这么句打油诗都说不上来呀、啊，那就让他在家里待着得了。知道老四不爱说话，当他没学问，以为他说不上来。老大一听，这也没办法，他说这也对吗？那谁先说？长者先，幼者后。您是大哥，您先来。老大说好，听我的。爹爹被刁鞍。老二你说。老二说上马手接鞭。老三说此去谁得中？这趟去啊谁能得中呢？该你了，老四。老四不愿理老三，装模作样憋了半天说一个字儿：咱。你呀、啊、此去谁得中？咱就你呀、啊、你别胡扯了，大哥二哥，这可不能带他去了，听见没有？咱们说五个字，他一个字，这像话吗？大爷要跟他辩别，怎么不像话呀？此去谁得中？你问谁得中？咱当然他有那把握，没那把握中得了吗？咱这一个字，你别看一个字管着咱们这十五个字，咱们都中不了，他得中，学问好。走，一催马走了。老二也随着，傻子他不傻呀，老四也跟着走。老三一瞧他们仨，哟哟，你们都跑了，把我留下，我也走吧。没办法了，老三也跟着走了。刚一出村庄啊，碰见一个出殡的，这是清朝时代，那时候人呢他迷信。老大一看，哼，碰见出殡的了。老三说，哎，大哥二哥好，碰见棺材，出门碰见棺材有财。咱们这个每人做一句诗，以这为题。大哥您先来。老大一听怎么又来了，好好，我说，说出庄碰见一口才，老二许多人等讲他台，老三说当时抬到坟营地，老四买要完了。大哥他怎么又一个字儿啊？一个字儿怎么了？他说埋。废话，你说的当时抬到坟营地，那棺材到坟地不埋还摆着呀？啊，那是埋，是埋就完了，走，又走了。
1: 这老三可就恼火了，
0: 心里想着，无论想一什么办法，想一什么主意，我也得把傻小子给扔下，带他去啊，带他去，我这一道我得气死啊，这走了半天，这这么气人了，走吧，走来走去，天快黑了，前边有一个大村庄，有护庄河，到这河边这么一看呢，有个独木桥，哟，骑着马过不去了，不但骑马过不去了，在这个河边啊，有个施木的先生，唱小曲的，扛着弦子，拿着马杆，也在这个桥这儿拿着马杆戳的，意了意思的要走啊，又不敢走，很窄一个小独木桥。老三一看，哎，这个行了，大哥二哥，你看这小独木桥有意思啊，这个施木先生这害怕，他不敢过，那咱们以这为题，干嘛？又一人来一句诗啊？哎，您知道，您先说。好好，我说，远远看见独木桥，老二说这边走来那边摇，老三说施木先生不敢过，老四绕，大哥他说绕，大爷说对呀、啊，施木先生不敢过，绕那边绕大桥去，甭说他绕，咱们也得绕，绕下去了。老三这个气呀、啊，过了桥，别走了，别走了，住店吧，住店吃饭，自己起伙食，吃的什么炸酱面，吃完了就都睡了。这个老三可一宿没睡，干嘛想坏主意？傻小子，嘿，你不是就爱说一个字儿吗？说完一个字儿，大哥二哥还说你有学问，一个字儿管着我们这二十一个字儿。行了，明儿个人都怕饿，把你傻小子给饿回去。他憋了一坏主意，第二天早起来，他老早就起了，起来一看呢，外头下雨，人不留人天留人，更好，叫店里的伙计，伙计，给您二两银子，给我买他二斤牛肉啊，买俩西葫芦，买葱买姜买蒜买油买盐，买他三斤面，听见没有，买柴火倒水，剩下钱归你，我们吃包饺子，你帮帮忙啊。是，伙计一会儿工夫东西都买来了，让伙计帮着摆馅儿啊，剁好了和好了，面活得了。那哥仨还没醒呢，到屋里叫去，大哥别睡了，天不早了，二哥起，哎，傻子别睡了，起吧。老大揉了揉眼睛，哟，天不早了，赶紧打行李。打什么行李？走不了，下雨呢。这你就不对了，你睡不着了干嘛诚心搅我们呀？走不了多歇一会儿，还歇什么呀你？大哥二哥，咱们今儿过阴天吃包饺子，那多费事，不费事，您起来看看，您看馅儿拌好了，面也和好了，二两银子钱我花的，我也不找你们要了。老大一想，这老三没这么厚道过呀，他自己把这馅儿也搞好了，面也活得了，还花二两银子，这什么意思？老四心里头也纳闷，嗨，你干嘛花钱呢？不，跟您说，打这儿起咱们是天天住店吃这个，我天天花钱，一直到北京没关系，谁也别拦我，拦我也不行，天天吃这个。可这么着，咱们是这个，咱们在家里头茶来张手饭来张口有佣人，现在呢咱们四人出门就咱们哥四个，这叫什么呀，下米的吃饭，添水的喝汤，都得干点忙，您看见没有，现在活得了，面也活好了，就剩了揪劲儿擀皮儿煮包捞烧火。大哥您说吧，您干哪样？老大说，那好吧，我揪劲儿，我擀皮儿。老二说，您揪劲儿您擀皮儿啊，我煮我捞。老三说，我包我烧火，你呢吃。真可气啊，吃他还说一个字儿呢，人这都是我煮我包我捞，他这个吃，你连个我吃你都不说，嘿，我要让你吃得上算怪的呢。哈，也不理他，一会儿功夫包得了，大柴锅煮，捞出来这么一大盆，老四一指这盆，那意思吃吧，老三给拦住了，等会儿，一块吃，听见没有？这锅就好，捞出来咱们一块吃，又捞出这么多半盆来，买好了，哥四面
1: 一个小吃。

0: 底儿，一双筷子。老三拿起来，哎，大哥二哥，这馅儿可不错。老大说啊，我先来个尝尝。哎，你先等等，怎么了？这饺子就这么吃吗？老二说不不，哪能就这么吃啊？蘸醋，我知道我知道，就这么白吃啊？老大说我知道，你花个二两银子那得多赞呢，甭废话了，吃完了我给这二两银子。老三哎，大哥不是那么回事，我是说不白吃，没干你们打这天天吃这个都我花钱，咱们打家出来这一道竟干什么玩意儿来了？老大说没干什么，咱不就作诗吗？对呀、啊、这个作诗好啊，长学问呢，长学问到北京赶考做文章，做得好就能中，作诗是长学问的。打今天起我出个主意，咱们无论干什么咱们都作诗，现在要吃饺子了咱们就要作诗，您听明白了啊？咱们这字不限制几言，这饺子可有限制，咱是一个字儿管一个饺子。哎，对了，比如说大哥您头一句您说九个字儿，九言您吃九啊，二哥你说七个吃七个，我说六吃六啊，老四你要说四个就吃四个，一个字管一个饺子，来吧。老大这才听明白，心说老三你可太坏了，这是诚心要饿老四一顿呢，本来他这一道上净说一个字儿了，你不给他出主意不说心事他还来一个字儿呢，这一个饺子哪保得了啊？老大要拿这做哥哥派头了，吓唬他们，胡说，吃饭那是捣蛋呢，啊，做什么事啊？我就不做，我先吃。老三也气坏了，郝勇想着这主意啊，你吃你吃，我周桌。老二说哎别大哥别吵。老大说别吵什么呀，他这不是诚心打算饿傻子吗？一个字管一个饺子，那行吗？你琢磨他那么大饭量一个饺子他保得了吗？大哥您怎么了？这他没学问咱们哥俩还不能多说吗？他不限制多少字儿吗？咱们不会多说吗？说下来剩下的吃不了也够老四吃的，您着这么大急干嘛呀？老大一想对呀，谁先说呀？当然还您先说，以什么为题呀？您自己找。好，我找。这墙上连个画都没有，找不着题。哎，抬头往外头一看，接着玻璃往外一看，房檐底下有个燕子窝，小样的燕子窝。老大一看行了，我就以这为题，抬头看见一燕窝，抬头看见一燕窝，我这七个我剥七个吃行吗？呵，老三这份尖呢，不我是监令官，我给您来。抬头看见一燕窝，哎，这您再吃。老二一看好嘛，按着字儿抠啊，这可不好办。老二也生气了，我说了，我说小燕里边八九个，瞧着，小燕里边八九个，我吃我吃我吃，弄筷子都把这饺子杵碎了，怄气。老三一看，哎，二哥您那怎么吃呢？啊，你管得着吗？盛上一勺汤，我这不是饺子，汆丸子带片汤，你甭管。赌气子搁在旁边不吃了，为什么呢？等这老四说不上来好给他吃。该你说了。老三这份损一想，抬头看见一燕窝，二哥说小燕里边八九个，窝里头有八九个小燕，哎呀，这小燕不会出窝打食啊，得大雁出窝打食。哎，我说大雁出窝把食打，把食打回来喂小燕，喂小燕不合辙，一个字他就说喂，对，就让他吃一个饺子行。我说了啊，我说大雁出窝把食打，老四他损呢，说完了这句就指老四，老四也生气呀、啊、就想说喂，这喂呀、啊、都到嘴边上了，让老大过去把嘴给捂住了，说说喂呀、啊，啊，还饿呢，你琢磨琢磨这么大饭量你吃一个饺子饱得了吗？
1: 保不了。

0: 你怎么说喂啊？
1: 大雁出窝把食打，就剩了喂了。
0: 这怎么会就剩喂了？你要说进窝再喂，这不还吃四呢吗？嗯，等会儿喂还吃仨呢，先喂后喂还吃俩呢。老三说：“您着这么大急干嘛呀？您这教他不算，不是教，我告诉他，明白了吗？”老四点点头。
1: 那么，说多少吃的多呀？
0: 不限制多少字，越多越好，一个字管一个饺子，明白了吗？老四啊，刚才是气的，其实早听明白了。
1: 嗯，一个字管一个饺子，说多少都行。
0: 是啊，你说吧。
1: 哎，
0: 他把这饺子盆呢？老三说：“你怎么回事？你干嘛呀？啊？
1: 这全在这儿呢，
0: 可不全在这儿呢吗？一盆半还少啊？
1: 谁吃啊？
0: 谁吃？大伙儿吃，谁说的多，谁吃的多。
1: 那我可就要得罪了。
0: 得罪什么？你说呀。”
1: 你们都怎么说的？
0: 呵，你怎么这么麻烦呢？告诉你，大哥说抬头看见一燕窝，二哥说小燕里边八九个，我说的大雁出窝把食打，该你的了。
1: 大雁出窝把食打，
0: 三哥，你给我记个数啊。他最可气呀、啊，让老三给记数。老三心想，你还能说多少？顶多你说进窝在位。好好，我给你计数，你说吧。
1: 哎，大雁出窝把食打
0: 啊，
1: 我说了，
0: 你说呀。
1: 我，
0: 哎，我把大雁说一说。老三鼻子都气歪了。好好，你也吃旗子。老四一翻白眼儿，
1: 我凭什么吃七个呀？
0: 废话，你说七个字儿，你不吃七个？
1: 我还有词儿没说完呢。
0: 你还有？
1: 多着的呢。
0: 多着呢？哎，好好，那你说吧。
1: 哎，是，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出窝把食打，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前出好酒，杏花坡前美人多，好容易才把食打够，敏翅收铃进了窝，大雁刚把窝门进，小燕一见笑呵呵，这个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你在外面把食打，溜溜饿了我半天多，大雁一见不怠慢，叼过食为了个德，为了那个为这个，为了这个为那个，为了那个为这个。老三说这都是你的了。
2: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姜昆、戴志成带来的相声送您一支歌。新春佳节，歌声是最好的祝福，可送歌送不对就会状况百出。比如这位大叔腰不太好，偏偏被送上一首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您说他心里能舒坦吗？还有这对情侣在闹别扭，你送我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我回你一首花心，这分明就是借着送歌来掐架的。就在这时，姜昆站了出来，说自己是送歌专家，送的歌保准能唱到别人的心坎里。他是有读心术，还是藏着什么独家妙招？接下来咱们就在相声里一听为快。
5: 各位观众朋友们，新春佳节之际，我们在这里准备为每一位朋友都送上一支歌。
0: 哦，
5: 因为歌声能给

0: 您带来欢乐，哎，也能带。
1: 小戴，小戴，你这个调门太低了啊！送一支歌是高兴的事，两句话就得让大伙儿鼓掌，两句话就鼓掌，
2: 热闹啊！各位观众朋友，我现场送每人一支歌，好人一生平安。
1: 听听这个掌声，看看这个场面，瞧瞧这个热情，再看看我这个表情，瞧我这嘴角的眼神像什么？
0: 像傻子。
1: 怎么说话呢？
3: 怎么了？你这咧着个大嘴，你傻不傻呀？
1: 哎呀，你送人一支歌就是让人高兴嘛。
3: 那我要有不高兴的事儿呢？
0: 送你一支歌就让你高兴。
3: 我们家房塌了，
0: 那我给你唱一首
3: 什么歌？
0: 真是乐死人。走。
3: 你这不像话啊！我们家房塌了你乐呀、啊、
1: 房塌了情绪不能塌啊！唱一首好歌活跃活跃情绪、啊、我发现好听的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3: 有什么特点？
1: 这歌刚唱的时候啊，它是从平着唱，它往高了走，哦，到了最高那地方它往下遮啊，然后中间它翻俩跟头，然后这个旋律当中就像伸出一个小手一样，在人心间最痒痒的地方啊，他挠你这么一下。
3: 你怎么越说越乱了、啊哎、
1: 不信你可以现场试一试，
3: 都有这规律。
1: 对，
3: 那好、啊、我就从现场的歌手给大家送歌，
1: 咱们找一找。
3: 我看见哎，蒋大为来了、哎、我们请蒋大为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送给今天的朋友们，
4: 大家欢迎。
3: 哎，大为你好，谢谢您给我们唱两句。
4: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故乡。
3: 好，谢谢谢谢。哎，江坤江坤啊，这歌里边翻跟头挠痒痒的地儿都在哪儿了？
1: 你没听见？
3: 没听见。
1: 你看，一开始平着它往高处走、
3: 啊、我看看。
1: 在那桃花，这就上去了。
3: 下来呢？
1: 盛开的地方，
3: 翻跟头，
1: 有我可爱的故乡。
3: 挠痒痒，
1: 香。
3: 挠了没有？哎呀，也别说啊，还真挠我这么一想象。
1: 规律，
3: 哎，女同志唱的歌也有这规律吗？
1: 照样。
3: 那我就再送一首十五的月亮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1: 看我这手势
3: 一样吗？
1: 一开始平着上，
3: 你再来、啊、
1: 十五的月亮
3: 上去、啊、
1: 照在家乡，照在边关，
3: 下来
1: 宁静的夜晚，
3: 跟头
1: 你也思念，我也思又挠一下念。
3: 会儿让他挠我两回了。
1: 其实挠痒痒就是一种比喻，
3: 说明这颂歌能给您带来欢乐，
1: 大家都熟悉啊。我把它总结出来，这叫水平、哦、你就得学着点小朋友。
3: 哎啊，谁小朋友？你我刚才跟你那是客气，
1: 客
3: 给不同的人送不同的歌，那是我小戴的基本功。
1: 那现场考考你。
3: 可以啊，
1: 找一位同志送送歌。
3: 随便送歌。
1: 哎，这儿就有一位老同志。哦哦哦哦，老同志您好，您多大岁数？
5: 六十多了。
1: 哎呦，那叫您大叔好吗？啊，来叫爷爷。
3: 凭、哎、什么呀？你损不损啊？
1: 小同志，
3: 我也得叫大叔啊。
1: 看看大叔这个样，送个什么歌？
3: 送一首歌就让大叔高兴。来，大叔，您身体怎么样？
5: 还行。就这腰不怎么样。
3: 那我就送您这首歌。
4: 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撞到
1: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你回来你回来，人家腰不好，你拿青春撞人家，
3: 这不是希望大叔年轻吗？
1: 没听说过、嗯、你得送那个让人家回。你听哪？
3: 那你来。
1: 大叔您贵姓啊？
5: 姓张。
1: 姓张，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
5: 我的家在陕西，过了黄河还有200里。
3: 哎呀，我怎么没想起这样的歌呢？
1: 我跟你讲啊，像你那么乱送歌，冯老大爷听了不高兴啊、哦、要是小两口听见能闹离婚呢。
3: 哪有这么严重啊？
1: 前些日子啊，有这么一位女同志抹着眼泪找我来了。
6: 哟，江坤同志、啊、你给我们写个相声讽刺讽刺。
3: 又怎么了？
6: 我们家那口子一天到晚的不着家，在外边鬼混，还跑电台给我点歌，他让我唱。
3: 唱什么呀？
6: 让我唱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3: 嗯、啊、那你唱了没有？
6: 我唱什么呀？我也给他点。哟，我点他花心，嗯，忘情水，逼急了我找一首歌我形容形容他。
3: 你唱什么呀？
6: 我给他唱你瞧你那青蛙。

0: 嘴。
1: 嗨，哪有这首歌啊？
2: 你说这里有学问没有？
1: 确实这送歌有学问，
2: 对不对？所以我就能保证送一个歌让每个人都高兴。
1: 那就这样，姜昆啊，今天在晚会的现场，你就给我70岁的老妈妈也送上一首歌。
2: 没问题，
1: 你得让我妈高兴。
2: 哎，我给她唱个欢快的。
1: 哎，姜昆啊，我告诉你，我妈就会唱一首歌。
2: 哪首啊？
1: 小白菜。
2: 小白菜。

0: 娘，
1: 走！
2: 哎，你让我把这气儿
1: 反了。大过节的，你哭哭啼啼的，像话吗？
3: 我妈就会这首歌，
1: 那也不能唱这个。
2: 姜昆、啊，你没法给我妈送歌了吧？
1: 想难为我，
2: 行吗？
1: 送你一首，
2: 哪首？哎、
1: 给你妈妈唱这个啊？哎，就是白雪演唱的，叫做《千古绝唱》。
2: 哎，这歌确实好
1: 啊。
2: 可姜昆，我妈爱听小白菜，
1: 这俩歌差不多。
3: 这俩歌怎么能差不多呢？
1: 你会唱吗？
3: 千古绝唱是这么唱啊。
1: 孟姜女哭长城，千古绝唱谁人听？
3: 这跟小白菜儿一样吗？
1: 小白菜儿叶叶黄。
2: 这这这，你这不对，你这不对，
3: 人家没怎么
1: 唱歌，不能半截唱，得从开头唱。
3: 啊，人家开头是个半唱，
1: 半唱怎么唱的？
3: 半唱这么唱的，
1: 你一句句唱。

0: 娘啊，整个一个小白菜儿。
1: 是有点像，
0: 是这个调不是、
1: 啊、对了啊，这个可不能算。
0: 怎么
1: 人家这个伴唱就是用的这个旋律，
0: 你怎么又不
1: 姜昆有能耐再送一下这样的歌？
0: 可以啊，啊我就送大家都熟悉的那英演唱的山不转水转。那英、啊、那英
1: 哎那英哎那英哎姜昆啊，山不转水转是好听，可我妈听的是小白菜，
2: 这两歌也差不多呀、啊、
1: 这两歌怎么能差不多呢？
0: 你不信你听得上，
1: 我
0: 一句句唱啊。
1: 好，
3: 山不转那水在转，
0: 小呀小呀小白菜啊，
3: 水不转那

0: 水不转那山也转，
1: 没呀没呀没了娘，家常小白菜。
2: 您说他怎么琢磨出来的啊？
1: 其实这个两个例子告诉你啊，我们民族音乐的乳汁孕育了多少动听的旋律啊，
2: 确实都非常的好听。
1: 今天过节了啊，咱们两个人给现场每位朋友送一支歌，
2: 即兴的送歌，
1: 我唱上句，
2: 我给你来下句，
1: 听着啊。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幺零五开心茶馆，
2: 欢迎来到幺零五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你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侯宝林、郭启儒为您表演相声《猜字》。侯宝林早年在天桥谋生，日子再难也绝不碰低俗相声。后来他牵头成立相声改进小组，清理老段子里的糟粕，换成了干净又戳人的经典桥段。他的作品有内涵又接地气，聊戏曲，拆方言，能把传统文化说得鲜活有趣，演街坊琐事，生活片段也能还原得自然亲切。大家爱他不只是图一乐，也因为他始终坚持的理念，相声要对得起观众。是啊，把艺术表演当成良心活干，这才是真大师。
3: 人不论干什么呀，也得有学问。
4: 那倒是啊。
3: 是吧？
4: 哎，
3: 您看我这学问就不小。
4: 谁呀？
3: 我
4: 啊。您呢？
3: 哎，念书念得多呀，字认识得多。
4: 好嘛，
3: 嗯，
4: 这有学问的人也没有自己往外说的呀。
3: 啊，

0: 他不是那什么吗？他这个
1: 啊，怎么意思？
0: 我是替对方设想。
1: 这您不必。哎，
0: 您怎么样？念过书吗？
1: 哎，字嘛，还认识几个？
0: 认识字？
1: 哎，
0: 那行，那咱们能谈到一块儿？
1: 可以。
0: 我考你个字。
1: 哦，
0: 这么一来，念什么？
1: 完了。
0: 啊，认识就说认识，不认识别瞎蒙。啊，
1: 这咱念一呀、啊。
0: 说准了，别含糊其辞。
1: 念一，
0: 肯定了。
1: 啊，
0: 对了，对了，
1: 对了，
0: 念一对啊。
1: 哦，那就得了。
0: 这怎么能算文盲呢？
1: 哦，我就认得这个一字就不算文盲了。
0: 一字不动，再加一横，念什么？
1: 念个二啊。
0: 二也认识。
1: 啊，
0: 再加一横，
1: 三。
0: 这文化不浅呢。行，当中加一竖，
1: 出头不出头啊？
0: 不出头。
1: 三横一竖得念王啊。
0: 王字都认识
1: 啊？
0: 哪有秘书的工作我给你找着。
1: 要这个呀？
0: 王字认识啊？
1: 嗯，
0: 王字加一点儿，念什么？
1: 念玉。
0: 这边再加一点儿，念什么？
1: 还念玉。
0: 嗯，
1: 这个玉字啊是古写。
0: 哎呀，连古文都认识啊、
1: 哎、
0: 可以做大学教授、啊、
1: 我呀
0: 王字加两点这个玉他都认识
1: 啊。
0: 王字加两点念什么？
1: 那我不认得了。
0: 王麻子、啊、
1: 王麻子。
0: 王麻子。
1: 那李的要加八个点呢，那就是李麻子喽。
0: 哎，这学问长多了。
1: 这什么呀？啊，
0: 这真认识字啊？
1: 哎，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嘿，这个我认的这个字啊，
0: 嗯，
1: 倒是不太多。
0: 嗯，
1: 识字不多，是用字不错。
0: 你瞧，这话够大呀。
1: 哎，这话不大。
0: 哦，识字不多，
1: 哎，
0: 用字不错，
1: 哎，认得字不多，
0: 就是这个字应该念什么，你就念什么，
1: 对，
0: 没念错过，
1: 哎，没念错过。
0: 那好了，考你一个字，
1: 你考吧。
0: 火字儿，这是个旁，
1: 嗯，
0: 这边一个某字儿，
1: 哪个某啊？
0: 某人某人，就上边一个干字儿，
1: 嗯，
0: 底下一个木字儿，
1: 嗯，
0: 念什么？
1: 这字念煤呀、啊。这生火用的那个煤呀、啊、
0: 这个字
1: 啊。
0: 山字底下一个灰字念什么？
1: 这字念炭呢。
0: 错了。
1: 嗯，哪个错了？
0: 全错了。
1: 嗯，怎么
0: 一个也没对？
1: 怎么会不对啊？
0: 你念煤的那个字应该念炭，你念炭的那个字应该念煤。
1: 哦，据你说那个煤字应该念炭。
0: 对呀、啊，
1: 炭字嘛应该念煤。
0: 是啊，你看那煤是哪儿出的？
1: 煤呀、
0: 啊，啊，
1: 煤在山底下呀、
0: 啊，矿山采的是不是？
1: 啊，
0: 还是吗？山底下的那个灰，那不是煤吗？
1: 嗯，
0: 炭是什么做的？
1: 木头烧的呀。
0: 还是啊，火干木头一烧，那不就成炭了吗？
1: 哎呀，
0: 怎么样？
1: 您这么大的才学，那文字改革委员会怎么没请您当顾问呢？
0: 哎，他们忽略了这一点。
1: 嗯，谁忽略了？您这么念的那不行。
0: 那怎么不行？
1: 您得服从广大群众的习惯。
0: 哦，我这个违反了大家的习惯。
1: 可不是嘛，有这么念的吗？
0: 那好，那算我没说，算我没说。再考你一次。
1: 那好。你说吧，
0: 一撇一捺，一撇一捺，一撇一捺，念什么？
1: 这我不认得。
0: 念重啊？
1: 哪个重啊？
0: 群众的众。
1: 那众字不是仨人字吗？
0: 啊，还是啊，那不是一撇一捺，一撇一捺，一撇。
1: 嗯，
0: 啊，
1: 有点意思。
0: 当然了。
1: 那我也考你一个。
0: 啊，可以啊。
1: 嗯，一横一竖，一竖一横。
0: 一横一竖，
1: 哎，
0: 一竖一没这个字。
1: 对，有这个字啊。
0: 念什么？
1: 这字念口啊。
0: 口
1: 啊。
0: 那怎么一横
1: 一横一竖一竖一横。

0: 有意思啊，
1: 怎么样？
2: 刚好。
1: 哎，
2: 再听这个。
1: 你再说。
2: 李字去了墓。
1: 哪个李啊？
2: 姓李的李啊。
1: 李字去了墓
2: 啊，十八子嘛，就是上边一木字，李子字吧。
1: 这个字念子啊？
2: 不对了，念一。
1: 怎么会念一呀、啊？
2: 嗯。
1: 这个李字不是一个木字底一个子字吗？
2: 对呀、
1: 啊。您把那个木去了，那不是念子吗？怎么会念一呀、啊？
2: 就剩一。
1: 怎么会就剩一呀、啊？
2: 我说李字去了木、
1: 啊，
2: 去了那了，跟上边那木。
1: 哦，连那个了您都给去了，那可不就剩这一道吗？
2: 再说一次，你猜猜啊？
1: 您说
2: 念什么啊？
1: 嗯，
2: 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大伙全能做。不能瞧着做，一次，
1: 这我不认得。
2: 梦，
1: 梦
2: 啊，人睡觉做梦
1: 啊，梦，做梦的那个梦。
2: 哎，
1: 那怎么叫一个人能做，俩人不能做呀、
2: 啊？是啊，做梦都一人做，哪有俩人商量好了做梦的？哎，老张，你不出门吗？咱们躺下做梦玩吧。那见得着吗？
1: 见不着。
2: 还是吗？
1: 大伙儿全能做，瞧着不能做。
2: 是啊，谁都能做梦啊。
1: 啊、
2: 嗯，哪有瞧做梦的？一人那睡觉，旁边趴六十多人，
1: 不是
2: 做梦的什么样啊？
1: 没瞧见过，
2: 还是吗？
1: 嗯
2: 啊，
1: 哎，那我再考你一个，
2: 可以啊。
1: 大姑娘的妹妹，
2: 怎么样？
1: 这是个字，念什么？
2: 一个字
1: 啊。
2: 大姑娘她妹妹，
1: 嗯，
2: 这个二姑娘，
1: 二姑娘，那是仨字啊，这是一个字啊，
2: 一个字。
1: 哎，
2: 不知道，
1: 这字念滋。
2: 哪个滋？
1: 哎，滋容秀丽的那个滋
2: 啊，一点两点，这边一欠字，
1: 哎，
2: 底下女字。
1: 哎，对了，
2: 那怎么大姑娘她妹妹扣这个字？
1: 大姑娘不是长女吗？
2: 嗯，
1: 二姑娘呢是次女啊，次字一个女字念滋。
2: 哎，这有点意思啊。
1: 哎，
2: 哎，
1: 嗯，
2: 我再说一个，再
1: 你再说。
2: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一个字。
1: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
2: 嗯，一个字，
1: 一个字。
2: 嗯，
1: 这字我猜不着。
2: 人，
1: 哪个人呢？
2: 一撇儿一捺。
1: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怎么扣个人字啊？
2: 你看这字可深了
1: 啊，
2: 给你解释啊。
1: 那您说一说。
2: 一年是四季，仨月为一季。
1: 对呀、啊、
2: 我说的是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
1: 嗯，
2: 正二三在哪季？
1: 春季呀、啊，
2: 对呀、啊，你看那春字怎么写？
1: 嗯，
2: 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
1: 嗯，
2: 底下一个日字。
1: 对呀、啊，
2: 是吧？
1: 嗯，
2: 我说的是小金。
1: 嗯，
2: 小金嘛，一个月就短一天。
1: 是啊，
2: 三个小金呢？
1: 短三天呢？
2: 是啊，你像那春字刨去三，再刨去底下那日，就剩一撇一捺。
1: 有点意思。
2: 再说一个，你猜猜啊？
1: 您再说，
2: 正午对时。一个字，
1: 这字念准。
2: 怎么？
1: 你要到那时候准打当当当，
2: 那不会念当吗？不对，
1: 那么这字念什么呀？
2: 这字念斗。
1: 斗
2: 啊，
1: 正午对时怎么扣个斗字啊？
2: 你看那斗字怎么写？
1: 嗯，
2: 一点两点一横一竖
1: 啊。是啊，
2: 对了吧？
1: 嗯，
2: 正午对时在什么时间？
1: 十二点呢。
2: 那就对了，你看那个斗字就是十二点。嘿，
1: 好。
2: 再说一个更简单的，你猜猜。
1: 哎，
2: 一竖一边一点儿，来吧。
1: 这谁还不知道啊？
2: 嗯，
1: 这字咱们念小。
2: 错了。
1: 嗯，怎么回
2: 事？这字念补啊。
1: 哪个补啊？
2: 姓补的补吗？这一竖一点吗？
1: 哎，您说是一竖一边一点。
2: 是啊，咱们那补字不是一竖就一边一点吗？
1: 这边呢？
2: 那边没点儿。
3: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

0: 解和支持呢？别急，下面的节目马上为您揭晓。
1: 往前走啊，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还是走过了。
2: 哎呦，赵老师，我正找您呢。
1: 张大爷，哎，有事啊？
2: 有事。
1: 啥事儿啊？
2: 哎呦，这个事儿您可得跟我说说。哎，我怕。
1: 说吧。
2: 不是，您不跟我说，我心里头他没底。
1: 就这么说吧。
2: 不是这个事儿，我
1: 说吧。
2: 不是您这是干嘛呀？
1: 不要过分亲密。
2: 亲密？
1: 那现在呀，就有这么一种人啊，你只要是男女在一块儿，他也不管你老少，哎，他就说你搞对象了。
2: 哎哎，还真是。
1: 其实啊，就是琢磨人的人，揍他想的厉害。
2: 哎，那不。
1: 就在这儿说吧。
2: 哦，我有个事儿得问问您。
1: 说呀。
2: 我听说您要把我给甩了。
1: 没那么八宗事儿。
2: 没有。
1: 没有。
2: 哎呦，那太好了。我说的呢，咱们俩人跳得好好的，这要到市里比赛去了，您要把我给甩了。
1: 那哪能呢？还有别的事儿吗？
2: 哎，别的事儿没有了。
1: 没有，那都回家吧。
2: 哎哎哎哎，
1: 回去吧。
2: 哎，您别把我甩了啊。
1: 不会呀。
2: 哎。
1: 哎，还张大爷。哎，今天
3: 我妈回来了。
1: 8点钟，老地方，不见不散啊！
3: 哎，我全听您的。
1: 哎
3: 呀，我妈长老头了哈，这老太太咋不跟我说一声？太好了，我得问问她。
1: 爸！你可吓死我了！干啥呀？这是？
3: 快坐，快坐。
1: 我的妈呀！你咋回来了？
3: 啊，我来了好一会儿了，给您送点东西啊。妈，哎，最近身体挺好的。
1: 啥好嘞？
3: 啊，我哎，妈，
1: 哎，
3: 你打球去了？
1: 打球去了
3: 啊？那是女子单打呀，还是
1: 男女混合？
3: 啊，男女混合，哎，感觉不错呗。
1: 哎呀，忒带劲儿
3: 了。那是啊，我们工作也是一样，这个男女搭配呀，他干活不累？
1: 不累，就是不累。
3: 哎，要说爱情的力量，那就是伟大。
1: 爱情
3: 啊，
1: 谁跟谁爱情了？
3: 妈，那您说呢？
1: 啊，您琢磨着我去爱情去了？
3: 妈，你就别瞒着我了，我呀愿意让您找个老伴儿。你看我从小没了爸，您一手把我拉扯大，我看您老怪孤单的，就想让你找个爸。
1: 这还行吗？我找爸，
3: 给我找个爸呀！
1: 胡说八道！
3: 妈，你还有啥抹不开的？看看您老最近这变化，我都有了证据了。这是啥？
1: 珍珠霜，
3: 还少俩字儿呢，少女珍珠霜。
1: 我恨那俩字儿，
3: 咋着？
1: 啥都是少女，少女这个少，那我们老太太就不能媳妇媳妇？
3: 妈，您媳妇我不反对呀，您打扮的越漂亮，我越高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老头嘛。
1: 你们这孩子，你咋就认准了我去找老头呢？
3: 妈，我都听见了。
1: 听见啥？
3: 和张大爷晚上8点老地方见。妈，那您说您晚上8点干啥？
1: 我们活动去了。
3: 妈，那您活动咋还拿椅垫呢？
1: 那活动累了都不许坐会儿。
3: 那为啥要拿俩呀？
1: 俩？那一个吧，就硌得慌，他俩就软乎。
3: 对呀，我张大爷是老盘腿，你可得让他坐软乎点。
1: 不是你张大爷坐的。
3: 我李大爷做的，
1: 也不是李大爷，
3: 那是哪个大爷？
1: 就那个大爷吧。
3: 那个大爷呢？
1: 他叫梅大爷，
3: 姓梅的大爷。
1: 不对，跟你说，
3: 妈，你这是干啥？妈，一点都不疼。
1: 我疼，可能有内伤。你说你这孩子，张口找对象，闭口找对象，也别说我没找，我就是找，那么你也好好看看，就有合适的吗？
3: 妈，
1: 别跟我扇脸。
3: 妈，你看我愿意让你找个老伴儿，不是吗？
1: 这又来了，我跟你说吧，你妈外边没有老头，就是咱们家也从来没来过一个老头。谁？
4: 张老头。
1: 你说他这寸呢？
3: 妈，这就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晚上让你。啊，还要亲自接见啊？
1: 这还没到8点呢，咋就来了？
4: 是啊，我。
1: 就这说吧，
2: 我还是怕您把我给甩喽。
1: 我不是跟您说清楚了吗？我家有点事儿，你先去吧啊啊，先回去吧啊。
3: 哎妈，你咋不把这张大爷给让进来呀？
1: 让他干啥？
2: 哎

0: 呀，那你要是抹不开，我躲出去，你们俩好好摊着呗。
1: 我说你这孩子，你这是咋着了？你把你妈的水平也看得太低了。也别说我没找，我就是找，我就找这么一个。你这咋去了？
2: 借房子来住，我告诉你。
1: 我跟您说呀，
3: 我还是把您把我给甩喽。
0: 不能，张大爷，我妈说了不甩，您放心。
3: 哦，那太好了。
0: 不能，我妈一直认为你老是最合适的人选。哦、我跟
3: 您这是干嘛呀？
0: 这个吧，
3: 啊，
0: 这个我天天我就是这么运动运动。
4: 哎、对，
0: 我就跟这儿这么运动。
5: 我们真的是
6: 就你这孩子没有人，我就是我有一个你。
0: 咱研究研究，看这事啥时候办了就得了呗。
1: 办，你别走了。
3: 咱办什么呀？办什么呀？
1: 我叫你问，
0: 你问。你别生气呀。
1: 不是，你问
3: 是什么事儿啊？
0: 那我都问了啊。
1: 问吧，
0: 张大爷。
3: 哎，
0: 是不是每天晚上8点钟跟我妈出去？
3: 没错啊。
0: 那出去干啥去？
3: 干啥去？每天晚上8点，我们跟你爸，咱不告诉他。
0: 嗨。晚上8点钟，干啥去？
3: 我们老地方见呢。
0: 妈，你看老地方见，那
1: 你问啥？老地方见面干啥？
0: 对，见了面干啥？
3: 一块练呢。
0: 哎呀妈呀，都一块练了。那至于哪个练字，我就不追究了。
1: 我说你咋净说半截话呢？
0: 不是，那一块练啥？
3: 练啥？那我们就在一块练去。
0: 我去，你说咱这时候你打替呗。
3: 没这样，刚开始时候我们都不好意思，后来时间一长吧，
1: 我们就这样，
0: 快把我也躲进去了。
1: 我说你这孩子，你想哪儿去了？
0: 这有啥不好的？我看您这二老是多么美好的晚年生活呀！
1: 生活
0: 啊，
1: 就刚才你们俩这段生活，
0: 这咋着
7: 了？生活像一团麻，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生活像一杯。酸甜苦辣，
3: 您生什么气呀、啊？
6: 妈，
3: 妈，
6: 嗨，
3: 我说赵老师，您至于生这么大气吗？
1: 我咋不生气呀、啊？不、啊，你说清楚了吗？
3: 我怎么没说清楚啊？我们不就是一块练跳舞去了吗？
0: 哎呦，闹了半天是练跳舞。说句心里话，张大爷，我愿意让我妈练。
3: 哎呦，爷们儿，你想哪儿去了？
0: 这有啥不好的？
3: 哎呦，你妈呀，是我们老年活动站的舞蹈老师，是不是？赵老师，
8: 坐。
6: 快瞧这劲头，
0: 哎，我妈还真有点教授风度呢。妈。那你实在不愿意，那就算了呗。其实这事一开始都是他们大伙先说的。
1: 谁呀？
0: 我才有想法。
1: 就是你，你放屁瞅别人，其实就是你放的。
0: 对，上台了。你看这么好的姑娘，你搁这儿坐着
1: 啊？对，大家
0: 啊，
1: 刚才说我呢，哎，你为啥擦少女？我不擦少女，我擦啥？有多少我们老年的化妆品？
3: 没多少。
1: 有多少老年穿的衣裳啊？
3: 没多少。
1: 有多少老年对这个都有意见的？
3: 没多少。
1: 啥？
3: 不，有不少。
0: 张大爷嘴说话都不利索了。
1: 谁来？没说你，你坐。
3: 哦。
0: 张大爷，这
3: 你坐吧。
1: 你啥时候真正的关心老人？
0: 哎呦妈，我咋不关心您了？我又给您弄吃的，又给您弄穿的，还寻思让您找个老伴儿。
1: 你以为我们老年人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再找个老伴儿，这就幸福了
0: 啊？
1: 不对，
3: 不对，
1: 我们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3: 哎，追求！
0: 这老太太、老头儿
1: 还追求啥呀？追求啥？我就追求这，追求
3: 看看。
0: 穿大红衣裳，
1: 这叫精神焕发
0: 啊！
1: 老树生新芽，
0: 对，
1: 金色的夕阳多么灿烂辉煌！
0: 妈，你可慢点，别沉着。
1: 别动，
0: 我们这都是设计好的，这都照顾电视。哎呀，这也不。

0: 该杀你跟这搅和啥？
1: 我不是跟您学吗？
0: 人家说你不美，
1: 你看看
2: 妈，我说您呢不美，
0: 你美了，你美。整天就跳五跳六的，你学啥了？你也玩点那神神的，
2: 玩神？
0: 哎，你也玩点那高层次的，会跳堂歌吗？
1: 会吗？堂歌？
0: 电视里边我都看明白了。
2: 你跳一个，
0: 不都是晃脑袋吗？堂歌，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1: 老师，他这是堂歌，
0: 这叫鬼子进村。
2: 您老人家会啊？
0: 我会呀、啊，今天要是不给您玩两下，你也不知道啥叫高层次，啥叫新生活。我教他，你也看着。
1: 哎，看着呢。
0: 什么叫堂客？哎，记住了，堂客就是趟着走。
1: 趟着走，
0: 挺胸收腹，把腿抻起来，啪啪。堂客就是堂啊堂着走，三步一窜，那么两啊两回头，五步一下摇，那么六步一招手，然后你再堂啊堂着走，这叫堂客。
1: 哎，这叫堂客。哎，没停，
3: 老师太棒了，
1: 太棒了。
0: 不行不行啊，今天发挥的不好，没有舞伴
1: 啊。对，我跟您跳啊。
0: 得了啊，你都踩坏了我三双鞋了。
2: 哎呀，啥咋来来，
0: 妈妈那您教我啊。哎，
1: 我伴奏。
0: 哎，
1: 当当了啷滴当，预备起，当当了啷滴当啊，当当了啷滴当，当当滴带你来，当当当啷当啷当当，当当啦当当啊，当当啦当当，当当滴带你来，当当当啷当啷当当当当。
4: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陈明真带来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下个小时陈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5: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0: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侯耀文、石富宽为您呈现相声《火红的心》。大年三十张灯结彩，侯耀文家却突遭大火，年货被烧得干干净净，房子只剩了个空架子，本该热热闹闹的年瞬间没了着落，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曾经闹过矛盾的赵大爷会不会趁机来看笑话，让这场灾难雪上加霜？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可结果却出乎意料，最后孩子竟然还冒出一句，明年咱家还着火，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反转？接下来请听相声火红的心，咱们一起揭晓答案。
11: 最近您挺好的吧？
12: 最近我挺好的，
11: 是吧？身体挺好，
12: 身体还蛮好。
11: 是，我说你又胖了，
12: 又胖了，
11: 又胖
12: 啊！
11: 家里父母都挺好，
12: 老人们都好，
11: 您的爱人、小孩都挺好，
12: 他们也好啊。
11: 最近您家里着火了没有？
12: 怎么问话呢？这叫
11: 啊？
12: 有这么问人话的吗？
11: 就聊天，我关心您呢，
12: 这叫关心呢？
11: 聊天嘛，你聊了家长里短怕什么呢？
12: 那我这么问你，你愿意吗？
11: 没关系，您聊啊。
12: 那我问你点事儿，
11: 您说吧。
12: 你们家着火了吗？
11: 托您的福，刚着完。
12: 好，他不在乎。
11: 不是真着了，
12: 真着了。
11: 呵，这捧大火呀、啊，
12: 嗯，
11: 跟我们家烧的那是一干二净。
12: 怎么着的？
11: 想学吗？
12: 学
11: 啊！你要想学习，上我们家去啊！
12: 不学不学，
11: 喝着东西灵着呢，一学就着。
12: 那也不学
11: 啊！
12: 哎，这把火
11: 到底是怎么着的？
12: 他们没告诉您吗？
11: 我没听说。呵，我跟您说说啊，
12: 嗯，
11: 就是春节那天，
12: 哦，除夕，
11: 哎，除三十，
12: 嗯嗯嗯，
11: 三十，我说呀、啊，下了班以后啊，上菜市场啊买点东西，
12: 哦，买点年货去。
11: 不过得年货都买了
12: 啊，
11: 鸡鸭鱼肉都买了，连十五的元宵都买齐了。
12: 那你上菜市场干什么呀？
11: 就为买一包芥末，
12: 哦，拌凉菜用。
11: 买完了芥末搁兜里头、
12: 嗯、
11: 骑着车我就回家了。
12: 哦，
11: 走到我们家胡同口那儿，我一看，哼，咕嘟咕嘟直冒黑烟，停着四辆救火车。
12: 这是刚救完火。
11: 当时一看我就乐了。
12: 还乐？
11: 哈哈，

0: 不定谁家倒霉着了。
1: 幸灾乐祸。
2: 哎，小孩过来过来过来，我问问你，嗯，这是谁家着了？
1: 小孩说什么呀？
3: 谁家呀？啊，嗯，那说相声的侯月文他们家。哟，
2: 我们家呀。嗯，去玩去吧。啊，去吧。嗯，听完这话我就进了院儿。哦，
0: 我一看我妈爱人在院里站着呢。嗯，手里提了一小皮包，站那俩眼发直。
1: 嗯，刚下班回来。
2: 嘿，嘿，嗯，这个，这是怎么个意思？这是，
1: 你爱人说什么呀？
2: 什么怎么个意思？我早就说让你改行，不让你说相声，你偏说相声，你看着火了不是？
1: 你等会儿，着火跟说相声有什么关系啊？
2: 你们这说相声的嘴太损了，平常你们逮谁挖苦谁，你看这回报应了不是？
1: 也是气话呀。
0: 行了行了，你也别着急了。嗯，咱们现改也来不及了，
1: 全晚了。
0: 你给我说说这火怎么着的呀？
2: 就是啊，
0: 怎么着的，咱俩都上班了啊，咱们那孩子跟家自己做开水，那水一开了正好把那煤气炉子就给喷灭了。嗯，他自己也不知道，结果就冒了半天的煤气。嗯，这缺德孩子回来就要放炮手。嗯，拿火柴一点那香就听砰一下子。哟，你看那发射火箭的什么样了？啊，咱们家就什么模样了。
1: 没伤着人就算便宜。
0: 得了，瞧瞧我们家这现场吧，
1: 赶紧看看吧。
0: 哎呀，要说这着火还真有意思。
1: 有什么意思？
0: 还有两根柱子站着呢，剩下全趴下了，
1: 多惨呢。
0: 瞧瞧我这点年货吧。嗯，哎呀，您瞧我这只鸡啊，
1: 怎么样？
0: 都成烧鸡了，
1: 还火烧的。
0: 您瞧这只鸭子，
1: 怎么样？
0: 都成烤鸭子了，
1: 火烤的呀。
0: 哎呦，您瞧我这条鱼，
1: 怎么样？
0: 都成熏鱼了，
1: 烟熏的。
0: 最可怜的就是我那点元宵，
1: 怎么了？
0: 扔到煤球里都分不出来谁是谁了。
1: 这煮的时候可得留神呐。
0: 正说着呢，孩子过来了。嗯，妈，我饿。
1: 该吃饭了。
0: 我卖人过就给一嘴巴子，你饿。
1: 打孩子干什么呀？
0: 打你干什么？你瞧你这把火放的烧得一干二净的，你还饿？嗯，饿死你都不多。
1: 哎哎，这时候就不要训孩子了。
0: 哎哎哎哎，干嘛干嘛呀？你要把他吓着怎么办呢？
1: 就是，
0: 这都是祖国的花朵第二代，你知道不知道？啊，过来过来过来，宝贝儿过来。嗯，别害怕，听见没有？哎，你妈逗你玩呢，
1: 你哄呢。
0: 你不是饿了吗？
1: 饿了，
0: 没关系。嗯，爸爸这有好吃的。哦，待会儿找碗开水啊，把这一冲啊，暖暖和和喝了就完了，听见没有？
1: 藕粉
0: 不是，芥末面，去吧。嗯，喝去吧。
1: 好嘛，小孩喝完了这个，哎，坐那儿就等着翻白眼了。
0: 去翻白啊？嗯，怎么意思？
1: 你们那孩子翻白眼啊？
0: 怎么得翻白眼呢？
1: 不是有这么句俏皮话吗？
0: 什么话？
1: 猴吃芥末翻白眼啊？呀，有什么呀？
0: 您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呀？
1: 怎么了？
0: 我们家都着成这样了，还拿我们家开着呢？
1: 怎么叫开着？
0: 我们姓猴啊，我们也不是那猴啊，是不是？
1: 我知道。
0: 那怎么我们就得翻白眼呢？怎么就得？
1: 有给孩子吃芥末的吗？
0: 不给他吃的，我给他吃什么？大过年的，我就剩了一包芥末了，我就。
1: 也是够为难的。
0: 我在这正发愁呢。嗯，我听背后有人喊我。哦，
3: 叶文呢？嗯，叶文呢？我这有一盘饺子，你先把它吃了吧。哦，锅里还煮着呢，吃完再捞来。哦，
0: 我回头一看，我们西屋里头王大娘。
1: 哦，王大娘。
0: 当时我端着这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呀。嗯。感动的我是，嗯，热泪盈眶啊。
1: 是叫人感动，
0: 大娘。嗯，您，我，哎，大娘，哎，您家里还有醋没有了？
1: 啊，你吃的还挺全呢。
0: 没醋这怎么吃着啊？
1: 大人孩子都饿着呢，快吃吧。
0: 好，谢谢您了，我们就吃这饺子吧。哎，来过来，花朵，来这边来。嗯嗯，来过来，亲爱的，来这边。
1: 还亲爱的呢，
0: 来，一人找一块砖头，咱们就这儿啊，过节了啊。
1: 凑合吃吧。
0: 我们刚要吃这饺子，嗯，我听背后又有人喊我。
1: 好，
2: 岳文呢？嗯，岳文呐，嗯，去吧，屋里吃去吧。哦，外间屋啊，给你腾出来了。哦，我回头一看，
0: 谁？
2: 我们北屋里耿大爷。
1: 哦，耿大爷。
2: 进了屋我一瞅啊，嗯，哎呦，当时我这感动了。
1: 怎么了？
2: 人家把火炉子都给我生好了，
1: 暖人心呢。
2: 当时看到这种情景啊，嗯，感动的我是。

0: 热泪盈眶啊。
1: 又热泪盈眶了。
2: 耿大爷您歇着吧，我们好吃这饺子。哎，我刚要吃这饺子啊，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哦，打开门瞧，哎呦，我认识
1: 谁？
2: 我们东屋里边薛老师
1: 教员，
2: 人家手里拖着一个小砂锅。嗯，岳文同志，你看正好赶上过节，家里遭此不幸，深表同情。呵，我也没有别的了，这还有一只清炖鸡。哦，就算给你们添个年菜吧。嗯，
0: 当时我捧着这砂锅呀，
1: 怎么样，
0: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1: 就会这么一句呀。
2: 薛老师，嗯，谢谢您，太感谢您了。哦，您看您还送我们那什么，我先来口汤啊。
1: 嗯，留神烫着，
2: 不要紧，挺鲜的，
1: 别咂摸滋味了。
2: 好，谢谢您吧，我们好喝汤。哎，我也把这搁这儿了。嗯，
0: 我们刚要吃饭，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1: 谁呀？
0: 是我们隔壁那院里的新结婚的一个小两口，
1: 新婚夫妇
0: 啊，这就进来了。嗯，人女同志手里拿着一个小包。哦，
2: 何老师，嗯，我们刚结婚，
1: 是啊，
2: 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嗯，这还有二斤喜糖，就算给小孩过节吧。
1: 真周到。
0: 当时我捧着这二斤喜糖啊，
1: 怎么了你啊？
0: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哦。
2: 你也会啊？
1: 都会了啊！我说你这眼泪怎么搞的？
2: 怎么了？
1: 怎么老在眼眶里溜达，它不出来呀、啊？
2: 我这眼泪它出不来啊！
1: 怎么？
2: 你想我这人双眼皮大眼睛的，嗯，那眼泪不得跟里转会儿啊？
1: 大眼睛的，嗯，
0: 我刚把他们送走，嗯，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看，我当时这火腾就上来了。
1: 怎么回事？
0: 我干嘛呀？瞧我们家着火了是不是？哎，落井下石啊！
1: 别嚷别嚷，
0: 别跟我弄这个，哎、我见过你这样的，
1: 哎、注意
0: 知道吗？哎、啊？没什么了不起的，哎，着火没关系，是不是？啊，
1: 你别嚷。谁来了？
0: 我们对门七号，姓赵的一老头。前两天我们刚打完架呀。
1: 因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那孩子，
1: 小孩啊，怎么了？
0: 我们那孩子天天拉着我，爸爸，爸爸，给我买个玩具吧。嗯，你买什么不得花钱啊？
1: 是
0: 啊，是不是？你到那儿就拿，人家不让啊。
1: 啊，不行。
0: 我说没关系，过两天爸爸给你做一个吧。
1: 哦，做一个。
0: 想来想去做什么呢？
1: 是啊，
0: 得了，做个崩弓子吧。
1: 哦，崩。弹弓啊！啊，
2: 我小时候就爱玩那个，
1: 这就别传代了。
0: 那不行，我爱玩啊。嗯，我说我找铁丝怎么也找不着。哦，后来我发现我们院里有一根啊晾被窝的铁丝。嗯，后来我窝不就做一崩弓子，
1: 那被窝呢
0: 就搁水池子里了。
2: 啊，不要紧，丢不了，一会儿他准拿回去。
1: 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0: 呵，我们孩子可高兴了，拿着就满市打去。哦，那天跑他们院去了，一不留神，当啷一下子，
1: 怎么着？
0: 把他窗户玻璃打碎了。哟，
1: 你应该赔礼道歉，给人家安玻璃。
0: 安玻璃啊？嗯、玻璃我有，不给他安。
1: 为什么呀？
0: 他态度不好，我动他两天。
1: 你这什么行为？
0: 哎呦，这老头堵着我们家门口跟我打架呀！嗯，感情这七十多岁人了，一着急也能往起蹦啊，
1: 蹦。
0: 嗯，他拄着那拐棍，他给我往起蹦，
1: 让你气的。
0: 呵，当时我一瞧，蹭一下我就窜出去了。嗯。
1: 嗯，你出去干嘛呀？
0: 我跟他讲理。
1: 你还有理？
0: 那我这么大学问不讲出来行吗？我
1: 你怎么讲的？
0: 干嘛呀？干嘛呀？啊？怎么了？着这么大急？至于的吗？不，你站直了，站直了。
1: 干嘛呀？
0: 你站直，你跟他比比
1: 比比
0: 啊！你多高个儿，他多高个儿，你瞧瞧，
1: 有这么比的吗？
0: 你多大岁数，他多大是？你跟我们孩子一般见识干什么呀？嗯。再说了，我们孩子那是练习射击呀、啊。
1: 射击？
0: 哎。将来我们长大，我们参军保卫祖国。哇！哎，怎么着？你瞧眼热啊？嗯，眼热你也练呢？
1: 没听说过。
0: 你想，今儿个我们家刚着完火，他上我们家来了，能是什么好意思？
1: 这可不一定。
0: 这老头拄着一拐棍，手里提了一包袱。嗯，进来之后把拐棍都靠到床上了。哦，把这包袱一打开，嗯，我才明白
1: 什么呀？
0: 里边是一条毛毯。
1: 哦，毛毯。
0: 这老头哆哆嗦嗦、颤颤巍巍把这毛毯就拿起来了。哦。
1: 走路很慢，
0: 岳文呐，嗯，天冷了，哦，这毯子你先用着，嗯啊，嗯，拿着，哎，拿着，嗯，前两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头去，嗯，当时我的态度也不好。
1: 瞧瞧人家
0: 啊，拿着，哎，拿着，嗯，我当时拿着这条毛毯呢，啊，感动的我，
1: 你怎么着呀？
0: 我的眼泪哗就出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真不容易啊，这眼泪总算下来了。
0: 大爷，大爷您别说了，您可别再说了，大爷您就是我的亲爹。
1: 把这句给想起来了。
0: 你说什么？
1: 您就是亲爹。
0: 别那么叫，还是同志好。
1: 他还客气。
0: 我说大爷，我给您安玻璃就得了。
1: 刚想起来。
0: 甭安了。安好了。
1: 安好了。
0: 前两天街道给安上了。没关系。别着急。家里缺什么东西上我那儿拿去。走了。
1: 慢走。
0: 歇着吧。走了。
1: 慢走呢。
0: 我走了。把拐棍给我吧。
1: 哦，没忘过。
2: 人老头走了。我刚把他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2: 拉开门一瞧，嚯，都是我们这一片的街坊邻居。
1: 干什么来了？
2: 上我们家来给我送东西来了。
1: 哦，慰问。
2: 慰问来了。
1: 哦，
2: 没有空着手来的。都带着年菜呢。
1: 带着菜来的。
2: 当时我一看，我说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欢迎啊。
2: 欢迎啊。
1: 都带什么菜来的？
2: 什么都有啊。
1: 你说说。
2: 有干炸丸子、炒肉片，红烧带鱼、溜肉段，还有一盘海蜇皮。我说您搁下吧，我这有包芥末面。
1: 全用上了。
2: 一直用不上。我说我说那什么，大伙跟着吃吧。他说不吃了不吃了，我们走了。我说好，您走吧，我好吃。
1: 这么讲话不礼貌。
2: 不是，咱们实事求是。人家刚给送走，我听咚咚咚有人踢门。
1: 踢门？
2: 我说这谁怎么踢门呢？我打开门一瞧，嚯，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进了一帮孩子，
1: 小朋友们
2: 啊，给我们那小孩送鞭炮来了。
1: 送鞭炮来了
2: 啊？
1: 送什么鞭炮啊？
2: 有二踢脚、小钢鞭、炮打双灯、猴钻天、太平花、小火箭，后边点火一冒烟，嗖就上去了。
1: 还挺全
2: 啊！我拿着放了好几个，嗖上去了。
1: 你呀、
2: 嗖上去了。
1: 嚯，
2: 给我们那孩子急的，爸爸爸爸，你给我留俩吧。
1: 哄你玩呢。
2: 好，没关系，来，去，先拿走，去外玩去，去外玩去。我刚把他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2: 我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1: 谁？
2: 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带着我们后勤的同志蹬了一三轮车，上面有被子、有褥子、有锅碗瓢盆，
1: 生活必需品。
2: 我说好，谢谢您。您再歇会儿吧，不歇了，我们走了。
1: 走。
2: 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我拉开门一瞧，哎呦，这我不认识，
1: 不认识。
2: 我说亲爱的，找你的。我马上过去叫。
3: 哟，主席来了。
1: 主席来了。
2: 这是我们工会主席。
1: 工会主席。
2: 人家弄一小推车。
1: 哦，
2: 上面有油毡、有木料、有水泥。通知我明天动手修房。
1: 真是及时雨呀。
2: 这多好啊。
1: 嗯。
2: 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2: 就这怎么回事？不认识。
1: 不认识。
2: 那什么，亲爱的，找你的。是。我也不认识。
1: 俩人全不认识。
2: 后来我一扫听才知道，
1: 这位
2: 是我们娘家哥哥两姨亲家的外甥的舅舅儿子亲堂孙他们那单位的。
1: 嚯，都来了。
2: 可这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
1: 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好啊。
2: 我把他们送走了，我坐这刚要吃饭，我们里屋的耿大爷出来了。
1: 干嘛呀？
4: 叶文呢？叶文呢？
2: 赶上着火可不是赶上一回两回了。
1: 您的见识多。
2: 瞧这把火
1: 怎么着呢？
2: 要搁着旧社会，你这叫倾家荡产呐。
1: 是，
2: 推着麻子片的要饭去吧。
1: 一点不假呀。
2: 我说是啊。您说的对。这不是两种社会两重天吗？您也跟着忙活半天了。来吧，这菜饭都是现成的，咱们一块过个团圆节好不好？一块吃。
4: 好好，你等着。我那还有一瓶茅台呢，我去给你拿出来。
1: 哦，有酒。
2: 当时一听我就乐了。
1: 你乐什么呀？
2: 送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送酒的。
1: 是啊。
2: 对了，没一会儿工人他咣当咣当咣当就给抱出来了。我拿起来咚咚咚咚咚给倒了这么一大碗。
1: 哦，
2: 我说大爷，就您岁数大，您先喝吧，
1: 长者先。
2: 好，我先喝啊。今年这节过得太不一般了。
1: 对，这样好不好啊？
2: 怎么着？我建议啊，咱们做首诗，咱们纪念纪念，行不行？
1: 好主意
2: 啊。我说好啊，您岁数大，您先说呀。好，那我先说啊，
1: 听您这头一句。
2: 五讲四美皆硕果。
1: 第二句。
2: 我说吧。灾后生活安排妥。
1: 第三句。
2: 我们爱人过来了，鞭炮声声除旧岁。
1: 第四句。
2: 我们孩子回来了，
1: 还说
2: 爸爸，明年咱家还着火。
1: 哟。
5: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

0: 类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吟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冯巩、陶虹与林海海精心呈现的小品《家中有贼》。早年过日子，夫妻争吵多是为了柴米油盐，如今生活好了，反倒常因为缺少沟通而产生误会。冯巩回家撞见小偷，没等解释，妻子推门进来，看见丈夫和陌生女子待在一起，不由分说先发火。其实现在不少家庭也有这样的影子，少了句好好解释，多了份话赶话的着急，可能就会产生一场鸡犬不宁的闹剧。
4: 18，我的专业就是把别人兜里的钱偷来自己花，什么影星球星我全不爱，那梁上君子楼阿鼠是我最崇拜的干爸爸。干我们这行呢，也不能嫌贫爱富是吧？我还是进去吧。呸呸呸呸！你呸呸！哼！哎呦，嗨，吓得我这……哎，这不是那阿拱吗？这家也奇怪哈，那么多漂亮人照片不挂，单挂他。哎，
5: 这人怕出名，猪怕肥。老婆防我像防贼，到现在我都不知第三者他是谁，哎，真倒霉。
4: 这是什么呀？
5: 问我拿的什么我也不知道，是门口老太太不注意我揪的，我下不为例还不行吗？今天是情人节，我要把它亲自交给我亲爱的老婆。哟，他回来了，老婆。
4: 哎呦喂，照片上这人怎么大变活人了？我得赶快跳窗户。哎呦，他家还是办公室。
5: 老婆，来海滨岛啊。对呀，今天是情人节呀，你这么叫人家能出来吗？得换个洋称呼
4: Darling，
5: 看见了吗？好使。
4: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
5: 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为什么你的双手在颤抖？
4: 笑容凝结在我的眼中，
5: 难道你对我会有所改变？
4: 我不再是你的唯一，
5: 我这是故意在逗你。
6: 别逗了。哎呦我的妈呀，
5: 你是谁？
4: 你猜。
5: 我猜不着。
4: 猜不着就算了，拜拜。
5: 回见，回来。你到底是谁呀？
4: 你真的。

0: 人是我呀？
1: 我想不起来。
0: 我是巩福，
2: 我还跳马呢。
0: 我是你阿巩的追星族。
1: 你是怎么进来的？
0: 我是多么多么的崇拜你啊，你知道吗？在我们家里那可到处都是你的照片。每天早晨起来，只要我这一睁眼，那前面是你，后边是你，左边是你，右边是你，上边是你，下边还是你。
2: 我停。
1: 姑娘，下边就免了吧。要不人家以为我是你们家地板砖呢。
0: 可是我今天终于见到活的了。我是死也瞑目了。
2: 回来。
1: 小小的年纪可不能干缺德事啊。你是死了，可我就闭不上眼了。你过来，你为我去那样做，你不值得呀。充其量你可以为我大病一场，达拉
0: 啊，
3: 那
2: 是不是？
0: 我看出来了，您是个正人君子，但是你可面带桃花。
1: 什么意思？
0: 你面相上可都写着呢。
1: 你还会看相？
0: 今儿我得好好给你看看。来，
1: 明天再啊，不必了。你
0: 哎，门怎么开着？住嘴！
1: 没人说话，
0: 有人要亲嘴。
1: 哎呀，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0: 我已经来晚了。你们可真会打时间差。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人哪去了？
2: 哎呀，
1: 姑娘，出来。出来，怎么跟个耗子似的？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追星族，
0: 巩族。站住！往哪儿走？
1: 不，他是我的热心观众。啊，
0: 热心观众。
1: 嗯，
0: 我看他像一热心的贼王。你个偷人家丈夫的贼！
1: 哎呦。
0: 我是什么都没偷，我今儿就奔着他来的。
1: 哎呦，姑娘，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呀。
0: 听见了没有？
1: 别说了。你看，你把我们祖国的花朵都逼成什么样了？
0: 闭嘴！姑娘，过来，
1: 过来，
0: 过来。只要你跟我说实话，我马上就放你走。真放我走？对。
1: 怕什么？有我呢。啊，
0: 那大姐，我就跟您说实话吧。其实我们俩什么对不起您的事儿都没干。
1: 听见了吧？
0: 像这样的约会，我们一星期才三回。啊，
1: 你说什么呢你？
0: 继续闭嘴，继续说。哎，姑娘，我名字叫小花。我俩相爱情一场，他说我有迷人的小眼睛，还说你脖子太长。
1: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什么？就亲爱的，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真没说过呀。
0: 说过？
1: 没说。
0: 说过？
1: 没说。你到底是谁？说。
0: 我是谁？你连我是谁你都不知道吗？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伪君子！哎呦，
1: 你，亲爱的，他打我，
0: 他打你呀？我还打你呢？
1: 哎呦！怎么满世界都是金子呀？又打吧！您瞧我现在这人缘混的哟。没结婚的时候啊，我还是个一把手；这结了婚就是二把手。我们要是养个孩子，我还不得四把手啊？
0: 错了，三把手。
1: 我们家还有只猫呢。
0: 忘这茬了。
1: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
0: 这
2: 滚！我跟你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0: 嘿，我还不认识你呢。
2: 不是，他拿着咱家东西呢。
0: 你让他不把你拿走，他爱拿什么就拿什么吧。
4: 走，进去。我是110的，你们看看，这是你们家的东西吗？
2: 他爱拿什么就拿什么吧。
0: 你听见了吧？
4: 你们倒是看看呀，我们已经跟踪他很长时间了。
0: 原来你真是个贼，这话说的多没水平啊。
2: 是啊，多没水平啊，两口子结婚这么些年彼此不信任还有贼心呢，就不允许人家有点贼胆吗？
0: 就是啊，
4: 你说你们这两个大活人居然，哎，真是家庭不和外人欺呀。走，哎，你们也来。
5: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6: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5: 哦，我也想到公主。
6: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5: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6: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5: 不能太晚回家。
6: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5: 哦，我明白了。
6: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7: 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赵卫国、李道南演绎的相声借电话。这一回小李子家的新电话成了香饽饽，楼上楼下都来借，吴大妈要打给外甥女，刘大爷来打给儿子，连二楼的杨嫂也来凑热闹。为了抢先用上电话，这打电话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让人笑得合不拢嘴。下面就来欣赏这搞笑的一幕吧。
10: 这我也安了电话，我们这栋楼啊，我是第二家安的电话，这二楼杨嫂家去年就安了，听说这五楼的张家、八楼的王家也打算安的。哎，反正啊，这电话局是越来越忙活了。哎呦，对了，给这电话局编的快板我还没完成呢，我得抓紧时间打竹板儿。我这夸电话，电话帮我现代化，如今电话是一朵花，进了平常百姓家。电话这谁呀？
11: 我门楼上的吴大妈。
10: 哦，吴大妈呀，来了来了来了。
11: 哎呦，小李子，
10: 吴大妈呀，
11: 小李子，
10: 哎呦，你老慢点。哎呦，我大妈呀，您老找我有事儿啊？
11: 我呀，借电话。
10: 借电话，行，
12: 在这儿您老打吧啊。

0: 小李子啊，那是个好人啊，不像二路那个杨嫂。
1: 杨嫂怎么了？
0: 我刚才到他那儿接电话呀，啊，他不让我打。
1: 哦，不肯接。
0: 他说他家那个电话呀，嗯，漏电。
2: 电话漏电？
0: 恁这个电话不漏电吧？
1: 哎，不漏不漏，您老打吧啊。
0: 走。
1: 哎，我大妈，您稍微快点，我这还有点事儿。
0: 哎，不耽误恁的事儿。喂，太平洋饭店吗？我找刘傻妮儿啊，哎，我的外甥女儿，哪个部门？哎，她在卖羊肉串那个部门。
1: 哦，那是餐厅服务部。
0: 啊，餐厅不卖羊肉串。哎，我知道。哎，那傻妮儿啊，不是在餐厅卖羊肉串。
1: 哦，那在哪儿啊？
0: 她是在饭店对面的马路左边的那巷子口里摆摊儿卖羊肉串。
1: 哦，街上卖羊肉串的。
0: 帮我喊一下啊。
1: 人家管得着吗？
0: 哎，这傻妞可好找了。哎，一天到晚收摊啊，从来都不乱跑啊。哎，绝对不乱跑啊。嗯，哎，就是工商局税务局来了他才跑。
1: 还是无证摆摊的呢。
0: 喂喂，哟，小李子啊，这当没影了
1: 啊。我听听。哦，人家早给您挂了吗？
0: 呀，那这人咋一点感情都没有？你看看啊。算了，等一会儿我再来打。
1: 还打呀？
0: 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呦，吴大妈呀，您老有什么急事儿啊？
0: 三楼那个王大妈病了，想吃羊肉串。嗯，我想让傻妮儿啊给她送几串来。
1: 哎呦，没看出来呀，吴大妈您还是热心人。
0: 看那说嘞啊，冤亲不如近邻嘛。嗯，咱不帮忙谁帮忙啊？
1: 哎，行，就冲您这句话，王大妈这羊肉串啊我请了。
0: 恁请客啊！
1: 一会儿我就上街给他买去。
0: 走，
1: 行吧，
0: 我走了啊。
1: 慢走，慢走，
0: 我走了。哎，
1: 好好好好。
0: 哎，对了，
1: 您还有什么事儿啊？
0: 拜拜。这晚上
1: 好，拜拜，
0: 走了走了，
1: 慢点走。哎，真没看出来呀，武大妈这人啊，心肠还真好。您说是吧？她这么大岁数，哎，对了，我呀。还是改我的快板吧，打竹板我这夸电话，这电话帮我的现代化。如今电话是一种，谁呀？
3: 开门，接电话。
1: 哎呦，这脾气还挺大。哦，来了来了。
3: 哦，小李子，
1: 刘大爷。我说刘大爷，您住一楼，跑我这六楼来接电话。这六层楼也亏您爬呀。
3: 说什么？
1: 我说六层楼亏您爬。
3: 你要给我沏壶茶。
1: 不用了，喝过。
3: 哎，刘大爷耳朵还不好。
1: 什么？你耳背听不见？
3: 你这电话也漏电？
1: 漏电？
3: 我刚才到二楼杨嫂那儿接电话啊，他就说他那电话漏电。
1: 人家那是不愿意你接电话。
3: 你这电话不漏电吧？
1: 哎，不漏不漏，您老打吧啊。
3: 哎，小李子啊，给我帮个忙怎么样？
1: 哎呦，什么事儿，大爷？
3: 我这耳朵啊有点背啊，你啊帮忙把我的话传过去，嗯，再把那边的话呀给我传过来
1: 啊。哦，我成这电话线了，
3: 怎么样啊？
1: 没问题，打吧，
3: 来吧。
1: 哎，大爷，您这号码
3: 54321。
1: 哦，通了。
3: 说话，市场办公会吗？
1: 喂，市场办公会吗？是，你找谁？
3: 我找刘广利。
1: 哎，找刘广利呀。我就是，你是谁？
3: 我是你爸爸。
1: 我是你爸爸呀。我是你爷爷。
3: 什么？
1: 你儿子说他是你爷爷？
3: 混球。哦，混球。
1: 哎呦，刘广利，哎呦，别误会，别误会。哎，我李道南呢？哎，对，你爸在我这儿打电话。啊？哦，
3: 什么事儿啊？你媳妇儿生了个儿子。
1: 哎，广利啊，恭喜你啊，你爱人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
3: 名字起了没有？让他爸爸起。
1: 哦，哎，广利啊，你爸说这名字让你起，啊，起好了。
0: 叫
1: 刘存万，
2: 想当万元户
1: 啊。哦，行，
3: 名字起好了，叫刘存万。
1: 什么？
3: 刘存万，
1: 流浪汉。
3: 刘存万，
0: 哦，啊，
1: 流窜犯。
3: 姓刘的刘，存钱的存，万元户的万。
1: 哦，好好好，多存点钱啊，咱们家也安个电话啊。
3: 喂，啊，没事了吧？
1: 没事了。哦，再见。
3: 哎呀，我说刘大爷，恭喜您呐，得了个孙子刘存万。
0: 你要留我吃晚饭？哎
1: 呦，太客气了。
3: 行了，
1: 我走了啊，李子。
3: 好走啊，
1: 等开饭我再上来啊。
3: 这还吃定我了，这。哎呦，您看这都怎么回事啊？这么会儿功夫就来了两位，得，我呀，还是抓紧时间改我的快板吧。打竹板乐呵呵，装了那个电话方便多，号盘总共十个点儿，想要拨呢。谁呀？
0: 开开门就晓得啦。
3: 你小心了。等着。
0: 嗯，
3: 哎呦呵，这不是二楼的杨嫂吗？
0: 侬还晓得我是杨嫂啊？我以为侬装了电话连邻居都不认得了呢。哎
3: 呦，那哪能呢？哎，我说杨嫂啊，哎，您找我有事儿啊？
0: 我呀，啊，记电话。
3: 您家不是也有电话
0: 吗？啊，不是，我们家那个电话呢是私人装的啊，打出去是要交钱的嘛。
3: 我这儿它也不是公费的。
0: 啊，不是，啊，我是说我们家那个电话呀，啊，出了毛病啊，不好打。
3: 哦，我说杨嫂，
0: 哎，
3: 实在对不起您，我这电话也出了点问题。
0: 侬这个电话有什么毛病吗？
3: 它呀，漏电。
0: 漏电？
3: 对，哎，电话漏电。
0: 那好啊，
3: 好
0: 啊，那的关机人犯了，正在电流，恰恰需要过电。
3: 哦，恰，哎，不，您先等会儿。哎，我说杨嫂啊，我可没听说这电话还能电流。
0: 虽然不能电聊，起码可以化聊嘛。
3: 化聊？
0: 电话聊天。嗯，化聊。
3: 啊，跑我这儿打电话聊天？哎呦，对不起杨嫂，不借。
0: 不借？哎，那好啊，那我就坐在这里跟你聊啊，聊一天。
3: 哎，别，不是，半天我都受不了。哎，好，您打吧啊。
0: 啊，早这么说不就行了吗？小里小气的个样子，难怪长这么瘦。喂，和平酒家吗？哎，小小龙给我找找钢铁厂的王阿狗好不了。哎，是我男人啊，小小龙啊。喂，阿狗吗？我就晓得你个小赤佬在这个酒家。龙好啊，把老娘丢在家里吃泡饭，你跑到那里灌马尿去了。
3: 什么词儿啊，这都
0: 什么工作应酬啊，肯定是陪着那个狐狸精在吃老酒。我告诉你啊，侬要是有第三者，阿拉就有第六者。
3: 第六者？
0: 侬不猜阿拉，有人猜阿拉。侬嫌阿拉，有人爱阿拉。侬以为没人要阿拉，阿拉现在身边就有个人在拼命地追求阿拉。
3: 是谁呀？
0: 谁？我才不告诉你呢。谁啊？人家比你强多了。
3: 是吗？
0: 人嘛漂亮，风度嘛潇洒，说相声唱快板都是顶呱呱，现在家里还安了电话。
3: 我呀，
0: 我告诉你，
3: 我说杨嫂，
0: 他说能出一通阿拉脱离，他出二十通阿拉登记。
3: 哎，我什么时候说来着？哎，我说杨嫂，你成心让那拉狗跟我动刀子呀？
0: 动刀子怕什么？能有电话吗？啊，杀你个五刀六刀，一个电话救护车就到，拉到医院就抢救过来了嘛。
3: 我按这电话就没来刀的。
0: 哎，我告诉你啊，今天要晚回了一分钟，阿拉就马上离开这个家。
3: 哎呦，离开家到哪儿去啊？
0: 阿拉搬到你这里来住啊。
3: 啊，对，我说你成心让我进派出所，你这
0: 瞧你个胆小鬼呀，啊，阿拉不是吓唬吓唬他吗？
3: 您这是吓唬他呢，哎，这是吓唬我呢。

0: 哎，对了，我打个电话，好好批评批评他。号码哦，是你三姨妈。
1: 大伟，杨嫂吗？
0: 哎，我是楼上的小李呀。给你提点意见。
1: 什么？提意见还不如唱快板儿。
0: 行，那我就唱着快板儿给你提意见。打竹板儿叫杨嫂，杨嫂你表现个不大好。
1: 怎么不好？
0: 你自信多，攻心少，哪有那便宜往哪儿跑？你说话走道的挺有神儿，办事也得像个人儿。你不缺胳膊不少腿，就是差点心里美。你穿的美，戴的美，吃的美，用的美。你穿也美呀，戴也美呀，吃也美呀，喝也美呀，住也美呀，用也美呀，就是心灵不美。又回来了，
2: 弄好啊！唱个快板在电话里的马能别具一格嘛？
0: 不是杨嫂，我那意思，人不单要追求物质，还要讲究精神。这左邻右舍之间的应该相互帮助。
2: 哎呀，对对对对对，农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2: 哎，农就先帮助帮助我好了。
0: 帮你什么呀？
2: 我刚才接到电话局的通知啊。他们要掐断我的电话线，
0: 掐线，
2: 说我一年没有交电话费了。
0: 哦，光想占公家的便宜，
2: 没有办法呀。
0: 啊，
2: 我这个人啊，不占便宜睡不着，不开油水也吃不下。
0: 这种人，
2: 让人去说，让人去骂，不说不骂长不大，
0: 贱骨头。
2: 敢吃辣椒我就不怕辣，敢玩炸弹我就不怕炸，批评我不怕，罚款我不怕，掐我的电话线我是一点都不怕。反正我就住在你楼下。从明天开始呀，阿拉天天都到你这块来。
0: 干嘛？
2: 接电话。
0: 不接。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洛桑柏林带来小品《洛桑学艺之学配音》。常说真人不露相，这话放在洛桑身上正合适。他和石柏林做客节目，一开口就是童自荣的味儿，全场瞬间安静。柏林也来了精神，起哄让观众点将，上海一职场的大师，点谁学谁，一个都不能跑。洛桑连连摆手，说山里孩子没见过大世面，哪能样样都会。可他一张嘴，居然连气口都拿捏得丝毫不差，让大家恍惚以为配音大师们就在现场。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回顾经典吧。
5: 非常有幸啊，来到上海电视台欢乐大世界做客，感到非常的高兴。
6: 对，
5: 今天呢我们俩将共同探讨一下配音。
6: 你喜欢哪位配音演员？
5: 你说我最喜欢哪位配音演员？
6: 对，
5: 就是老给王子配音那个
6: 王子，
5: 那个杨子荣。你喜欢谁？
6: 我跟你不一样。
5: 嗯，
6: 我喜欢坐山雕。
5: 你可别逗了，上海一场哪有坐山雕啊？
6: 不，杨子荣都出来了，还不来坐山雕啊？
5: 怪我，说错了，那个叫什么子荣来着？
6: 我告诉你吧，哎，童子荣，
5: 对，童子荣。
6: 要说童子荣啊，他那迷人的音色，不知倾倒了多少观众，尤其是他在电影《Solo》里面，同时塑造了两个不同性格的人，他那声音呢、啊？
5: 现在。站在正义面前的是个罪恶的化身。上校，我在你身上划腻了，就把你的心掏出来。你起誓再不冒犯这位姑娘了，那你滚吧。
7: 嘎西呀，你这条鱼一下就上钩了。我想睡会儿觉，一会儿抓到佐罗的时候叫醒我。
6: 是，总督阁下。哎，老桑，没想到你还真能模仿童自荣的声音啊。
5: 山里孩子知道少，
6: 你甭说这个，你今天你甭说这个，我跟你说，我今天还非得难为难为你。
5: 怎么
6: 这样？我不给你提了
5: 啊！
6: 我今天让在座的上海朋友给你点一个，你们可以点，随便点，
5: 不
6: 没关系。

0: 解分析。
1: 上海电影艺术场的任何一位配音演员，来，哪位点？哪位？谁？乔真，太好了。好，朋友们，行不行？乔真，
2: 好。
1: 前两天呢，中央电视台还专门介绍了他。这个乔真，他的声音呢，来，
3: 怎么了，
4: 柏林？啊，
3: 你太过分了。
4: 怎么过分了？
3: 你怎么也得跟我商量一下呀、啊。
1: 商量，没问题，兄弟，我相信你一定能模仿出来，没有你学不了的。乔真呢，他在电影《叶塞尼亚》里啊，为那个奥斯瓦尔多配音，这是乔真的代表作之一，他声音非常有特点。这么，朋友们，咱们鼓掌欢迎，怎么样？来，再来这段。
4: 好，
1: 咱们听听。
3: 那么你也给我帮个忙。
1: 我帮什么忙？
3: 喂喂，有一段是奥斯瓦尔多和叶塞尼亚在树林里的对话，这缺个叶塞尼亚。
1: 哦，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来叶塞尼亚。
3: 对，你来叶塞尼亚。
1: 这对我来说那就太简单了，
3: 是吗？
1: 来，开始。
3: 我拦在他，
4: 开始。
1: 当兵的，你不守信用，你不等我了。
5: 我已经等了3天了。
1: 你没说过你要来，那么现在你要去哪儿？
5: 去你们那儿，去找你，非要让你。哦，
1: 瞧你呀、啊！你要是这么板着脸，连怀抱的孩子也会吓跑的。
5: 你就是喜欢捉弄人玩，对不对？我可不喜欢别人取笑我，我现在要教训教训你。过来，吉普赛姑娘。
1: 这什么意思？干什么的？这是？
4: 这都不知道。
1: 这什么意思？
3: 这是叶塞尼亚和奥斯瓦尔多亲嘴的效果。嗯，
1: 我以为奥斯瓦尔多在这啃什么呢？这是？
3: 净开玩笑
1: 啊！不过要提起上海艺术场啊，
3: 对，
1: 那真是人才济济。
3: 没错，
1: 像我们大家熟悉的毕克，杨承纯，于鼎，戴文元，很多了。尤其是还有一位老先生，他叫尚华。尚华的声音非常有特点，
3: 没错。
1: 下面呢，我们就欢迎洛桑为我们模仿一下尚华，他在《虎口脱险》中为那个指挥家配音的。
5: 别说
1: 了，又怎么了？
3: 我不是怪物，
1: 怎么了？
3: 你怎么没完没了了？
1: 对不起，我相信你没有学不了的，我没跟你商量，对不对？但我相信你肯定能学。
3: 我学不了，尚华老师的声音特别独特。
1: 越是独特我们才越要学它。我们既然都来到这儿，我都说出来了，
3: 我不会，我学不了，真的我学不了，我亲爱的，我学不了，就学不了。
1: 有点意思，就这么说。对，接着说，接着说，有点意思
3: 啊。谢谢。你们演奏得很好。
1: 对，
3: 我没事。你拉得不错，还可以，就是说还凑合。就是你我没听见，你不停地说话，脑不集中，你要全神贯注啊。这个作品用我的分析还不够奔放激昂，要奔放激昂，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对，这不就学起来就这意思吗？
3: 这不是你逼的吗？
1: 没问题，要不我说呢，你没有学不了的。不信，咱们再点一个。
3: 不行啊，我求求你，这个，我跟你说，你是不是非要让我在上海电视台《欢乐大世界》给我丢丑？
1: 没问题，我们既然都来这儿了，怕什么？勇敢点，朋友们，哪位咱们再点一位？
6: 邱远峰。
1: 邱远峰。哎呦，好。想起来了吗？
3: 想不起来。
7: 还没睡，姐。怎么跟你说呢？有这么一个年轻人，他从小就被宠爱坏了，犯下一个极大的错误，记住是错误，不是罪恶，他的后果是很可怕的，唯一的逃避就是逍遥在外，寻欢作乐。后来他遇见一个女人，一个他20年从未遇见的一个女人，这个女的能无视这一点吗？那边有人吗？我说，那边没人，你怎么当有人呢？我说那边有人吗？

0: 有人，
1: 我在这儿呢，亲爱的。
2: 你是谁？
0: 我是 Jay。
2: Jay？
0: 对，是我。
2: 真的是你？
0: 真的是我。
2: Jay。
0: 哦，
2: 你比以前胖多了。
0: 是，我刚吃完上海的臭豆腐干。
2: Jay。
0: 哦，
2: 你跟我说实话。
0: 嗯。
2: 有多少天没有刮胡子了？
0: 有这台词吗？
3: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青春多美好，李秀文、徐春燕。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瓣飘落你身上。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5: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6: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

0: 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

海啊，故乡，朱明英，海边出生，海里成长，是对故土的眷恋。走遍天涯海角，总在我身旁，是游子对故乡的牵挂。这首歌借助对大海的思念与赞颂，抒发了我们对于哺育自己成长的故乡热爱之情，也寄托了我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毛阿敏、小石头和孩子们唱支山歌给党听。

唱支山歌给党听，毛阿敏、小石头和孩子们。质朴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让这首歌成为歌颂党与人民深厚情谊的经典。毛阿敏演绎的版本通过弦乐编排和童声合唱，让这份深情既有岁月沉淀的厚重，又添了一份纯粹的感动，让这首跨越时光的歌在新的时代里依然动人，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王杰的美妙歌声，忘了你，忘了我。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嗨，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巾帼英雄叶丽仪。这首歌曲是1983年香港电视剧《十三妹》的主题曲，由黄沾填词，歌词中描绘了女性虽身为女子，但心怀壮志，敢于承担重任，有着不输于男子的勇气和担当，传达出一种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云飞云在飞。

云飞，云在飞。云飞是从草原走出的歌手，他的声线自带草原质感，清亮通透中藏着温润底蕴，干净的像未染尘埃的晴空。这份声音绵长而温柔，就像草原上舒展的云朵，让人仿佛能从旋律里听见风过草甸的清响，看见流水漫过堤岸的模样。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郑绪岚《情深意长》。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陈慧娴《千千阙歌》，这首歌是粤语歌中的经典之作，旋律优美，歌词深情，每次听都感觉像是在听一个关于离别的故事，自己也仿佛置身其中。人生就是一场不断告别的旅程，但那些美好的回忆会永远留在心中。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刘秉义，你再不要去做情郎。

草原，没有军乐为你伴奏，只有军号声音嘹亮，枪林弹雨炮声隆隆，战鼓咚咚一声令下，勇往直前向前冲。现在你虽受到责罚，但是你前途仍大，我劝你

刘秉义，你再不要去做情郎。这一唱段取自于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它是世界歌剧舞台的常青树，更是男中音歌唱家的试金石。他用简洁有力的旋律完成了对人物性格与时代精神的双重刻画，是莫扎特歌剧创作的巅峰之作。而刘秉义的演绎没有刻意模仿西洋演唱风格，而是以贴合中国听众审美的表达方式，让不当情郎当士兵的核心情绪真切感人。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丹慧珍《汗水浇出新生活》。

这首歌曲以悠扬的歌声诉说着牧民对家乡的无限眷恋，是草原儿女的深情告白，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幸福生活的赞歌，旋律中流淌着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李光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烟雨蒙蒙，江淑娜。

1986年，琼瑶的电视剧《烟雨蒙蒙》播出，琼瑶亲自作词，以烟雨为意象，将剧中陆家的恩怨情仇、主人公依萍与书桓的爱恨纠葛浓缩进歌词。前尘往事、旧梦新愁，对应着剧中跨越时空的情感羁绊。作为琼瑶剧黄金时代的代表作之一，江淑娜演绎的主题曲《烟雨蒙蒙》随着剧集在两岸播出后广为人知。江淑娜《烟雨蒙蒙》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人生第一次刘欢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8: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在川南过年，于寂寞中思考文学人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返京后多次搬家，生活简朴忙碌，照料病患家人，日子平凡又艰辛。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9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1月24日，旧历腊月28，沈从文住处的其他人都到县里去了，剩他一个人过年。他过年的方式是用温习旧年来过旧年。三个旧年情景勾连起沈从文生命的不同阶段，那就是当小兵的时代，新婚不久之后的幸福期，战争爆发后流离南迁的途中，都是单独的生命状态却有所不同。而现在在川南的一个小村子里，又是别有一种境况。这地方空气使他又想起了两个乡村年景。他这么写道：一次是在凤凰高简乡下满家做客，还有另外一次是在宝镜地方。我住在一个满是古树的半山上，年终岁末大家都在赌博放烟火，我只一个人在一个小小木房子中用一盏美孚灯读书，远远地听到舞狮子龙灯的锣鼓喧闹声，如同梦里一样，一种完全单独的存在。看的书似乎是捍卫丛书中谈风俗的，半夜后锣鼓声都远了，大致是下面军官们在吃东西，或者偶然想起我可能还在看书，派个小护兵送了些年糕和寸金糖来。时间过去了，所有房子民12即一把火烧了，许许多多当时生龙活虎的人都死得早死，老得不成个人样了。这一切却在我生命中十分鲜明，即我当时的寂寞痛苦的情形也若可以完全用文字重现。回忆不只是回忆，由当时而回想过去，回想过去也是回到当前。这些遗忘在时间后的年景，这时都十分清新地恢复到生命中来，也是竹子林、斑鸠、水田，也是永远把自己如搁在一个完全单独没有谁理解的生活环境中，对身边发生的进行的事情似乎无知。

又似乎知道得格外细致明澈。目下种种，有些也正和30年前情形一样，什么事儿都十分真实，而又恰如在非真实的梦里。也因此感觉的写作真是一种离奇的学习过程，比起一般人说的复杂得多。目前人用一种简单方式培养改造，因此总不大和问题接触。人和人彼此不同，应如何从生命全部去看，为局限于经验知识，能理解的如何有限。由回忆而串联起个人生命的历史，自是感慨万千，但感慨之上更有宏阔的进境，那就是个人生命的存在放到更为久远的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会是怎样庄严的景象呢？他在文中这么写道：万千人在历史中而动，或一时功名赫赫，或身边财富万千，存在的即俨然千载永保，但是一通过时间，什么也不留下，过去了。另外又或有那么二三人也随同历史而动，永远是在不可堪忍的艰困寂寞痛苦挫败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来，不巧而巧，即因此教育使生命对一切存在反而特具热情，虽和世事俨然隔着，只能在这种情形下将一切身边存在保留在印象中，毫无章次条理。但是一经过种种综合排比，随即反映到文字上，因致有国风和小雅，有史记和国语，有建安七子，有李杜，有陶谢等等等等。时代过去了，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成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连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此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误对。沈从文的思想最终通到了这里，那就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创造的历史，一个少数艰困寂寞的人进行文化创造的传统，由个人生命的现实遭遇而体认历史，会心一个文化创造的传统，又由历史和传统而确认自我，接受命运。正如他所说的，新的人民时代什么都不同过去了，但在这个过程中恐还不免还有一些人会从历史矛盾中而和旧时代的某种人有个相同的情形，应当接受一切，从而学习一切。我在改造自己和社会关系，虽努力，所能得到的或许还是那个不可忍，然而终于还是忍受了下去的痛苦。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

第二天，腊月29晚上，在老式油灯下反复翻看从唐房垃圾堆中捡来的一本《史记》。

0: 列传，
1: 继续前一天个人命运和历史文化创造的思考，夜不成寐。不知不觉间，竟仿佛如同回到2000年前社会气氛中，和作者时代生活情况中以及用笔情感中，此时记忆又活跃起来了。沈从文这么写道：记起33、34年前，也是年底大雪时，到麻阳一个张姓地主家住时，也有过一回相同的经验，用桐油灯看列国志。那个人家主人早已不存在了，房子也烧掉多年了，可是家中种种和那次做客的印象竟异常清晰明朗地重现到这时记忆中，并数聂木气声也如同回复到生命里来。但沈从文此刻并不想在个人的回忆里多做停留，他为通向理解历史的某种普遍情形而感同身受，追忆旧事之后没有什么过渡，直接就说，换言之就是寂寞能生长东西，常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历史一部分属于情绪一部分的发展史，如从历史人物做较深入的分析，我们会明白他的成长大多就是和寂寞分不开的。而寂寞生长友情，所以接着就谈友情。他说，东方思想的唯心倾向和友情也分割不开，这种友情和事功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的对峙。对人生友情就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亦顾此失彼。管晏为事功，屈贾则为友情，因之友情也常是无能。现在说且不免为无知，说来似奇怪，可并不奇怪。忽略了这个历史现实，另有所解释，解释的即原道周至，依然非本来。彼肯定不同，再求所以同，才会有结果。

为什么谈友情要在与事工的矛盾纠结中谈呢？过了几天，至张兆和信中说，管仲、晏婴、张良、萧何、卫青、霍去病对国家当时有功，屈原、贾谊等等则为友情。或因接近实际工作而增长能力知识，或因不巧而离异间隔，却培育了情感关注。想想历史上的事情，也就可以明白把有功和有情结合而为一不是一种简单事情，因为至少在近代科学中犹未能具体解决这件事。谁要把有情和事功合而为一，政治要求这种结合，且做种种努力，但方法可能还在摸索实验，因为由未能深一层理会这种功能和情感的差别性，只强调需要来综合这种友情与当前致用之中，是难望得到结果的。这就明白了，沈从文要谈的不是一个与自己与当前无关的理论问题，而是他自己正遭遇的思想和文学上的困境。政治要求事功，要求致用，甚至以事功和致用为标准和尺度，友情如果不能达到这个标准，不符合这个尺度，就可能被判为无能和无知。沈从文认为，应该先肯定不同，再求所以同，那是把友情和事功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不以一方来衡量判断，甚至是裁决另一方。但政治未必如此。友情从哪里来呢？沈从文写道，过去我受《史记》影响深，先还是以为从文笔方面，从所叙人物方法方面有启发，现在才明白，主要还是作者本身

种种影响多，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特别重要。还是作者对于人、对于事、对于问题、对于社会所抱有态度，对于史所具态度，都是既有一个传统史家抱负，又有时代作家见解的。这种态度的形成，却本于这个人一生从各方面得来的教育总量有关。换言之，作者生命是有分量的，是成熟的。这分量或成熟，又都是和痛苦忧患相关，不仅仅是积蓄而来的。年表、诸书说是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列传却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的东西。我们说的粗写，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挚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深陷困境的日子已经不算短了，没有意想到，在川南的小山村，在土改的进程中，在过年的孤单时刻，沈从文产生了深刻的历史醒悟，自觉地向久远的历史寻求支撑的力量，把个人的存在连接到令人肃然的文化创造的伟大传统上来。沈从文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文学的困境和个人的现实困境，这两个方面也可以看作是一体的。他的文学遭遇了新兴文学的挑战，这个挑战不仅是他个人的文学无以应付，就是他个人的文学所属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也遭遇尴尬。也就是说，他也不能依靠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来应对新兴文学，况且他个人的文学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的主导潮流也并非亲密无间。但是他又不愿意认同新兴文学和新时代对文学的事功或要求，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来救助和支撑自己。一直隐伏在他身上的历史意识此时苏醒而活跃起来，帮助他找到了更为悠久的传统。千载之下，慧心体认自己的文学遭遇和人的现实遭遇，放进这个更为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之中，可以得到解释，得到安慰，更能从中获得对于命运的接受和对于自我的确认。简单地说，他把自己放进了悠久历史和传统的连续性之中，而从精神上克服时代和现实的困境，并进而暗中认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腊月三十，沈从文写信告诉儿子，这里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复查等等过程，每个村子都大斗过地主，有过种种残酷的斗争，杀的以杀，管的以管，再不大会有何等剧烈动作。大年初一，沈从文和工作队去给去年牺牲的28个土改工作干部扫墓，扫墓结束后，工作队又出发去捕捉漏网坏分子。沈从文独自先回村庄，他说，沿路拜年，一路问庄稼，或蹲在田坎边谈胡萝卜甘蔗，当成新年课，学到了家。1952年2月20日，工作队离开烈士乡回内江县城，乘坐新建成的成渝线火车，24日到达重庆，在这里停留几天，做土改总结会。沈从文以第七团中队部调研组成员的身份，也上到台上去，在播音器前面说了20分钟的塘房剥削问题，如有40分钟从从容容说，就把问题展开，还像个报告了，只压缩到20分钟。说到一半时，却有个人来递一字条，说已超过5分钟。这种打岔是完全成功的，就不想说下去。
结束了。28日，坐船离开重庆，到汉口后再换火车，3月7日回到北京。从出发到回来，历时4个月。此行初始，沈从文却曾抱着把单独的生命融合到一个群中去的意愿，但最终单独的生命投向了友情的传统。他没有直接说，精神上却已经非常自觉而明确地把自己放到了这个文化创造的长远传统延续下来的脉络。

0: 1952年3月7日，沈从文结束了先后四个多月的随土改团在四川内江的工作，回到北京。他从火车站疲惫不堪地拖着行李来到交道口大头条胡同12号，站在院门口问沈从文在不在里面住。他在内江期间，北京的家已经搬迁，因为原来住的中老胡同32号院是北京大学的宿舍，他已经不算是北大的人了。一月，给老朋友杨振声的信里提到说，文赵和说学校催搬住处。二月加信里问，你们可搬了家？搬了好，我们没有权利住下去的。不过地方太偏，和一切隔绝，即和图书馆还隔得那么远，要读书可无可为力。但是只要你们觉得好也就成了。新的住处是租的民房，离历史博物馆比较远。沈从文上班一般得天不亮就做饭，六点左右出门，下午六点左右离开单位赶回家里，在外至少12个小时。刚从香港回到北京的黄永玉一家寄居在这里，他说现在租住下的房子很快也要给迁走的，所以住得很匆忙，很不安定。但因为我们到来，他就制造一副常住的气氛，免得我们年轻的远客惶惑不安。晚上他陪着我刻木刻，看刀子在木板上运行，逐渐变成一幅画，他为此而兴奋，轻声地念叨一些鼓励的话。1953年3月，历史博物馆给沈从文分了宿舍，在东堂子胡同51号。宿舍与院子的男厕所为邻，此前还要路过女厕所，均为茅坑式。沈从文自嘲住处是二毛轩，但总的来说，有了稳定的住处，他似乎感觉还不错。到十月份，他还有心情向老友高直细致的报告说，我已迁入宿舍住，还是三间房子，白天有极好的太阳照满房子中，可是我却一天亮不久即离开宿舍，到上灯后才回住处。来时向一个亲戚借了床铺，前几天取回了，我这几天就稍微发挥了一点创造精神，用五个书箱三大两小，一翻身就咣当一声的三个煤油桶，十多函旧书，一块一尺半宽七尺长的床板，三块二尺方书箱板，拼拼凑凑成一个床，对付下来了。到礼拜六时，再和孩子们孔融让梨似的互让，一个上床，两个在地面想办法，打地铺的且多些安定感。生活虽这样，一切还是很好，但一转念还是忍不住说，我这几天躺在铺上，一面常担心有创造性的板床忽然塌下会惊醒隔房的病人，一面且发奇想，什么亲友会借我一个床铺，好每天安心睡个六小时觉，天亮时再起来做事呢？我竟想得个结实一点或软和一点的一铺床，也似乎没有办法。隔房的病人是妻子张兆和，约在1953年7月患泪膜炎，只能卧床休养，严重时辗转通过关系得以到协和医院住院治疗一段时间，但迟至1955年初仍然未见全好。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镌刻着一位文人的逆境坚守，从文坛落幕的遗憾与挣扎，到躬身文物的从容与坚定，从下放岁月的风雨磨砺，到学术殿堂的厚积薄发，每一段时光都承载着热爱与坚守，情节真挚动人，让我们读懂一位大师在时代沉浮中以平凡之力守护文化火种的赤诚之心。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沈从文的后半生，一同感受他在苦难中绽放的生命光芒。
3: 哎，张老师，
4: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4: 您说，
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4: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4: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4: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4: 那你说说看。
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4: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3: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4: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3: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4: 我怎么没发现呢？
3: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4: 没错，
3: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4: 哎，还是守规矩好。
3: 对了，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4: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4: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回京专注文物研究，与青年结下忘年之交，还预判出金缕玉衣价值。面对文坛邀约，他选择留守博物馆，默默深耕文物事业。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10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十集。
1: 1952年，沈从文从四川一返回北京，就被抽调参加文物行业五反运动联合检查组，历时一个月左右，作战班检查了80多家古董铺，工作十分辛苦。他说，记得和几个公安人员一道，他们搬移东西，我说文物名称年代，后来喉咙也嚷哑了。因为去四川而未能参加三反运动，所以四月份沈从文去兼课的辅仁大学对学生做的思想检查，算是为运动补课。三反五反结束后，填写博物馆工作人员交代社会关系表，最后一项也是思想检查。沈从文说道，目前和新社会的一切也无多联系，只觉得一切十分陌生，十分隔绝。在博物馆工作，就事而言，就只希望手边能够多有些书，多有些对于古器物的知识，便于明天能更好地完成任务。因为明白爱祖国文物及接受优秀传统都不是空口说的空话，只有能掌握丰富的知识并具体理解问题，明白传统优秀伟大何在的工作者，才能完成这个新的历史任务。一切研究都是为了可启发国家新一代的创造心。这一年七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正式开始，沈从文兼课的辅仁大学将并入其他院校，商调他去人民大学任专职教授，但他还是选择留在历史博物馆。国家工资制度由折实工资转为固定工资也在这一年。如果按照沈从文任北大教授时的工资定级，则高于管业务的馆长。沈从文提出，薪资永远不要超过馆中业务领导。此后25年，他的职称一直是副研究员。1952年7月，历史博物馆成立文物收购组，沈从文为四个成员之一。转年1月成立出版组，他也是四个成员之一，主持编选了《长沙出土古代漆器图案选集》《中国古代漆器图案选》，两本图录出版时都以单位署名。日常工作中，沈从文还是解说员。1953年7月，为观众做说明时认识了志愿军军人王旭。这次偶然相遇，对成为忘年交的两个人都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1958年，王旭从朝鲜复员回国，在沈从文的参谋下选择了工作单位，进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后成为考古专家。对沈从文而言，他后来的研究工作有了一位最重要的助手。不仅如此，在沈从文去世以后，他的服饰研究事业更由王旭等人来承传继续。说起一个解说员和一个参观者的相遇，这真是一个朴实、温暖、美好的故事。多年之后重温这个故事，才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当时还没有显现出来的意义。1953年，朝鲜停战，王旭第一次到北京。有一天，一个人去看历史博物馆，先看午门内朝房，东西两边长廊里面的房子，东面布置的是从元到人的社会发展史展览，看完再到西朝房看历史出土文物展。王旭晚年口述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我刚一进门，一个穿着白衬衫的50来岁的人就站起来跟着我看，然后就跟我讲。我记得那是铜镜展柜，唐宋的铜镜几十面一个柜子，这一个柜子就给我讲了2-3个小时，使我非常感动。两个人约好了第二天再来看，我就这样一个星期看完了这个西朝房。看东朝房只用了几个小时，看西朝房就用了一个星期。那时候我有很多问题，对文物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这位讲解员就非常耐心地给我讲，就像是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在这期间， 我们每天中午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原来的太庙，去吃一个面包，吃一只香蕉，算是午饭。吃完了饭，说说话，问问朝鲜的战争情况和巴金到朝鲜的情况。巴金到朝鲜就在我们军里去体验生活，梅兰芳我也都遇到了。问问这些情况，并且带我到他家里去吃饭，好像是吃面条。那个时候看到先生的夫人那么年轻，就像二十几岁一样，不怎么说话。先生就说呀，妈妈，你快过来听一下巴金在朝鲜的情况，叫我讲那个战争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他说战争是个立体的，他也当过兵。我就更纳闷了，我一直没有问陪我看展览的这么博学的一位老先生是什么人，什么名字，越来越不好问，到分手的时候就非问不可啊。我说这么多天你陪我，我一直张不开口问你尊姓大名，我非常感谢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他说他是沈从文，我吃了一大惊。一直到1979年，我才有机会当面问沈先生。我说沈先生，我认识你的时候简直是一个谜，你这个人完全跟你小说脱节，文字写得很美，那是文如其人，可以这么说。那些故事那么野，那么浪漫，跟别人的那么不同，又吸引人，又叫人觉得新鲜，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原来以为你是一个荒唐人，就像那边荒唐故事的那种荒唐人一样。说亲身经历呢，沈先生告诉我，他说做人要规矩，写小说要调皮，不调皮怎么能够写成小说呢？说的把我心里一个从1953年到1979年这么长过程的谜给解开了。此后我每年出差，只要到北京都去探望他，看他在做什么工作。他给我讲解一些重要展览，带我去听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在政协礼堂里听的。罗尔纲是他的学生，那时候最时髦讲解政治斗争，讲农民运动，农民革命。听完了以后，他说，我们都是来听天书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文。

沈从文还是很多单位和很多个人的义务工作员、咨询服务员，譬如建国祠艺术设计委员会聘他做顾问，他就常去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陶瓷科协助设计，买来古瓷供参考，事后捐给学校做资料。譬如给中央美院的留学生和研究生讲授中国染织美术史等课程，却分文不收兼课费。譬如经常为各地多所大学文史艺术院系代购教学用的文物。譬如从他1953年零星的日记里可以看到，3月28日到4月4日为温同学拟出100种牡丹花纹图案，代表各种器型和时代。还譬如1956年6月2日致昌黄信列出64种有关小孩形象衣饰的文物和图画，从殷商而下直到明清。从沈从文全集的第19卷到26卷，我们可以发现写这种提供文物资料线索和相关意见的书信，在沈从文后半生的各个时期简直就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连文革下放的湖北劳动时期也不例外。他个人的研究呢？1953年作为文物研究者的沈从文终于亮相，7月26日光明日报发表明代织金锦问题，9月新建设杂志刊出中国织金锦缎的历史发展，1954年又为明锦图录撰写题记。经过时间的验证，回过头去看沈从文文物研究的开章论文，更能见出其意义和价值。中国织金锦缎的历史发展提出许多新问题，别人没有研究过的，许多东西的命名定名也是沈从文定的，比如玉衣。我们到1968年才从满城汉墓挖出一件完整的，过去被盗墓出来卖的那些零零碎碎的长方形玉片，四个角有孔，在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时候就说是骨牌式玉片。沈从文就在文章里说这个东西可能是玉衣，历史上的金缕玉衣。他的判断预见从1953年到1968年十多年以后就得到证实。他有深厚的对中国古代这些杂七杂八的工艺文物的知识，不然的话做不出这个判断。但在论文发表的当时，甚少有人会产生这样的认识。1968年发现满城汉墓出土了金缕玉衣，王旭根据沈从文的指点主持修复工作，这是全国第一件恢复成原来样子的玉衣。郭沫若来看他就为我鼓掌，一面鼓掌一面说伟大伟大。1954年10月3日沈从文在光明日报发表文史研究必须结合实物，阐述他以后一再强调的改变以书著书代之以文献和文物互证的主张和方法。依据这种方法，1955年上半年应邀为《红楼梦》中的服装器物等作注，写出近500条注释稿。1957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红楼梦》部分注释参考了他的注释稿，但是更多的改业以来所写大大小小的论文未能面世。今天我们阅读沈从文全集后五卷的物质文化史部分，仍然会惊讶他当年涉猎的广泛和头绪的繁多。沈从文把他的研究叫做杂文物研究，真是杂得让人眼花缭乱。在他自己一方面是研究时沉浸其中欲罢不能，几千朵花花朵朵罐罐坛坛尽在脑子中转，也许有一部分只是梦里的，并非真见到的。另一方面，研究总时不时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不被理解，无从实现其价值，不免感到异常沮丧。工作实在可怕的琐碎而沉闷，急在管中，也没有人注意到这工作有什么意义。有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1954年冬天，他在给大哥沈云禄的信中这么写道：
接着又说，近来写了个马鞍巨问题小文章，谈它的前后3000年的发展，写完了看看，只觉得真是一种浪费，这种文章谁来看，有什么用呢？但既在博物馆工作，不写这类问题又写什么？一堆书，一堆问题，真是把我快要收拾了。真是奇怪，我为什么用这些问题消耗自己，长处没有人知道。沈从文研究的那些杂文物，那些仿佛是杂货铺里的东西，在不少人眼里能不能算得上文物，有没有研究价值，即使有又有多大的价值，都是大可怀疑的。纺织物是一大堆杂文物中沈从文最为倾心倾力的，这也是传统的文物研究中特别薄弱、特别不受重视的部分。1955年4月，沈从文致信副馆长韩寿轩，为他的苦心孤诣说明辩解，说高仿之物正是其中一个，材料冻结已近千年，年轻人既有心来搞，也无可下手处。有文献知识的少实物知识，更少比较美术知识，搞美术的又少文史知识，且不弄服装制度，因之及到今天，万千种材料已搁在面前，其实都近于死物，又各个孤立，毫无关联。问题何在？无人注意。中国既有个3000年丝绸历史，倒要一个纺织物博物馆时，从何着手呢？我本来并不比任何人高明，只是从常识出发，

前面提到沈从文是博物馆收购组成员之一，这项用心的工作却带来了意外的困窘。在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期间，历史博物馆在午门两廊精心布置了一个内部反浪费展览，展出的是沈从文买来的废品。不可思议的是，还让他这个当事人陪同外省同行参观，用意当然是给他难堪。什么废品呢？举两个例子。一件从苏州花30元买来的明代白棉纸手抄两大函有关兵士学的著作，内中有图像，画的是奇奇怪怪的云彩。这是敦煌唐代望云器卷子的明代抄本，却被视为乱收迷信书籍当成文物看待的浪费。还有一件是一整匹暗花翎子，机头上只有河间府制造宋体字，大船只的花纹和传世宋代范纯仁告赦相近，花4块钱买来的。因为用意在使我这个文物外行丢脸，却料想不到反而使我格外的开心。这件事除了表明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现实处境和政治地位，还显示出从文物的观念上来说，沈从文的杂货铺和物质文化史研究确实不被认同，以至于被认为是外行而安排如此戏剧化形式的羞辱。多年以后提起这件事，沈从文还耿耿于怀。他说，当时馆中同事还有12个学有专长的史学教授，看来也就无一个人有此几笔。联想到河间府在汉代就是河北一个著名丝绸生产区，南北朝以来还始终有大生产，唐代还设有织绫局，宋、元、明、清都从未停止生产过。这个值4元的整匹花翎当成废品展出，说明个什么问题呢？沈从文的文物工作从一开始不仅要承受现实处境的政治压力，还要承受主流内行的学术压力。反过来理解，也正可以见出他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不同于实践的取舍和特别的价值。

1952年5月，沈从文把在四川内江写的短篇《老同志》第三稿投寄报纸编辑，八月被退还后不死心，又寄给了丁玲，望为看看，如还好，可以用到什么小刊物上去，就为转去，不用我名字也好。但此稿后来还是被寄还。上半年他还写了一篇纪实性的《中队部》，描述土改工作队的生活，也未能发表。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沈从文以工艺美术界代表身份出席了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12位老作家，沈从文也在其中。毛泽东问过他年龄之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沈从文当时的意见是，这对于他过去的全部工作，总也不会是完全否定意义。顾乔木来信表示，愿意为他重返文学岗位做安排。秋冬之际，由严文景出面，约请他写历史人物小说，并要安排他当专业作家。面对文学，沈从文岂能无动于衷？但他再三思量，还是决定留在博物馆。11月，他写信给周扬，同时也是间接回答胡乔木的好意，说自己还是做点工艺美术研究，比写文章

0: 实际，同时请他和胡乔木斟酌能否拨一笔钱调几个人支持他开展陶瓷和纺织物花纹研究。这个设想没有得到回应，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沈从文对文学念念不忘，为什么放弃了这个归队的机会呢？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对他打击很大的事，开明书店通知他，因为他的作品已经过时，所有已印未印书稿及纸型均奉命销毁。稍后他又辗转从香港媒体得知，台湾也明令禁止出版他的一切作品，这等于说他过去全部的文学都没有什么意义。沈从文对他大哥说，希望他把家中的一切作品也烧掉，免得误人子弟。在床上躺着听贝多芬，很觉为生命悲悯，可惜得很，那么好的经历，那么爱生命的爱人生的心，那么得用的笔，在不可想象中完了。不要难过，生命总是这样的，我已尽了我能爱这个国家的一切力量。而在香港，1952年长城电影公司却拍摄了根据《编程》改编的黑白片《翠翠》，导演严俊，他还同时饰演片中的外祖父和二老，林黛饰演翠翠。1953年公映之后，女主角一炮而红，这部电影在香港早期电影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电影插曲也是风行一时。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聚焦沈从文与文物岁月相伴的后半征程，讲述他绝境重生、深耕考古、编撰巨著、守护中华文脉的真实故事。感谢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演绎耐人寻味的故事，让您在情节的起伏跌宕里感受人生的坚韧与力量。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4: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5: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9: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过年团圆，饭菜飘香，孩子们端酒敬父母，长辈笑逐颜开，团圆的幸福。

0: 溢满了整个家庭。谢谢你一直都在，请听第53到第54集。
1: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讲述生命深处不可割舍的爱恋。作者连剑，演播严萌萌、冯阳。
2: 第53集。
3: 林海特不敢接林秋红的电话，他把姑妈这几天催着他跟高程程谈判，高程程宁肯被起诉也不腾房的事跟陈晓彤说了。
4: 晓彤，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还能怎么办啊，走一步看一步吧。林海特就摩挲着他光洁的脸轻声地问，
4: 你不生我气吧？
3: 陈晓彤就忽闪着长长的睫毛看着他。我为什么生气啊？
4: 我和高程程离婚了，可我和我爸妈还在忍让他，照顾他的情绪。
3: 我是那么糊涂的人吗？这说明你和你们家人都很善良。不管怎么说，她曾经是你的妻子，也是你孩子的妈妈，突然失去父亲，对他的打击挺大的，在这个时候是得忍让他一点儿。林海特轻轻地吻了陈晓彤的额头一下。
4: 晓彤，你怎么这么好？
3: 晓彤笑着从他的胸口滚到一边。这还不是为了套牢你吗？说着闪到了另一边去。林海特跳起来扑上去，把陈晓彤一把抓到怀里，拥着他狠狠地吻了下去。
2: 自从高向前去世，高程程的人生就像坐上了过山车，而且是一路行驶在下坡路上。且不说业务量已经下滑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王行长对他的挤兑明目张胆，而且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既让他气，又拿王行长没办法。因为王行长用的那些小伎俩，从表面上看都是为了他或是为了行里好。他也较过真儿，跟上面领导汇报，领导一找王行长谈，王行长呢都是一副被冤枉的有理没地说的委屈状，说高行长误会我了，我这么做呀都是为了他好啊。领导一分析，觉得也对，事情就不了了之了。这么折腾了几次，领导就觉得是高程程性格不好，太不容人，所以不管王行长干点什么，到了他那儿都成了黄鼠狼给鸡拜年。于是劝他呀，同事之间也是需要包容的，做人不能计较得太细，尤其是做领导的更不能总盯着下属鸡蛋里挑骨头，要不然下属的工作怎么干呢？不干你说他没能力，他干你总能挑出毛病来，人家还不如什么都不干呢。长此以往，行里岂不是没人做事了？没人做事，你这行长还坐得住吗？总之啊，到最后全成了高程程的不是。尤其是高程程的业务量下滑的厉害，领导就更是认为高程程执着于人事缠斗，心思根本就没放在工作上，渐渐的对他的不满和微词就多了。高程程呢就更气了，每天都气鼓鼓的，只要一进银行大门胸口就堵得慌，好像塞了个即将爆炸的炸药包。王行长时不时的往他心里塞炸药，柜台上也不消停。这几天前台柜员也不知怎么得罪了一位50多岁的女顾客，他每天银行一开门就来了，背了一旅行包毛票，一毛一张存款单往上存。支行在闹市区，本来就窗口少，柜员不够用，女顾客一来就占了一窗口，搞得其他客户怨声载道。柜员呢也没辙，到办公区跟王行长反映，让他去大堂劝劝女顾客，有不满我们可以赔礼道歉，但不能每天这么折腾我们呢。王行长呢马上就一脸绝不敢略美的样子，怕烫似的摆着手，高行长在呢，哪儿轮得着我这小小的副行长出马呀。说完扭头看着高程程笑着说。

0: 高行长，您说是不是啊？高成正没听见一样，面无表情地起身去劝那位顾客，每一次都是唾沫说尽，顾客就一句话：
1: 法律又没规定不许一毛一毛地往上存。
0: 高成正呢，就只好忍气吞声地说：
2: 要不您换家银行存吧，您看您后面的顾客都排长队了。
0: 女顾客看也不看说：
1: 我就喜欢在你们银行存。
2: 一连几天都是这样，高成成真的怒了，他怒目而视地看着这个50多岁的壮硕女人，抓起她填写的存款单，连同她的包拎起来就往外走。我代表我们支行不欢迎你这样的顾客。女顾客也怒了，猛地站起来，边扑上去追边大喊：哎呦喂，抢钱啦，银行行长带头抢顾客的钱啦！说着从背后一把薅住了高成成的头发，两个人就扭打在一起了。女顾客虽然年龄大，但身材壮硕，和高成成扭打在一起一点儿也不吃亏。先是打破了高成成的鼻子，然后是挠破了他的脸。一开始高成成并不想动手和女顾客打架，可脸上火辣辣的疼，加上最近这阵子憋了一肚子的火，让他再也按捺不住了，回首奋力还击，和女顾客打成一团。最后有人打了110，警察来了，才好不容易把两个人分开。当天晚上，不知谁把高成成和女顾客厮打成一团的视频发到了网上，还取了一个耸人听闻的题目：光天化日之下，银行女行长为抢顾客现金大打出手。点击量一夜就过了几十万，而且还有人专门复制了链接发到了总行的网站上，一下子高成成就成了银行系统的名人了。第二天被市分行领导叫去谈话，虽然调查结果不是高成成蓄意要抢顾客现金，但在银行大堂和顾客厮打成一团，给银行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于是高成成被就地免职并停职检查。接到免职处分通知时，高成成一下子就崩溃了，他看着通知哼哼笑了半天，吓得谁都不敢说话了。高成成回家想了一夜，终于想明白了，昨天在银行大堂里发生的一幕是一场针对他的蓄谋已久的陷害，因为他并没有告诉那个女顾客自己是银行行长，可女顾客一见着他就知道他是行长。对，这个女顾客一定是王行长家的亲戚，他故意安排了他天天到银行来存毛票，目的就是为了激怒他，做出不得体的举动，以便抓他的把柄。
0: 第二天一早，高成成就去领导办公室汇报情况。领导说：你说他是王行长的亲戚，有证据吗？高成成说：
1: 你们可以调查呀。
0: 分行领导用同情的眼神看着他。高成成，说话要讲证据的，我们是银行，不是侦查机关。高成成失魂落魄地从市分行办公大楼出来，觉得整个世界明晃晃的，刺眼极了。细碎的噪音从街上传过来，好像整条街道的绿化带里藏了千万只在啃咬不停的老鼠。他沿着街边走了一会儿，才想起来自己是开车来的，又转回去按了一下钥匙，就见旁边一个骑摩托的男子警惕地看了他一眼，很快又低头整理摩托车后座上的袋子。他一阵紧张，觉得不对，就上了车。发动车子后，又从后视镜里看了一下后面的男人，就见他也跨到了车上，好像在等待什么的样子，心里一紧，想着莫不是王行长派了人跟踪他吧，就一

0: 一脚油门，猛地把车开了出去。车子上了马路，他紧张地往后看了一眼，果然就见那辆摩托车不紧不慢地跟在自己的车后面，顿时心里就乱成了一锅粥。
1: 林海特正在跟当事人谈案子，突然门被推开了，高成正慌慌张张地闯进来，招呼也不打就跑到他椅子后站住了，好像很害怕，把林海特都给弄愣了，起身说：
0: 成正，你怎么了？
1: 高成正一把抓住他的手，林海特，林海特，你得帮我。林海特虽然让他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还是硬了，让他先坐下喝杯水再说。高成正不坐，走到窗前往下看了一眼，紧张兮兮地说：有人跟踪我，林海特，最近一直有人跟踪我，你得帮我起诉他。林海特跟当事人说了声抱歉，让他稍微等一下，然后凑到窗前问跟踪的人在哪儿。高成成就指了指楼下一个站在摩托车前的人说：就是他，就是他，每天都有骑摩托车的人跟踪我，别看他们每天换人，可我能感觉出来都是跟踪我的。林海特就更纳闷了，
0: 没事，他们跟踪你干什么呀？
1: 高成成看着林海特，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
2: 害我呀？
0: 不是，谁要害你？
1: 林海特被高成成搞得越来越糊涂了。高成成说：
2: 王权，就是我们行的那个副行长王权，他组织了一帮人设局害我，害得我被免职了还不算完，又派人跟踪我，我看他就是想把我置于死地。
0: 不是，你被免职了？
1: 林海特听得一愣，高成成哭着点了点头。林海特的心里也难受了一下，像高成成可能是这阵子受的打击太多，心理上过于紧张，才会患得患失，就指着楼下站在摩托车旁的男人说：
0: 那人是送快递的，不是跟踪你的，你看看。
1: 说着他把高成成拉过来让他看。
0: 你看，
1: 那男人从摩托车上拿下了几个快件进了楼，于是他又说：
0: 你看，他一会儿就出来了，手里的快件就没了。
1: 高成成还是不相信，紧张地盯着楼下的摩托车。果然不一会儿，那男人出来了，手里的快件没了，骑上摩托车走了。
0: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是送快件的。
1: 高成成还是摇了摇头。
2: 你不要被他们骗了，他们可会伪装了，怕我看出来，还经常换摩托车换人。
1: 林海特给他倒了杯水。
0: 哎呀，你呀是太紧张了，我发誓他们真的不是跟踪你的。
1: 高成成接过杯子喝了一口水，若有所思地在林海特的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突然看着他：
2: 你什么时候下班？
0: 哦，六点。
2: 哦。
0: 高成成点点头，把椅子往旁边推了推，一副不打算耽误林海特工作的样子。
2: 我等你下班一起走，我自己回去害怕。
0: 林海特有点晕，想跟高成成说我们已经离婚了，下了班我也不可能跟你回家，可看着高成成坐在那儿可怜兮兮的样子，又不忍心说出口，于是说：好吧。快下班的时候，陈晓彤来电话说他在超市买了一些盘子和碗，让林海特下班的时候去报社拉到新家。林海特看了高成成一眼，犹豫了一小会儿，才小声地说：我今天晚上约了当事人，明天好吧？明天。
2: 哦，好吧。
0: 陈晓彤说完又在电话里吻了林海特一下，这要是以往，林海特肯定也会回一个吻，可是高成成在，不知道为什么林海特就是吻不出来， 就笑了笑，说拜拜。陈晓彤有点失落，说好吧，就挂了电话。高程程的状况让林海特心烦意乱，什么事情也做不下去，索性就说，程程，我下班了，我们去接高桥吧。
2: 好啊好啊。
0: 高程程站起来放下水杯就往外走，林海特走在他身后，边走边想，这高程程怎么就会变成这样呢？去幼儿园接高桥，见爸爸妈妈一起来接自己，高桥很开心。林海特问他想吃什么，带他出去吃。高桥说，
3: 我喜欢吃爸爸烧的菜，不想在外面吃。
0: 好好好，那去市场买菜。有林海特在身边，高程程看上去不那么紧张了，领着高桥一会儿说要吃这个，一会儿说要吃那个。林海特按他说的逐一买了，卖菜的就夸奖说，你老公脾气可真好。高程程望了林海特一眼，娇羞的笑笑。在林海特心里，咯噔咯噔的，像一根又一根的小木棍在不停地被折断。
4: 回了家，林海特看见上次高程程拿锤子砸坏的大理石地面还一片狼藉地铺在那儿，也没收拾，家具上到处都是灰尘，厨房洗碗池里泡满了脏碗，就问高桥，
0: 乔乔，最近你和妈妈是怎么吃饭的呀？
3: 在外面吃。
4: 然后高桥拉起林海特的手，央求似的说，
3: 爸爸，你不要走了好不好？
4: 林海特摸了摸高桥的头，把水池里的碗洗干净了，开始做菜。高桥一直在身边转来转去，
3: 爸爸，你不在家，妈妈总是害怕，一听见摩托车响就让我藏起来。
4: 林海特就问，
0: 妈妈从什么时候开始害怕摩托车的呀？
3: 妈妈不上班了就开始害怕摩托车了，摩托车一响，妈妈就领着我藏到壁橱里。
0: 哦，妈妈不上班很长时间了吗？
3: 两个星期了。
0: 没事儿，妈妈最近是心理压力比较大，所以呢她有点紧张，等过了这一阵儿就好了。
4: 吃完饭，林海特把客厅中央的碎大理石清出去，又给高桥洗了澡，把他抱到床上睡了，才跟高程程说该走了。高程程却一脸莫名其妙的不解说，
2: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0: 回我家呀。
2: 这儿不是你的家吗？
4: 林海特想说不是，可高程程的眼神像单纯无辜而又懦弱的孩子，突然就说不出口了，就笑了笑说，我陪你看会儿电视吧。高程程乖顺地把遥控器递给他，林海特调到纪录频道，高程程看了一会儿就瞌睡了，林海特晃晃他说，上床睡吧。高程程迷迷糊糊的哦，站起来说，
2: 你不睡吗？
4: 林海特指了指电视，
0: 哦，我再看一会儿，你先睡吧。
4: 高程程嗯了一声就上楼了。林海特又看了一会儿电视，蹑手蹑脚的上楼，在高程程卧室门口看了一会儿，床头灯还开着，但他已然睡熟的样子，就蹑手蹑脚地进去把灯关了，出来时又给带上门，才轻手轻脚地走了。
0: 开车回到租的房子里，想把东西收拾收拾，这两天就搬过去。一开门就见陈晓彤正歪在沙发上看书，莫名其妙的，林海特觉得有点意外，就笑着说，你怎么来了？陈晓彤放下书，擎着一串钥匙，叮铃铃地摇了两下，也笑着说，
2: 哼，你给我钥匙难道不是为了让我自由进出的？
0: 林海特过来抱了抱他。是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地盘你做主。陈晓彤笑着说，
4: 这还差不多。
0: 然后指了指地上的几个箱子，
4: 你不是过几天就要搬新家去了吗？我反正也闲着没事，就过来帮你收拾一下，把该装箱的装箱，等搬的时候就简单了。
0: 林海特在特额头上签了一下，真是个贤惠能干的好媳妇儿。嗯，陈晓彤仰着头问他，
4: 今晚去见什么客户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0: 林海特看了一眼墙上的表，已经12点了，就小声说，我说了你不许生气的哟。
4: 我不生气。
0: 林海特就把今天高程程去找他的事说了一遍，说当时当着高程程的面没好直说是他。
5: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感谢您的收听。
6: 这是一部写给当代人的情书，从校园热恋到半生错过，林海特与陈晓彤在风雨中失散，又在真相中重逢，经历误会与伤痛，他们终于明白，温暖治愈的最好答案是谢谢你一直都在。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谢谢你一直都在，正在播出。林海特陪陈晓彤去医院体检，全程细心陪伴。他握着陈晓彤的手，爱意藏在了关心里。谢谢你一直都在，精彩继续。
4: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讲述生命深处不可割舍的爱恋。作者：连剑，演播：严萌萌、冯阳。
6: 第54集，
0: 林海特把高程程的情况跟陈晓彤讲了一遍，陈晓彤听后很意外。说像高程程这样的应该去看心理医生。林海特顿了一下，
6: 应该没那么严重吧。我觉得他是因为今年赶上的事太多了，他爸去世，他又被免了职，心高气傲惯了，一连受了这么多打击，肯定接受不了现实，心理上呢有点崩溃也是在所难免的，过了这阵儿就能好吧。
0: 虽然嘴里这么说着，可心里却一点谱也没有，甚至有点慌。万一高程程精神状态真的出了问题呢？他能做到甩手不管吗？林海特突然就不敢往下想了。陈晓彤说，但愿吧，他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你也会不安的。
6: 是啊。
0: 陈晓彤仰起头说，海特，我们应该算是苦尽甘来了吧。
6: 是啊，人生总会苦尽甘来。
0: 自从看见高程程恍惚的样子，林海特就不安得很。他每天都会给高程程打几个电话，问他在干什么，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可高程程除了紧张兮兮地说有人跟踪他，似乎不记得其他事情，连林海特已经跟他离婚了都不记得。听他的口气，好像他们还是夫妻。林海特没在家，是因为他去上班了。林海特的不安，陈晓彤也能感觉出来。但他不问也不说，只是耐心地等着，等时光给他一个想要的答案或是结局。
6: 有天傍晚，林海特正在新家帮陈晓彤铺床单，苏大云突然打电话过来，说高程程把乔乔送来了，说总是有人跟踪他，怕乔乔跟着他不安全，送过来让他跟苏大云住。说到末了，苏大云说，
7: 海特呀，我怎么看程程不大对头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
6: 林海特看看陈晓彤说，啊，妈，等会儿我回去跟您说啊。说完挂了电话。高程程把乔乔送我妈那儿去了。
0: 我听见了。
6: 然后再人说话，空气凝滞的像黏糊糊的浆糊，温吞而焦灼。林海特拍了拍床沿，坐下。陈晓彤坐下来和他并肩， 茫然地看着对面的衣橱。林海特突然揽着他的肩说，结婚的时候我们要穿着礼服，就这样肩并肩地坐在窗沿上拍张照片。陈晓彤点点头，歪着头伏在他的胸前，突然说，
0: 海特，我害怕。
6: 林海特明白他说的怕是什么意思，但不敢接茬，怕一旦接了越说越怕，就揽着他一下一下地拍打着他的肩。陈晓彤抹了一下眼睛说，
0: 你知道我为什么怕吗？
6: 林海特不想说知道，就笑了一下，朗朗乾坤有什么好怕的，有我呢。
0: 你不在的时候我想了好多，我想如果你是个自私的人就好了，我就不怕了。可又很矛盾，如果你是个自私的人，我可能不会爱你。
6: 林海特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就又吻了一下他的头发。我想做一个被你爱着的好人。陈晓彤用力点了点头。
0: 你先回去吧，你妈在家等着呢。
6: 林海特拉起她的手说，一起吧。
0: 不了不了，有些话呀我在场你们不方便说。
6: 林海特胸口涌上了一阵钻心的疼，喃喃地叫了声，晓彤。陈晓彤推了他一下，
0: 哎呀好啦，你快回去吧。
6: 林海特就走了，胸口郁郁的，像塞了一床湿漉漉的棉被。陈晓彤怔怔地看着林海特出门，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像只凶猛的野兽一样往他的胸口里闯。陈晓彤紧紧地抱着自己，想阻挡这种恐惧，慢慢

0: 蹲下去，眼泪慢慢地滚了下来。
1: 听林海特说完，苏大云的眼泪就下来了。
2: 这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就这样了？
1: 林海特说，
0: 明天我带他去看看医生吧。
1: 林秋红说，以他多年的从医经验，感觉应该心高气傲也一帆风顺惯了的高程程，突然受到了太多打击，心理上承受不了，患上了受迫害性妄想症。这种症状的初期表现是严重缺乏安全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抑郁，严重厌世。而且这种患者不能独处，因为越独处他会越感觉到自己的孤单无助，会加剧他的不安全感。林海特说，
0: 那怎么办啊？
1: 除非有能给他安全感的人陪着他。林秋红怅然地叹了口气，哎呀，你和小童都快结婚了，总陪着他算怎么回事啊？说着站起身来，你把我送回去看看吧，如果我能给他安全感最好，大不了我搬回去和他和平共处。林海特看看苏大云，苏大云也无可奈何，
2: 哎呦，虽然你们俩离婚了，可他父母都没了，又这样了，这我们总不能假装不知道甩手不管呢。
0: 妈，我知道。
1: 苏大云低着头谁也没看，自言自语似的说，
2: 不管怎样你俩还生了一个乔乔，这要论血缘，除了父母儿女，你俩应该是这世界上最亲近的人。
1: 林海特就觉得心上被人削了一刀，但什么也没说。苏大云的眼泪突然就滚下来了。
2: 妈知道这么说对不起小童，可海特呀，人活着得有情有义才叫个人呐。
1: 林海特还是什么都没说，拿起车钥匙走了。林秋红连拖鞋都没顾上换就跟出来，跟林海特回了他曾经的家。一进门，高程程就扑上来往外推他，声色凌厉地说，
3: 林秋红，你来干什么？
0: 哎，程程，你别这样，姑妈怕你自己住害怕，是特意过来陪你的。
3: 他来陪我，是打着陪我的幌子来抢我的房子的吧？
1: 说着就像疯子一样的往门外推林秋红，一边推还一边喊，
3: 林秋红，你就是没安好心，居然想利用林海特帮你抢房子。你别忘了，林海特是高桥的亲爸爸，他是不会吃里扒外的。
0: 程程，你别这样。
1: 高程程就一脸迷茫地望着他，
3: 海特，你打算帮着他吗？
1: 林海特知道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跟高程程讲道理了，只好说，
0: 姑妈，我送您回去。第二天一早，林海特连哄带劝才把高程程带到了医院。检查结果和林秋红推测的一样，因为精神压力过大，高程程患上了受迫害性妄想症，除了吃抗抑郁药，治疗方式只能是家人参与配合式治疗，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疗法。看着坐在副驾驶座上像个安静的小孩子一样的高程程，林海特的腿像灌了铅，沉甸甸的，几乎拖不动。他把高程程送回家，告诉他自己去上班了，他在家里啊不要乱走，晚上呢自己会回来的。高程程认真地点点头说，
1: 你放心好了。 跟踪我的人只要一看到我和你在一起就不敢跟踪我了。他们也知道我老公是律师。
0: 林海特想纠正他，我们已经离婚了。可看着他茫然无助的眼神，这句话却无论如何都说不出口。本来接下来的日子他该陪陈晓彤去看家具的，可他一点心思都没有。每次都是陈晓彤看到喜欢的家具拍照片从微信上传给他，他也觉得好，就让陈晓彤买下来让商场给送过去。其实他和陈晓彤都很清楚，那些照片传不传给他看都无所谓的，因为他心思不在这上面。但是他们又必须做点什么证明他们在一起朝着婚姻的方向努力，谁也不曾犹豫过。林海特特别累的时候就去新房看看，看见陈晓彤蚂蚁搬家一样把家具和家电买齐备了，连床都铺好了。特别累的时候他就躺在上面看天花板，有一次躺着躺着就睡着了。等醒了看见陈晓彤也在躺在身边也睡着了。他睡着的样子安宁极了，像一只沉睡在午后阳光里的小猫。林海特不忍心叫醒他，就侧身躺着一动不动地看着他。看着看着，突然陈晓彤眼角溢出了泪水。林海特才知道陈晓彤根本就没有睡着，他只是想在自己身边安静地躺一会儿，像家人像夫妻那样躺在一张床上午休。林海特心脏的位置一阵剧痛，猛地把陈晓彤揽在怀里狠狠地抱着，就那么紧紧地抱着不说话。
1: 后来陈晓彤说其实他每天都去新房那边，林海特说其实他也是。后来再去，林海特就每天买一束玫瑰放在茶几上，第二天再去就会看到他昨天买的玫瑰已经被陈晓彤插在了花瓶里了，美得无与伦比。但关于结婚谁也没提，心照不宣似的。晚上陈晓彤也不再约他，因为每天下班林海特都会去给高程程做饭，然后陪他吃完再陪他看电视，等他上床睡了就悄悄离开。每次开车走在黑夜的街上，林海特就像站在茫茫的原野上，知道自己想往哪个方向走，也知道去哪个方向有幸福，那就是和陈晓彤结婚，不去理会高程程。这在法律上毫无瑕疵可言，可高程程怎么办呢？他像受了惊吓的小动物，每天蜷缩在家里的某个房间里瑟瑟发抖，好像活着的最大意义和幸福就是等着自己下班回来。他林海特就是高程程唯一的阳光和安全感。如果他现在弃高程程不管不顾，那高程程的人生会怎么样呢？他想过，甚至有一天晚上他特意试了一下下班没去高程程那边，结果天黑以后高程程满大街乱跑呼救，说有人在追杀他，后来有人打了110，警察打电话找到了林海特，说像高程程这样的病人如果没人照顾任由他在街上乱跑的话太危险了。去派出所领高程程的路上，林海特万念俱灰，尤其是高程程在派出所一见着他就扑过来拉着他的手再也不肯撒开的时候，林海特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在摇晃着。他想发火想呐喊，却不知道该喊给谁听。

0: 人生是自己的。他每天想啊想啊，常常把自己想得泪流满面。和陈晓彤在一起的时候，他甚至不敢去直视他的眼睛，怕在他柔柔的目光笼罩里会把持不住流下眼泪。所以他总是看着看着陈晓彤就笑了，去看天空或者别处。有时候陈晓彤也会和他一起去父母家，陈晓彤去了，苏大云对他的好好到了小心翼翼，好到了犯贱的程度。林海特是明白的，这是因为苏大云比谁都明白，在这场感情的角逐里，陈晓彤已注定将成为被牺牲的那个。所以苏大云努力的竭力的对他好，以弥补内心的愧疚，好像陈晓彤是被后妈虐待大的孩子，而苏大云就是那个终于良心发现到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狠毒后妈，仿佛发着狠的对他好，要把曾对他的不好全给补回来。陈晓彤是聪明的，所以苏大云越是对陈晓彤好，陈晓彤的眼神就越是忧郁。如果没有节目提纲要讨论，也不录节目，林海特就待在律师事务所，不去传媒公司。他怕看见陈晓彤柔情似水的眼神里的悲伤，像漫无边际的洪水淹没他。很多时候林海特就觉得内心有了自己，在不停地扇自己耳光，一边扇一边说，林海特，你这个猪狗不如的混账东西。那段时间他每天中午都会抱一大束玫瑰去他们的婚房，陈晓彤总是在的，总是一听见钥匙在门上响就跳起来等着门开，然后把自己塞进林海特的怀里，让他连同玫瑰一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陈晓彤把林海特买的玫瑰一朵一朵地插好，以前的玫瑰有的已经枯萎了，他也不扔，摆在阳台上一排排的，像倔强而不肯凋零，直到被毁尸灭迹的爱情。有一次他问林海特为什么要每天都买玫瑰花，林海特就嗅着他头发里的清香说，
1: 因为玫瑰代表我爱你。
0: 陈晓彤就笑，静谧的笑，像一朵开放在目光里的玫瑰。林海特捏着他的鼻子问他笑什么，他就望着林海特笑了，跳起来抱着一束玫瑰说，海特，我们去登记结婚吧。林海特恍惚地啊了一声，
1: 哦，好啊。
2: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快递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I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I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乔家大院》。这部小说聚焦乔应济跌宕起伏的人生，全景式展现晋商的经营之道与时代烙印，金勇的阴谋能否得成，乔应济的救国之路又将遭遇怎样的波折，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25集。
6: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
7: 第125集。金勇再看望柏，
8: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在太原府大牢里把你关到今天吗？啊，崔望柏自以为聪明盖世，天下事没有想不明白的，唯有这件事儿，实在想不明白。上次是为了保住你的命，更是为了这笔银子，是你为本官出了那上中下三策。如果我不挑个错把你们兄弟关进大牢， 山西人怎么会放心大胆地往山西观音号里拉银子换进钞呢？那些对你恨之入骨的人早晚会打你的黑枪，那样你就活不到今天了。
7: 王柏心头一震，
8: 崔某惭愧，辜负了大人的一番苦心。
7: 金勇又说，
8: 袁大总统宣布登基之日就是你们兄弟出狱之时，那个时候我就是山西观音号的董事长，你就是经理，我们马上就在山西行你的中策和下策。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发行各种公债，发行不了就强行摊派，摊派不了就抓人，只要能得到袁大总统的欢心，我不惜用一切手段刮尽500年晋商积攒下来的最后一两银子。
7: 王柏匍匐在地，
8: 大人圣明，崔王柏今日才对大人心服口服，没有大人崔王柏什么也不是，有了大人崔王柏仍旧什么也不是。
7: 他向金勇连磕三个响头。金勇冷冷道，
8: 起来吧，带走。
7: 王柏刚刚离去，侍卫长走进来报，
8: 王一刀外面等候多时了。
7: 金勇吩咐，
8: 准备好，看我的眼色，一起上。
7: 侍卫长点头走出，刘小七转瞬随他进门，对金勇一拱手，
8: 大人。
7: 金勇回头对侍卫长使了一个眼色，侍卫长一声断喝，
8: 麻利劲儿！
7: 数名侍卫从隐蔽处现身，四面枪口顶住刘小七。刘小七微微变色，看金勇冷冷一笑，
8: 大人你这是何意呀？
7: 金勇说，
8: 你不是王一刀，你是当初谎称我的亲戚，混进太原府大牢，从广盛园大掌柜侯元身上抢走200万两银票的盗贼。
7: 刘小七说，
8: 原来大人早就认出来了。
7: 金勇说，
8: 你以为你在雁门关外土匪山寨中弄坏了面皮，本官就认不出你来了吗？错了，从第一次在这里看到你，本官就认出你了。好，大人好眼力呀！既然如此，大人为何不把小人一刀杀了，反而恩信有加，委以看守山西观音号银库的重任呢？
7: 金勇问，
8: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是谁，为何要到山西搅这一滩浑水？
7: 刘小七笑道，
8: 小人今天就要死了，是谁不要紧了，不，非常要紧。
7: 刘小七又纵声大笑。金勇气急败坏道，
8: 你笑什么？既然今天又到了小人的死期，小人就不需要隐姓埋名了。小人姓刘，名小七，祖籍山西，父亲名叫刘黑西，当年曾在老鸭山落草，大人听说过他的故事吗？
7: 金勇震惊道，
8: 你是当年被慈禧太后在北京菜市口砍了脑袋的太平军大帅刘黑七之子？
7: 刘小七道，
8: 惭愧，辱没了先人，都是活一世，同样是砍头，却没我爹名气大。
7: 金勇点点头，
8: 有点明白了，你们刘家和乔家当年有千丝万缕的勾连，你刘小七当初曾在乔家临江茶山占山为王，那个时候你不过是个毛贼，后来听说被乔英记设计驱赶，以后人间蒸发，没想到却进了山西，欺骗本官，抢走侯元的银票，然后我就不明白了，你有了200万两银子，为何不远走高飞，找一处地方花你抢到的银子过神仙般的日子，反倒冒充死去的王一刀回到了太原府，你这是什么心思啊？
7: 刘小七说，
8: 我想先问大人，为何第一次见面就认出了我，却不对我动手呢？我这个人有点好奇，我还佩服英雄，想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何况那个时候我身边没有人用，你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是个英雄，于是就留下了你，让你替我看守山西观音号的银库，你果然干得不错，至少直到今天我十分满意。
7: 刘小七咧嘴笑道，
8: 大人既有当初，何必又有今日呢？
7: 金勇恼怒道，
8: 你问多了， 现在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
7: 刘小七又一笑，
8: 大人果然是个读书人，什么事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既然死到临头，刘小七也就不再隐瞒了。刘小七当年在临江落草为寇，打家劫舍，也算得上无恶不作，本以为可以这样了却残生，没想到去了个人，刘小七就是想做一辈子山大王也不能了。
9: 你说的是乔应济，他去了临江茶山，生生地赶走了你。
8: 不错，乔应济用他的银子重开临江茶山，让十几万无家可归的茶民重归就业，让我的队伍一哄而散，逼我远走天涯。这还不是我最恨的，我最恨的是他的一句话。
7: 金勇问，
8: 什么话呀？
7: 刘小七说，
8: 乔应济一个商人，居然要我给他机会和时间，让他用商人的办法救中国。
7: 金勇微微变色。
9: 什么？
7: 刘小七接着说，
8: 刘小七小的时候被父亲寄养在一个乡绅家里，也读过一点书，听了他的话我就奇怪了，就连大清的皇上，后来的民国大总统孙中山、袁世凯都救不了中国，你一个商人居然口吐狂言要救中国，哼，这不但可笑更是可恼。要是我信了他的话，我这样的活着就成了人渣了。大人，乔应济用这么一句话羞辱了刘小七和刘小七的父亲，羞辱了古往今来多少靠杀富济贫、行侠仗义救中国的人，老子咽不下这口气。所以，
7: 金勇道，
9: 所以你就潜入了山西。
7: 刘小七笑道，
8: 不是我要骗大人，是大人身边的人太蠢，让我轻易就得了手，当然还有机缘，这就不说了，我就这样回到了大人身边。大人一定要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刘小七只能这样说了。我想更近一点的靠近大人和乔应济，看他怎么用商人的办法救中国。
7: 金勇问，
9: 你认为他在做梦吗？
7: 刘小七说，
8: 哼，一场春秋大梦，小人如今正以看一场玩笑的心肠在看山西观音号和乔应济的下场。乔应济的娘有病，一旦犯了病就不知道自个儿是谁了，乔应济也一样，他不是一时半会儿犯病，他一辈子都在犯，最大的病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居然敢用那样的话羞辱天下英雄。大人，我的话说完了，快拉出去毙了刘小七。
7: 说着他自己转身大笑着说，
8: 走了走了，虽然我还没有看到乔应济的结局，但是也不会遗憾了，大人一定要照自个儿的路数干下去，让乔应济和世上所有的商人死无葬身之地，刘小七即使抛尸荒野也不后悔，嘿嘿，因为我赢了。
7: 金勇叫道，
9: 慢，你赢了什么？
7: 刘小七回头，
8: 我赢了乔应济，他一辈子做的事没能羞辱得了天下像刘小七父子这样的英雄豪杰，倒羞辱了他和他乔家的几代先人。大人可以送刘小七走了。
7: 众侍卫看金勇，金勇沉吟，猛回头道，
8: 刘小七，如果本官愿意满

0: 满足你的愿望，让你亲眼看到乔应基的下场。你愿意继续为本官守住山西观音号的银子，直到最后听本官之令，将他护送到要你送到的地方吗？
1: 刘小七咧嘴一笑，
0: 我现在才明白，这个世上只有大人这种人最厉害，你才是当今山西最大的英雄，什么乔应基、阎锡山呢，我全看不上。虽然知道为大人办完这件事后仍然会被爆头，但那是刘小七应得的下场。大人，刘小七答应您了。
1: 金勇吩咐众侍卫
0: 放开刘大侠。刘大侠，你现在可以回到山西观音号了。
1: 刘小七回头一拱手，
0: 山野贼寇得遇大人如见青天，今生能为大人去死，刘小七之幸，告辞。
1: 金勇看着他扬长而去，对侍卫长说，
0: 盯紧了他。
1: 榆次何家大门外，应震下马，看左右无人，打门入内。进了外客厅，冲着江雪英趴下就磕头。江雪英厉声道，应震，你干什么来了？不要给我磕头，我受不起。应震站起来也不客气，
0: 胡管家，请你回避，有一句要紧的话我要跟姑奶奶说。
1: 胡管家出门等了不多一会儿，就见应震又走了出来。胡管家问，
0: 表孙少爷这会儿就走啊？
1: 应震也不回答，大步流星向大门外走去。胡管家再走进门，江雪英吩咐，
2: 马上去乔家堡，要应季来见我，告诉他说我有大事。哦，不，还是去见潘大掌柜，就说我马上要见他。
1: 夜静更深，应季在洗漱准备睡下，小顺引潘威严匆匆走进来。应季一惊，潘威严关上门说，
0: 东家，我刚从榆次何家来，江老东家只让潘威严告诉东家一句话，这些天不要离开乔家堡一步，无论外面出了什么大事，东家都不要参与，更不要打听。
1: 应季问，
0: 是不是那个日子到了？
1: 潘威严说，
0: 还是江老东家的话，无论出什么大事，东家都要足不出户，不参与，不打听。我走了。
1: 忽然应季什么都明白了，他看着潘威严走出，一时热泪盈眶。次日拂晓，在山西观银号银库小栓和刘小七居住的小屋内，刘小七看小栓走回来，大声道，
0: 哎，让你打酒去，老子要喝醒狮酒了。
1: 小栓说，
0: 啊，已经打回来了。
1: 他把手里提的酒坛放在案上，钻回被窝里睡觉。刘小七一手将他扯出来，
0: 老子一个人喝酒不痛快，你陪老子一块喝。我不喝酒。不喝，不喝就把这一坛酒全灌你肚子里去。
1: 小栓不得已下床道，
0: 你喝就喝，谁怕谁啊。
1: 两人对坐，摆开两只酒碗，刘小七抱过酒坛，打开塞子闻了一鼻子，看着小栓说，
0: 好小子，居然敢在这坛酒里给我下蒙汗药，不想活了你。
1: 小栓并不畏惧，
0: 哼，天天都说我在你的酒里下蒙汗药，天天还让我去打酒，你自个儿喝吧你，我不陪了。
1: 他又要回去睡觉，再被刘小七揪住按回坐下。
0: 真没有蒙汗药？
1: 刘小七斟一碗酒放在小栓面前，
0: 把它喝了，我酒量小，喝了就醉了，醉了就醉了，还怕银库的银子飞了不成吗？
1: 小栓一狠心，端起碗一饮而尽，要站起来摇晃一下，大口吐出来。刘小七笑道，
0: 这我就放心了。
1: 他端起酒坛，将剩下的酒大口大口饮尽。小栓吐了一阵子，回头看他，刘小七向后醉倒，不省人事。小栓挣扎着挪到门前，低声喊，
0: 应震少爷，
3: 我不成了。
1: 只听咕咚一声，小栓已经趴在地下。应震带二掌柜等人匆匆赶来，从刘小七身上掏出钥匙。
0: 大绳子把他捆起来。
1: 众人用大绳子将刘小七捆好，应震又从小栓身上掏出另一把钥匙。
0: 快！
1: 众人离开小屋，刘小七忽然睁开一只眼，又闭上。这边应震已经用两把钥匙打开银库铁门，众人一拥进去，只见整个银库整齐地码放着上百只银箱。应震用另外的钥匙打开其中一只，显出白花花的银子，他砰一声合上箱盖，重新上锁。这时观银号大门外，三星镖局严成业带众徒弟化妆成车夫，赶了一溜银车走过来。众军警上前拦住，严成业说：
0: 啊，印币厂的，来送刚出厂的进钞。
1: 他示意徒弟打开银车，献出里面一捆捆崭新的进钞。军警挥手道：
0: 进去吧。
1: 银车要走，另一军警说：
0: 等等，不对啊。
1: 严成业问：
0: 啊，这位爷，哪里不对啊？
1: 军警说：
0: 进钞眼下在山西包头和京津各地都是银子，这么多新印好的进钞从印币厂运到这里，怎么没有警卫队押送啊？
1: 前面的军警大惊：
0: 对呀，一定是假的，差点蒙混过去，把这些人抓起来。
1: 众军警欲动手，潘维岩突然从大门处走出：
0: 住手。
1: 众军警回头看他，潘维岩说：
0: 不用太原警卫队护送，是怕引起路人注意，给这批进钞招贼。你们看，这么多进钞不是平安无事的来到山西观音号了吗？
1: 众军警听了相互看看。
0: 啊，也对啊。
1: 后一个军警说：
0: 潘大经理，你敢为这些人和这些进钞担保吗？
1: 潘维岩说：
0: 当然，是我让他们这样做的。
1: 众军警放了心，对银车挥手。严成业松了口气，带大批银车进入观银号大门，直接进入银库。应震对潘维岩点头。潘维岩说：
0: 各位英雄，快把进钞抬下去，把库里银箱装车，然后听我招呼，一起往外走，争取闯出去。
1: 众人开始卸下车上装进钞银箱，换上库内装银子的银箱。银库一旁小屋内，小栓仍然不省人事。刘小七睁开眼，用力一挣，身上的绳子崩裂。他悄悄坐下，平静地从床下找出一只酒坛，将剩酒倒到碗里，一小口一小口品尝，眼睛却没有忘记透过小窗口观看银库内外发生的事情。银库内装进钞和装银子的银箱已经调换完毕。严成业看看潘维岩：
0: 全部齐活了。
1: 潘维岩说：
0: 我亲自把你们送出去。
1: 应震问：
0: 万一被他们看出破绽怎么办呢？
1: 潘维岩看看严成业：
0: 你觉得对付得了外面那些警察吗？
1: 严成业说：
0: 差不多。
1: 潘维岩道：
0: 事到如今，即使鱼死网破也要闯出去，走吧。
1: 严成业带银车驶出银库，忽然朝前面看去，神情大变。原来刘小七在出口处现身，哈哈大笑，声若雷鸣：
0: 潘大经理，各位，你们未免太不把本大侠看在眼里了。哼，还有你乔家的应震少爷，你以为仅靠你从市面上买回来的那一包蒙汗药真能麻烦本大侠吗？再说本大侠早有准备，提前吃了解药。
1: 潘维岩问：
0: 王一道，你要干什么？哈，本大侠被金民政长派来看守观音号银库，你们这些人用这么简单的法子把所有银子拉出去，不觉得玩笑开大了吗？有一件事潘经理一定不知道，金民政长刚刚给本大侠和门外的警备队下了密令，没有本大侠交代，任何人都不能从观音号拉走一两银子，有人胆敢这样做，格杀勿论。
1: 潘维岩说：
0: 我是观音号经理，这里银子的进出 由我说了算。错了，自从山西观音

0: 要开张，这里银子的出入都只由金民政长和本大侠两个人说了算。过去银子可以自由出入，是金民政长要你帮他圈进更多的银子，眼下不同了。
1: 潘威严看看严成业，
0: 严师傅，是时候了。
1: 严成业拔刀出鞘，众徒弟也将随身兵刃拔出。刘小七说，
0: 不要动手，各位都是武林中人，本大侠看出来了，可是即便各位练出了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也敌不上我手中这支枪。再说本大侠行遍江湖，真要动手，你们就是一起上也不一定能占到便宜。
1: 众人一时都畏惧起来。潘威严迎着刘小七的枪口走过去，
0: 今天的事情全是我一个人的主意，和别人无关，银车留下，我跟你走，让这些人离开。
1: 刘小七笑道，
0: 潘大经理啊，他们走了，这些银车怎么办呢？
1: 潘威严看着他问，
0: 王大侠打算怎么办呢？本大侠说过了，只有金民政长和我两个人中的一个人发话，门外警察才会放银车出去。
1: 应震难以置信。
0: 你？
1: 刘小七说，
0: 山西人要从山西观音号里拉走自己的银子，我觉得天经地义。大家把家伙藏好，跟我走。
1: 众人大惊，都看潘威严。潘威严说，
0: 各位相信我们已经没有选择了，大家跟王大侠走。
1: 应震说，
0: 万一他是带我们出去。
1: 潘威严打断他的话，
0: 即使那样我也认了。再说一遍，今天的事情全由我一个人安排，和别人无干，就是到了刑场大家也要这样讲。
1: 应震又说，
0: 等等，王一刀，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
1: 刘小七问，
0: 应震少爷，我到底要哪样啊？
1: 应震说，
0: 你到底是要帮我们还是要害我们？你为什么要这样？前天金民政长也问过我这句话，我回答他说，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
1: 应震问，
0: 什么话？
1: 刘小七道，
0: 什么话你也听不懂，我就不说了。潘大经理，你们到底跟不跟我走？
1: 潘威严说，
0: 大家听我的，跟王大侠走。
1: 严成业挥手，银车陆路行走起来。银车驶向观宁号大门，众军警持枪围上来，
0: 站住。
1: 银车队停下，刘小七走上前对一军警耳语了几句，军警一惊，
0: 真的？
1: 刘小七说，
0: 当然。
1: 军警一挥手，
0: 让开。
1: 银车重新开始走动，一辆辆从观银号驶上了大街。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3: 乔家大院围绕乔致庸的经商之路展开，他秉持仁义之道闯天下，展现晋商的经营之道与文化精髓。稍后请继续收听乔家大院。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乔家大院。应季为何自投罗网？他能扛住酷刑吗？江雪英被抓又会遭遇什么？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26集。
3: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季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
4: 第126集，刘小七对潘维岩二掌柜和应震说：“
5: 各位刘部，现在由在下亲自保护这些银子出城。”
4: 应震还要跟着走，被潘维岩拉住。潘维岩对刘小七一拱手：“
5: 有劳王大侠，后会有期。”
4: 刘小七也一拱手：“
5: 潘大经理，后会有期。”
4: 他快步跟上银车队离去。街对面是一座茶楼，金勇拨开窗帘，望着从官银号驶出的银车，勃然变色。
5: 果然不出所料，金宝，爷，金宝在。照计划行事，在城外动手，得手后马上回来逮捕潘维岩，老子要找他讨回山西观音号银库里丢失的银子。是。哎，爷，刘小七怎么办？这个人还留着做什么？早点处决，为天下人除害。
4: 银车队出了城。

0: 门走过一片丘陵，官道两侧全是密林。刘小七大声喊停：
1: 不对呀，不应当这么轻易就被我们得手了，我们也许中计了。
0: 严成业急道：
1: 那就更应当快走啊。
0: 银车刚要继续前行，金宝已对埋伏在林中的军警下令
1: 开火。
0: 一时间枪声大作，官道上银车前后严成业的徒弟们纷纷中弹。严成业大喊：
1: 不好，弟兄们抄家伙。
0: 众人拔出兵刃，怎奈一时间弹雨横飞。一徒弟喊道：
1: 师父，他们手里是枪，我们对付不了，第二吧。
0: 严成业说：
1: 乔东家把这么大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办，就是死也要保住这趟镖，起来冲上去和他们短兵相接，拼个鱼死网破。
0: 他率先挥刀跃起，众徒弟也跟上去。一直伏在一辆银车后的刘小七大叫：
1: 不要硬冲。
0: 哪里拦得住，一时间就听林子里的金宝大叫：
1: 他们冲上来了，打。
0: 众军警开枪，严成业和他的徒弟们纷纷中弹倒地。金宝越发来了精神：
1: 冲上去夺回银车。
0: 众军警爬起来向官道上冲去，金宝也跟着冲上来。刘小七忽然出现，手持双枪叫道：
1: 慢着，爷爷还在这儿呢。
0: 随手啪啪两枪将前面两名警察射倒。金宝大吃一惊：
1: 刘小七，是你？
0: 刘小七随手给他一枪，金宝下意识低头，帽子被打飞，他连滚带爬逃回林子里，对伏地的众军警命令：
1: 快开枪打死这个山匪。
0: 军警们开了枪，刘小七背靠银车频频还击，自己也不停地中弹，身上炸开一朵朵血花。他直到最后都没有倒下，只是顺着银车两条腿一先一后慢慢跪下，眼睛仍然大睁着，嘴里在念叨：
1: 乔东家，我真的帮不了你了，刘小七也希望你的路能救中国。
0: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停住了呼吸。金宝一脸血污地冲上来，看刘小七还睁着眼，再次吓得抱头回窜，扑通一声趴在地下。意识到刘小七已死，他才又一次战战兢兢爬起，提枪走过来，对着刘小七连开数枪。刘小七终于扑倒下去。金宝长吐出一口气，对众军警说：
1: 快搜，他身上有一张200万两银子的乔家银票。
0: 两警察上前撕开刘小七的衣领，什么也没有发现。金宝怒道：
1: 怎么会没有呢？再搜。
0: 两警察又搜一遍，还是没有。官道旁的林子里，王宗宇带一对绿林慢慢摸上来，目视官道上银车前的军警，王宗宇说：
1: 梁大侠。
2: 是。
0: 被称作梁大侠的男人回头道：
1: 弟兄们，活干得要漂亮，一个也不要放手了。
0: 众人点头。金宝等人眼睛都盯着死去的刘小七和那批银车，没有发现从背后扑上来的队伍。随着一声喊杀，众绿林冲上来，一个人从背后抱住一个军警，手中利刃上前，登时鲜血四溅。金宝大叫一声夺路就跑，剩余的警察也四散逃走。众绿林又开枪射击，奔跑中的警察一个个倒地。金宝没命地跑进林子深处，梁大侠追来，对着他就是一枪。金宝被击中胳膊，手中枪落地，没命地大叫一声，滚下一道断崖。王宗宇赶来看一眼，说：
1: 梁大侠，不要追了，快离开这里。
0: 梁大侠回头道：
1: 弟兄们，枪带走，赶银车离开。
0: 众人回到官道上，赶起银车匆匆离开，直到数十里外的一处山林里，银车才停下来。应季带何春、秋桐及晋商各大家从林中迎出，王宗宇上前说：
1: 东家，银车夺回来了，不出东家所料，金勇的确早有埋伏，不是东家多了个心眼，事情就坏了。
0: 应季道：
1: 什么也别说了，快介绍我认识梁大侠。
0: 梁大侠走过来对应季一拱手：
1: 在下梁冲，见过乔东家。
0: 应季也一拱手。

0: 梁大侠辛苦，没有梁大侠，这批银子就悬了。
1: 王宗宇说：“
0: 东家，梁大侠，我们曾经在保定见过。”
1: 梁大侠笑了：“
0: 在下是当年蒋作斌保定府清军军火库的兄弟，就是我负责将那批运往武昌的炮弹变成了废弹的。”
1: 应记道：“
0: 啊，原来是革命党的同志啊。”
1: 梁大侠说：“
0: 啊，不过现在却成了河北易县太行山中的寨主了。乔东家，我和弟兄们一直在等待第三次革命啊。”
1: 应记庄重拱手：“
0: 只要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第三次革命就会开始，到时候我们一起上战场。”
1: 梁冲说：“
0: 一言为定。”
1: 应记看看何春、秋桐及晋商各大家掌柜：“
0: 各位，银车到了，上面都留有记号，谁家的银子马上拉走深埋，等天下安定，晋商可以重整旗鼓为救国出力的时候，东山再起。”
1: 众人向他拱手。秋桐说：“
0: 今天我才琢磨出味道来，当年乔东家执意要和金勇联合重建山西观音号，鼓励大家将银子拉进观音号银库里，就是为了保护晋商，阻止金勇得不到银子时悍然对我们下手。哎呀，乔东家忠义双全，智勇兼备，秋桐佩服啊。”
1: 何春说：“
0: 应记啊，我们家老太太如今也明白了，我们家这点银子老太太说她不要了，就交给你开银行了啊。当然了，要给她赚钱，不赚钱她可不干。”
1: 应记对众人拱手：“
0: 各位，大家就此分手，山西观音号和各家的账到此算是清了。”
1: 众人各自招呼人带银车分多路离开。应记问王宗宇：“
0: 燕城叶师傅和镖局众英雄怎么样了？”
1: 王宗宇沉痛地说：“
0: 都牺牲了。”
1: 应记落了泪：“
0: 他们都是为天下人死的，下一个就是我。”
1: 王宗宇还要说什么，被应记拦住：“
0: 我送你们走，回头我就去为严师傅他们善后。”
1: 山西民政长官署内，金勇一巴掌打在金宝的脸上，怒不可遏：“
0: 没用的东西，你连是谁最后抢走了银车都不知道。”
1: 金宝胳膊上缠着绷带，扑通一声跪下哭道：“
2: 爷，小的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不像是山西境内的响马。”
1: 金勇大叫：“
0: 来人！”
1: 侍卫长进门，金勇道：“
0: 封锁山西出境的所有通道，查拿劫走银车的强贼，一只老鼠也不能让他出去。”
1: 侍卫长答应，转身跑出。金勇又叫：“
0: 曾知县！”
1: 曾有志进门来：“
3: 大人。”
1: 金勇说：“
0: 快去太原府大牢把崔旺柏兄弟放出来，马上带来见我，我有大事要和他们商量。”
1: 曾有志答应一声离开。金勇看金宝骂道：“
0: 该死的奴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不给我滚出去。”
1: 金宝吓得跌了一跤，刚要跑出去，金勇又喝道：“
0: 回来。”
1: 金宝又跑回来：“
0: 马上逮捕潘维言和观音号里所有的人，一个不落，全部枪毙。”
1: 金宝道：“
0: 是。”
1: 这次他终于麻利地跑走了。太原府大牢，囚室门已经打开，曾有志看着旺柏、旺石卸下手铐脚镣走出来。旺柏变色道：“
3: 老曾，出了什么大事了？哎呦，那笔银子不翼而飞了吧？”
1: 曾有志不说话。旺柏叫道：“
3: 是啊，一定是的。老曾啊，天都塌下来了，你怎么还能这么平静啊？”
1: 曾有志说：“
3: 虽然2000万两银子没了，可观音号里放弃了3000万元禁钞，如果大人和你不要声张，严密封锁消息，这些禁钞就还能顶上那2000万两银子。”
1: 旺柏急了：“
3: 禁钞是纸，怎么会是银子呢？”
1: 曾有志说：“
3: 不声张就是银子。”
1: 旺石对旺柏说：“
3: 哥，曾大人说的对，一旦声张，金大人就完了。这个人心机险恶，你要提防他，让我们为他陪葬。”
1: 旺柏说：“
3: 不，我还没有败，手里还有筹码，快带我去见笨蛋金勇，眼下我们拼了命也要救他，救他才能救我们自己。”
1: 山西民政长官署内，金勇背对曾有志带进来的旺柏站立。旺柏说：“
0: 大人，崔旺柏

0: 来了。
1: 金勇说，
0: 你一定什么都知道了，告诉我该怎么办。大人一定下令逮捕潘文言了，马上停职。只要这个消息散布出去，全山西，不，全中国马上都会知道山西观音号出事了。晋钞会立马变得一文不值，全中国经营晋钞的票号钱庄全部会遭到挤兑。
1: 金勇叫起来，
0: 银库里的银子都没了，保住晋钞还有何用啊？
1: 孟白也大叫，
0: 当然有用了，只要保住晋钞，向大管家和袁大总统就相信山西观音号银库里还有5000万两银子，晋钞垮了，他们立马就会明白没有这笔银子了，大人就完了。
1: 金勇说，
0: 本官已经完了，一旦住在北京城总统府里的那个老东西宣布恢复帝制，找我要银子，我只能自杀。
1: 孟柏说，
0: 不能啊，只要晋钞继续坚挺，您就是给他晋钞他也会要的。胡说，袁世凯只会要白花花响当当的现银，可是我没有。大人，袁大总统眼下还没有称帝，即使他称了帝，只要晋钞坚挺，我们就能赢得时间，在山西挖地3尺也挖出5000万两银子。
1: 金勇停了一瞬间，
0: 可是我已经让人去逮捕潘维言了。
1: 孟柏说，
0: 这个人当然要逮捕，防止他逃匿，但是不能声张，而且观音号还要照常营业。谁来营业？你吗？我本来就要接管山西观音号做董事长，放你出来做经理。可是这种时候，一棵草被风吹动都会引起惊天风暴。
1: 孟柏说，
0: 我的主意是潘威严要逮捕，不然如何向他讨要那2000万两银子？但是可以不让他进大牢，山西观音号就是他的监牢，我现在秘密接任观音号经理，往时担任观音号守备队长，我们将山西观音号守个水泄不通，什么消息也不让他透出去，直到袁大总统登基称帝的那一天。
1: 金勇问，
0: 那然后呢？日子一到，向大管家必向我要银子，银子从哪里来？
1: 孟柏说，
0: 真到了那一天，袁大总统就是知道山西没有银子，也拿大人无计可施了，他已经骑上虎背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动手逮捕山西所有晋商大家，要他们拿银子换命，没有银子就一个个砍他们的头，抄他们的家，封他们的铺子，我就不信3天内刮不出5000万两银子。
1: 金勇已经不愿意相信他了，
0: 袁大总统称帝后3天内，你真能从这些山西老抠家里刮出5000万两银子？
1: 孟柏说，
0: 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同归于尽，现在已经不是赢不赢，而是敢不敢下重手和他们鱼死网破了。不是我们要走这招险棋，是事到如今，除此之外大人只剩下死路一条，万一我们赢了，局面就翻过来了，袁大总统仍然拿到了他想要的银子，中华帝国仍然成功取代中华民国，大人无论在山西杀多少人，仍然有照造袁家万世基业的不世之功。
1: 金勇说，
0: 我就最后听你一次，不过是最后一次，万一失手，首先我会要你和我一起死。
1: 3天之后，在太行山深处的一处险峻山道上，应济、王宗宇、小顺及护送银子的梁大侠站住。王宗宇回头看应济，
2: 到这里就出了山西境，往前走就平安了，东家还是跟我们一起走吧。
1: 应济说，
2: 不，你们走，我回去，潘大掌柜、江老姑奶奶还有各位晋商乡与，他们的戏演完了，下面该由我出场演最后一幕了，我走了，戏就没有办法收场了。
1: 王宗宇眼里溢出泪花，
2: 可是东家回去就没命了，即使没有把柄落在他们手里，金勇也不会放过你的。
1: 应济说，
2: 宗宇，这些银子都送给你做准备金，在天津开银行，记住，这不是乔家的银子，是天下人的，中国银子不多，

0: 关系，只要能为中华民族走向光明之路尽一把力，历史会记住我们的。
1: 梁冲及众人也一起拱手。
0: 乔东家保重，后会有期。
1: 应季说，
0: 各位，凌烟阁上见。
1: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公然宣布登基称帝，并将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金勇事先已经知道了消息，即将望柏召来问计。望柏说，
0: 大人可以动手了。
1: 金勇问，
0: 这些日子潘文言都说了什么？
1: 望柏说，
0: 哼，个老不死的，经不起吊打，一鞭子下去就死过去了，泼了冷水还不醒，后来我让人上烙去，他倒是醒了，却说他什么错事也没做，照山西观音号章程，银子和禁钞本来就可以自由兑换，观音号里没有银子，有禁钞，他没有失职。
1: 金勇将手中茶杯摔在地上，
0: 这个老混蛋，袁大总统终于称帝了，再留下他也没有用了，马上给我拖出去枪毙。
1: 这时金宝忽然跑进来。
2: 爷，
1: 金勇问，
0: 你哆嗦什么呀？什么事儿？快说。
2: 乔英记自首来了。
1: 金勇大叫，
0: 什么？不可能。
2: 是他。
1: 金勇说，
0: 抓起来，直接送进刑讯室，问他银子的下落，不回答就和潘文言一起枪毙。
1: 望柏道，
0: 慢，他既然敢自己上门，就是早想好了，这个人不怕死。
1: 金勇问，
0: 那你说怎么办？
1: 望柏说，
0: 抓起来，捆绑吊打，灌辣椒水，上烙铁，一样也不能少，有几件事大人可以动手做了。
1: 金勇听明白了，对金宝下令，
0: 马上出动全部警察抄乔英记的家，逼他的家人说出乔家银子的下落，还有逮捕所有上了名册的晋商大家，逼迫家人拿银子换命，马上去办。
1: 望柏道，
0: 慢，这个世上有两个人能让乔英记开口，一个是乔英记的儿子，可听说他跟着乔家的丫头逃匿不见了，那就抓剩下的那一个。
1: 金勇接口说，
0: 江雪英。
1: 望柏道，
0: 江雪英今年99岁高龄，乔英记不开口就让他死。
1: 金勇看看金宝，
0: 照老崔的话去办。
3: 是。
1: 天还没亮，金宝就指挥大批军警涌进了乔家堡，全村大乱，金宝带人砸开乔家大门，一拥而入，院子里被吵醒的男人女人大声惊叫，四散逃走。金宝很快就将景清抓到，让他带自己先进了乔家的银库，看到所有银架上空空如也，他回头就给了景清一巴掌，
0: 说，这里真是乔家的银库吗？
1: 景清怒道，
0: 你这个混账东西，你打我。对，这就是乔家的银库，如今已经没有银子了。
1: 金宝用枪口顶住他的脑门，
0: 快说，都到哪儿去了？
1: 景清并不畏惧，
0: 银子哪儿去了，我本来不知道，可你这么问，我说不知道你也不信，那我就告诉你，那你快说，乔家银库里从来不存太多的银子，乔家从第一代经商的先人开始就信奉一句话，银子只有在商场上流通才能给天下人谋利，当年人家讲乔家有金山银山，那是讹传。
1: 金宝大叫，
0: 胡说，我不信，不说实话我这就毙了你。
1: 景清说，
0: 你毙了我吧，我求你了，我这么大岁数了，一辈子过惯了锦衣玉食的日子，乔家败了，你毙了我，省得我活下去饥寒交迫的受罪。
1: 金宝无计可施，又给了他一巴掌，
0: 带走。
1: 景清怒极了，冲上去与金宝撕扯，
0: 你这个王八蛋，你是什么人呢？你敢打你景清太爷的耳瓜子？

0: 金宝将他摔倒在地，悻悻走出。太原府大牢里，大批军警也将何家一干人押进来。狱卒打开一间囚室的门，对江雪英说：“
1: 进去。”
0: 江雪英走进去看一眼，我这一辈子让别人进过天牢，自个儿还没进来过，哼，这下不遗憾了。哎，管窝窝头吗？狱卒不答，将囚室门关上。当天夜里，典狱长打开死囚室的门，手脚被带上30斤重镣铐，遍体鳞伤的应季平静地看着望柏走进来。望柏说：“
2: 乔东家，我们又见面了。”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4: 乔家大院透过乔致庸的奋斗轨迹，展现晚清时期晋商的经营智慧与家国情怀。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2: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绣衣使者穿梭于皇权与江湖，在谍影重重中书写帝国谍网传奇。谶语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南宫会知晓这其中的奥秘吗？悬念迭起，请听《绣衣直指》第2部第18集。
8: 斗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2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7: 第18集，瘴疠之毒。米加尔在失望之极的时候生气地说道，差一点就能得到那句谶语的秘密了，真是晦气。布都格恩不解地问道，刚才见将军大人不惜涉险也要冲到火里去抢那个绢布，不知为何对这个秘密如此感兴趣。哎呀，你好糊涂。米加尔看着布都格恩回答说，自先祖冒顿大单于时代至今，我们与韩国断断续续打了60-70年的仗，虽说屡屡打败汉军，也斩获无数，却始终无法真正灭了汉国。布都格恩颇为不甘。是啊，

多少年来，我英勇的草原铁骑每每攻入汉国腹地，最终都以无功而返而告终。唉，草原虽美，长空万里，总是有那大漠孤烟的冲天豪气。可毕竟地处偏荒之地，远不如这中原汉地气候宜人，繁荣富庶啊。米加尔不无惆怅地说着。布都格恩接着说，不错，所以灭亡汉国是我们历代大单于一直以来的夙愿。米加尔说，那谶语中后半句的当屠高三个字的答案，无论是个人还是个物，都是足以灭亡汉国的关键。哼，只有我等掌握了这个秘密，就可以借此马踏长城，一举灭亡汉国，让我大单于和右先王入主中原，坐上汉家皇帝的宝座，统治四方，实现先国的遗愿，岂不快哉？对呀，如此一来，将军大人可是立下了不世之功，大王必回大家封赏。布都格恩则在一边赞叹说。米加尔回头看了看站在刘不周身边的奥奇布，然后表情复杂地对布都格恩说，我只希望大王能允许让公主做我的正妻，至于什么大家封赏，我根本不在乎。此时的米加尔似乎早已经把绢布被烧毁的事情完全忘了，脑海中仿佛都已经看到了和奥奇布出双入对的幸福场景。也不知这布都格恩是不解风情还是另有打算，也不合时宜的忽然冒出了一句，哎呀，只是如今这绢布已烧，这个秘密从此无从而知了。一句话把米加尔刚才那无尽的美好憧憬犹如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似的给彻底浇灭了。没了绢布也就没了答案，什么灭亡汉国入主中原迎娶奥奇布，全都荡然无存。正在米加尔布都格恩为此陷入极度失望之时，一旁的沃哲塞突然插话了，将军大人怎么忘了，现在唯一知道那谶语秘密的不是还有那汉家公主吗？经沃哲塞这么一提醒，米加尔顿时想起来，他恍然道，对啊，绢布烧毁之前那汉家公主是看到答案的。正是如此，沃哲塞肯定地回答。米加尔就像又找到了救命稻草一样，不假思索地一转身，直奔躺在石台台阶下面仍旧昏迷不醒的南宫公主而去。米加尔几步来到南宫跟前，见她还没醒来，一把揪起南宫，死命地摇晃着，汉家丫头，汉家丫头，给本将军快快醒来。但是不管米加尔怎么使劲摇晃，南宫依旧浑身瘫软，就是醒不过来。刘不周见状，马上一个箭步冲过去，单手抓住了米加尔的手腕，米加尔，你休得无礼。米加尔斜着眼瞟着刘不周，语气阴冷，小畜生，这里没你的事，给本将军闪开。在米加尔心里，从小到大，刘不周始终都是那个被畜生养大的野孩子，是那个卑鄙如蝼蚁般的贱奴，是那个多次令他蒙羞的罪魁祸首，是那个怎么都整不死的心头大患，更是将他心中的女神奥奇布生生夺走的情敌。虽然刘不周和米加尔如今都已长大成人，但米加尔从来对刘不周都是恨之入骨，所以他故意用小时候在右贤王庭大营中称呼刘不周的那个蔑称来羞辱他，也就是小畜生。刘不周眼神冰冷彻骨的盯着气焰嚣张的米加尔，过往的一幕幕惨痛画面再一次浮现在脑海中，眼前这个多次害得自己九死一生的宿敌，他有一万个复仇的理由都可以一刀杀了米加尔，给自己一个痛快的交代。但刘不周转念一想，此时他们的处境若是再内讧的闹起来，恐怕就更难逃出这地宫了。想到这里，刘不周努力平复了一下上涌的气血，并没有继续和米加尔发生正面冲突，反而语气平和地说，米加尔，我等现在尚未脱离险境，此时

0: 们应该齐心协力寻找出路，你快快放下南宫，免得横生枝节。米加尔却仍然不肯放下南宫，他一脸不屑看着刘不周，不无挑衅地说，哼，也是本将军偏不呢。一旁的奥奇布被米加尔的蛮横无理气得厉声喝道，米加尔，良言相劝你听不懂吗？你不要太过分了。本来奥奇布这话一出，米加尔就有些不知所措，那正抓着南宫的手明显松了下来。但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就在此时，他身后的布都格恩却不阴不阳地甩了一句，哼，公主这眼里从来只能看得到那贱奴的好，却怎么就感受不到米加尔将军对公主的一往情深呢？这句话一下子戳中了米加尔的痛点，奥奇布对他的冷漠是他永远无法释怀的心结。就是因为眼前这个小畜生，自己无论怎么在奥奇布面前极力表现，却始终无法得到奥奇布的心。米加尔心中不由得顿时涌上了无尽的醋意和恨意，他盯着眼前的刘不周，心里的醋意和恨意立刻化作了满腔的怒火，他把这股怒火全都宣泄在了刘不周身上。趁刘不周没注意，米加尔冷不防突然暴喝一声，你个该死的畜生，说着他就一掌狠狠地拍在刘不周的胸口上。米加尔这突如其来的一掌力道着实不轻，刘不周顿时就觉得胸口一阵发闷，似乎体内有什么东西汹涌翻滚着向嗓子眼就涌上来，紧跟着扑的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刘不周啊的大叫一声，仰面朝天摔倒在地上。叶良琴，奥奇布也没想到米加尔会突然来了这么一手，等他反应过来时，刘不周已经口吐鲜血倒地了。奥奇布大叫着刘不周的名字，不顾一切地扑到刘不周身前。奥奇布奔到刘不周的面前，跪下身心疼不已地抱起他一看，只见刘不周脖梗处露出来的那几道刚刚被大方士李少君治愈的伤口竟然隐隐地渗出血来。奥奇布心知不好，大方士李少君临走前特意告诫过他们，刘不周身上的伤虽然已经痊愈，但现阶段只是初愈，绝不可动肝火和他人相斗，否则一旦伤口复裂，那可就回天无力了。正是刚才米加尔重重的一掌，将刘不周身上仍然还很脆弱的初愈伤口给震裂了，这才隐隐渗出血来。奥奇布一下子没了主意，他焦急地连声呼唤着刘不周的名字，可是此时刘不周好像一下子身体垮掉似的，他瘫倒在奥奇布的怀里，胸口剧烈的一起一伏，气若如丝，脸色发白，已经奄奄一息了。刘不周被米加尔突然一掌打得口吐鲜血倒在地上，身上原本被大方士李少君刚刚治愈好的伤口又复裂了，整个人脸色发白，危在旦夕。此刻奥奇布完全没有了平日里那般的英姿飒爽和率真豪放，他就像个小女人一样，泪流不止地抱着倒在地上的刘不周，完全束手无策。米加尔幸灾乐祸地看着倒在地上的刘不周，嫌弃地说，如此不堪一击，他当年的本事都哪儿去了？奥奇布抱着刘不周，美丽的双目中射出了愤怒的火焰，他对米加尔厉声道，他在汉国的监狱中受尽了磨难，浑身重伤，若不是被你突然一掌打得伤口复裂，就凭你也能伤他分毫。此时刘不周痛苦地闷哼了一声，他缓缓睁开了眼睛。奥奇布一见，赶忙柔情地抚着刘不周的脸庞，关切地问道，你怎么样了？好一些了吗？刘不周缓缓摇了摇头，吃力地说，恐怕这次是没救了。 怎么会？伤口复裂了，可以再治愈呀。奥奇布不可置信地说。刘不周犹豫了半晌才说，
1: 公主，有些事我一直没敢告诉你。当初李少君先生在给我治伤的时候，曾经私下里对我说过，我的伤之所以难以治愈，是因为在诏狱中反复遭受酷刑，却没能够及时医疗，伤口已经化脓生疮，后来又多次治愈而复裂，伤情越来越严重，所以李先生称此为百难之伤。
0: 奥奇布有些不解，但是据我所知，这也是可以治愈的呀。
1: 如果仅仅这样也就罢了，但更为严重的是，我在被逼为先帝殉葬时，为了自救，浑身涂抹了火石粉，在舔狗吞日之时，身体发光，佯装伏羲大帝附体，才躲过此劫。这火石粉对百难之伤的伤害极为严重，那火石粉深入伤口内，与伤口的脓水相克互伤，已化作了张力之毒。
0: 啊，张力之毒，难道是让天下医者都无药可解的张力之毒吗？
2: 刘不周点了点头，
1: 不错，不过当时因为有李先生在，他老人家不愧是蓬莱半仙之体，有办法救我。他用安神续命丸控制住了这张力之毒的毒性蔓延，只要安心静养两个月左右，就可以逐步化解我体内之毒。但是现在我的伤口再次复裂，毒性必然失去控制，迅速向全身扩散，最多两个时辰就可以遍及全身，我就必死无疑了。
0: 那可还有解毒的法子吗？奥奇布急得惊慌失措地问道。
2: 刘不周低垂着眼皮叹了口气，
1: 即使有，现在也没用了。
2: 奥奇布听刘不周说可能还有办法，他迫不及待地追问，
0: 你快说有什么法子，就算让我上天入地我也愿意。
2: 刘不周又苦笑了一声，
1: 李先生临走之前曾经给我留下七颗安神续命丸，如果两个时辰之内服下，可暂时控制住毒性发作，然后再做打算。
2: 说着刘不周环顾了一下这个地宫，无奈地说道，
1: 但那七颗安神续命丸我并没带在身上，而是放在了酒舍里保存，可如今我们被困在这地宫里，与世隔绝，尚不知能否脱险。那个法子还有什么用啊？
2: 奥奇布闻此言，眼神坚定地回道，
0: 我现在就带你出去，咱们无论如何都要在两个时辰内赶回酒舍去，你不就有救了吗？
1: 这地宫的出口都没有找到，更何谈赶回酒舍。
2: 刘不周缓了口气，看着奥奇布坦诚地说，
1: 公主不要伤心，你不要管我了，快带着南宫他们迅速寻找出口逃走吧。
0: 奥奇布哭着说，不不，我绝不会丢下你不顾的，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2: 刘不周转过头看着还在燃烧的石台，对奥奇布说，
1: 我们没有机会了，这个地宫绽放了几十年，清新之气本来就极少，这火这么一烧，清新之气必然很快消耗殆尽，你若因为我而耽误时间，不尽快找到出口逃生，你们都会被憋死在这里的，况且我们已经一天一夜睡眠未尽了，再这样下去体力会耗尽的。
0: 我不管，就是死我也要和你在一起，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孤独地留在这诡异的地方，不会。
2: 刘不周看着奥奇布，眼神中流露出不舍的神情，他喘了口气说，

0: 对我的恩情，我一辈子都还不清。我说过，此生就算是拼上我这条命，也会保你平安的。现在，就让我再为你做点事吧。奥奇布此时就像疯了一样，他腾地站起身，一把拉住刘不周的身体，就想将他搀扶起来。叶良琴，你休想让我独自一个人活在这世上，我扶着你，咱们一起找到出口。一旁的米加尔这时才明白原因，多年来自己处心积虑要置刘不周于死地，但这个小畜生每每都能化险为夷，看来今天可真是个干掉刘不周的好机会，怎么能让他再活着跑出去呢？再看到奥奇布对刘不周那样一往深情不离不弃，米加尔更是气往上撞。哼，此人不除，他和奥奇布永远都不会有机会的。米加尔眼中顿时露出了摄人的杀气，他扔下昏迷的南宫，趁着奥奇布的注意力全在刘不周身上，偷偷拿过沃哲赛手中的佩刀，悄悄转到了刘不周身后，举起刀要一刀砍死他。就在此时，只听他身后的布杜格恩急切喊了一句：将军小心。米加尔也觉得突然身后有什么异动，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多年征战沙场的他对危险将至的直觉非常敏感，他果断地暂时放弃了刀砍刘不周，他也不转身也不回头，下意识把佩刀向身后一背，只听到他身后嘡啷一声金属碰撞的声音，显然他背过去的刀碰撞到了别的兵器上。米加尔借此迅速蹲下身子，快速移到另一侧，然后转过身，这才看清楚他身后站着的正是摇摇晃晃地举着佩刀砍向他的卫青。原来卫青为了救南宫公主也昏迷倒地，好不容易渐渐苏醒过来，浑身上下疼痛不已，脑子里昏昏沉沉，甚为难过。他刚一睁眼，就看到米加尔偷偷绕到刘不周的身后要举刀偷袭，情急之下卫青顾不得自己身体尚未恢复，就顺手捡起了刚才刘不周丢下的那把佩刀，从米加尔身后砍向他的脖子。见被米加尔成功破解，卫青刚才那股猛劲儿一下子也松懈下来，因为被摔得不轻，整个人不由得又站立不稳，他不由得退后两步，强忍着站直了身子，警觉地举着刀：匈奴贼，就知道你没安好心，背后偷袭，你个龌龊小人。米加尔见是卫青醒了，心里不免盘算起来，即便他们成功逃出地宫，这几个汉国人也必然会阻止他们逃离汉境，现在这几个人都有伤在身，哼，倒不如趁此机会再次一起了结，永绝后患。想到这儿，米加尔挺着刀阴狠地说：哼，又来一个送死的，好，少一个就多一分活着出去的机会，今天本将军就连你一起做了。两个人这么一闹，惊动了奥奇布，他转过头怒视着米加尔：米加尔，你要干什么？米加尔见奥奇布已经看到，干脆也不遮遮掩掩了，他理直气壮：
1: 公主若是再和那小畜生纠缠不休，我等可就要真的出不去了，既然是公主不忍心，就让我来了结吧。
0: 奥奇布气地说道：你敢？说着他一指刘不周，他要是死了，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米加尔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惹奥奇布生气，听奥奇布这么一说，他还真一下子犹豫起来，但当他想到他们三个以及奥奇布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此时若不果断了结，就算是找到出口逃出去，仍旧难以脱身。米加尔打定了主意，他对奥奇布说：
1: 公主，若不现在就将这几个汉国人除掉，我如何能安全地将你带回草原？
0: 哼，倘若你敢对他们下手，你休想让我跟你们回去。奥奇布冷冷地看着米加尔。米加尔大为不解地问：

0: 你是右贤王的女儿。
1: 说着他一指卫青，他们可是我们的敌人，你怎么会替几个汉国人说话啊？今日你姑息了他们，等他们恢复了元气，可绝对不会对我们手软，定会将屠刀架在我等的脖子上的。傲气部心中一沉，但转念他抬起头，语气坚定地说道，不，他们是我的朋友，我绝不允许你伤害他们。你们是我的族人，我也会拼尽全力保证让你们安全返回草原。就在奥奇布和弥加尔争执不休的时候，被弥加尔扔在地上的南宫此刻却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他缓了缓睁开眼睛，眼神迷离地转头看向四周，用手吃力地撑着地面坐起来。叶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刘不周一见南宫醒了，心里又高兴又着急。高兴的是南宫总算没什么大事，着急的是弥加尔会不会又逼他说出那句谶语的秘密。果不其然，弥加尔见南宫醒了，他不由分说一个箭步冲到南宫的近前，把佩刀横在南宫的脖子上，语气咄咄逼人的威胁道，小丫头，还不速速将那句谶语的秘密说出来。
2: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3: 绣衣使者以绣衣为战袍，以智谋为利刃，悄悄揭开帝国隐秘战线的面纱。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直指》。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

0: 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秀衣直指》。南宫刚苏醒就被米加尔持刀逼问，他到底想知道什么？南宫又会如何应对？请听《秀衣直指》第二部第19集。
4: 斗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秀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3: 第19集，死亡仙境。南宫公主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米加尔就迫不及待地威胁她，逼她说出那句“带汉者当屠高趁雨”的秘密。刘不周心知不妙，南宫本来胆子就小，再被米加尔强加胁迫，难免会和盘托出他看到的那个趁雨的秘密。刘不周有心上前阻止，但是他现在身体实在太过虚弱，根本无法和米加尔硬拼，他就努力地在奥奇布的搀扶下勉强站了起来，对米加尔说：米加尔，一个小丫头，你何必如此凶神恶煞的呢？米加尔根本就没回应刘不周，他头也不回地用刀横在南宫脖子上，然后用刀刃向上托起了南宫的下颌。哼，汉家公主，你说还是不说？匈奴贼，你休要伤害我家公主！卫青见米加尔用刀威逼着南宫，他气得大喊一声就要冲上去，可是还没等卫青动呢，顿觉脖子上突然冷飕飕的，卫青侧头一看，一把雪亮的佩刀忽然架在了自己脖子上，他身后传来了不都格恩皮笑肉不笑的声音：别动，魏大人。卫青自知此刻已经被不都格恩所制住，再想过去从米加尔手中解救南宫已是不可能了。此时被米加尔的刀压在脖子上生疼的南宫颤抖着声音问米加尔：
5: 你想让我说什么呀？
3: 哼，汉家公主是在明知故问吗？米加尔不禁轻蔑的一声冷笑。南宫眨巴眨巴大眼睛，甚为不解：
5: 我真的不知道你究竟想让我说什么。
3: 在米加尔看来，这南宫明显就是故意假作不知，跟自己装糊涂。脾气暴躁的他真想一刀砍了他了事，但为了套取南宫的话，米加尔只好暂时耐着性子先不发作。米加尔忍着气盯着南宫：好，既然汉家公主想不起来了，本将军就提醒提醒你。刚才在石台上，你是不是将那块写有谶语的绢布扯了下来？南宫满脸得意地点了点头：
5: 是啊，就是本公主扯的。
3: 然后你就要将那块绢布撕碎。
5: 确实有此打算啊。
3: 南宫非常认真地又点了点头。米加尔继续问：但是就是在你要死还没撕的时候，你为什么却突然停手了？
5: 南宫一下子兴奋起来，他激动地回答：对对对，我确实停手了。说到这儿他却心急火燎地反问起来：然后呢？我为什么会停手？你快说呀。
3: 米加尔被南宫这副如同听天书般的好奇样子气得哭笑不得。汉家公主，你要搞清楚，事情是你做的，现在是本将军在问你，不是你问我。
5: 南宫则一本正经地回答，我知道，只是刚才被那下摔得昏昏沉沉的，头脑不是很清醒。你帮我这么一回忆啊，我还真就想起来了呢。的确如此，的确如此。
3: 米加尔真的是快气炸了肺，但为了达到目的，他强忍心头的怒意。你当时盯着那绢布的背面，说那句“趁雨带汗者当屠高”的秘密，怎么会写在绢布的背面了？是也不是？
5: 没错，没错呀。我无意间看到了有人将那个衬语后半句的真正含义写在了绢布的背面了。
3: 眼看就要得知灭亡汉国的秘密，米加尔此刻心里激动不已，他有意放松了压在南宫脖子上佩刀的力度，换了一副和颜悦色的态度。本将军要问的就是，你看到的那句衬语后半句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
5: 刘不周急得强忍身上的伤痛，出言阻止南宫，公主不能说，这是关系到大汉存亡的秘密。
3: 但是随后南宫的话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几近崩溃，他看了看米加尔，又看了看刘不周，然后一脸无辜地说，
5: 说什么呀，我都给忘记了呀。
3: 米加尔的气实在是忍不住了，他又把刀狠命地架在南宫的脖子上，露出狰狞的表情，对南宫厉声喝道，
6: 小丫头，别再戏耍本将军，再不说就休怪本将军不客气了。
5: 别呀！南宫吓得直往后躲，他结结巴巴，我是真的忘记了，刚才那句石下落，我受惊吓过度，后来北青把我甩了出去，头又磕在台阶上，这一惊一撞的，我真的想不起来那绢布背面写的是什么了。
3: 米加尔感觉到自己的智商和尊严被眼前这个汉家公主给戏耍了，他恼羞成怒，
6: 你在撒谎。
3: 南宫侧头，他胆怯看着架在自己脖子上的佩刀，眼神惊恐地极力辩解，
5: 我说的是实话，我真的一时想不起来了，我向你保证，等我想起来我一定告诉你，还不成吗？
3: 米加尔表情冷漠地盯着南宫，他顺手把佩刀的刀尖抵住南宫的下颚，
6: 看来汉家公主是执意不肯说了，信不信本将军现在就一刀杀了你。
3: 说着他手腕稍一用力，那刀尖已经划破了南宫脖子上的表皮，一丝嫣红的鲜血顺着南宫白皙的脖梗滚落下来，眼看南宫就要命丧米加尔的刀下。此时刘不周在一旁虚弱地喊道，
5: 米加尔，你住手，他没有撒谎。
3: 米加尔斜着眼瞟着刘不周，你说什么？他虽然转头质问刘不周，可是那刀尖在南宫的脖子上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刘不周定了定神，
5: 你刀架在公主的脖梗上逼她说，公主本来生性胆小，以她的行事习惯，她若记得，为了保命必然全盘会告诉你的，而公主
3: 刚才头部接连受到惊吓和重创，所以将所见之事暂时忘记了，这也是正常啊。
6: 哼，小畜生，你觉得本将军会相信你的鬼话吗？
3: 米加尔冷笑了一声，刘不周则淡淡地回道，
5: 信与不信无关紧要，米加尔，你若是现在杀了公主，可就再也得不到那个秘密了。
3: 其实就连刘不周也不知道这南宫到底是真的忘了还是故意不说，只不过如今得先阻止米加尔不杀南宫，这才是最重要的。听到刘不周的话，米加尔也觉得不是不无道理，他不禁地犹豫了一下，但他仍然不相信南宫真的会忘，不能就凭刘不周的几句话就此放过了这个丫头。他可以暂时不杀南宫，但是他还想再给南宫施施压，也许这丫头就招了呢。想到这儿，倪家儿手腕这么一翻，刀尖就离开了南宫的脖子，南宫这才长长舒了口气。他感激地看着刘不周，刚要说话，却没想到
5: 米加尔的刀尖却搭在了他的脸颊上，然后阴狠地说：
6: 你若是还不肯说，本将军就在你这白嫩的小脸上划出几十道口子来，划出几十道血口子。
3: 哪个女孩不在乎自己的容貌？若是真被留下几道刀疤，这一生可就毁了。南宫惊得张口结舌，他一脸哀求的慌乱：
5: 别啊，你别伤我的脸，我真的没撒谎，我是真的想不起来了呀。
6: 既然如此，那可就别怪本将军不客气了。
3: 说着，米加尔那刀刃就已经按在了南宫的脸颊上。
5: 等等，让我再想想好不好？
3: 见米加尔的刀刃丝毫没有因此放下的意思，南宫迫不得已皱着眉头，闭着双眼，像是在极力地回忆着。可没过一会儿，却突然哇的一声吓哭了出来。他泪眼婆娑的抽泣：
5: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3: 米加尔也不再多说话，他眼中凶光四射，手腕一用力，那刀刃就要在南宫的脸上划出第一道血口子。可就在这时，米加尔却忽然胸口剧烈的一阵起伏，他的脸色顿时涨得发紫，他惊恐不已地扔下佩刀，两只手捂住了脖子，使劲地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身体竟然一点一点地瘫软了下去。米加尔正要用佩刀在南宫脸上划出一道血口子，可就在这时，他的胸口突然剧烈的一阵起伏，脸色涨得发紫。他扔下佩刀，身体一点点的瘫软下去了。他一个劲儿的张口，大口的喘气。南宫不可置信的看着米加尔倒地，一开始还没明白什么原因，但是随后也感觉有些不舒服。紧接着一股股浓烈的烟气从燃烧的石台方向扑面而来，呛得南宫也开始一个劲儿的咳嗽不已。随即其余五个人也都被铺天盖地弥散开来的烟气所笼罩，一个个的赶忙捂住口鼻，用手胡乱地驱赶着烟气。刘不周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
7: 不好，这大火燃烧散发的烟气越来越浓了，已经弥漫了整个地宫，我们再不找到出口逃出去，就都会被呛死的。
3: 众人不约而同地看向石台，果不其然，石台上熊熊燃烧的大火正在散发出浓烈的烟气向四处蔓延着，此时已经弥漫得满地宫都是了。沃哲塞赶忙跑到米加尔的身边扶住他，用袖子捂住米加尔的口鼻，试图防止浓烟再次侵入米加尔的身体。米加尔的手指极力地摇晃着，
6: 没用的。
3: 他半跪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不停地咳嗽着。他的眼光落在刘不周的身上，
6: 那个小

0: 游牧帝国的公主，她怎么能懂呢？对五行八卦略有通晓的卫青，自然是不用刘不周再给她解释名词了。只是她怎么也没有看出来，这乱七八糟的地宫里，哪里体现出五行八卦的精妙排列了？所以不等傲气不发问，卫青却抢先问道：叶兄弟，这地宫杂乱无序的，你是如何看出来的？刘不周指着那些青铜柱和女子的干尸说：青铜自古为社稷之本，属阳，女子干尸怨念极深，属阴。这十二根极阳的青铜柱和七十三具极阴的女子干尸的摆放，看上去杂乱无章，但实则却阴阳相合，玄妙非常。建造此地宫之人将其有序地搭配起来，正好围绕着石台组成了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之象。经刘不周这么一点拨，卫青按照刘不周的指画聚精再看，果然发现其中的端倪。这哪里是什么杂乱无章啊，端地就是错落有致啊。看似随意摆放的女子干尸和青铜柱有序地连接在一起，竟然隐隐呈现出一幅八卦图案来。他不禁惊呼一声：的确如此，这建造地宫之人当真不简单呐。此刻南宫却焦躁不安地喊道：
1: 哎呀，叶大哥，这都什么时候了，这八卦也不能当门用，你还是赶紧想想办法怎么逃出去啊。
0: 刘不周根本没有理会南宫，他依旧紧张地查看着八角形地宫的八个方向，继续说：中原汉地有一门奇术，名曰奇门遁甲，是从八卦演变而来的。我推测这座地宫正是按照奇门遁甲布的局。傲奇布在一边更为不解地问道：奇门遁甲，这奇门遁甲又是何物啊？
2: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3: 绣衣使者游走于权谋诡谲的朝堂，穿梭于刀光剑影的江湖，书写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帝国传奇。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1926年，苏联影史丰碑之作《母亲》，由普多夫金执导，改编自高尔基的同名小说。影片以1905年的俄国革命为背景，讲述了普通母亲尼洛夫娜原本麻木怯懦，在儿子投身工人革命后逐渐挣脱思想桎梏，一步步觉醒成长。儿子不幸牺牲后，母亲毅然扛起革命旗帜投身抗争。面对被捕的绝境，她高声道出，真理是用血的海洋也扑不灭的。影片以小人物的蜕变映照时代浪潮，赞颂底层民众的思想觉醒与无畏抗争，也是苏联蒙太奇电影的经典之作。让我们走进这场冰雪与热血的交响，见证一个母亲如何成为千万人的旗帜，在革命的熔炉中淬炼出永恒的人性光辉。
5: 何处何处，寻觅宽广的道路，宽广的

0: 那天当汽笛呼喊起来的时候，那些睡眼惺忪还没有恢复疲劳的人们像鸟笼似的厂房里走进去。那天人们又从这砖石的胸膛里好像渣子一样被抛了出来。生活天天都是这样，它像一条浑浊的河流，一年年的慢慢的流过去。它完全被陈旧的习惯束缚着，人们所想和所做的天天都是一模一样的。他们一点都没有想要改变这种生活的欲望。这样的活上50年，人们就会自然的死去。弗拉索夫家的生活就是这样。下工了，巴维尔和父亲走进屋子。
1: 吃饭呢？
0: 母亲从厨房的长凳上站起来，到炉灶里取出一盆早就准备好的汤，放在父亲面前。母亲又回到厨房，取出一瓶酒和一只玻璃杯。父亲贪婪地把酒全倒进杯里，然后一口喝光了它。母亲坐在角落的床上，痛苦地看着这一切。
1: 我一直
2: 别难过，老爷子。
1: 是你的。

0: 喝醉，跌跌撞撞的走到圣像前面，忽然他摔倒了，忽然他不动了。父亲死了，母亲和儿子仍旧过着父亲活着时一模一样的日子。下工了，巴威尔走进屋子。
1: 吃饭了。
0: 母亲仍旧是从厨房的长凳上站起来，走到炉灶里，取出一盆早就准备好的汤，放在儿子面前。母亲又回到厨房，取出一瓶酒和一只玻璃杯。所不同的是，现在母亲痛苦地看着的不是父亲，而是儿子。儿子醉了，母亲的心在绞痛。
2: 巴莎，
3: 是你的妈妈，
2: 是你的妈妈，你这个傻孩子，要是你喝酒了，你拿什么养活妈妈呢？
3: 谁不喝酒啊？
2: 你也应该可怜可怜你的妈妈。
0: 母亲柔弱的哭声终于打动了酒醉的儿子，他渐渐清醒起来，细细地望着母亲的颜面。当他看见母亲右眉上的那块很深的伤痕，看见他那原来浓暗的头发里现在冒出的白发，他走到母亲跟前跪下了。
3: 妈，妈，妈妈，
2: 巴莎，
3: 你别哭了，妈，我不喝了，原谅我妈，原谅我妈。
0: 河上的冰块解冻了，沉醉的巴威尔

0: 而今，趁人们正过复活节的时候，他和地下工作者们在进行革命串联。
1: 你知道吗？两年前我也是这样的人，买手风琴，穿硬领高衬衫，套鞋，手杖，领带，学加特利尔式的跳舞啊。

0: 喝醉了才回家。有一次妈妈，是啊，她哭得很痛苦。这一次以后，我遇到了许多好人，安德烈、尼古拉伊和你。
1: 莎莎也想起了自己的妈妈。
2: 我很早就离开了家，我恨我的父亲。他是个县长，经常的欺压农民。我妈妈跟你妈妈一样很可怜，她渺小的跟老鼠一样，跑来跑去的，什么都怕。
0: 我的妈妈每当她害怕看着我的时候，我很可怜的。
1: 自从巴威尔参加革命以后，母亲的脸上开始流着极快的眼泪。有一次吃过晚饭，巴威尔正站在小凳子上，把什么放到圣像后面去。母亲走进了他的身边。
2: 巴莎，
0: 你好，妈妈。
2: 我想问你一句话，你老是在看些什么？
0: 这个。坐下，妈妈。我是在看禁书啊。他们禁止这些书是因为上边写着工人生活的真理。这些书都是偷偷印的，要是他们发现我有这个，我就非坐牢不可。
2: 为什么你要看这个呢？
0: 因为我要知道真理。你别哭，妈妈。你想一想，我们过的什么日子？你40岁了，过得怎么样？能想得起一件高兴的事吗？
2: 你打算怎么样呢？
0: 学习，以后去告诉别人，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样的苦，妈妈。不是我一个，有好多人，他们全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散播真理的种子，他们坐牢充军。都为了这个，我见过这些人，你也会见到的。他们是天下最好的人，
2: 真的，巴莎，
0: 真的，你懂了吗？
2: 我懂了，就是怕你出事情，不怕。
0: 事情就会出在怕上。
2: 别生气，怎么能不怕呢？我是怕了一辈子，我的心全被害怕包住了。
0: 妈，要是你爱我，你别妨碍我。
2: 我一定不来妨碍你，你爱怎么就怎么做吧。不过关于这件事情，你可不能跟别人乱说呀，要提防他们才是。他们都是在那儿互相仇恨，他们会来陷害你的。
1: 变了，巴威尔整个变了。他不但看禁书，而且还把他的朋友们带回家来开秘密会议。这天，母亲正在烧茶炉，一个大眼睛高个子的年轻人进屋来了。
3: 哦，哎呦，祝你晚安。
2: 巴莎马上回来，请你等一下。
3: 我是在等啊。你头上的伤疤是谁打的？
2: 什么疤不疤，这关你什么事？
3: 你不要生气，因为我母亲头上也有一个疤，所以我才问你的。她死的时候我正在外面流浪着，你别生我的气。
2: 我没有生气，不过你真问得太突然了。这是我过世的男人留给我的纪念。你是大丹人呐？
3: 还不是呢。我是乌克兰人，出生在贾乃夫城。
1: 拿着雨伞进来的是莎莎。
4: 巴威尔的妈妈，你好。
2: 哎呦，我的天，你冷吧？快请进去，我马上给你生茶炉子。
4: 谢谢你。
5: 你好，尼洛夫娜。
2: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洛夫呢？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们把鞋子擦干净了，就进来吧。
2: 人到齐了，要开会了。母亲打心眼里爱上了他们。
1: 爸呀，爸呀，这些就是危险人物吗？就是他们，要给他们买点酒吧。
3: 不，妈妈，这不必了，我们有茶喝就够了。
1: 哎呀，你呀，你真还是个孩子。
2: 小胡同里暗探在东张西望，巴贝尔家的窗户已经被黑布遮上，屋里的会议开得正热烈。
4: 为着要知道为什么人们生活得这样坏。
5: 为什么？是他们自己不好吗？
4: 应该先去看一看他们的生活。
1: 请你们看吧，请你们看吧。
5: 你怎么呢？
1: 我是跟自己说请你们看。
5: 谢谢你的茶，伯母。
1: 还没有喝谢什么呢。唉，从前呢，
2: 生活，母亲想起了自己灰色的过去。在有一次晚会上，喝醉了的米哈伊在黑暗的小门口抓住了他。
6: 你愿意嫁给我吗？嗯，你说呀，嫁不嫁？好吧，星期日我就没人来吧。
2: 他把这事告诉了自己的父亲。
1: 爸爸，米哈伊尔要我嫁给他。
7: 这个用不到愁眉苦脸的，既然有个傻瓜要娶你，你就嫁了。是姑娘总要嫁人，是女人总要生孩子，做父母总是为儿女吃苦，难道你不是人吗？人就是这样过来的。
2: 母亲的回忆被会议又拉了回来。
0: 我要知道的不是生活怎么样，而是怎么样生活。我要知道谁是最坏的人。
5: 最坏的人就是那第一个说出这是我的。
0: 不，一定有最坏的人。现在应该斗争，不应该看着。
4: 慢着，慢着，同志们，我们首先应该了解
0: 学习嘛。我可没这个耐心。
3: 偷钱的事你们听说了吗？经理打算弄干工厂旁边的池沼，可是要在我们的工钱里每个卢布扣掉一个锅饼。我们应该把这个诡异全部说给工人们听。当然主要的问题并不是在一个锅饼，可是我们应该为着这个锅饼开始行动。我们要展开这样的斗争。
0: 这么说要罢工？
3: 现在同志们唱吧。
8: 一黑粉
3: 先生，
2: 仇恨的风暴盘旋在我们头上，黑暗的势力压制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和敌人进行生死的搏斗，虽然我们的命运还不知如何，但是我们要勇敢地高举起为劳动人民事业而斗争的旗帜，全人类伟大斗争的旗帜。为了美好的世界，为了神圣的自由，进行正义的、神圣的、血的战斗。前进，前进，劳动人民。汽笛响了，列宾放下手中的铁块，挺直了腰。
6: 成功吧。我们应该睁开眼睛，清楚地看一看。我们看中的不是我们的戈壁，它不比别人的圆，可是它里面的血汗要比经历一个卢布里所含的还多。我们走吧。我们看中的是我们的血和真理。
2: 工人们纷纷走出车间，来到了广场上。也来到工人中间，母亲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
6: 你是识字的，给我们说说，有这种法律经理可以用我们的钱，四个蚊子打仗，
9: 我们不光是为了一戈壁的钱，而是为了正义，就是这样。
10: 不错，
9: 李弟说的对，
10: 对，
11: 说的很对。
12: 哎，包伯来
13: 了。你好，包伯。
14: 弟兄们，那些高大的教堂和工厂、金钱和锁链，都是我们造出来的。我们是从生到死，安慰和养活着一切人类的有生力量。在劳动中，我们总是跑在人家的前面，可我们的生活总是受冻挨饿。
15: 谈正经事吧。
9: 他是在谈正经事。
14: 弟兄们，我们应该懂得，除了依靠我们自己，谁也不会来帮助我们的。一人为着万人，万人为一人，
16: 社会主义者很聪明啊。
14: 应该把经理叫出来。
17: 他自己来了，经理先生来了。
2: 说着，根宝一撒扶着经理站到了铁堆上。
18: 你们围在这儿干什么？你们为什么不去上工？
16: 经理先生在说，你们围在这儿干什么？你们为什么不去上工？
18: 啊
16: 啊！
18: 我在问你们。
16: 我在问你们。经理先生在问你们。
14: 弟兄们全权委托我们，大家要求你撤销你要扣除一个戈壁的命令。
18: 为什么？
14: 我们认为这种负担是不合理的。
18: 是吗？是这样吗？
14: 弄干迟招的钱应该由厂里出。
18: 工厂可不是慈善机关。命令大家立刻都回去做工去。
9: 你自己去做吧。
18: 什么？
9: 什么？
10: 你赶快把你的办法收回去。
18: 如果在十五分钟之内，
16: 如果在十五分钟之内
18: 你们不去上工的话，
16: 你们不去上工的话，
18: 我就下命令，
16: 我就下命令，他就下命令，
18: 罚你们的工，
16: 罚你们的工钱。
2: 经理走了，跟宝一撒跟在后面颠颠的走。
10: 怎么了，马明？你说了一大套，他一来他一时干了。
9: 大律师，现在怎么办呢？啊！
14: 我现在提议停止工作，只等到他放弃那个办法再去工作。
10: 这是打官行为，
9: 要罢工，
10: 罢工吗？
9: 嘿，你给我算了吧你！
10: 怎么？
9: 非罢不可！
10: 我们的饭碗都要掏光了，
9: 会有人来做吗？
10: 当然会有，
9: 叛徒！
2: 工人们散了，铁堆上只有巴威尔一个人。这时候，母亲在远处等着儿子。回到家里，巴比尔还在思考着刚才的这场斗争。
5: 他们不听我的，不肯跟着我的真理走，就是我还不能说明真理。
1: 不要心急，他们今天不懂，明天会懂的。
5: 非懂不可。
1: 你看，我也懂得你的真理了。
5: 妈妈，你是一个好人。今天大概要来抓我了。
1: 我知道。
5: 怕吗？
1: 怕的，我怕。
5: 要是你露出了害怕的样子，他们一定以为屋里藏着什么东西。
1: 巴莎，你放心。
5: 你到城里去通知一下，向沙乡问好。
1: 我知道。
2: 母亲走了，安德烈回来了。
19: 在那正中的深夜上，流水匆匆放着过，姑娘一死。
5: 你喜欢沙乡？喜欢。他知道你在这样想。你跟他谈过了？为什么？我是这样想的，要是爱上了一个姑娘，那就该和她讲明，不然就没有意思了。那你的意思是指什么？要是结婚生孩子，生活就变成光为了一块面包，我们俩的事业也就完蛋了。

0: 那么就不谈吧，这样倒好，不过你会难受的，爸爸
1: 已经在难受了。
2: 宪兵和警察闯了屋子，
3: 搜查，
2: 他们翻箱倒柜到处搜查，最后把巴威尔和安德烈带走了。

0: 随着敲门声，沙夏和尼格拉一起走进了屋子。
1: 沙夏，
2: 尼格拉伊万诺维奇，这就是巴维尔的母亲。
3: 你好。关于巴维尔的事，您不用担心，也不要难过。以后他出了监狱还要能干呢，在里边他可以休息学习，可是我们在外边的同志就没法享受。
0: 说着，沙夏解开衣服，嗨，立刻许多传单掉了下来。
3: 米罗夫老太太，如果我们现在不把传单送到厂里边去，那么这些宪兵就会抓住这个不幸的把柄去折磨巴维尔。
1: 怎么呢？
3: 这很简单，巴维尔在厂里就有传单，巴维尔抓了，传单也没有了，这样他的罪不就定了吗？啊？
1: 不，
3: 你是认识那个女商人的，你跟她商量一下，请她把这个带进去。
1: 嗯，交给我吧，我一定能做到，我自己想办法。
3: 老太太，那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1: 我可以吻你一下吗？
0: 忽然有人敲门，大家都很惊恐。
3: 如果是宪兵，你就说不认识我们。
1: 是我们走错了人家，我忽然晕倒了，你替我脱衣裳才看见这些书的，懂了吗？
0: 母亲朝过道迎过去，原来进屋的是列比。
4: 你好，妈妈。巴维尔抓去了吗？经理一眨巴眼睛，宪兵立刻点头。现在人就抓走了。他们是勾结好的，一个挤我们奶，一个掐我们脖子。
0: 说着，列宾走到尼格莱和沙夏跟前。
4: 我的名字叫贝宾。
3: 你好，
4: 烧炉工人。是这样。
0: 这时候，桌子底下还有一张传单，母亲急中生智，连忙用扫把去扫，可列宾一脚踏住了他。
4: 传单，这真想得不错，这可以煽动人心。我是很想接近你们的，我也想做这工作，我知道要对大家宣传，这个我跟巴维尔谈过好几次，可我不行。
1: 为什么？
4: 我不信任那些大人先生。
1: 先生里面也有为了大家丢掉性命一辈子坐牢受罪的，我的巴莎说的。
4: 我懂了真理，就不跟大人先生们走，我一个人到乡下去，叫大家起来反抗，我要大家自己动手，我要闹革命。兄弟，我是要闹这样的革命。
3: 你要闹革命就得看书。
4: 好吧，你给我书吧，不过我要的是激动人心的书。
3: 我们一定给你。
4: 那么谢谢了，我通过他来找你吧，不过你叫我等你几年那不行。
1: 他们会抓你的。
4: 抓了放了我还是要干。
1: 你非坐牢不可。
4: 坐牢出牢我还是要干。
1: 你这样要失败的，雷宾啊。
4: 我很机警。再见吧，母亲。再见，善良的先生。
3: 人是很坚强，要遇到困难的。
0: 送走了列宾，母亲从尼格莱那里接受了任务。第二天。

0: 挑着两只篮子来到了工厂。
1: 有肉包子没有？
2: 明天我带来。
1: 你这位老太太真好啊！哎，面上来呀，快来呀！
2: 卖完车点条，羊肠卖糊。
3: 就在这儿吃吧。
0: 虽然被送进了牢狱，可工厂里仍然又出现了传单，这是母亲干的。盼了多久要见儿子的母亲，终于被通知去牢狱看他的巴威尔了。牢门打开，巴威尔走了出来，母亲从另一边进去，但他们不能拥抱，不能握手。两排铁栅栏挡在母子俩面前，狱卒呢还在他们之间走来走去。
4: 巴莎，
5: 你好妈妈。
4: 巴莎，你就可以放出来了，干嘛要你坐牢啊？那些传单不是又散出来了吗？
6: 又散了。
7: 不许你们在这里谈这些事，只许谈家常的事。
4: 这不是家常事啊。
7: 我不知道，不过这是禁止的。
5: 好吧，妈，你现在在做什么？
4: 我到厂里卖吃的东西，汤、麦糊、玛丽店里的蛋糕，还有其他吃的东西。
5: 妈有了职业，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4: 厂里出现那些传单以后，我也被他们搜查过一次呢。
7: 又谈这个了？剥夺了自由的人就是不能知道这些，你还乱说。
5: 别说吧，妈妈，谈家常事吧。
4: 沙夏，为你好。
5: 谢谢你，妈妈。
7: 接见时间完了，回去吧。
4: 巴莎，
7: 不准再谈了。不要哭，就快放了，这儿住不下了。
0: 探监回来，母亲天天盼着巴威尔被释放。这天晚上他睡觉，听见了敲门声。
5: 不是的，是我安德烈。你好啊，伯母，我被释放了。你不要哭，伯母，也不要心疼，我可以发誓他就快出来了。
4: 真的？
5: 真的。他们找不着他的茬，再说牢房太旧了，监狱长也累了。
4: 我非常爱你，安德烈。
5: 要是你真的爱我，请我喝杯茶吧。
4: 哎呦，安德烈。
0: 母亲起来烧茶炉子，安德烈在一边帮着他。
5: 我能得到一点爱就很满足了。我知道你能爱护所有的人，你的心是伟大的。
4: 不，我们仅仅是只会爱自己家里的人，可你们都为大家受苦，坐牢、充军、处死刑，谁在催你们？谁在逼你们？这是你们在爱人民，可我怎么样呢？我爱的只是亲人。
5: 这都一样，你能把远的变成亲的，你可以做好多事，你的母性很伟大。
4: 安德烈呀，
5: 我们听说你把传单带到工厂里去了。
4: 可是有些人拿着没法讲，他们只抱怨自己不认识字，他们看不懂你们的那些传单。我年轻的时候也认识写字，可是忘了，所以传单上面写的那些我也念不出来呀。
5: 学习一下吧，
4: 我这种年纪不惹人家笑。
5: 这是什么？

0: 二字。
1: 这个呢？
0: 人字。
1: 对。
0: 哎呀，我40岁了，还刚刚开始来认字。
1: 那这个是什么？
0: 我的眼睛不行了，安德烈。
1: 我明天就去给你配一副眼睛。
2: 不久，母亲真的戴上老花镜，在认字了。
0: 这个是智字，这是同志，同志，
2: 同志这个词，他是知道的。可是现在有另外一种意义，同志这个词可以联合全世界，使人类走向自由的高峰，用新的感情和关系来相互尊重。同志这个词在那些虚假伪善的词句中，它发出的声音好像是一个喜讯，展示出人类美好的前途和新的生活。出狱了，巴威尔回到家里，他幸福地拥抱着母亲。
0: 你终于回来了，到家了。
1: 谢谢你妈妈，从前我总以为妈不会接受我们思想的。谢谢你妈妈。
0: 我的上帝，你谢什么呀？
1: 因为你帮助我们进行伟大的事业。要是一个人在精神上也能称自己的母亲为亲人的话，那真太幸福了。谢谢你妈，谢谢你亲爱。
2: 革命的人们无论是坐牢还是出狱，他们从未停止过斗争，这下可气坏了统治当局。
3: 事情越来越不像话了，他们居然准备要大游行，现在光靠警察是不行的，要有军队去镇压，懂吗？同时为了让士兵们认清目标，必须知道哪个是头，拿旗子的人一定是头。
2: 是的，要拿当旗子的人要做冲在前头的人。巴威尔的决定得深深爱着他的沙夏知道了。
0: 是你拿旗子吗？
1: 对。
0: 你又打算去坐牢？难道你不能
1: 什么
0: 让别人拿吗？

0: 无论怎么样，我不放弃这个。
1: 我要求你都不行吗？
0: 你不应该这么说，不应该。
1: 我是人，
0: 是好人，我所尊敬的人，所以你不能这么说。
1: 再见。
2: 莎莎差不多像跑一般的走了，母亲走进巴维尔，这时候一种沉重的压人的恐怖包住了母亲的心。
3: 巴莎，你打算做什么？
0: 我要拿着旗子开路，为了这个我大概要进监牢了吧，这是必要的，妈妈，你要明白。
2: 母亲不由自己的哭了，可年轻的巴维尔一时还不理解。
0: 应该替我喜欢，不要悲伤。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母亲才能够愉快地送儿子去就医。
2: 比巴维尔长几岁的安德烈走进了屋子。
0: 别说这些废话了，我的先生。
3: 哦，哎呀，我忘记了。
2: 母亲走到厨房去了，这时候她感到十分衰弱，好像她的心也要和眼泪一起流出来似的。
0: 听见吗？这是应该懂得的。

0: 这个比你要丰富的多。
1: 巴维尔终于懂得了，是他伤了母亲的心。
0: 妈妈请原谅，我还是个孩子，傻瓜。
2: 你不要管我，什么也别说了吧，上帝保佑你，你的生活是你的事情，不过你不要生气啊，做母亲的难道能不担心？不可能，我也替别人担心，你们是我的亲人，最要紧的人，除了我还有什么人来为你担忧呢？你去吧，别人一定会跟上来的，巴什，巴什，安德烈，你别责怪他，你年纪比他大。
0: 我还要打他呢，你快跟我出去，别等我把你的头给咬下来。嗯，我在开玩笑，伯母，你别当真，我的心肠跟棉花一样软，我很爱他。让我来生个茶炉子吧。

0: 是探偷巢了，真是见鬼。
1: 别不好意思了，你们接个吻，紧紧的拥抱拥抱吧。
0: 来吧。好啊。
1: 真可爱，你们都是同志，悲和喜都是为了大家。
0: 为了大家，我亲爱的伯母，那是应该这样的。这是因为产生了新的精神，新的精神在人们的生活里成长起来了。有一个人，他用理性的火焰照耀着生活，一边走一边高喊：嘿，全世界的人们团结成一个家庭吧！人们的心里都充满了愉快，好像过幸福的节日一样。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在看清生活的时候也都会这样感觉的。人们穿着不同的衣服，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是仔细看一下，财主们是怎么样来对待劳动人民的呢？那么就可以看见，他们都是些杀人的强盗，应该让他们喉咙里扎上一根骨头。
2: 五一，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走上广场，安德烈跳上大车开始演讲，尽管暗探们在前后左右探视，巴威尔却毅然地站到了大车上。
3: 弟兄们，弟兄们，我们要公开地宣布我们是谁。我们今天要高举我们的旗帜，理性的旗帜，真理和自由的旗帜。
4: 工人弟兄们，都到街上来吧！
3: 我们俄罗斯伟大的社会民主工党万岁！我们精神的祖国弟兄们，我们工人的党万岁！全世界工人弟兄们万岁！
2: 我们要粉碎旧的世界，我们要扫清它的石灰，我们仇视金色的偶像，我憎恨沙皇的宫殿，我们和苦难的弟兄，我们和饥饿的人们一起去诅咒那些恶棍，我们领导他们去斗争。起来，我们的工人弟兄，起来，饥饿的人们，发出人民战斗的呼声，前进，前进。游行示威开始了，巴威尔高举红旗，走在人群的最前面。记者下命令了，
3: 开幕，走！
2: 持枪的士兵迎面走了过来，巴威尔带领人群昂首挺胸，高举旗帜，继续前进。
3: 慢着，同志，旗帜在前面，放枪！
2: 官要来夺旗，巴威尔冲了过去。这时哥萨克骑兵冲出门来开始射击，游行者在枪声中四散奔逃，巴威尔安德烈被敌人围住了，石头掉到了地上，巴威尔被拉走了。
5: 散了。

0: 亲终于躲过警察，回到了家里。
1: 从前我总以为妈是不肯跟着我们一起走的，你不会接受我们的思想的，最多是像你从前所忍耐的一样，替我们忍受了苦难，这是艰苦的。
2: 艰苦的。
1: 要是一个人在精神上也能称自己的母亲为亲人，那真是太幸福了。谢谢你妈妈，谢谢你亲爱的。

0: 一天，母亲正在伏尔加河岸上走着，遇见了来到他们沙家的公子兰。
1: 你好，米洛斯。
2: 你好，米洛斯。
1: 哎呦，我的爹，你们干嘛到这儿来呀？这多危险呐！要是给他们看见了，那就糟了呀。
2: 我们事先跟巴贝尔谈好的，要是他被抓了，就接你到城里去住。
1: 如果巴莎要我这样，你也不嫌烦的话。
2: 这个你不必考虑，我家里只有一个姐姐，
3: 她是个很好的人。
2: 那么决定了，您搬到我家里来住。
0: 尼格莱的姐姐索菲亚，正像莎夏所说的，是个好人。她在不顾一切的进行着革命活动的同时，还练就了一手好琴。
1: 我的音乐不妨碍你吧，是吗？请你不要问我吧，我是什么都不懂的，我坐着听着，想着自己的事。
4: 不，你一定懂得的，女人是不可能不懂音乐的，尤其在她痛苦的时候。
0: 音乐勾起了母亲的回忆，不知什么缘故，在母亲面前，从那充满了屈辱和苦恼的过去里，浮出了一件很早已经忘记的事情。可是现在

的身影，母亲和小巴里尔已经睡了，她的丈夫喝醉了酒回来，把她从床上一把抓起，拖到地上连踢带打。母亲怕委屈了儿子，慌忙抱起小巴里尔就奔出屋子，光着脚带着恐怖抱着啼哭的孩子

0: 母亲，我们的母亲，穿着旧长袍，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拎着皮包，不停地在田野里走着，现在带着许多禁书、传单和报纸，在各个地方来来去去，已经成为他的事业。一幅人类生活的图画，越来越敏捷而宽广地展示在他的面前。他想着，世界是多么大，到处都有这么多可爱的东西，但是我们享受不到。要是人们能知道大地是这样的富饶，那他们会多么的高兴啊！他看到土地上的物产这样丰富，可是生活在这些富饶的大地上的人们却要忍受着饥饿。这些破烂的茅草屋，这些褴褛的衣衫，现在他感到这都是对穷人的侮辱。他开始去跟这些陌生的人讲解，人们开始听到他们的朋友斗争的故事。那些朋友，他们很早就坚决要在这个世界上找到真理，他们为了要表明自己的决心，忍受了无数的苦难，他们为了追求新的光明的快乐的生活，流尽了自己的鲜血，被压在地上进行着奴隶式劳动的人民，现在抬起头来了，而且已经可以看到他那永远年轻的面貌了。这一天，当母亲拎着一大箱传单又来到列宾这里，正碰上警察来抓列宾。母亲急忙把装传单的箱子藏了起来。
1: 干教的信徒们，你们看到过好书没有？在那个书上面有我们农民生活的真理，我就是为了那些书被他们抓的，那些书是我送给大家的。他们打我，他们问我书是哪儿来的，我绝不会讲。
2: 谁在讲话？我问你们，谁在讲话？嗯，住口！
3: 怎么？
2: 干嘛不绑起来？快绑起来！
3: 本来是绑着的，人们解开了。
2: 什么？人们？这里谁是人们？
3: 哎，你是人们吗？是你，熊马库。
2: 还有谁？把手放在后边，绑了。
1: 我不愿意你们把我绑起来，我既不打钻头又不打人，为什么要绑？
2: 什么？
1: 别再虐待老百姓了，畜生！你们流血的日子快要到了。
2: 嗯，你放什么屁，兔崽子！
1: 拳头是打不倒真理的，你没有打我的权利，你这只赖皮狗！
2: 我没有，我没有权利打你。
0: 列宾被打倒在地上，警察还用脚踢他，有人在哭，有人在骂。
4: 您是真正的无法无天的人，
2: 别打他了。
4: 好，我走了，你们跟这些暴徒都等着瞧吧。

0: 把告犯人的车子开过来，赶快把这个犯人抓走。
1: 再见了，善良的人们，去寻找真理啊，它是秘密的，在大地上走。你们为了真理可不要怕死。再会了，善良的人们，你们的苦难也就是我的。

0: 寻找真理吧，真理秘密的在大地上走，你们为了真理不要怕死啊。
1: 你认识那个人？
2: 马夫丘马库夫说话。
3: 认识。
1: 我看见你跟他在打暗号，那个人真是坚强勇敢，真了不起，打他他还是这么说，这不是空箱子吧，他的分量很重。
3: 嗯，怎么样？
1: 我看箱子里装的都是报纸和小册子，对吗？
3: 是的，不可能不是的。
1: 那么现在你对这些书和传单打算怎么办呢？嗯，
3: 给你们吧。
1: 我们？
3: 对。
1: 好，走吧。
2: 列宾被抓走了，丘马库夫接替了他。母亲身边一直团结着许许多多这样一些受苦的人们。母亲回来把情况告诉了尼格莱，尼格莱抱病把列米被抓的事迹写成了传单，传单很快被散发了出去。人们坚信俄国将来一定会变成一个最民主的地方。这天母亲又被通知去牢狱看望儿子，这次母子俩是分开坐在桌子的两头见面的。什么都可以少，只有插在中间的狱卒，哼，每次都是少不了的。巴维尔对母亲笑了，母亲也不像先前那么悲伤了。
3: 尼格莱病得很厉害，他被搜查了。
4: 不许谈这些事。
3: 他们翻箱倒柜的把他家里搞得一塌糊涂，甚至连煤渣都倒出来看看。
4: 这个不许谈。除了谈你们个人的事，其他的都不准谈。
3: 我不明白该谈什么呀。
5: 我也不明白啊。
4: 那么就不需要接见。
2: 母亲站起来迅速地走到儿子身边搂住了他，同时敏捷地把一张纸条塞给了巴维尔。
3: 再见了巴士。
4: 不许靠拢。
5: 温莎小，
2: 母亲塞给儿子的纸条是同志们为他定的越狱计划，倔强的巴维尔会不会同意呢？这天深夜先下着大雨，尼格莱病得很重，母亲和索菲亚正在病床旁守护着他。突然门铃响了，出来的是列宾。
6: 你在等你儿子，可来的是我。别难过，巴维尔不愿意逃，他叫我逃，所以我逃出来了。他说妈妈会明白的。
3: 我明白。那你干嘛到这儿来？你不怕他们找你吗？
6: 哼，局势很严重，不但没看见狗腿子，连警察都不敢出来。我这儿还有件事情要办，我要去看一看尼格莱。
3: 他病了，病很重。
6: 你领我到他房里去。

0: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 А, Ко Хён, 你来了。
0: 我今天是来向你道谢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教导了我们，你鼓舞了我们，你分担了我们穷人的痛苦。我代表人民向你致谢，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 那么大人先生怎么样？
0: 大人先生当然是各有不同，有的骗人，有的跑了。可是呢，最好的始终跟我们在一起。
2: 为了让尼古拉好好休息，列宾退了出去。
1: 索菲亚，谈吧。

0: 别忍了，巴维尔安德烈他们全被送到了法庭，母亲也出席这次的审判会。
1: 本庭允许安德烈进行最后的辩论。
2: 各位法官，我不得不假定你们都是地道公正的人，现在在你们面前站着两种人，一方控告说他强抢我的东西，虐待我的身体，另一方回答我有掠夺和虐待你们的权利，因为我手中有武器。谈本案的事情。
3: 谈本案呢？
2: 我知道我们人类相互尊敬的时刻是会来的，那时候每个人都感到光明磊落，那时不是为活命，而是为人类服务。我所要走的道路就是为了这个。
4: 禁止您发言，坐下去。
5: 金融克
1: 菲奥多西多夫，
5: 我发誓，我知道你们要判我刑，我可以起誓，无论你们送我到哪儿，我要逃，逃回来，我永远要干反对你们的事，干一辈子，我可以发誓，我可以发誓。
1: 不准你再讲下去。
6: 巴威尔·弗拉斯，
2: 我是个党员，我只承认党给我的处分。现在我要说的不是对自己的辩护，而是按照同志们的愿望对你们说明一些你们所不懂的事。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认为这个把人类看作生产工具的社会是反人道的社会，我们憎恨它，我们绝不能跟这个社会的虚假伪善的道德妥协。我们的口号很简单，打倒私有制度，一切生产资料归于人民，一切权利归于人民，劳动是每个人的义务。你们要知道，我们绝不是暴徒。
1: 不要离开本席。
2: 我们都是革命家，我们反对这个保护你们利益的社会，我们是这个社会永远不能调和的敌人。

0: 我们的思想在成长和发光，他要使一切善良的和精神上健康的人背叛你们这个阶级。
1: 不要离开本题。
0: 你们请看，在你们周围已经没有人能够在思想上为你们的权利而斗争，你们所有的手段已经早就用完了，你们已经无法反驳历史正义的谴责，你们在思想领域里不会再有新的创造，你们精神上残废了。
1: 我警告你，
0: 你们是在毁灭人类和破坏世界，可是社会主义要将你们破坏了的世界连接成伟大的整体，而且一定会实现。
1: 不准你发言。
0: 一定会实现。
2: 对，说得真好。
3: 本庭为商议本案的判决，现在暂告退庭。
4: 全体起立。
5: 母亲骄傲地走到儿子身边，紧紧地拥抱着他。
6: 你的身体怎么样？
0: 很好，妈妈。
6: 早先我感到怕，现在一点也不怕了，巴士。
0: 嗯。
6: 莎莎问你好。
0: 谢谢你。我也问他。
5: 母亲回过身来拉着安德烈的手。
6: 安德烈，我的亲爱的。
0: 伯母，说不定你就是我母亲，也许因为我长得丑你不肯认。
6: 安德烈。
4: 全体起立，现在开庭。
3: 遵照皇帝陛下颁布的圣谕，本法庭在审理本案之后，特此宣判弗拉索·保维尔·米哈伊尔
5: 送走了儿子。母亲又接待了莎莎。
6: 我的好姑娘啊，我知道你很爱她了。她很坚强敏感，他就是不好意思谈自己的心事。我要看你们生活在一起，即使谈一天也好。我也会被送到西伯利亚去的，等到那时候我就要求流放到他那个地方去。等将来你们有了孩子，我就可以来给你们料理家务了。不，他不会常住在那儿的，他一定会逃的。
5: 进来的是索菲亚。
7: 巴菲尔的演讲稿昨晚上已经印好了，我们把一部分散在城里，其余的要送到别处去。
6: 那么让我去吧。
7: 不，你很危险。
6: 你们总是只关心我，不关心自己。
7: 不不，
6: 听我说，我们的孩子都起来了，他们是为了所有的劳动人民，难道我们能不让他们起来吗？
7: 好吧，你去吧，到火车站上去，有个拿皮箱的人会来找你的。
5: 在车站上，母亲找到了拿皮箱的人。
8: 上莫斯科？
6: 是的，找丹娘。
8: 箱子里什么知道吗？他演说得很好，据说他有个母亲也在党内，这实在是太好了。
5: 接头人走了，母亲拎着箱子刚要进月台，一个狗腿子站到了母亲面前。回到凳子旁坐下，狗腿子又跟了过来。母亲毫不畏惧地瞪着他。
8: 你看什么？
6: 不看什么。
8: 不看？
0: 你扒手，这么老还干这个？
6: 我不是扒手，你胡说。
5: 母亲一

0: 箱子，抓起一把传单，散发开去，接着又是一把。
1: 你们看，大家看看，昨天判决了好多政治犯，里面有我的儿子巴威尔，这些就是他的演讲稿子。他们为什么要判我儿子和他朋友们的罪？你们知道吗？我告诉你们，请你们相信我母亲的心和他白了的头发。
2: 电梯来了，快走，妈妈。
1: 他们昨天被判决，是因为他们要把真相告诉大家听。你们不要害怕，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件事情比你们的生活更苦了。大家快团结起来吧！你们什么都不要怕，孩子们都起来了，他们是我们的血，他们为的是要完全战胜人世间的一切痛苦。
2: 不准打！
1: 真理是不可能用血来消灭的，复活的心是绝对杀不死的。
0: 铁锤握住了母亲的喉咙，母亲的声音嘶哑了，可是母亲却明白地看见了许多人的眼睛，在这些眼睛里燃烧着母亲所熟悉的勇敢而锐利的猛火，亲切的猛火。
3: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一段小歇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电影录音剪辑的盛宴，欢迎您的守候。
4: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3: 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电影《塔曼果》由约翰·贝里执导，于1958年上映。该片改编自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同名小说。影片中黑奴们面对残酷的压迫与剥削，没有选择沉默与顺从，而是勇敢地站了出来，用他们的坚韧与不屈反抗命运。塔曼果以其深刻的主题、紧凑的叙事和真实的情感描绘，成为了一部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一起走进影片，见证黑奴们的反抗与斗争，以及他们在逆境中所展现出的坚韧与不屈。
5: 19世纪初叶，西方殖民主义者不择手段地进行黑奴交易。一艘艘满载黑奴的商船从非洲开往南美。1820年，在非洲几内亚海岸，一艘特制的商船停泊在海湾。船长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白人，他十分清楚，黑奴贸易被禁止以后，要从事贩卖黑奴活动是要冒很大风险，因而他果断地指挥着商船，不仅要逃过法国海关的注目，而且要避开英国的巡洋舰。他狡黠地命令水手长佩佩，
6: 看见英国兵舰就挂法国旗，要是法国兵舰就挂英国旗，平时挂葡萄牙旗。李昌打扫了没有？
7: 还没有。
6: 你还等什么？好吧，这可不是装运牲口。
5: 整个村庄的青壮年黑人被带到海边，他们都是打鱼的、织布的，还有种地的庄稼人。在吆喝声中，水手们像钓鱼一样用网子把一群群黑人拉上白人商船。
6: 小心点，你们快点，安歇，安歇，我言辞。
8: 刘兵来无事。
6: 好，一天三斗，一胆二斗烟就平安到达了。

0: 除非在半路上碰见了冰剑。
1: 你从来没碰见过？
0: 碰见就不在这儿了，早掉围顶上
2: 了。参长，
0: 什么事？费南多，
2: 那个家伙不肯点收我们给他的货，他说我们是贼。
0: 是贼？
3: 白人船长立刻来到甲板上，和出卖黑奴的黑人头人进行交易。
0: 怎么回事？你说的跟五桶乱木酒
2: 好像只有两桶。
0: 对，可这次不是普通酒精，是真的 Ram 酒，古巴的 Ram 酒，喝的赛神仙。嗯，你尝尝，赛过活神仙。怎么样，就两桶？
2: 就两桶。
0: 好极了。再什么？
2: 20支枪。你说给50支？
0: 也许说过，可这些枪都是好枪。
2: 给50支。
0: 等等，
3: 船长招呼了一下船员凡尔纳，随即递过来一支长枪。船长一枪打断了卫士手中的长矛。看吧，枪支是好的。
0: 20支。30。20。你知道把武器卖给黑人是犯法的，你知道我买这些枪是专为打羚羊的。
4: 是啊，
0: 你的那种打羚羊我们太清楚了。
4: 是，
0: 现在给你枪，等我们下次再来，我们就得吃卫生丸了。
4: 是啊。
0: 20。
2: 给30。
0: 20。
2: 25。
3: 两桶古巴酒，25支长枪，就足足换了整整一个村庄的黑人。奴隶们排成行来到甲板上，由于疲劳和害怕，他们的身体愚蠢。
2: 好了，
3: 水手长培培按照团长的吩咐，给每个黑人钉上脚镣和手铐。
0: 当心一些，贝贝。
3: 这样一来，想逃跑是根本不可。
1: 他们是武士，所以我盯得稍微紧一点。
0: 别太紧，太紧了要伤脚的。我说过很多次，伤了黑奴就卖不出价钱。
3: 白人医生科罗正检查一个叫塔曼果的黑人武士。
0: 怎么样，大夫？
1: 啊，一切都标准，肩膀很宽，腿很结实，胸围至少有140，一个牙齿不缺。把嘴张开。
0: 嗯，不错。别的人呢？
1: 可没这么好，也有好些情况不佳，营养不良。
0: 那需要吃双份伙食，你指出来吧。
1: 这一个，画个叉，
0: 贝贝。
3: 凡是背上画了叉的黑人，就能吃到双份伙食。果真是船长发了慈悲吗？不，正像牲口上市前要给他们吃个饱一样，是为了卖高价。
0: 啊，这有个巫师，你的同行大夫。
1: 他的身体不错。
0: 身体好也给他吃双份，对巫师有必要拉拢他。
3: 塔曼果对这种非人待遇十分愤慨，他突然反转身来向船长猛扑过去。佩佩立即把他揪住。
0: 小心点，别给这伤了他。
1: 小心点，小心点，这是他们当家。
0: 反正轮不到你，懂吗？
1: 把他弄走。
3: 当商船准备起航的时候，突然一艘法国船驶过来，他们立刻把黑人统统赶进底舱，并且挂上了英国旗。满载黑人的商船离开几内亚海岸出航了。船长现在不再担心别的，一心只想着那即将到手的巨额利润。
0: 没事了，没船能赶上我们了，可以一帆风顺到哈瓦那了。
3: 被锁住手脚的黑人密密麻麻地挤在这不到一米高的底舱里，他们只能面对面地坐着。黑人武士奥雷抬起头看了看紧闭双重的塔曼，
1: 塔曼古，你干嘛想杀那白人？
0: 一个武士绝不能当奴隶，
1: 但是这个怎么能拼？
0: 一个武士绝不能当奴隶。船上这几个白人，手指头都数得过来，可我们是一村人。
1: 他难过，只有我们几个是武士，别的人都是种地的、打鱼的、织布的。
0: 不好嘞，别的人也会变成武士的，只要讲清道理。
3: 塔曼果团结了黑人弟兄进行绝食斗争，佩佩逼着他们吃东西，
4: 快点吃啊，快吃啊。
3: 白人医生科罗趁船长不在来到船长室勾引女奴埃谢，他认为在这条船上只有埃谢可以满足他的欲望。埃谢是一个漂亮的混血姑娘，她只知道奴隶是不许反抗主人的，因此她总是顺从着船长。
1: 埃谢，给我倒杯咖啡。我知道咖啡壶就在桌上，不过我觉得经你一道，混汤也好喝了。你说艾姐，你是什么想法？当你看到黑人像你一样的黑人锁上去当奴隶，你怎么想？
5: 要一块糖还是两块？
1: 两块。也许你有白人的血液，可你还是个奴隶，也同样是被头人卖出来的。
5: 这可是太久了，那时候我很小，我一点不记得了。
1: 可你总有些想法。
5: 牛奶。
1: 一半一半，像你一样。怎么，你怕船长是不是？我不会告诉他。你是怎么想，想跟他过一辈子？即便做到，你又怎么样？还是奴隶，不会是别的，不会是别的，你懂吗？
3: 埃谢哼着曲子，没有理睬科罗，科罗只好走了。船长来到甲板上，用花言巧语诱骗黑人吃东西。
6: 怎么样，小伙子？该吃饭了。怎么了？想家了？啊？还是晕船了？不放心这条船？这条船好极了，非常结实。还有我这个船长是不许任何人无缘无故的打奴隶的。在这儿，你们好好休息，长胖一点。另外还有位大夫每天替你们来看病。像我这样的白人可太少了。怎么样？到底怎么回事？不好吃吗？
3: 船长抓起一把豆子塞进一个黑人的嘴里。
6: 吃吧。要我喂你吃吗？
3: 船长走到塔曼果的面前。
6: 你长一口好牙就应该用了。
3: 塔曼果紧紧闭起那双厚嘴唇，不屑看船长一眼。无奈，船长只得把豆子递给旁边的那个黑人。那黑人同样不肯吃，并把盘子打翻。船长生怕事态扩大，示意培培把那个黑人扔下海。然后

0: 又让培培把塔曼果拉走，
1: 绑在太阳底下支持他。
0: 塔曼果被他们吊在桅杆上，曝晒在炎炎烈日下。
1: 好，吃完饭叫他们跳舞，多活动活动。
0: 船长的这些布置全都是为了在较长的航程中不致使他的黑人货物受到损失，在这点上科罗大夫算是把他看透了。
1: 怎么了大夫？为了平息叛乱，唯一的办法就是杀一儆百，你懂吗？
2: 我太懂了，同样是违抗命令，一个就得处死，而另一个留着卖钱。
1: 这东西简直不能吃，我要求人人都吃得好，黑人也不例外，懂吗？
2: 是船长。
1: 你不信？
2: 我什么都相信。你知道我年轻时候是一个革命派，议会宣布废除奴隶制的那天，我还在大街上演讲呢。可今天我在黑奴船上当医生，你说可笑吗？
1: 不要跟我谈过去，我就相信未来。
2: 你也有未来吗？
1: 反正我有打算，都算好了。你看这条船，我要一模一样再造几条，搞个船队。地方我也找好了，就离鹿特丹一公里的海滩上，造个世界上最大的船坞，再找个出钱的股东。
2: 这出钱的股东大概有个女的吧？
1: 怎么？有又怎么样？
2: 没怎么样。不过，哎，谢
1: 谢。你多为奴隶的健康操点心吧。我来考虑他们的未来。
0: 曝晒的唇臂舌焦的塔曼果又被锁在甲板上，埃雪十分同情地送水给他喝。
2: 喝吧。
3: 你从哪来的？我没见过你。从哪来的？
4: 喝吧。
3: 你也是奴隶，女人不戴镣铐。你在船上干什么？
4: 别多说了，喝吧。
1: 怎么样，好点吗？
0: 船长走了。
1: 我一点也不怪你，我就喜欢那种难以驾驭的人，这证明这人有血性。你到这儿来。
0: 船长拿掉埃希的头巾。
1: 走，这样好看多了。
0: 船长说完走了。埃希一片好心劝说塔曼，
4: 你要想在船上好好过日子，这个也不难，你只要听话就行了。船长他并没有生你的气，你也听说了。再说他呀，他在哈瓦那有好些大房子，只要你不乱来，他就可能把你当做出工卖出去，或者去当钦差，去当车夫。哈瓦那的车夫，你真没想到你有多好。
3: 白人的婊子。
4: 你在说什么？
3: 白人的婊子。
4: 你呢？你值多少？是一只破枪，一瓶 rum 酒。要知道你也没什么了不起。得了，别在我面前神气了，来喝吧。
3: 婊子。
4: 大概是我刚才没说清楚，不过这个你早晚总会明白的。你是个奴隶，一个奴隶是绝对不许反抗的，不许，不许的，不许，不许，不许，不许，不许！
0: 埃希背负交加，使劲抽打着塔曼果。
4: 要知道，这个你越懂得早越好，因为下次他们不会再锁你，不，他们会把你。我没想到，现在你懂了吗？你说话。

0: 卡曼果狠狠地朝埃希脸上啐了一口唾沫。晚上，卡曼果被放回舱去。当他下舱的时候，看见一个白人船员用锉刀正锉着什么东西，用完又把锉刀藏在箱子里。这一重要发现使卡曼果想到一个大胆的计划。黑夜降临了，夜色笼罩着整个海面和船舱，空气是那样的闷热。船长没精打采地回到自己的住处，埃谢正躺在床上。
1: 还没睡？
2: 没有，看样子要变天。
1: 想变天？一点风也没有。真热。
2: 我真想我们现在已经回到了哈瓦那，我真想我们现在不在这船上，我真想。
1: 什么？你还想什么？真渴呀，过来过来。你在想什么？什么？
2: 没有。
1: 把头发剪了。今晚上你心里有事？
2: 没有。
1: 你是我的，你整个是我的。
0: 卡曼果回到底舱，和弟兄们讲起锉刀的事情来，大家围拢在他的周围。
3: 对，我看见白人有种切铁的怪东西。
4: 你看见白人切铁了？
3: 对，我看见他们有一种带牙的小刀子，就藏在厨房旁边的那个箱子里。要能把那把刀子弄到手。
4: 怎么弄？
3: 晚上把你锁在这儿，白天他们守着你。
4: 我说这事绝做不成。
3: 不，等他们都睡着了，半夜里总有个空。
4: 怎么知道呢？
0: 从甲板上传来一阵脚步声。他们知道打过钟以后，水手们就要进舱睡觉了。
1: 心跳二十下，我要在心跳二十下时间内上去再回来。
4: 你不行，他们挺注意你。
3: 对，说的对。
1: 那谁去呢？
4: 我。对了，我白天躲在甲板上，一直等到天黑了我再溜出来。
3: 他曼谷怎么样？让我去吧。
1: 弄到手以后，你再躲在老地方，等天亮才能出来。
3: 得想好藏身的地方，
4: 还得想个溜走的办法。
1: 明天我们上了甲板之后，
0: 下一天偷锉刀的任务就由科鲁姆承担，其他人都来掩护。
5: 快点跳，快点跳！
0: 第二天饭后，黑人们照例被赶到甲板上跳舞，在铁链许可的范围内，他们机械地拍着手掌，跺着脚。武士奥雷来到船舷边，假装跳海送死的样子，这自然引起一阵骚乱。克鲁某趁此机会钻进篷子下面，
6: 把他们拉下去。你们还等什么？快叫他们下去！
0: 佩佩把黑人赶进底舱，
7: 晚上让他们在底下吃，治治他们。你看他们里头总有个把人想跳海送死
8: 啊。我的小猫咪，我可爱的小猫咪，你干嘛叫我啊？你要干嘛？

0: 你抱着，我找船长去，告诉他他差点少了个得意门生。
1: 等到深夜，船上的人们都睡下了，科鲁某悄悄地从篷子下面出来，沿着甲板向藏着锉刀的木箱子滑去，不料被佩佩发现。
2: 听好了，并不是我要你们去当奴隶，我只是运你们去。
1: 可怜的科鲁某，不幸被他们吊死在桅杆。

0: 绝食斗争失败了，暴动计划也夭折了，接连的牺牲了两位弟兄，黑人造反的信心动摇了，他们责怪着塔曼哥。
1: 我们要再听塔曼哥的话，我们都得死。
2: 不，打猎时候他领头，从来没出过错。
3: 可这儿他成了陷阱，那边猛兽，我们敌人
2: 不过白眼。你看那个船长，样样知道
3: 是巫师呀，
2: 比巫师还强。
3: 哎，巫师，你怎么没有看出克勒妹要死了？
2: 是啊，塔曼哥他事先没问过我。应该打死塔曼哥，
3: 打死塔曼哥，
1: 打死塔曼哥，
2: 打死塔曼哥，
1: 对吧？
2: 你们敢？好吧，就让他活着吧。不过我们当他死了，我们都不看他，都不跟他说话。
1: 可我都为你们，为挣断这锁链。
2: 锁链，锁链倒不碍事，总比克罗姆吊在那儿好。
3: 干嘛跟他说话？
2: 不许说了。
1: 对，不许说。
2: 奥雷，塔曼哥，我们输定了。
0: 弟兄们的责怪并没有使塔曼古灰心，他耐心地等待时机，假装巡抚，每天殷勤地擦着甲板和船舱。
2: 很好，这样很好，你这人好。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4: 塔曼古。
2: 塔曼古，这个算什么名字？不要紧，我替你另起一个，让你叫乔治。怎么样啊？叫你 George， 要不叫 Harry， 叫 Harry 好吗？哎，去把红本子拿来，我要好好提拔你。你知道什么叫车夫？你去当车夫，真正的车夫。嗯，你看这个多漂亮。嗯，不过你得打扮一下。哎，这是南总，别像个野人一样。
5: 什么事，团长？
2: 没事。你看，多漂亮！你就鱼鱼赶车去，嗯，多自在。
5: 啊，好，你好，我好。
2: 鱼鱼鱼鱼鱼，可是你要听话。
0: 船长和水手费尔南多走了，塔曼果继续擦着船板。埃谢走过来，
6: 那儿还有点脏，
2: 我马上擦，我把它擦得雪亮，让船长高兴。
6: 你真的变了，
2: 只要东家好，黑人愿意干活。
6: 这话你骗得了那些傻瓜，骗不了我。
2: 你干嘛生气？我照你做你不喜欢？
6: 不喜欢。
2: 那让我干活吧。
6: 等我把欠你的债还了。
2: 你不欠我。
6: 不，现在我们两清了。
0: 埃谢向塔曼果啐了一口唾沫，走开了。一天，塔曼果和黑人弟兄们擦着地板，突然发现地板上放着一把锉刀，旁边一个白人。

0: 后眼睛里立刻放出亮光，暗暗地想，机会来了。趁人不注意，卡曼果迅速地拾起锉刀，藏进自己的衣服里，这被走过来的安心发现了。
1: 放回去。是船长，你好，我好。我知道早晚我会当场抓住你的。你这样干下去，你所有的人都别想活命。快点把锉刀放回去。
2: 不，你别说出去。
1: 不，
0: 埃希尔会不会说出去呢？真叫人担心呢。万一他要是说出去，塔曼果可就没命了。塔曼果不顾个人安危，把锉刀带回底舱。从这儿起，弟兄们就用这把锉刀锉着身上的锁链。埃雪进了船长室，科洛医生又跟了进去。
1: 你看见船长没有？
2: 没有。干嘛忙着要走啊？
1: 我有事找他，他不喜欢我单独的跟你在一起。
2: 你说船长他妒忌？
1: 不是妒忌，他就是不喜欢。
2: 你才不管他喜欢不喜欢，你谁也不喜欢，也不喜欢他，你就喜欢你自己。这点我们俩倒挺相似。你老实说吧，你恨他。好了，说实话吧。
1: 说实话吗？你来看，你看这儿，这是我过去的那些东家，他们烫的火印，还有这块伤疤，这儿这是鞭子抽的。是啊，最坏要是我第二个东家，他连老鼠都怕，可他动不动就把我打个半死。好了，船长没给我烫过火印，你打过我，也没硬逼过我，他待我跟待白人一样，这就是实话。
2: 可这也保不住他不把你扔了。你知道他要在鹿特丹安家，还要结婚，你又会给卖出去，打上印，又会挨到新东家的打，除非这新东家是我。
1: 你撒谎，他不会结婚的。你呀，我也不会归你，这都是你编的瞎话。
2: 这个也是我编的。你看，你看这绸子，这些料子，这些礼物，这些首饰，都是他在各地陆军买下的。这个你不知道吧？他把这些东西藏在这里。现在你不忙着走了，哎，
0: 埃谢蹒跚地走出去。船长真的要和别的女人结婚了？为了摸清底细，安谢转身又回到船长室，穿起船长给新娘子买的新衣服，等着船长回来。
3: 谁叫你开抽屉的？
1: 你别生气，我是在这里找到的。你看这多好看，
3: 把它放回去。
1: 那么这不是给我的？
3: 对。
1: 给谁呢？
3: 是给……这不关你的事。
1: 给你要娶的那女人，对吗？
3: 这是谁说的？克隆，
1: 等你一结婚，埃希完了，那埃希怎么办？我们把她卖了，把她送到市场上去，送到奴隶市场去。穿上新衣服，埃希，站到那台上去，让赌博们好好看看。张开嘴，埃希，转个身。哎，这个埃希长得又伶俐又听话，2000片，2000，这位出2500，那位出2600。好了，卖给这位口里含着雪茄烟、头戴大礼帽的先生了。埃希，从台上下来吧，围上围巾。跟着你。

0: 的新东家走了，你会给我挑个什么样的东家？凶的、好的、老的、少的？
1: 安心，说的够了，你去睡吧。
0: 你呀，我知道，一定给我挑个凶老头，叫我老想着你。
1: 说的够了，听见了。
0: 可我不会想着你的。你要想在你奴隶身上打印，那你赶紧打吧，因为等你把我一卖了，那就完了，不能再打了。
1: 卷好褥子，卷好褥子滚吧。黑人的仓里去，今天晚上你就睡那儿，天天睡那儿吧。
2: 船长羞恼成怒，把受尽欺辱的哀雪赶进了黑人的底仓。
3: 敢又多
2: 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海风猛烈地刮着，波涛撞击着帆船，
3: 要水手都上来，
4: 要过他们了。
3: 那么他们人呢？
5: 怎么了？干嘛这么慢吞吞的？快点，还睡觉呢，起来起来！怎么回事？你的鞋太小，要我给你穿呢？起来，快走，快走，快走，快！

0: 帆收起来，把前帆收起来。
1: 佩佩走进顶舱查验，无意中发现了错刀。眼看大祸就要临头，黑人的性命受到威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卡曼果当机立断，用锁链勒死黑人。

0: 尸体藏在哪儿呢？黑人弟兄们非常惊慌。从窗口扔出去吧，不行，窗子已经被关死，怎么办？他们紧张地敲打着墙壁，向临舱的黑人姐妹报信儿。被船长赶走的安息在这里。
1: 他们说些什么？出什么事了？
2: 杀死了个白人。
1: 他们说尸体没地方藏，
2: 这下他芒果没命了。
1: 你去叫他们找到有块底舱板是活的，板下面有个空地方。去说呀！
2: 找不到，叫他们再找。
0: 船长带着水手走进底舱。黑人妇女缩成一团，
3: 大家别怕，你们要有谁觉得不舒服尽管说。
0: 船长说完向四周看看就走了。
1: 他到隔壁去了，快通知他们。
2: 这儿挖不开，太紧了。
0: 在埃谢的帮助下，果然撬开了那块舱板。刚刚藏好佩佩的尸体，船长和水手们又来了。真险！
4: 干嘛这么害怕？大概风浪太大了，没航过海，这些就在牛棚里待着。
0: 佩佩的失踪引起了船长的疑虑。第二天，船长把黑人集中到甲板。

0: 无论怎样盘问，谁也没有说出佩佩的下落。从此船长更加紧了监视和防范。
1: 从现在开始，大家要严加防范，让黑人分批吃饭，做完体操就把他们赶下去。
2: 是船长。
1: 把右舷的炮对准他们的舱口，那边炮也这样。桅杆旁边要派人站岗看守，夜里要布双岗，平时要带枪。不过注意，千万不要随意开枪。
0: 接着船长打开武器库，取出一些枪支发给船员。这一切塔曼果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回到底舱，他和奥雷合计着，
3: 要是把枪弄到手，
4: 我们又没钥匙，
3: 也许能用。
4: 哎，行，他不肯帮忙的，
3: 上次他帮了。
0: 塔曼果借喝水的机会要求埃希的帮助。
5: 你要钥匙，你自己去找吧。
3: 我还当你是自己人。
5: 不，你们的事跟我没关系。
3: 那昨天你为什么帮我们？为什么？是因为你只能这么做，因为你跟我们是一种人。
0: 埃希到底还是接受了塔曼果的请求，可怎么回到船长那儿去呢？说也巧，船长正派人来叫埃希回去，当然了，他是为了从埃希嘴里探听佩佩的下落。
3: 我吓着你了。
6: 哎呀，真热呀。
3: 渴吗？好，喝吧。你懂了吗，埃希？
5: 不懂。
3: 这就是说你自由了。我知道，你一定要大吃一惊。其实不必，你是一个很好的佣人，我一直对你非常满意，所以我想报答你一下。
5: 你这是随便说说。
3: 等到了以后，我拿张大纸把它写下来，再盖个印，啊？
5: 你这会儿就写吧。
3: 现在？可你又不识字。
5: 你就写吧。
3: 好吧。敬旗者，女奴埃希一名，已被我释放，并宣布给她一切自由。悉查找。日期1820年3月17日。船长 Paul Dick。
0: 船长欺骗这个不识字的姑娘，纸上写的是海面平静，风向不定，航速每小时7海里。
5: 自由那个字写在哪儿？
3: 这儿。
5: 那么我自由了，什么都能做了，什么都能说了。
3: 当然。
5: 那么你不要碰我，把手放下。我能说真心话了，真的可以说了吗？
3: 当然。
5: 我讨厌你，我恨死了你，我没有一天不恨你，我恨你用手来碰我的身体，我恨这张床。你喜欢我披着头发，你喜欢我打扮得很漂亮，对吗？可是我呢，你身上没点东西讨我喜欢，没有。
3: 撒谎。
5: 不，我这是生平第一次对一个白人说真心话。
3: 撒谎。
5: 不。
3: 撒谎。
5: 不。
3: 撒谎。
5: 不。
3: 撒谎。撒谎。撒谎。
0: 船长把埃希推倒在地上。
3: 埃希，你听我说，
5: 你原先想从我这儿打听什么？你原先想得到什么？为什么你要像这样的收买我？

0: 什么意思？
1: 过去在我们村边住个老头，他是个穷人，简直穷极穷极了。可是我们大家都很羡慕他，因为他还有一张小纸，证明他自由了。那时候我很小，可那张小纸我一直没忘。虽然我不认识字，可自由这词我是一看就认得。
0: 你对他安心，我说谎。其实我是找这借口让你回来，因为我实在不能没有你，安谢，你是我唯一真正爱的女人。那鹿特丹的姑娘和她的一切，我都不要。如果你肯爱我，安谢，你应该相信了吧？
2: 自由这次，我一定把它写上。这次真的写上。
1: 我不能跟你在一起，我属于他们的。
2: 他们不过是利用你，你当我真不知道他们叫你来偷什么？嗯，我的手枪，我的刀，钥匙？
1: 没有没有。
2: 那么叫你来杀我？
1: 不。
2: 艾谢，你才出两趟海，可我十五趟了，我知道底下苍蝇在干什么。我用不着问你问任何一个人，他们在计划，他们在商量，他们每次都想造反，可每次都失败。我要是他们，我也一样。可我不是他们，你也不是的。
1: 我是的。
2: 主要看人问生活要什么。你和我是要一样的东西，下面那些人会毫不迟疑地为同族去死，我们呢是要活，为自己活。
1: 你怎么知道我就是这样的人？
0: 当你头次为了几件小玩意儿把身体给我的时候，就出卖了他们，你就成了个奴隶们常说的那种人，白人的婊子。我知道的，你会跟我在一起的。
3: 单纯的艾谢又上当了，他真的以为船长能给他自由，所以他拒绝了对塔曼果的帮助。要是弄不到手，没有枪，暴动更困难了。可是黑人弟兄们的决心并没有动摇，大家商议着怎样去夺取武器。
2: 要有枪，必须拿到枪。要有了枪，我们就能把船夺过来。枪都锁在舵舱方面。大家听好，明天你们每人叮嘱一个守卫，我们跟平时一样跳舞，接着就一个个躺在旁边。你们要选择好位置靠近要杀的那个水手。
4: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两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 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幺零五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这部小说，讲述波谲云诡的谍报传奇，再现朝野纷争与家国风云。刘步周以奇门遁甲破解地宫，他们能找到生门，顺利抵达地面吗？这神秘的标记又暗藏怎样的玄机？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二十集。
9: 斗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10: 第二十集，奇门遁甲。奥奇布不解地问：“什么是奇门遁甲？”刘步周继续说：“奇门遁甲共分八门。”分别是开门、生门、修门、死门、伤门、惊门、渡门和井门八门，其中开、生、修这三门为三级之门，死门、伤门、惊门为三凶之门，渡门和井门为中平之门，可吉可凶，并无定数。奥奇布指着地宫八角形的形状就问：那你的意思是说这八个角各自对应一个门？刘步周点了点头，然后一边指着地宫的各个方向，一边给奥奇布讲解奇门遁甲的八门。奇门遁甲中，开门居西北乾宫，属金，是八门之首，寓意万物开始之门。修门居北方坎宫，属水，乃休养生息之门。伤门居东方正宫，属木，有遭疾病伤行之象。惊门居西方兑宫，属金，有草木凋敝惊恐肃杀之象。杜门属东南巽宫，属木，为小凶相，不吉也不利。井门则居南方离宫，属火，为小吉相。然后刘步周的手指向了他们进入地宫的那个入口。我们刚才掉进地宫的这个方向，位于这座地宫的西南，是死门坤宫的方位。此门属土，寓意万物皆有死。那建造地宫之人故意将死门不封，就是防备日后有人误闯地宫。此门有来无回，擅闯之人皆会被困死在这地宫之中。南宫在旁边听着，似乎有些明白刘步周在做什么了。他越听越入神，还掰着手指头数了半天。他突然抬头问：哎，叶大哥，这怎么才七个门呀？还有一个门你还没说呢。
11: 不错，有生必有死，最后一门就是生门。
10: 刘步周沉思了几下，用手指向死门正对面的墙壁说：
11: 死门正对生门，那个方向是东北，正与死门相对，必是生门艮宫的方向。此门也属土，却寓意众生复苏，阳气回转，土生万物之门，所以出口应该就在那儿。
10: 米加尔听后半信半疑，走到刘步周所指之处看了看，只见墙壁上被青砖封得死死的，连一道缝隙都没看到。他不耐烦地对刘步周说：
11: 这哪里有门啊？分明仍然是一堵墙而已。小畜生，你是不是已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所以故弄玄虚的无端荒废了这么多时间，就是想把我等全都困死在这里，给你陪葬吧？
10: 刘步周无奈地苦笑了一声：
11: 哼，那建造地宫之人是故意留下死门不封的，包括生门在内的其余门全封上了，你将其撞开就有门了。
10: 卫青举着火折子，仔仔细细地用手摸索着这块墙壁的每个细节，突然抬起头对众人说：
12: 叶兄弟说的没错，你们看这部分的墙壁上的青砖与两边墙壁的衔接处并不是严丝合缝的，而且墙的颜色略有不同，

0: 想必是后来封上去的。逃生心切的不杜格恩一听，急忙说，来，那我们几个人合力把这面墙撞开吧。米加尔一见有生机，也不废话，和卫青、不杜格恩、沃哲塞三个人是退后几步，几个人卯足了劲儿，齐齐地撞向了那面墙。可这四个人一撞不要紧，那面墙上的土渣子纷纷稀稀索索地掉落下来，但那个墙面仍然没有被撞开。即便如此，也足以让众人大为欢喜，毕竟总算有了一个可能逃出去的办法了。米加尔这四个人也不停歇，继续不停地合力撞墙。眼看那面墙是越撞越松，掉下来的碎砖块和土渣子越来越多，撞了十来下之后，面墙上有一块青砖应声落地。米加尔喜出望外，他猛地冲上去，朝着墙面飞起来就是一脚。只听得轰隆一声，那面墙壁果然被他踹出了一个洞口来。卫青见状，赶忙和布杜格恩、沃哲塞三个人赶过去，七手八脚地搬开残留在洞口的其他砖块。不一会儿，一个一人多高的大洞就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一丝丝清新之气从这个洞口缓缓地流进地宫之中。
1: 我们有救了，我们有救了，大家快来！
0: 卫青兴奋不已地招呼所有人，然后他第一个钻了进去。可就在卫青刚刚走进洞口之时，却莫名其妙地停住脚步，整个人竟然一下子僵在那里。他身后的米加尔见状心生一动，没敢再跟过去，只是警觉地看着前面卫青的动向。此时刘不周、奥奇布和南宫也都跟了过来。刘不周不解地问，
2: 卫大哥，你怎么不走啊？
0: 前面洞里的卫青停顿了半晌才说，
3: 叶兄弟，你过来看，这是什么？
0: 刘不周三人不明就里，齐齐地走到卫青身边，顺着他火折子照射的方向看去。这一看不要紧，几个人全都愣住了。就见在他们的正前方，大洞的头顶上用丝线吊着三颗泥丸，分别是红、白、黑三个颜色。南宫不由得惊叫了一声，踏门廊。刘不周破解出地宫是按照五行八卦奇门遁甲之术建造的，在他的指引下，众人终于找到了地宫生门的位置。卫青和米加尔等人合力成功地撞开了一个大洞，总算有望能逃离此地。但是刚刚走入大洞，他们竟然看到头顶上有丝线吊着红白黑的三颗泥丸。米加尔他们三个人并不认识此物，但是刘不周四人却对这三颗泥丸记忆犹新，那不正是令大汉帝国整个朝廷上下闻风丧胆的杀手组织探丸郎特有的标记吗？刘不周四个人马上紧张起来，卫青和奥奇布立刻一前一后做出防御的姿态，将受伤的刘不周和胆小的南宫夹在中间。他们警觉地观察四周是否有可疑的动向，但查看了半天也没发现暗中有任何能危害到他们的东西。卫青这才稍稍放下心来，他看看探蛮狼的标记，不无疑惑地问，
2: 这怎么可能？
0: 南宫也是满脸诧异，
4: 莫非那探蛮狼与这座地宫有关，或者说那建造地宫和布下那个避风阴咒局来诅咒我大汉江山之人就是探蛮狼不成？
0: 卫青摇了摇头，
2: 不对，可这时间对不上呀。
0: 那杀手组织探蛮狼首次出现是在七国之乱时，他们使用离间、策反、斩首等间谍手段瓦解了七国同盟，才让汉军在三个月内各个击破，彻底平定了叛乱。不过那也是十几年前的事，还不到二十年吧，而这个地宫建造了少说也得有几十年了。
5: 南宫突然一拍脑门，他插了一句话，
4: 哦，我明白，
5: 这探蛮狼几十年前就已经存在于世上了。说着他转过头看向刘不周，是不是叶大哥？
0: 可是当南宫转头看向刘不周的时候，

0: 他却发现刘不周紧锁着一张表情凝固的脸，就好像根本没听到南宫和卫青二人对话一样，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三颗探完狼的标记，呆呆出神。就连一旁的奥奇布也不知道刘不周看得如此执着究竟是因为什么。叶大哥，你怎么了？南宫见刘不周这副神情，赶忙扯了扯刘不周的衣袖。刘不周这才反应过来，他赶忙收回呆愣的表情，眼神中有些闪烁的回答：没什么，我只是在想，倘若真如你所说，这探文郎几十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倒是和我先前所听说的一个传闻有些不谋而合。南宫不解地问道：是什么传闻？中原的先秦时期曾经出现过多位著名的间谍和刺客，比如挑拨战国七雄失和，相互攻伐，搅得天下烽烟四起的纵横家苏秦和张仪，再比如说图穷匕见刺杀秦王的荆轲，双目尽盲击筑刺杀秦始皇的高渐离，于志忠藏剑刺杀吴王僚的专诸等等。
1: 哦，这些可都是大名鼎鼎的顶级间谍和刺客呀，
0: 南宫说的。刘不周点了点头：是的，他们都是以一己之力最终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和朝代的更迭。虽然这些人所处的年代不同，所策动的国家和刺杀之人更不同，但有传闻说他们其实都同属于一个非常古老而且极为神秘的组织。
1: 南宫不可置信地问道：什么？那个组织可有名字？存在了有多久啊？
0: 没人知晓这个组织的名字，他们极为神秘，但据说殷商末期这个组织就曾出手协助周武王伐纣了。虽然他们行事诡秘非常，神出鬼没，但在先秦的《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和《战国策》等书中都有关于这个神秘组织的零星记载。
1: 南宫惊诧不已地问道：那岂不是至少存在上千年了？
0: 今日在这地宫中又见到了探完郎的标记，以此推算，看来这探完郎的确少说也存在了几十年，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之前对他们的认知。所以我猜测，这探完郎是否就是那个古老而且神秘的组织呢？或者说探完郎是那个神秘组织的继承者呢？
1: 这
0: 叶兄弟啊，这说不通啊。倘若如叶兄弟所说，可是那个组织所针对的对象中不仅有当年的秦国，而且他们所刺杀的更多是大秦的几代君王，按理说应该是和大秦皇族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那又为何这一次为秦三世子婴报仇而诅咒起大汉江山来了呢？一边的卫青有些疑惑地问道。刘不周回答说：这并不奇怪，这个组织自建立起来有个亘古不变的铁律，就是绝不隶属于任何某位君王，他们只按照组织的决定行事，或许是为了利益，或许有着不为人知的目的。历代君王们深知他们有改朝换代的骇人实力是可以加以利用的，但是他们又从不忠诚于任何君王，所以历代君王们对这个组织是既爱又怕。此时身后的弥加尔早听得不耐烦了，他急切地催促：
2: 哎呀，你们有完没完，还不迅速离开这里，要在这里等死啊。
0: 奥奇布心里惦念着赶紧赶回建章酒舍给刘不周服用安身续命丸来保命，也急着催刘不周三人不要再纠结此事，赶快顺洞口离开。在奥奇布的执意要求下，刘不周只得暂时放弃了思考那突然出现的探完郎标记的原因。七个人顺着大洞离开地宫，鱼贯向前面走去。临走前，刘不周顺手把那三颗代表探完郎标记的泥丸从洞顶上扯了下来，随手揣在了怀里。众人穿过大洞，走的是一条逐渐向上延伸的通道， 并没有太多弯曲之处，而是直直的一路向上。通道四壁并不是用砖砌成的，倒像是人为打出来的洞道，两边的洞壁上还时常能看到一些大大小小的孔洞，有些孔洞很小，一只手臂伸进去都有些困难，而有些孔洞却足以能容下一个人进去，不知道这些孔洞是做什么用的。越往上走，众人就能感到迎面吹来的清新之气越多，至少说明在这条通道的尽头连接着地面，这让七个人一扫刚才在地宫中的绝望情绪，求生的欲望让他们快步向前赶路。此时走在中间的弥加尔回头瞄了一眼身后的刘不周和奥奇布，又看了看走在前面的南宫和卫青二人，然后他偷偷地对身边的布多格恩和沃哲塞小声说道，倘若我等能成功离开此处，必须先发制人将那个小畜生和卫青干掉，属下明白，否则那二人必然阻止我等和公主脱离寒境。一边的布都格恩点了点头回答，沃哲塞则问，将军大人，那个汉家公主该如何处置？米加尔眯着眼睛说，她现在是唯一指向那个沉鱼秘密的人了，绝对不能让她死了，一并带回草原去，不管她是真的忘了还是故意不说，必须从她口中撬出那沉鱼的秘密来。布都格恩和沃哲塞点头应诺，悄悄暗中做好了准备。由于旧伤复裂，瘴疠之毒开始逐渐扩散，刘不周的脸色已然显出了青紫色，他步履蹒跚，气喘吁吁的，根本走不快，在奥奇布的搀扶下，两个人拉在了最后面。见到其余五人和他们有些距离，奥奇布突然张口小声说，你刚才在撒谎。刘不周微微转过头说，我何处撒谎了？奥奇布沉吟了一下说，那个存在了千年的神秘组织固然诡异莫测，也可能和探完狼有关联，但我从你的眼神中能够看得出来，你心中真正感到极度费解和疑虑的却并不仅仅是这个，而应该是那个更加令你感到恐慌的疑问，对不对？奥奇布看出了刘不周在见到塔玛郎标记时的异常神情，知道他心中必有其他隐情，却故意没向众人说明，就趁着其余人急匆匆在通道中赶路寻找出口之时，私下里询问刘不周。刘不周闻言稍顿了一下，他随即轻笑着说，哎呀，只是没想到在这地宫之内竟然还能见到塔玛郎的标记，感到惊讶罢了。奥奇布不可置信地看着刘不周，真的只是如此简单吗？就这么简单，还能有什么呢？刘不周低着头，看似漫不经心，有的没的回答道。奥奇布一双美目中显出了狐疑的神情，他进一步追问一句，你会不会已经猜到那塔玛郎是谁了，只是不能说出来？听到奥奇布的疑问，刘不周眼神中瞬间闪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惶恐之色，但随即就迅速消失不见了。他有些故作镇定地摇头否定道，不，这塔玛郎行事如此诡秘，仅凭这一次偶然遇到他们的标记，如何能猜得出来？虽然刘不周矢口否认，但是言语间却闪烁其词，明显露出了不安的神色。此时走在最前面的南宫却一边走一边低着头，有些小兴奋地嘟囔着，哼，奇门遁甲，生门死门，叶大哥实在是太厉害了。说着他就一转身向着后面的刘不周风风火火地跑回去。哎，长公主，你这是去哪儿啊？卫青不知道这个南宫脑子里哪根弦又搭错了，也没能拦住他，见他只是跑去找刘不周了，心知不会有什么危险，无奈地摇了摇头，继续往前走。南宫一阵风似的跑到刘不周近前，一把抱住了他的胳膊，一双明眸看向刘不周，满满的都是无比崇拜和极度神往的神色。从小和刘不周一起长大的奥吉布， 非常了解刘不周的一举一动。虽然他矢口否认心中没有隐情，但奥奇布就是觉得刘不周心里藏着个秘密他没有说。不过见到南宫兴冲冲地跑过来，他不得不暂时停止追问刘不周，闭口不再说话了。南宫满脸小激动地看着刘不周说，
1: 叶大哥，你真是太厉害了，要不是你，我们估计都要被困死在这地宫里了。
0: 刘不周一笑，那有什么，只是偶然发现罢了。
1: 偶然发现？叶大哥，你也太谦虚了吧，你竟然连奇门遁甲那种妖术不对，那个我说错了，那应该叫奇术才对，你就连奇门遁甲那种奇术你都会。
0: 听到南宫的赞美之词，刘不周的反应却令南宫和身边的奥奇布感到很是不能理解。一般人受到别人的称赞，就算不沾沾自喜，至少也会半推半就客套一番。然而刘不周却有些耐人寻味地极力回避和南宫讨论这个话题，他讪讪回道，也只不过是粗通一二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南宫却没有意识到刘不周在有意的回避，仍意犹未尽地追问，
1: 叶大哥，你是在哪里学会的这奇门遁甲之术啊？
0: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奥奇布想问的。之前在地宫之中，刘不周不仅对中原的奇门遁甲和五行八卦，甚至是诡异的巫蛊邪术等等神秘术法全都了如指掌，并深通其理，这让奥奇布的确感到有些意外。不过当时奥奇布和其他人因为在急于寻找出口逃生，所以也没怎么多想，而后来见到刘不周面对探完狼标记时的怪异神情，奥奇布又不禁想起在地宫中的一幕又一幕。他很是好奇，刘不周如何能通晓这些奇门异术呢？
3: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4: 绣衣御史以谍战破困局，以权谋定乾坤，演绎惊心动魄的朝野博弈。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直指》。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哥哥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秀衣直指，黑影究竟是什么？刘步周毒性蔓延，卫青背起他狂奔，众人能逃离这摇摇欲坠的通道吗？请听《秀衣直指》第2部，第21集。
4: 窦权贵查谜案。

0: 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指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1: 第21集险中遇险。在奥奇布的印象中，在3年前刘不周中箭掉入黄水生死不明之前，他一直生活在漠南草原右县王庭的大营中。像奇门遁甲这种中原汉地的道家法术，刘不周是没有机会学到的。虽然后来二人再度相见的时候，刘不周曾经告诉过奥奇布，他跌入黄水后全身骨骼筋脉尽断，是他的师父巨梦大师用白骨切肤之法救活了他。但至于之后刘不周又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刘不周却只字未提。那么这些深妙的中原术法是不是刘不周在那3年中学到的呢？又是何人传授于他的呢？会不会就是他的师父巨梦大师所授呢？奥奇布也很想知道答案，他注目地看着身边的刘不周，等待他的回答。面对南宫的追问，刘不周起先犹豫片刻，随后却只是浅笑了一声，并未作答。南宫见刘不周不回答，刚想再问，可就在这时，只听见走在最前面的卫青喊了一声：“啊，前面有很多碎石！”众人循声看去，果然见到通道的前方地面上散落着大大小小、形状不一的碎石块和大土块。这些掉落堆积的碎石和土块，导致前面的通道显得狭窄起来，甚至通道的某些路段已经被塞得满满的，留下来的缝隙最多只能容一人通过。刘不周看着那些碎石说：“我们掉下来的那个天坑和这里本属同一座山，看起来这是因为天坑塌陷之时连带着整个山体都受到了震动所致。”卫青心事重重地抬头用手去触摸通道的洞壁，还没怎么用力，就轻易从洞壁上抠下了一大块碎土块来。顿时稀稀索索的土渣子小石块纷纷掉落，洒落卫青一身一脸。卫青顾不得去理会浑身上下的土屑，他手里拿着那些碎土块，转过头来惊恐地对身后六人说：“你们看，这通道本来就是在山体中挖出来的，也没有进行加固，现在通道的结构已经被天坑塌陷所造成的巨大震动给破坏了。这四面的洞壁已然非常的松动脆弱，随时都有整体垮塌的危险。”“
2: 啊，那我们岂不是很快就会被埋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通道里了？”
1: 南宫呢，刚刚才放下来的心此刻又悬了起来，他哭丧着小脸嘟囔着：“这出了龙潭怎么又入虎穴了呀？”米加尔此刻焦急不安地对卫青、刘不周他们怒斥道：“你们走还是不走？我等可不想在这里等着活埋。”因为知道了这个通道已经摇摇欲坠，随时都有可能垮塌，必须快速走出通道才不至于被活埋，米加尔自然是赶快离开的心切。但他见奥奇布搀扶着受伤的刘不周走在最后，速度太过缓慢，心中不免升级，不由分说挤不上去，一把抓住了奥奇布的手：“公主，我们走。这个小畜生的死活与你何干？”“
2: 米加尔，你快给我放开。”
1: 奥奇布愤怒地甩开米加尔的手，他指着刘不周怒视米加尔：“我必须带他一起出去。”米加尔真是无奈到了极点，他也不客气地怒吼：“公主，这个小畜生伤势这么重，你若不再放弃他，很有可能和他一起被活活埋在这个通道里的。我回草原如何向大王交代呀？”正在奥奇布和米加尔争执不休的时候，他们的身后突然发出了哗啦的一声巨响，连带着整个通道颤抖了几下，又有许多大块的碎石和土块掉落下来。七个人不禁一惊，全都不约而同地回头向着来时的方向看去。众人在通道中急着往前走，无意间发现这条通道因为和那座塌陷的天空属于同一座山，受天坑崩塌的影响，通道的结构已经被破坏，随时有垮塌的危险。 米加尔要求奥吉布放弃受伤严重、行动不便的刘不周，跟他快速离开这里，却遭到奥吉布的严厉拒绝。就在这两个人争执不休，身后却传来了一阵巨响，七个人不约而同地回头去看个究竟。原来他们刚才穿过的那道生门的洞口处的通道洞顶竟然轰然塌陷下来，数不清的土块碎石下雨般的落下，瞬间就将整个生门的洞口堵得严严实实，卷起的烟尘久久都无法散去。不仅如此，由于生门洞口处通道塌陷的动静过大，引得整个通道的洞顶都开始纷纷掉下土渣来，眼看着就有全部垮塌的危险。这下好了，返回地宫的唯一通路被彻底截断了，就算他们想要再退回地宫去躲避也不可能了。目前七个人的处境显得极为尴尬，而且危机四伏，退路彻底没有了，前进的通道又满是碎石和土块堆积出来的路障，而他们身处的这条通道已然变得极不安全，撑不住上面山体的重压，随时会逐段垮塌，直到全部塌陷，七个人的性命很可能会断送在这条通道里面。焦急万分的米加尔说，公主，你看到了吗？现在这里极其危险，我们必须快速通过通道，属下有亡命在身，必须将你安全带回草原，若再带那个小畜生一起走，我们谁都活不了。奥奇布却一把紧握住刘不周的手，他眼神坚定，斩钉截铁地回道，要走就带他一起走，没得商量。公主，你米加尔气急败坏的不知该如何说服奥奇布了。一向胆小惜命的南宫此刻却大义凛然起来，他站在刘不周旁边，怒声对米加尔斥道，
3: 没错，必须带叶大哥一起走，否则若是本公主想起那谶语的秘密来，我也绝对不会告诉你的。
1: 此刻刘不周已经隐隐地感觉到体内的瘴疠之毒很快要扩散到全身了，他面色发青，嘴唇发紫，身上每一道腹裂的旧伤渗出的鲜血都是红里发黑，身体里五脏六腑剧痛难忍，以他现在毒性蔓延的程度，就算是能够成功离开通道不被活埋，恐怕也没有可能活着到达简章酒舍了。既然已经没有生还的机会，何必还要连累其他人陪自己一起死呢？纵然是心中有万般的不甘，刘不周也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宿命。想到这里，刘不周他转过头对奥奇布说，公主，米加尔说的对，你们快走吧，我体内的瘴疠之毒很快就要蔓延全身，一两个时辰之内必然毒发是刺，看来这次我是难逃此劫了。说完这段话，刘不周不等奥奇布回答，他就面向卫青唤道，卫大哥。卫青表情凝重地看向刘不周，叶兄弟，你要说什么？刘不周虚弱地喘了口气，答应我一件事，倘若你们能成功离开通道到了地面上，我恳请卫大哥不要再难为米加尔他们，放他们走吧，我只希望他们能将公主安全地带回草原去，让公主和幽仙王父女重聚，我在九泉之下也能安心了。
2: 叶大哥，这算是你临终遗言吗？
1: 南宫竟然在一旁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要不是南宫贵为长公主的身份，卫青真恨不得痛骂他一顿。他气得赶紧扯了一下南宫，不让他再胡说八道。米加尔见刘不周执意要独自留下来，他就趁机说，公主，既然他都这样说了，你就不要再犹豫了。奥奇布却满含眼泪地看着刘不周说，
2: 不，我绝对不会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独自逃生的。
1: 哪知奥奇布的话音刚落，他们身后又有一段通道的洞顶吃不住劲儿，垮塌了下来。这段通道的距离已经离他们七个人很近了，而且临近的通道洞顶也开始不停地掉下土渣子来。 千钧一发之际，魏晴大喊了一声，到什么时候了，你们就不要再争了。随后他面向刘不周说，叶兄弟，我们不会丢下你的，我身体好，我背着你一起跑，这样不就快了吗？说着魏晴不由分说躬身背起刘不周，率先第一个大踏步地向着通道深处跑去。见此情景，其他五个人不再多言，都紧跟在魏青和刘不周身后，急匆匆地在岌岌可危的通道中向前赶路。由于刘不周被魏青背着，他们的速度也明显快了起来。七个人刚刚向前跑了没一会儿，南宫无意中向通道的洞顶上看了一眼，却隐约见到洞顶密密麻麻的孔洞之间有一条黑影突然一闪而过，他顿时吓得哇呀尖叫了一声。怎么了？奥奇布莫名其妙地问道。洞顶上怎么有条黑影啊？南宫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指着洞顶颤声说。身旁的奥奇布赶忙抬头观看，洞顶上除了西索下落的土渣什么也没发现。奥奇布宽怀地对南宫说，别自己吓唬自己了，想是你看花了眼吧。奥奇布的话还没说完，前面的沃哲塞也惊恐地说了一句，我也看到了，洞壁上的确有个黑影。众人循声看去，这下全都真的看到了。只见通道的洞壁上果真有一条身形巨大的黑影围绕在他们七个人周围，速度极快地穿梭在那些大小不一的孔洞之间，时隐时现。这什么东西啊？不会是山妖索命来了吧？南宫惊慌失措地喊道。此刻几个人手中只有两个火折子能够照明，能照到的面积非常有限，所以视线也很昏暗，他们只能看到那条黑影犹如鬼魅一般在洞壁和洞顶上往来穿梭，却无法看清楚究竟是何物。大家快跑！魏青见状心知不妙，虽然看不清那是什么东西，但肯定不是来帮他们的。魏青大喊一声，把手中的火折子交到刘不周手里，自己一只手反拖住刘不周，另一只手拼了命地拨开挡在前面的土块，头也不回地向前冲去。南宫被吓得腿都软了，差一点就瘫倒在地上，奥奇布一把搂住了南宫的腰，这才没让他倒地，两个人也不顾一切地往前跑着。众人本来都以为那黑影会攻击他们，手中握有兵器的米加尔三个人在跑动中全都做好了应对攻击的准备，可是没想到那个黑影尾随着七个人走了一段后就突然消失了。他们一边跑一边四下看，见那黑影真的不见了，这才稍稍地放了点心，但谁也无法预测这鬼魅般的黑影还会不会再次出现，所以几个人更加加快了往前跑的速度。可就在这时，奔跑中的沃哲塞就觉得后脖梗处突然一阵凉意，紧接着就听见身后的奥奇布焦急地喊了一声，沃哲塞小心。沃哲塞心知不好，搞不好那黑影已经落在他的后背上了，慌乱之中沃哲塞扭头大喊了一声，我劈了你这鬼东西，说着朝着身后不顾一切地乱劈了几刀。几刀下去以后，沃哲塞扭过身再看，发现身后什么都没有，难道是自己太过紧张了发生错觉不成？但此刻也容不得他再细细琢磨了，还是逃命要紧。想到这儿，沃哲塞马上转过身继续跑，可是就刚他们一转身，一个黑乎乎的身影就倒着掉在洞顶上，赫然出现在他眼前。沃哲塞和那黑影的距离几乎是近在咫尺，他大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盯着黑影，都没来得及出声，那黑影就犹如闪电一般的向他发起了攻击。还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只听得沃哲塞啊的一声，凄厉惨叫一声，一个跟头翻倒在地上。魏青背着全身毒发的刘不周，七个人快速逃离通道。谁想到洞里出现了个鬼魅的黑影，而沃哲塞是第一个遭遇了黑影的袭击。 米加尔转身见到沃哲塞被黑影袭击以后惨叫倒地，他的眼中杀机顿起，也暴喝了一声：“混账东西！”说着挺刀奔向了黑影，扑了上去。布图格恩也紧随其后，两个人不顾一切的接连刷刷刷刷向着那个黑影连砍了数刀。那黑影似乎并不惧怕米加尔手中的刀，连续几个灵巧的闪避就轻松躲过了劈砍，而且在洞顶上迅速的一个转身，就准备对顶在最前面的米加尔发起攻击。米加尔实在无法相信世间还有什么人能有如此敏捷的动作。从这家伙在通道中出现开始，由于视线昏暗，再加上黑影的动作太过迅速，他们几个人就一直没看清楚这黑影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此时米加尔手中正好拿着火折子，既然黑影已经离自己如此之近，他倒要看看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也不顾此刻正身处在黑影的攻击范围之内，一扬手把手中的火折子照向了黑影。可是没想到那个黑影好像是惧怕火折子发出的亮光，不停地向后退怯躲闪，于是闪入昏暗中。米加尔虽然还是没有看清黑影的真面目，却马上意识到火折子能够克制这东西，他不由得心里一动，拼命地用火折子驱赶黑影。果然那黑影被逼得身体一拳就快速消失在一个孔洞里不见了。米加尔暂时赶走黑影，和布杜格恩赶忙扑到沃哲塞的身边去查看，其余四个人也都凑上来。只见沃哲塞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双眼失神，表情极度痛苦地不停地抽搐着，他的双手捂住脖子，鼓鼓的鲜血从指缝中冒出来流了一地。米加尔焦急地向着沃哲塞问：“你怎么样？”其实米加尔心里明白这句话就是废话，但面对如此情况，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就在此时，沃哲塞的嘴里发出了像困兽一样痛苦和绝望的低吼声，可能是想说什么，却根本说不出一句整话来。伴随着这声音，他裸露在衣服外面的脸部和双手的皮肤逐渐呈现出了骇人的青黑色，这是中了剧毒的症状。伏在卫青背上的刘不周用火折子照着沃哲塞惊愕地说道。米加尔正要蹲下来起身扶起沃哲塞，却被刘不周厉声喝住：“别碰他，他的皮肤上已经渗出剧毒，一旦碰到你也会中毒的。”听刘不周这么一说，米加尔吓得赶紧撤回了手，但随即他罕见面露哀伤之色，面向众人近乎于哀求的央求：“谁能救救他呀？”虽然这沃哲塞是米加尔一伙的，但毕竟刚才活生生的一个人现在就这么垂死的倒在地上，刘不周还是心中不忍。他深知沃哲塞肯定是活不成了，他叹了口气对米加尔说：“虽然我还不能确定这是何毒，不过此毒毒性太猛，已由内及表，他没救了。”此刻的沃哲塞恐怕已经预感到自己再也出不了这条通道了，他吃力地伸出一只沾满鲜血的手，无助地向四周乱抓着，一双迷茫而失神的眼睛斜斜地看着米加尔，露出一种渴望的神情。米加尔怎能不懂沃哲塞眼神里想要表达的含义？那眼神中充满了对草原故土的眷恋和不舍，那水草丰茂的燕然山谷，那清澈的达玉沃尔河，还有遍地牛羊的车拉尔川。沃哲塞多么渴望能和米加尔一起回到漠南草原，回到生他养他的家园去，但是再也回不去了。沃哲塞将永远把对故乡最美好的记忆和自己的身躯以及灵魂留在敌国的土地上，留在这与世隔绝的山中通道内，这也许就是每一个间谍、暗探 命中注定的宿命吧。只听啊的一声凄厉的惨叫，打破了通道。

0: 按照匈奴人的习俗，人死了必须将尸身回归草原，还给大地母亲。但沃哲塞这样的死法让米加尔都没有办法把他的尸体带回草原去。
1: 沃哲塞兄弟，上天收走了你的灵魂，却把你弃之不顾。
0: 米加尔一边念叨着，一边神情悲伤地脱下自己身上的袍子，缓缓搭在沃哲塞的头上，遮住他的脸。心情同样沉重的布都格恩此刻仍旧没有降低警惕性，他警觉地看了看四周说，
1: 将军大人，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我等必须速速离开这里，谁知道那个邪恶的东西什么时候再出来袭击我们。
0: 此时通道里面接连地宫的地方又传来一声声轰轰隆隆的巨响，想必是又有通道塌陷了。
2: 长篇小说《绣衣纸纸》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3: 朝堂之上暗流潜藏，江湖之中纷争迭起，绣衣御史于纷乱之中探寻真相。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6: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孙儿上学前，全家送他到学校门口，林海特摸着孩子的头说，要像你爸妈一样坚强，笑声里藏着整个家族的希望。谢谢你一直都在，请听第55集
5: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讲述生命深处

0: 不可割舍的爱恋，作者连剑，演播严萌萌、冯阳。
1: 第55集。
2: 这是个冬天的末梢，阳光像温柔的手抚摸过林海特的车以及他和陈晓彤的面庞。他们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着望着前方。后来他们进了婚姻登记的大厅，领了表格，填好，拍了照。陈晓彤拿着看了一会儿，突然仰起头笑了。
3: 好了，海特，我知道你爱我。
2: 晓彤。陈晓彤扬起脸说，
3: 其实你问我笑什么的时候，我想告诉你，不是所有的玫瑰都为爱情盛开。
2: 说完，陈晓彤的眼泪像一群顽皮的孩子从他眼里奔跑出来。他擦了一把眼泪，自言自语似的说了句，
3: 真讨厌，
2: 然后转身就跑掉了。是啊，林海特想，那些占满了房间的玫瑰其实是他对陈晓彤的歉意和忏悔。陈晓彤善良，爱他，所以陈晓彤懂他。没有林海特，尽管痛苦，但至少他还可以正常生活。而高程程不同，没有林海特，他的人生就只有毁灭。回家以后，他和陈明道这么说，他爱他，就不想让他活在愧疚里。那天陈晓彤穿着原白色的亚麻短风衣，洗白的石墨蓝牛仔裤和白色的板鞋，无声无息地从林海特眼前跑过，像一抹明亮而干净的晨光。林海特举起手微微晃了几下，泪如决堤。在这世上有一种爱叫知道就好。
1: 很长一段时间，除了录制节目，林海特不再去海通传媒公司。再一次失去陈晓彤，悲怆排山倒海地扑上来把他打垮了。一想起陈晓彤，想起他的眼神，林海特的心脏就遏制不住的疼痛。录制节目前要筛选案例，确立选题，都是林海特把一堆案例通过电子邮件发过去，陈晓彤筛选出其中几个，在微信上和他说一声，林海特也说一下自己的意见，陈晓彤就开始操作剧本。作为法律专家，录制节目的时候林海特是要出镜的，陈晓彤是总制片，负责现场和幕后的各种调度。林海特来，他和林海特打个招呼就去忙自己的了，好像林海特不过是个普通的合伙人，或是一位他所尊敬的节目嘉宾。坐在镜头前，一想到陈晓彤正坐在监视器前看着自己，林海特就会胃疼，疼得他不得不录着录着节目就捂着胸口停下来。下次再去，节目组就会提前给他备好胃药。其实胃疼就是一种精神病，只和情绪和精神有关。不见或没想陈晓彤的时候，他的胃安好的都让他不晓得身体里还有一个叫做胃的器官。他们制作的节目越来越受欢迎了，全国十几个地面频道在购买播出，收入也很可观，陈晓彤的欠债也还上了，刨去给报社的利润，公司账上还有不少盈利。陈晓彤说，如果林海特需要，可以拿去创办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林海特突然就落泪了。
4: 晓彤，如果没有你，就算我能重新创造一个新世界，又有什么意义？
1: 陈晓彤刹那就愣了，然后转身走开，不想让林海特看见自己泪流满

0: 高程程的病越来越严重了，严重到白天身边没人也会往外跑，一看见满街的人他就会惊慌失措地跑，嚷着有人在追杀他。林海特只好把他接到父母家，有苏大云在，高程程就不怕了。那段时间大家经常可以看到个子高高的高程程像小孩一样跟在苏大云身边，去幼儿园接高桥，去菜市场买菜。虽然他的记忆开始混乱而模糊，已经记不清林秋红是谁了，但看着他还会莫名其妙地来气。林秋红就住回自己的别墅了，不忍心把高程程丢给父母照顾，林海特下班也会回家陪陪高程程，或带高桥出去玩，等他们都睡了再开车回他自己的家，躺在陈晓彤布置好的房间里，想着陈晓彤，尽情地想他。有天周末，林海特带高桥去海边玩，高桥突然问，
1: 妈妈为什么要叫我小弟弟呀？
0: 林海特挺吃惊的，啊，妈妈和你闹着玩呢吧？
1: 嗯，妈妈经常抢我的冰激凌吃，还说小弟弟吃冰激凌吃多了会闹肚子，姐姐是大人可以多吃。
0: 回到家，林海特就特意试探高程程，问高桥是谁。高程程一本正经地说，
1: 我弟弟呀。
0: 林海特指着自己说，我呢？高程程歪着头看了他一会儿，不太肯定地反问，
1: 哥哥。
0: 林海特又问苏大云和林建国是谁，高程程开心地笑了，
2: 我们爸爸妈妈呀。
0: 林海特突然难过，尽管他已和高程程离婚，尽管高程程曾有这样那样的种种不好，可看他变成这样还是很难过，就默默地看着他半天没说话。
3: 转眼夏天就到了，这天上午，林海特正在准备第二天出庭用的资料，陈晓彤突然跑过来说，
4: 海特，于大风出事了。
0: 啊，大风不是在美国吗？
4: 他回来了，昨天夜里他涉嫌酒后驾车把田宝撞死了，从酒吧门口的监控上看田宝也喝大了，于大风开车要走，田宝在车前面拦着不让，结果绕来绕去的就撞上了。我已经去拘留所看过他了，于大风的精神状态很差，好像一心求死，他在拘留所里大喊大叫的像个疯子，说撞死田宝不是意外，是故意的。
0: 他这么说的目的是不是想让你原谅他？毕竟当年你妈是因为田宝闹到门上才出事的。
4: 我觉得不是，于大风都回来半个多月了，谁也没告诉我，连出事以后都没有警察找过我，还是警察从他随身带的离婚证上查到了我的信息才联系到我的。我觉得于大风好像对人生心灰意冷了，他在一心求死。
0: 他为什么要这样？
4: 他妈在美国肝病复发去世了，于大风语言又不通又不能吃苦，天天就泡在赌场里，把他在美国的农场输掉了，他是走投无路了才跑回来的。
3: 两个人边说边往拘留所去了。到了，林海特出示了证件，说想见于大风。没一会儿，民警出来说，于大风谁都不想见，人他已经撞死了，不需要律师辩护。林海特让民警再跟于大风说一遍。
0: 你这再跟他说一下，我是他发小，如果于大风不出来我就不走了。
3: 过了20分钟，于大风被两个民警带了出来，还是以前那吊儿郎当的模样，只是头发长了很多，还挑染了一缕一缕的苍黄色，随着走路头发一跳一跳的，整个人看上去特不着调。远远看见林海特，于大风就歪着嘴笑，
5: 呵，奸夫淫妇来了，
0: 怎么瞧着我现在这样觉得过瘾吧？
3: 林海特喝了一声。
0: 于大风！
3: 于大风一屁股坐下，一脸玩世不恭地说，
0: 别，林海特同学，哥们现在是美国人，美国人的名字和咱们不一叫法，哥们现在叫大风鱼，懂不？
3: 林海特懒得跟他绕，直截了当地说，
0: 于大风，我要做你的辩护律师。哥们不需要，就算没有我，法庭也会给你指派一个。
3: 于大风歪歪地坐在椅子上，一条腿颠来颤去地抖着，斜眼看着林海特。
0: 林海特，你为什么非要给我辩护啊？想在我这快要死了的人跟前显摆显摆你多么伟大多么高尚？因为我们是朋友。
3: 于大风冲着天花板嗤之以鼻地笑了一下。
0: 朋友，林海特，你打小就在我眼前唱高调，装什么伟大的？哥们今天倒想看看你到底多伟大。我行李在黄海饭店9521房间，行李箱侧面小兜有两封信，你去找来看看，如果看了这两封信你还想给我辩护，哥们就信了。你的伟大高尚是真的而不是演的。好，于大风，我们一言为定。
3: 于大风站起来就往回监视的通道走，林海特喊了一声于大风，他头也没回。林海特又说，
0: 我相信你不是故意撞死田宝的，我了解你。
3: 于大风突然回过头来看着他，说了一个字，屁。林海特突然难过，转身看着一直没吭声的陈晓彤说，
0: 走吧。
3: 于大风的变化太大了，大得让林海特难以接受。去黄海饭店的路上，他和陈晓彤一路无语。到了，林海特出示证件，让服务生打开房门，从壁橱里找到了于大风的行李箱，里面只有几件换洗衣服，还是从国内带过去的。陈晓彤从于大风的行李箱侧面找到了他说的那两封信，一封一看就年代久远了，用的是市公安局的信封，收件人的位置写着温局长起，另一封应该是新进写的，用的是美国的信封。
0: 陈晓彤把信递给他，林海特犹豫了片刻，先打开市公安局那封，只看了两眼眼就红了。这封信是余光荣临上手术台之前写的，在信里他交代了自己是怎么利用回去拿行李箱的机会，用砖头调包了里面的现金。因为他实在没有办法，柯丽再不做肝移植就没命了，他的计划是等给柯丽做完肝移植就去局里自首，可又怕手术过程中发生意外下不了手术台，就留下了这封信以备万一，好让柯丽或于大风交到局里，别让林建国落到油嘴说不清楚的地步，为他背黑锅。另一封信是柯丽临终前写下的，他坦诚一开始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余光荣会挪用赃款，可就在林建国被判入狱不久，他发现了藏在厨房天花板上的现金，才开始怀疑一切确如苏大云说的可能是真的。柯丽也很震惊，开始在家翻，希望找到证据证明赃款是林建国挪用了借给余光荣的，结果找到了这封信。当时他非常矛盾，也想过把信和剩下的现金交到局里还林建国清白，可一旦还林建国清白，就意味着他不仅要上交剩下的现金，还要偿还已经花掉的赃款。柯丽没有工作，没有医疗保险，肝移植后每年需要大笔的抗排异费用，他不敢想象如果没有钱以后会怎样，所以几经徘徊犹豫，还是贪生和自私占了上风。

0: 决定违背余光荣的遗愿，用剩余的赃款创业，赚到钱以后从经济上补偿林建国。却没想到苏大云一直不给他机会。这些年来，虽然事业的成功让柯烈很风光，可他的心却深陷在愧疚中不能自拔。待在美国这两年，他一天天地看着于大峰沉沦赌场不能自拔，就想或许这就是报应吧。他已经跟于大峰说了，如果在美国待不下去了，就带着这两封信回国交给林建国，替他和余光荣向林建国全家道歉，恳请他们的原谅，希望他们还能像十几年前一样帮他和余光荣扶余大峰一把，让他重新树立对生活的信心。
1: 林海特默默地把信折好装进信封，下楼开车回家，把信递给林建国，又简单说了余大峰的情况。读着读着信，林建国的手突然抖得不行，眼泪大颗大颗地滚下来。
0: 我就知道光荣不是那样的人，他不会诚心让我背黑锅的。
1: 苏大云闻言一把抢过信，一目十行地看完，拍着沙发就哭了。林海特见过苏大云哭，但从来没见他哭得如此的肝胆俱碎。他哭啊哭啊，哭得天都黑了，把高成成哭得莫名其妙。
2: 妈，我听话，我不往外跑，你别哭了。
1: 林海特说，
0: 没事，我妈哭不是因为你不听话啊。
1: 说完看看陈晓彤，陈晓彤下意识地把手递给林海特让他握着。高程程用觉得奇怪的眼神看了一下他们两个，又看看他们两个握在一起的手，但并没有什么反应。苏大云说，
3: 老林啊，我得把这封信送到局里，让他们给你平反。
1: 林建国把信装回信封。
0: 都这么多年了，我是个什么人大家都知道，平不平凡的也没什么意义了。还是把这个机会交给大风吧啊。
1: 然后他看了看林海特，
0: 海特，你还会给于大风辩护吗？
4: 会的。
1: 第二天，林海特又去了拘留所，跟于大峰说，
4: 我看了那两封信了。
1: 于大峰哼哼地笑了两声。
4: 哼，你还打算给我辩护吗？
1: 林海特没有回答他，只说，
4: 你知道我爸看完了你爸的信，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
1: 于大峰定定地看着他，又机警又提防又好奇。
4: 我爸的手抖得吓人，眼泪一大颗一大颗地往下掉。我以为当一切真相大白之后，他会生气，会恨你爸，可是他没有，他是流着泪说，他知道光荣不是那样的人，不会诚心让他背黑锅的。所以，我会为你辩护，因为我了解你，我相信你没有故意撞死田宝。
1: 于大峰突然就嚎啕了。
4: 海特，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是他缠着我不让我，非让我答应和他结婚，带他去美国。我就是想快点离得远点，我躲闪的时候不小心我给他撞上了。
1: 一个月后，于大峰的官司判下来了，因酒后驾车肇事致死，被判入狱三年。林海特从法庭出来，看见陈晓彤依在自己的车上，迎着阳光冲他来的方向微微地笑着。他抬起手冲晓彤嗨了一声，陈晓彤一摆头， 走吧。
4: 去哪儿？
1: 有家一线卫视要买我们的节目，难道我们不应该找个地方喝一杯庆祝庆祝吗？
4: 可以先来个拥抱吗？
1: 好啊。陈晓彤伏在林海特的肩上，尽情享受他的拥抱。他轻声说：可以给你提个建议吗？
4: 好啊。
1: 林海特同学，我不介意你带着你的前妻来娶我。
5: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6: 这是一段关于真相与坚守的深情故事。门第偏见击碎了初恋，醉酒风波改写了人生，最爱的人成为了前任。然而当旧情重逢，阴谋与阻挠却接踵而至，他们能否冲破枷锁，赢回迟到的幸福呢？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致姗姗来迟的你》。小说围绕着恐难症女主连笑和隐忍深情的方池展开，他俩意外出狱，成为了欢喜冤家。十年前的救赎伏笔悄然串联命运，方池用温柔帮连笑走出了童年阴影，两人在磨合当中双向奔赴，交织出甜蜜又治愈的爱情与成长线。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一集。
5: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6: 第一集。
7: 傍晚，闷热潮湿，空气中的躁动不安隐在树叶的斑驳光影下，踏在匆匆行人的短裙高跟上，更落在这许久静止不动的车流中。连笑的车堵在南京路上半天不动，他坐在后座吹着空调拿

0: 小善也拂不去这满脸的烦闷。他刚带着公司新签的两个大网红走了一趟巴黎时装周回来，本想能和去年一样造一波声势，结果不知被哪个杀千刀的录下蹭红毯的全过程，被那些网红扒皮号一炒，现在行内都在笑他的韩衣公司吃相难看。笑得最凶的当然要数韩衣的死对头杨帆。连笑就纳闷了，杨帆有什么脸笑的？真当他不知道杨帆在到处找公关公司，想买今年电影节的红毯一条龙服务。司机看出他的焦急，配合地按了两下喇叭，前头的车快速地打了两下双闪，以怨抱怨。车窗外骑着共享单车的男女轻松活络地在这一片拥堵中穿行不息，连笑扭头瞥见，羡慕嫉妒恨。座位上的两部手机同时震了起来，其中一部显示着他的微博推送，一年一度的超级网红节开始了。他点开直播，网络有些延迟，他家刚捧上20万粉丝量级的美妆博主刚出镜不到两秒，画面就卡在了那张漂亮脸蛋龇牙眯眼的一瞬间。连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那些营销号恐怕已经迫不及待地截下这张丑图，一会儿丑照就将全网满天飞。年年如此，能不能有点新意？随后出镜的是杨帆刚签的小网红。连笑本想签下这姑娘，廖一涵却觉得她和公司里已有的网红撞了型，给否了，就这么让杨帆捡了个漏。杨帆刚签完就带着姑娘去垫了个鼻子，颜值分分钟秒杀韩一今年签进来的两个95后。廖一涵那个悔呀！连笑倒是看得挺开，想着赶紧打听下垫鼻子的是哪家的整容医生，他好带自家的新人也去那儿修修脸型。
1: 不等连笑的目光从屏幕里那个漂亮鼻子上移开，他的另一部手机又响了，廖一涵来电。连笑关掉直播接电话，还未开口，廖一涵已经气急败坏道：
2: 你人呢？
0: 路上堵着呢。
2: 不会吧，祖宗，你红毯压轴，现在你告诉我你还堵在路上。
0: 哎呀，城市道路建设惹仙女生气了，我仅代表市政府向仙女表示由衷的歉意。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昨晚喝大了起晚了才会现在还堵在路上啊。
1: 廖一涵手起刀落，拆穿了他的谎言。这两年随着韩一网红孵化业务的扩张，连笑对于自己个人的经营确实有些懈怠了，不仅老粉们抱怨他每次上新越发敷衍，就连这次去蹭时装周红毯，他本来不想去，当然结果也确实不太好，所有人笑哈这个过气网红往自己身上砸钱都砸不出个响来。他跟廖一涵提过自己想转型，放掉他们的店铺，退居幕后，专心跟廖一涵学公司经营。廖一涵劝他好好想想，毕竟他们的店铺从最初一家小小的网店变成一度炙手可热的网红店，虽然如今风光已不及盛世，可就这么放掉确实可惜，既然放不下就只能一直这样半吊子的继续着。
2: 哎，我跟你说啊，如果真错过了一会儿的红毯，接下来一整年你都别想再沾一滴酒。
1: 电话啪的挂了，本来还无所畏惧的连笑一下子就神情凝重了起来。廖一涵向来是说到做到的，酒那么好的东西一年不让碰，这人生还有什么乐趣？遥望着一路堵向天际的车流，连笑眼珠一转有了法子，掏出手机点开代驾。不出五分钟，代驾小哥就骑着电动车敲开了他的车窗。
0: 小哥一脸不解地看着这被夹在静止

0: 车流中的轿跑车。
1: 你交的代价？
0: 连笑一脸审视地看着这在静止车流中无障碍穿梭的电动车。
2: 哎，你这车电量够吗？
1: 啊？
0: 连笑踩着高跟鞋走下车来，把车钥匙抛给小哥。
2: 咱们今天换车开。
0: 不一会儿，连笑就驾着电动车在车流的缝隙间鼠窜至不见踪影。多年不开电动车，连笑也不怵。想当年他开着电动车载廖一涵去四季青批货，廖一涵拎两大包衣服，他脚下踏板上还放一大包衣服，小车照样保持平衡。
3: 一路风驰电掣，将将赶到会场。廖一涵今天有一场行业演讲，难得精心打扮了一回，此刻就站在入口处等连笑，格格不入，引众人侧目。连笑本想摘下安全帽时顺便撩个头发凹造型，可这安全帽刚摘一半，廖一涵已不由分说地拽着他急走，犹如拖狗。
2: 哎，赶紧的，还有五分钟。
3: 众人就这么看着廖一涵拖着个头顶安全帽的不明人士一路穿梭进会场。连笑也瞧不清楚廖一涵究竟是把他往哪儿拽，直到廖一涵亲手替他摘了安全帽，连笑这才看清楚了，自己已经身处红毯后台。助理一个粉扑过来，连笑险些吃了一嘴粉，只能闭嘴任由助理补妆。廖一涵大松一口气准备撤，却被连笑拽住了。
2: 今晚大酒
3: 还记着呢？廖一涵无奈道。
2: 哎，你的人生除了酒还能不能有点别的追求啊？
4: 融资上市赚大钱。
3: 最终在一众公司同事面前喝得形象全无的连笑，就这么高呼着他的又一人生追求，被廖一涵架上了车。廖一涵帮他扣好安全带，吩咐尾随而来的助理道，
2: 务必把连总安全送到家门口。
3: 看着车尾灯扬长而去，他才拎着裙摆回会所替连总收拾烂摊子。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0: 是的，没错，连总又一次在酒后制造了麻烦，廖一涵又一次不得不舔着脸找受害者道歉。只不过这次的受害者似乎有点难搞，廖一涵至今还没太弄清楚来龙去脉，只是听服务生说，喝懵的连笑闯了南侧，从后面熊抱了此时此刻正愠怒地站在他面前的这位男士。当然，这位男士当时正在专心放水。廖一涵引以为傲的气场一下子就被对方比下去了，他开始思考拿钱了事的可能性。余光瞄到这人一身行头，领针、袖口、手表、鞋尖，他隐隐觉得自己今晚恐怕要破大财。经理办公室里仍能隐约听见外头舞池里的喧嚣，原本负责调和的会所经理半天大气都不敢出，廖一涵只能靠自己。
2: 实在不好意思啊，我朋友绝对不是故意的，他只是喝多了而已。
0: 对方并未搭理，他带来的朋友则斜倚在墙边看好戏。廖一涵也没法子了，真找警察来场面可不好看。
2: 这样，如果你需要精神损失费可以提，合理的范围内我们乐意满足。
0: 他那倚在墙边的朋友看热闹不嫌事大，抱着双臂朝廖一涵走来。
1: 精神损失当然得精神补偿，你说是吧朋友？
0: 廖一涵悄然退后半步，此人也没再逼近，只微抻着脖子饶有兴致地打量他。
1: 要不这样， 你把你那个发酒疯的朋友带回来，他怎么对我哥们儿的，我哥们儿就怎么还回来。
2: 流氓！廖一涵暗存一句，面上不动声色打断他：“你看这样行吗？你和女朋友今晚的单我买了，当做补偿。”直到这时，受害者终于第一次拿正眼瞧他，也不知瞧出了个什么劲儿，他微微一张嘴：“
1: 不自量力。”
2: 那微微扬眉的样子，又像是取笑，又像是同情。
6: 什么意思啊？瞧不起我？
2: 姑奶奶有的是钱，什么都怕，就是不怕贵。廖一涵保持着最后一丝客气，没关系，转头对经理说：“哎，把他们今晚的账单送到我这儿去，待会儿一起结。”对方略一低眉，应该是稍微权衡了一下，没再瞧他，缄口不语地朝门口走去。他那吊儿郎当的朋友也跟着走了，路过廖一涵时，似笑非笑地拍拍他的肩：“
1: 谢了，款爷。”
6: 就这么轻易答应了？啊，还以为是牛鬼蛇神，原来是虾兵蟹将。
2: 廖一涵可算是虚惊一场，当然最后拿到账单的时候还是有些肉疼的，12000元。廖一涵刚要刷卡结账，忽的一愣，再定睛一看，顿时两眼一抹黑，他刚才少算了一个零。天哪！
3: 连笑半夜挣扎着醒过来，此时的他脑袋朝下，上半身在床下，下半身在床上，脸蹭着床边的地毯。长老则枕着他的脚踝睡觉，他一醒，长老也被提醒了，睁着一双猫眼幽怨地瞅他。他想要摸过床头的手机看时间，一抬胳膊疼得不行。莫非他断片的那段时间被什么人给揍了？连笑皱着眉头，毫无头绪，吃痛地将胳膊一抬到底，倒也是没见有什么明显的伤痕。长老悄无声息地猫进他的怀中求摸，连笑一手抄着长老起身，一手拿过手机。廖一涵竟然给他打了20通电话，连笑回过去没人接。长老在他的怀里越发显沉，连笑低眸点着他的鼻子：“
6: 你呀，可不能再长胖了。”
3: 长老喵了一声，死不悔改。廖一涵常数了长老，好端端的一只布偶胖成那样，以后交配都被嫌。连笑虽护犊，但听廖一涵说多了，也开始担心他以后要打光棍。酒还没彻底醒，已经披了衣服，准备出门遛猫去。最初遛他，还怕他不适应。长老却喜欢极了这项新运动，但光喜欢有什么用？体重依旧只增不减。这个楼，连笑刚搬进来不到一周，虽然全款还没还完，房子的装修倒是一点没含糊，也算是吃了巨资了。正是捉襟见肘的时候，自然在听到廖一涵电话里那句12万时，手中的遛猫绳都吓掉了。
6: 什么？
3: 手机那头的廖一涵早已是生无可恋。
6: 别逼我再回想一遍，肉疼。
3: 两个女人在手机两端分别陷入了无声的绝望时，长老却不知被什么声音吸引，拖着遛猫绳轻巧地蹦上了连笑身后的庭院围墙。围墙是阶梯式的封闭设计，连笑回神时，只见长老又蹦上了一级，连笑赶紧踩住垂在地上的绳子那一段，好歹是拽住了长老。这个时候再分神去回想几个小时前的事情，连笑半点支离破碎的记忆都没有。
6: 我一点也不记得我摸了谁啊。哎，咱们是不是被人仙人跳了？
3: 此时的廖一涵正在赶去逮连笑的路上。
6: 你还没刷卡吧？
3: 连笑改口问道。
2: 我跟会所老板熟，让我挂了账，暂时还可以拖着不结，但也拖不了太久。
7: 找到那个人道歉就是了。你等我，哎，长老！
3: 突然一声惊叫打断了两人的对话。廖一涵还没闹明白电话那头发生了什么，只听一遍嘈杂过后，又接上了连笑的声音。
7: 哎，我待会儿跟你说啊，长老窜进人家院子了。
3: 连笑赶紧挂断电话。此时的长老已经挣脱遛猫绳，跑到别人家里去了。
2: 眼看那肥胖的身影以他完全无法想象的矫捷动作越墙而入，连笑犹豫片刻，一咬牙卷起袖子也跟着爬了上去。可即便他把攀岩时学的那些三脚猫功夫尽数用上，依旧只爬了一段便气喘吁吁，视线依然无法越过围墙顶端窥视到墙内的光景。
4: 长老，长老！
2: 连笑扯着嗓子唤了半天，没有半点回应。他卯足劲儿，正打算再往上爬一段时，就发现了顶头处的监控摄像头。摄像头左右各一，镜头下角的红灯闪着生人勿近的光。连笑一看就怵了，
7: 什么变态会在自家墙外装那么多监控？
2: 连笑不敢再造次，只能徒劳地呼唤
4: 长老。
2: 倒也不算徒劳，他这么一唤，长老竟真的从墙内探出双猫眼，继而他整个身子慵慵懒懒地沿着墙头蹦跶下来，全程竖着尾巴一脸满足。长老轻巧地蹦回地上，半晌连笑才连滚带爬地跟上，顾不上一手灰，他捞起长老就走。本该宁静的夜真是一点都不宁静。
3: 连笑年纪越大越信风水，搬了新家果然忘了，除了小半个月前的那点小插曲，一切都顺利的让人意外。和国内化妆品线上销售巨头荣越的合作一见初兴，荣越想要利用网红渠道销售全新的自主品牌化妆品，目前唯一的问题卡在分账比例上。韩一坚持三七分账，韩一拿七，荣越拿三。荣越还在犹豫，不过最后应该是会妥协的，毕竟现在以流量变现的能力论，韩一是他们的最佳选择。真能签下这单，梦里都会笑醒。每次和荣越开会都犹如上战场，今天也不例外。连笑特意挑了个黄道吉日，一早起来沐浴更衣，一边吃早餐一边等廖一涵顺路接上他。门铃悦耳的一响，连笑吮着手指上的草莓酱跑去开门，头上还挂着一堆凌乱的塑料发卷。门开了，外面站着的却不是廖一涵。连笑放下吮着的手指，警惕地看着面前这位陌生人。
6: 你是？
3: 对方一身黑衣，像是刚晨跑完，还没来得及换下一身运动服。相比这一身行头，对方的脸可就没那么朝气蓬勃了，戴着帽子，帽檐压得很低，叫人玩味不出是什么表情，只看得见那线条锋利的下半张脸。长老躲在半远不近的地方看热闹，他看着连笑，再看看长老，看看长老，再看看连笑，他的此番视线流转均被帽檐遮挡。不明就里的连笑领地意识一被激起，音色中多了几分不客气。
6: 你谁啊？
3: 连笑那一头五颜六色的塑料发卷落在他眼里，引得他眉梢似是一抽，这才抬眼直视连笑的眼睛。连笑才终于看到了这个人的眼睛，那眼底风云变幻莫测。我的猫怀孕了。
6: 你
3: 的猫干的。谁告诉连笑今天是黄道吉日来着？
2: 长老喵的一声耷拉着尾巴躲沙发后头去了。 连笑扭头直瞅。

0: 凌晨2:16。哎呀，看来酒喝多了记性真的会变差，他连上个星期的事儿都没印象了，更何况是上个月。直到这时，连笑才发现这人脚边搁着个猫包，一双碧色的眼珠隔着网兜已瞅他多时。连笑蹲下去将猫包拉链拉开一角，里头的布偶就这么伸出前爪，软软的爪子搭在了他的虎口上。
1: 哇，这是你的猫？
0: 连笑被儿媳妇的颜值俘获，声音都酥了，却遭亲家冷声喝止。
2: 哈哈哈，回去。
1: 哈哈，
0: 连笑正听得一头雾水，那只爪子也听话地收了回去。连笑这才悟过来，这只猫名叫哈哈哈。缘分还真是妙不可言，儿媳妇儿竟然跟他同名。连笑中学时的外号就是这个，连笑连笑，连着笑不就是哈哈哈吗？连笑咽口唾沫，要不这样吧，这位先生。连笑蹲着，他站着。连笑抬头朝他说话的时候，终于看清帽檐下那张脸，顿时哑了口。这人依旧面无表情，连笑却显然已认出了他，双唇颤颤巍巍地蹦出一个字：
1: 你方池。
3: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00-4:00，复播时间晚上9:00-10:00。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这样的声音，
7: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6: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8: 你有没有刷到过这样一条视频？一个大学生站在田间地头，一脸认真地说，欢迎报考云南农业大学，我们这里真的不用天天挖地。这个年轻人叫丁习公，云南农业大学的学生，网友送了他一个外号，招生办丁主任。那是2022年，他因为这条招生简章视频意外爆火。有网友说，这才是真实的大学。如今丁习公还在拍，还在试，他和朋友们一起继续用镜头记录农学生的日常，下地喂鸡、收水稻、做实验。最近他们又在琢磨新的招生创意视频了。有人问他怎么老拍这个呀，他说，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农业也可以很有趣，农村同样值得年轻人留下来。从一个人到一个标签，从一条视频到一种声音，这就是乡村流量背后一个普通年轻人的选择。它让我们看到，乡村不是只有猎奇和怀旧，还有一群年轻人正认认真真地把它当成事业和梦想。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丁习公的镜头，看看这个招生办丁主任和他的伙伴们都在田间地头折腾些什么。
9: 你想象的农学生的早八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早八这个样。为什么带个杯子呢？因为我们要去喝咖啡。早八从一堂咖啡品鉴课开始，走吧。
10: 水色擦干后，研磨机区域不得有粉。
11: 云南农业大学学生丁习公正在与朋友高先龙一起拍摄以云南农业大学招生简章为主题的视频。
10: 泡沫是不是很粗？
12: 颜色均匀。
13: 3、2、1，开水。
12: 下一堂课咱们喝完了咖啡，那下一堂课那我们去吃点，走吧，咱们去上这个药膳课。
13: 好，
14: 今天呢我们要做的这个药膳它有什么功效呢？
15: 我自己其实很简单，就是想要把自己的一些膳食过程给记录下来，或者记录这个自己的一些变化，有什么有哪些变化，或者说分享自己生活当中一些快乐。
13: 三二一，开始。
15: 停。这块玉米地咱得好好讲一讲，可能大家都记得最初大家刷到我那个欢迎报考云南农业大学，
16: 欢迎报考云南农业大学，我们这里真的不用紧紧的挖地。
17: 哎，那边太激动了，声音小点。
16: 啊，不好意思，那个不是需要人民网。然后校园环境，
15: 然后后面的拖拉机声音小点，但是拖拉机也是在这里开的，但是大家看到的时候可能我身为这块地还没有在像现在一样规范。
13: 哎，没想到呢，就在2022年6月25号那天呢，他这个下午他拍了一条视频，然后呢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农学的一个生活。
16: 然而校园环境非常的美丽，食堂饭菜非常的美味，学姐也非常的漂亮，还可以每天喝普洱茶。我在
18: 这条略带反差的土味视频意外在网络上爆火，大家纷纷调侃它是会拉低学校报考人数的减分宣传，堪称云南农业大学的招生简章。丁喜功也被网友们亲切地称呼为丁同学。
15: 那么招生季又会给大家出什么呢？平时可能拍个视频可能播放量就是几百或者几千，但那一天那一条几百万的播放量，其实那个时候很开心的，但到中期发现有一些负面的评论，这种来的时候发现好像不太对，就可能有一些是觉得是抹黑学校的。
13: 他看到恶评他开始慌了，因为那条视频火了之后，那条视频是因为招生简章嘛，就害怕招不到学生学校。
18: 伴随着关注而来的是一些人的批评，有人认为丁喜功的视频给学校带来了负面影响，丁喜功因此陷入自责，一度将这条视频隐藏了起来。
19: 感觉那时候是情绪比较低落，
20: 就是一个人待在他自己的工作室里面，跟谁也不讲话，然后就是不停的玩刷着手机，低着头这样子。
18: 但丁喜功没想到的是，随着视频浏览量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他的视频。
19: 这个就是我们实践，包括我们挖地啊，或者说我们这一个开拖拉机啊，然后我们除草啊，我们有，其实大学生的话他更多的话是他有这个理论结合实践。
18: 这条视频让云南农业大学质朴而务实的形象深入人心，农业、农学、农学生也成为2022年夏天的热点话题。
13: 这样的一个视频的话呢，又让更多人看到了农业大学。
15: 我自己家里面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然后我自己是选择了去学习农业，其实还是有些距离，就是说为什么你自己家里面都是种地，你还去学种地？
21: 为什么大家因为看视频或者

0: 不因为热爱农业选择农大，难道就不觉得后悔？
1: 这次风波让丁喜功和高先龙认识到，很多人对于农学存在偏见。
2: 我跟你说，我在农大有个会计，你认识到奇葩就说我有会计啊，现在真的风格快要中不完。
1: 为了将招生简章变成真正的招生简章，丁喜功和高先龙决定拍摄一些有趣的农学生生活日常，提高大家对农学的兴趣。
3: 昨天我发现我的毕业论文被那个鸡吃掉了。
4: 我的毕业论文养的那些鸡啊，那早上才放出来的鸡，你中午就把它干丢。那我的毕业论文呢？
5: 我的毕业论文。
6: 期末作业做的是个食用菌。
7: 建起来这个树叶看，
8: 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一个账号，校园生活一些这个实践课、劳动课都是在那个账号上进行展现。蜜蜂跟你一般收获，农学专业相对于其他专业的魅力在于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有收获的。
1: 黝黑的皮肤、略带口音的普通话、质朴的笑容，这是同学们对丁喜功的印象。而镜头外的他这几年有了更多成长。
9: 他脑子里面他会想着，哎，去做一些事情，哎，我下一步该怎么去做，能够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1: 在宣传农学的过程中，丁喜功发现，虽然大家的态度有所改变，但愿意务农的人依旧很少。
8: 因为农业行业一方面是比较的辛苦，另外一方面就是有可能也还没有获得理想的回报，这个是比较现实的问题。
1: 为了搞清楚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丁喜功决定做一些尝试。
8: 有跟学长这个尝试过做一些这个产品的销售。
10: 前面是我们在大四的时候开的一个水果店。
1: 丁喜功找到了学长孟辉，他们尝试从农产品销售的角度为农户减负并提高收入。
10: 因为在当时我们这个镇嘛，这个镇有十多个寨子，然后它每一个寨子它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的水果，有些有菠萝的呀，还有那个柑橘的呀，还有这个人参果啊，特别多。后面呢，就是寨子上的那些老百姓，他们来找的我们，说是水果卖不出去，帮他们解决一下。周围的好多村子，他都种了这种柑橘，地形特别复杂，就是我们进去收的时候，开正常的那小轿车你很难进去的，我们只能开皮卡车进去，那个路特别陡，就是到那个地方去，果农他们自己摘下来，然后我们现场收，我们就把货款现场的结算给他们，但是也是帮他们解决了好大点了嘛。未来的话可能我们不会接着做下去，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走的是个快消品，进的多了以后我们卖不完，我们只能自己去承担这个后果。长期这样的话，然后我们就很难做下去，因为果子它是讲季节性的。熟悉
11: 创业以后啊，就没时间打球了。
12: 你不是不想来，就是
11: 还是太累了，
12: 有压力，要想怎么吃饱饭，
11: 加油吧。
1: 这次尝试让丁喜功意识到，要真正做到销售助农，任重而道远。要帮助农户稳定地增加收入，也不能只靠销售助农。只有运用学到的农学专业知识，才能从根本上帮助农民降本增效。
8: 如果你没上学的话，你面种一个作物，你可能根据你一年又一年又一年，然后这个积累的经验去把它做成。但当你有一点学之后，你知道你要种什么样的种子，怎么种，然后怎么管，什么时候收，怎样达到高产。因为这就是区别，梁哲新学长、高新龙学长他们就是学习农学的，在毕业之后就立志在国内种出好的咖啡，当然他们也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像梁学长、高学长他们就跟着老学长，然后这个做了一个基地，所以时不时我也会跟着去基地去看一看、学一学。
4: 包括这个技术合作这一块，然后
1: 杨哲贤毕业后一直致力于咖啡育苗方面的研究，也经常会和农户交流。
4: 有很大一部分农户是，他种了很多年这个咖啡，但是他没有喝过这个咖啡，他会觉得像咖啡的话，他会觉得是小资产品。
1: 深受触动的梁哲贤希望帮助这些咖啡种植农户提高收入，他很快发现了咖啡种植户收入低的原因。
4: 一方面是技术不到位，一方面的话是也好的这些种植资源的话呢，他们拿不到。
5: 包括我们的农户
1: 找到症结后，梁哲贤决定推广自己培育出的优质咖啡苗，可推广过程中梁哲贤却处处碰壁。农户们要么担心种不好，要么对咖啡种植的收益没信心。
4: 这个咖啡豆的它这个收购价格的话是比较低，农户的话呢就直接把这个早之前种下去的这个咖啡树都砍掉了，他觉得种这个的话不值得。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种植技术能靠钻研突破，可让农户放下顾虑，愿意尝试新种苗，还得解决他们最关心的核心诉求，降低种植成本，提高咖啡豆收购价格。
3: 但是豆豆我
2: 梁哲贤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告诉了丁细工和其他小伙伴，大家商议发现，要解决这些难题，必须找到能共同承担成本、帮农户打通收益渠道的合作伙伴。可寻找一个好的合作伙伴并不容易。
4: 咖啡种下去到成熟采摘的3年这个时间里面，其实他往里面投的这个资金的话是有很大一部分，所以说他分析了这些，他可能觉得说是就这场见效不是这么快的这一个，他不愿意去冒险，所以他分析之后他就否决这件事情。
5: 这其实我身边的同学们都还是有比较强的农业情怀，都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改变自己这个身边农业的现状。
6: 哎呦，两个来了，辛苦啊！
7: 就是这个，
2: 在大家一筹莫展时，一位师兄推荐了一个人。
6: 现在我游了那个200多万株，
8: 200多万株，
6: 嗯，但是。现在有
4: 他在当地的话，他是充当着他们当地一个种植带头人，是他们当地的这位可信度高的这位置。
2: 有了合作伙伴的加入，很多问题迎刃而解。
6: 现在我们有3块地的那个苗圃，大家看。
2: 梁哲贤团队负责核心的育苗技术研发和种植指导，合作伙伴则承担种苗培育分发的全部成本，不仅免费给农户送优质咖啡苗，还提供从田间管理到咖啡豆收购的一条龙服务。
4: 这些合作的这些农户，我们会定期的去到地里面去了解就当地的这些情况。那比如说像一些极端天气，或者是一些病虫害的一些小范围的可能病虫害的一些影响，我们也会做出一个及时的一个应对，很大程度上的减少它这个损失。
9: 人家采咖啡就是像这种，
2: 而丁细工和高先龙则是负责线上宣传推广。咖啡的种植周期比较长，为了帮农户们增加收入，梁哲贤和小伙伴们还想到了套种的方法。
4: 我们这一个咖啡地里面，然后我们种下去了这一个玉米，然后玉米的话呢，我们玉米下面的话，我们还种了我们地方的一个扁豆，其实它有点像那个爬藤植物。它会绕着这一个玉米树然后往上爬，我们这个农户的话它就会形成这一个叫做长短板的这样的一个收入来源嘛。
10: 这个对，这个
11: 1、2、3、4、5对，
10: 这个4对一点就可以种植了，
11: 就可以种植了，知道吧，
10: 就可以种植了。
6: 没事，
10: 那进来进来。
4: 有一次一个村子里面的一个合作农户，他给我们说的是那一年的话咖啡也是丰收，然后的话能够很大程度的话呢改变了这个家庭状况，所以说他很高兴。其实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也是相当于说是热泪盈眶，我们觉得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值得了。
5: 水产设计呢，他们都在做出他们自己的一些努力，当大家一起合在一起，这个很小的事情也是变得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11: 好，
5: 好，让农业令人向往，让农民令人羡慕，大家一起努力吧。这个是需要无数农学人一起努力，然后一起努力，然后去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景。
12: 那么，好，言归正传。
5: 来来来，3、2、1，开始。
12: 好，3、2、1，开始。
5: 好，言归正传。那么，咱们先大家从一堂早八课开始，走吧。这一块是中药地，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还算能够被大家所看见，还是已经在逐渐像消失。但是这从火到现在，或者从当那一束光照在我脸上的时候，我一直把这份照在我身上的光去照耀我身边无数的学农的人，希望他们也能够通过这一束光被大家所看见。
7: 来，
8: 再
13: 跟上，
8: 跟上来吧。
14: 大家记得自己这么近来一块吗？
8: 近呢，圆圆的。
15: 西瓜，
16: 西瓜。
8: 对对对，是这个西瓜的瓜苗。
15: 这不是西瓜吗？
8: 对，
15: 是小的。
8: 对，这个是西瓜的瓜苗。
15: 小的。
8: 可能动不动鼠标，
5: 就在这些小朋友的这个心中埋下一个浓烈的种子，然后可能你以后也会有小朋友像现在在这个上学的大朋友一样，选择农业，选择农学，然后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丁习公用镜头记录真实的农学生活，让乡村在短视频里被重新看见。而在广东茂名高州市，有一个被千年荔枝林环抱的小村落滩底村，这里的故事更热闹也更出人意料。村子里处处弥漫着清甜的果香，但如今比荔枝更出圈的是一股悄然兴起的表演热。你可能不经意间就会撞见有村民正对着镜头认真念台词，有返乡青年扛着拍摄器材满村跑，还有农家大婶化身特约演员演得有模有样。原来这里来了一个特别的驻村导演团队，他们不是来拍个片子就走了，而是扎下根来，把整个村子打造成了一个热火朝天的三农微短剧片场。他们为何选中了滩底村？镜头之下，这片土地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让我们跟着记者路飞走进滩底，看光影如何点亮乡村。
1: 各位村民，今天我们要试镜的第一个环节呢，就是诗歌朗诵了。等一下，大家选一个片段，也就是高尔基的《海燕》。
2: 这里是广东茂名高州市的滩底村，一个被荔枝林环抱的粤西小村落。驻村导演吴亚春的到来，让这个宁静的村庄掀起了一阵特别的表演热。
3: 在苍茫的大海上，
4: 狂风卷着的乌云，
5: 在乌云大海之间，
6: 海燕像黑色的闪电，
7: 在高傲的飞翔，它叫喊着，
8: 在叫喊的森林。
2: 什么是驻村导演呢？它是指长时间驻扎在特定乡村进行创作的影视导演。他们可不是简单的跑到村子里拍个片子就走，而是专业的文艺创作团队整建制的扎进乡村，一边深挖本土的好故事，另一边还能给来村里拍戏的各路剧组提供全流程的贴心服务。
9: 滩底人物吴亚春，解锁身份驻村导演。
10: 这是我们的备案系统，我再看一下它。我们在帮一些剧组帮他们备案，很多剧组就是来到我们这里，我们给他做一条龙的服务了，就从剧本备案到协助筹备拍摄，到演员啊，到制片，包括后期他们有一些技术方面需要我们帮忙也可以的，平台对接一些。
11: 这个是知道有新剧组来了吗？
10: 两部剧也是关于农村题材的，现在跟我在对接一些场景啊，他觉得很适合在滩底村来拍，然后他的意思就是两部剧连拍，一次性过来大概12天这样子就拍两部，演员是一拨人，两个剧本，然后换一下衣服，场景差不多，
11: 这12天就可以拍两部剧，
10: 对，连拍这样子成本就降低了嘛。短剧剧组呢，他就是为了省钱高效，就是低成本的去实现快速的生产，所以他基本上就希望呢，所有的场景希望能免费，群演很低的价格，然后配套的东西比较完善，就吃住行啊都方便。
2: 为了让前来村里拍戏的剧组省心又省力，滩底成立了专门的微短剧服务中心。除了可以协调茂名独具特色的取景地，解决器材租赁的问题，还能招募本地群演，安排食宿。这贴心的一站式服务让剧组实现了拎包入住。
12: 今天我们在拍摄青雾的现场，滩底村三农微短剧演员训练班的第一期学员全部到场了。
13: 那您是负责什么？
14: 我是负责编导。
13: 哦，就写剧本是吗？
14: 对，哎，怎么都走，总打杂，打杂，
13: 啊，什么都做，啊，
14: 什么都做，
13: 是包括什么结账啊、联系啊这些都要做的，
14: 对对对对对，所有的剧组过来接待呀，
11: 啊。就是有剧的话，还得管那个编辑。
14: 对对对对对，
11: 那个滚着做。
13: 那您呢？
15: 我主要负责也是全部都是，我们不分什么的，有什么就做什么。
13: 哦，
11: 是这样，
13: 大家互相搭班是吧？互相搭台。
14: 但是我们的内幕总管。
13: 哦，内幕是怎么个内幕？内务啊，
11: 内幕总管。
14: 这普通话不普通？
2: 导演吴亚春，村里的人。

0: 都亲切地喊他一声春岛。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春岛也有自己的得力伙伴，范小怡和梁秀敏就是他团队里的核心干将。
1: 攀比人物范小怡，解锁身份驻村编导。攀比人物梁秀敏，解锁身份剧组统筹。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

0: 回家的路。
1: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0: 请你，爱不是手。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这样的声音，
5: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4: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6: 农村来拍呢，所以
7: 要就是语言环境和那个人物的交流方式都不一样哈，关注的点和在意的故事情节都是不一样的。
6: 是的，这所以就是它的逻辑可能甚至都是有点不一样，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种都市剧这种逻辑呢，它是爽剧的模式。
7: 嗯，它是。那我们三农影视剧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呢？
6: 我觉得三农的又有这种人物的弧光，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是奋斗者，
7: 嗯，
6: 我们要有正确的价值观，是吧？我们总不能说啊，天天就等着天上掉馅饼啊、所以我们希望里面是有一个人物，正向的人物，还是要通过奋斗去争取，才能实现他的理想的这个东西的。就我们要提倡一种叫付出才有回报，但是里面又要有爽点，那里面还要有一个，就是哦，有一个是反串的，或者是有一个是啊，隐藏的在背后帮他的人，
7: 出其不意。
6: 对，比如说他可能是去帮了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他是本身就很厉害的，啊，最后在创业的路上，他帮助的那个人在暗地里又帮回他，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出来啊，帮他一起去排除万难或扫清障碍，最后达到他的理想的这种状态，这样的一个人物故事，那就会。
8: 更饱满很多，真实很多，
6: 对，就不会说觉得就是很单一的那种情绪价值的这种去拉
7: 刺激吧，
6: 刺激的，对，大部分都是刺激，以后都不能再这样的无缘无故的去爱上一个人
7: 了，不现实了，
6: 对，不现实的，对，这太浮夸了，是吧？有很多东西它还是要回到现实。我们三农微短剧呢，可能会借着这一个时机能够冒出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地方能够一起去做这种三农微短剧，它并不是说一个竞品，因为毕竟成行成市嘛，我们说你总不能说只有你一家在拍这一种，大家都不看，那也不行，最好就是他们也来一起拍，只是大家的故事不一样，关键就是说要把这个三农的这种类型把它能够推广出去，我们只是做一个带头吧，应该来说现在是带头，但我们也有压力，也要不断的去创新，也要平衡社会经济效益和我们的这种宣传效果，是吧？
7: 但我刚才还看到一个细节啊，您把所有的这个工作呀对接都放在特别显眼的位置，您有一个获奖作品就放在角落里，
6: 是吧？那个是刚换下来的，因为放不下了这地方。之前就是我们有一部微短剧是5月份上线的，就参加了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的短剧单元吧，然后就拿了2个提名奖，一个是女主角提名，还有一个就是最佳导演提名，
7: 就是最后
6: 对。
7: 没有获得那个
6: 这个提名已经不错了，他有差不多有1000多部作品在 PK， 他只能选一部获奖，所以我们能提名的我都觉得，因为我们毕竟那是一个比较小的片子，
7: 所以那会不会获奖也变成了下一部想要心里的要攀登的那么一个
6: 我们对希望下一部吧，下一部还有机会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其

0: 的作品在创作中，对，陆续推出。然后我希望的是我们能够得到一些认可，特别是社会上的一些关注吧，就是说能够让大家去一起关注这个三农，支持这个乡村的发展，然后帮我们农民一起去卖这个农产品。
1: 嗯，这还是为了这个三农的发展。
0: 可能未来它会发展成为一个什么呢，就是短剧加电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不单纯的只拍这部剧给别人看，
1: 嗯，
0: 看完之后呢我还要卖货。
1: 卖货，
0: 嗯，为什么呢？我是三农微短剧，我一定是讲农村，农村一定有农产品，对不对？那我哪怕是一只鸡，一个荔枝、龙眼或者番薯，这种像我们这些化橘红啊，我们茂名很多特产，五棵树一条鱼嘛，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然后去引导一些观众能够去看到我们的地方的特色啊，也支持我们地方的农业的发展。比如说，哎呀，他看到你这个荔枝，哇，他还没吃过一千年的荔枝，是吧？你可能平时吃的荔枝，你从来不会去想过这个荔枝是30年的，还是300年，还是1000年，啊！但是经过我们这部剧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还有1000年的荔枝树还能长那么多的荔枝，你要吃一颗，啊，那种感觉，
1: 肯定
0: 这种体验感是不一样的，
1: 对，没错没错。
0: 所以我们说文化赋能就这样子，品牌一样。品牌它不只是一个口号，
1: 嗯，
0: 它一定是有内容的，有故事的，
1: 对，
0: 才叫品牌，是吧？所以这些都是可以通过一部剧里面去反映出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未来要做的。对，
2: 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们村有荔枝，
3: 啊，
2: 对，只要是你们有荔枝季的时候过来，真的我请你们吃荔枝，很多种品种的摆在一起，你就可以清晰的看得到，原来这个荔枝品种长这样。细微的那个身上的那些刺不一样，吃的口感也不一样，对，各种品种都有。
3: 其实就是为了宣传家乡的荔枝。
2: 对，宣传我们荔枝，我们这里主要产业就是荔枝嘛，是吧？各种荔枝的深加工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包括我们，
4: 别看王友香在镜头前说的头头是道，他参与拍摄的初心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滩底村有着许多品种各异、风味不同的荔枝。而像阿香姐这样的乡村演员在村里也早已不是个例，如今走在滩底的小路上，说不定迎面遇上的就是微短剧中让人眼熟的老面孔。
5: 哎，这个也是明星群演了吗？
3: 啊，哦，对，我们只是群演。
5: 对对对，群演吗？这个，
3: 群演很骄傲的。
5: 真的，我认得他。
4: 为了手把手的教乡亲们演戏，滩底微短剧服务中心开设了演员培训班，每周六下午3点到5点准时授课，激活了大家的文艺细胞。
3: 这种培训你们来过多少次？
6: 来好多次，
3: 好多次，
6: 次次都来，
3: 次次都来啊！
6: 是啊，每期都来呀。
7: 大家好，我来自三界，我是隔壁村的女儿，嫁到三界去的。然后我那天来这里玩，我就听到我朋友说你们这里开演员培训班。我就想着吧，反正也是有空就过来，万一角色合适，我可以参演一下。梦想还是要有的嘛，万一实现了呢，对吧？我叫做何闪亮，闪亮登场就是我。
8: 大家好，我叫谭子龙。
4: 越来越多揣着演员梦想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滩底，他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盼着能从这片乡土片场起步，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9: 其实呢，像滩底这边火了之后呢，你像茂名市区的、高州的，还有那个电白那边的，他都会说，哎，这边有没有试拍啊等等，都想来参与一下的。我们前段时间是有同时是2-3个剧组在拍，那样的话就需求那个群众演员的数量就会非常多，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压力就会有点大，因为他每天需要很多群众演员，最多的一个他需要30多个一天，那么另外一个主要10来个，这样加起来好几十人，那么组织起来的话就会有点手忙脚乱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们这边毕竟跟横店是没有办法比的， 因为横店那边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演员工会的这样的制度，它已经有很庞大的一个储备。但是呢，我们这边也慢慢的，就像横店那样的模式，要建立我们滩底的一个演员的这样的工会制度。
10: 所以我们滩底村也准备要成立演员工会。成立演员工会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保障两方面，一保障他们的工资，剧组有时候怕会拖欠跑路啦之类的，我们要保障他，我们来兜底。第二个呢，就是保障剧组，比如说这个演员不会说，演到一半他又耍脾气走了，就是等于说双方保障，能够让剧组放心，也让演员放心，我们服务中心来去做这个保障，所以接下来今年我们就准备要把他们全部纳统，就是成为演员库啊，年龄分类，他的性别，他的特点特长分类。
4: 其实我有点好奇哈，春导，您这么费劲来搭好这个台子，咱们最终的目的不只是拍微短剧这么简单吧？
0: 我们现在主要是呈现乡村振兴的新面貌啊，也是把千万工程现在也在不断的推这个乡村的发展，所以我们是也是文化赋能，我们也是相当于返乡创业吧，然后其中还有一个就是能够通过我们的微短剧去带出我们家乡的这些美丽的风景，我们的美食特产啊，特别是农产品，他们很需要曝光，或者是需要让人家了解到你这里有什么特色的东西，然后他们过来这里玩啊，过来这里买东西，所以像包括这些还有一个就是《力守初心》啊，《历险千里宴》这些剧，他们都带动了一些当地的消费，他们住在这里，吃在这里啊，平时出行啊，然后在这里也带动了一些这种宣传，因为有明星嘛，有明星效应，你看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剧照啊，我们都会看到有很多村民的家里去拍摄，就天然的片场，像现在的很多短剧，他们大部分都是拍室内，在房间啊、酒店、大堂啊，或者是这种办公室，去完成它的剧情。
1: 对，
0: 但我们三农题材大部分是乡村、农村，那可能就是在山间田野、树林，在这个村屋，是吧？就是所以这个场景，我觉得就是很天然的，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比较喜欢像城市里人周末他会带着孩子带着家人或者带着公司的员工一起到农村去团建啊，去放松啊，去游玩啊，这些其实未来应该滩底村还是可以形成一个叫什么呢，旅游打卡。
4: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就比如说哪个场景是这个明星啊，哪个演员在这里拍过戏，有可能现在他还没是很火，那万一有一天他爆火了，那你这个村就跟着爆火。目前我们已经培养了这个村里面就大概有100多个就已经训练过的群演，然后有300多个有参与过我们的拍摄的，所以呢村民呢都已经慢慢的接受了这种拍摄。
4: 镜头里是千年丽香的风土人情，镜头外是乡村振兴的热闹图景。靠着三农微短剧这把金钥匙，滩底村闯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新路子。
12: 您好，咱们是过来旅游的吗？
13: 我们是城里的，过来就是
12: 坐一坐就坐，
13: 就是转一转，煮一下饭吃。
12: 每周来一次。 哦，为什么要每周来一次？
14: 他这里干净呢、啊。

0: 还有他的村民也很勤奋，所以打理那个果木，你不看见他的那个泥地没有树叶
1: 啊，
0: 还有他的树木很茂盛，很就遮阴咯，
1: 遮阴啊，
0: 还有它的树叶没虫咬，很健康，很
2: 就是喜欢这里，
0: 就是在这里是，一看就是农民比较勤奋的，
2: 这里比较休闲嘛。
3: 因为以前我们这里的哪里有现在这番景象啊？以前那鞋子都不敢穿，你这么白的鞋子来的，到处都是泥巴路啊，走的那一下雨，那真的是没眼看了、啊。那个很野的那些竹林，很高很高，就是不敢出来的，很害怕那一种的。你看现在多好啊，你看随处可见。
1: 对，我们来的路上就发现这个村，一进这个村，你跟他说，你看他的村容面貌，哎，他规划的很好，
3: 对，
1: 啊，路修的也很干净，很平坦啊，
3: 是
1: 的，哪里好像都有些景致的那个意思啊。
3: 对，那政府很给力的，人家专门规划过的。
4: 这个村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好的？
3: 这是2023年以后那个政府百千万工程开始，对，开始规划的。
5: 百千万工程是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简称，正是这样的机缘让微短剧与千年丽香撞了个满怀。高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副主任赖建才。
6: 当时我们市委市政府百千万在打造典型村呢，通过调研发现滩底这个自然村呢，它的自然禀赋比较好，还有一个群众基础也比较好。看到它那个栗子树有1800多年，超过500年以上的有102棵，所以历史厚重，还有这个自然禀赋，那个古栗林在村落中，村落在古栗林里，所以我们就感觉到现在你建设乡村，还要把那个乡村运营这一块搞起来，带动群众共治、共建、共富、共享。是这么一个理念，所以就选择了在滩底这里来，通过乡村美学，你看到那个这个微改造、精提升嘛，通过这个农房风貌改造，还有一些配套设施的修整建设，所以就把这个村的挖掘出来、提炼出来，就成为我们一些和美乡村的一个典范嘛、标杆嘛。
1: 也就是说它的精神内核是有的、它的外貌差没有关系，那个是可以很短时间的可以改，
6: 对
1: 吧？
6: 对对对对。
1: 但是那话说回来了，它那么有精神内涵，为什么之前就没有发展出来的？
6: 哎，这个机遇、
1: 机遇
6: 对、不是我们搞这个百千万工程吗、又要培育这个典型村吗？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百千万一块搞了一个辐射到这里，因为我们是荔博岩，是一个片区化发展的一个地区，就是以庚子那个为一个点，然后辐射到我们分界还有泗水。好了，那个这里我们就依托这个古荔岩，就是片区化组团化发展，就是荔博岩是辐射的三个镇连片发展，那边建设
1: 博览馆啊，
6: 这是一个大景区，离我们这里就17.5公里左右，现在那边不是有一个包贸服务区吗？离这里很近的吗？所以我们就辐射带动嘛。那里百桥总书记去过的地方，那你怎么的把那个影响力啊释放带动扩展的更开朗一点？所以我们又结合这个村，就选择在了这个滩底嘛。因为我们这一片都是高州荔枝或者乃至茂名荔枝主产区、重要产区，所以我们这边。为什么要引入这个微短剧呢？就是想差异化发展，除了这个荔枝，还要把长期的一个产业来带动我们这个和美乡村，要持续运营或者持续共富，所以三农微短剧是这么来的。
1: 因为乡村要发展，必须得有年轻人，得有人回来。
6: 对对对，
5: 咱们有了餐厅、民宿、村咖，还有拍摄基地这些业态之后，回村的人才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可以做啊。心灵呢也有地方去安放和安抚了，
6: 对
5: 吧？
6: 这个餐馆也人气很旺，但是它赚钱不是我们的目标，它不怎么赚钱，就赚人气。现在就是说很多很多，包括有些村民都来这里打工，年轻人也回来嘛。所以我们是还这些，我们还要努力把这个微短剧再做扎实一点，再做好。活泼一点，那个业态现在还没有很充分发掘出来，就有了基础，有了这个影响力，
1: 就是我们在外地的人是吧？
3: 对，
1: 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

0: 争取建设为广东省网络视听产业园一个业习基地，我们通过这个点这个根据地来辐射带动我们业系的三农微短剧这一块提升一个牵引型的一个据点在这里，我们的目标是这样，那这就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啊，更推动这个乡村经济啊。我们这个借贷还有欠缺嘛，虽然有民宿，但是这个大了还满足不了，我们正在搞这个，应该上半年肯定建好。
1: 也是，
0: 对，
1: 如果一下子涌进来三四十万人的话，其实也是没有借贷能力。
0: 对对对，
1: 咱们可能要有这个预期，万一有一天啊突然一个小长假，咱就别说三十万，来十万人，我们怎么能够合理的把他们安排下？
0: 对，
1: 是不是
0: 起码要找地方
1: 住啊，住啊，停车啊。
2: 我们后面就是今天说的那个
3: 滩底村的名气越来越大，业态布局也越发完善。
4: 滩底人物钟东超解锁身份乡村 CEO。
5: 目前呢就是整个滩底村呢整村管理运营呢目前都是我们国企在管理操作。包括呢像各种各样的业态，有那个游船，山林民宿，有这个文化中心特产区，还有我们的特色的小吃，那个豆腐花，柠檬茶、奶茶，包括咖啡，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些业态。包括呢我们楼上还有会议室，现在呢我们茂名高中市委市政府跟下面的镇党委在准备建那个微短剧中心大楼，准备建三层，让他们有一个更完善更舒适以及呢更好的环境去服务来高来茂拍摄的剧组团队，这样子
1: 说现在我们只有室外的景，咱们再搭一个室内的景，
5: 对，
1: 那什么抠绿幕啊什么之类的都能搞定了，是吧？
5: 是当你们明年过来的时候，微短剧大楼应该就可以
1: 启用了。
5: 对，
6: 启用了。哎呦，
3: 我看到咱们广场上最显眼的墙上画着五个字：
1: 滩底且留下。我们能留下什么呢？
5: 就是你人来过一个地方，第一，这个地方它的景点特色在你心中留下什么？第二，这个地方值不值得你去留下？等你呢了解整个村的景点特色产业之后，或者说你体验过之后，这个滩底且留下是一个很有意境的一句话。
1: 明白了，是双向的。
5: 对，
1: 就是滩底在你心里留下了什么，
5: 对，
1: 或者你要不要自己留在滩底，是这意思吧？
5: 对。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大家呢可以双向选择的，
1: 应该说双向奔赴。
5: 我的家乡高州是一个千年古郡，那么有历史、有文化，还有冼夫人这么出名的人物，
7: 因为我们都是本地人，我们也为家乡出点力。
0: 你去到滩底每个角落，好像他都很用心来雕刻那个乡村，所以他就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那个味道就出来。
2: 这就是天然的片场，随便取景哪里都可以，鱼塘有鱼塘，别墅也别墅，山间小路有山间小路，马场有马场。
3: 滩底且留下，留下了故事，留下了梦想，也留下了一个乡村在新时代寻找自我闪闪发光的无限可能。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3: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1: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一个人的脸色也能反映出身体问题，具体来了解一下。
5: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戏曲的习惯啊，或者说喜不喜欢看戏曲。戏曲呢是我们国家的国粹啊，如果你喜欢戏曲，你就会发现戏曲当中的人物，他一出场，你看他那脸，你就知道啊，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就比如说关公的脸，大家呀明显的一看就是赤红色，书生的脸呢那就是白色，包公一出场什么脸呐？黑色。人物的奸忠善恶从脸上啊就可以直接的看出来了。其实呢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可以从脸上的青红黄白黑这五种颜色，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的健康还是亚健康。也就是说脸这个颜色呀，它跟身体的健康呢它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咱就跟大家聊一聊从脸色看人的健康。其实我们从脸上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啊，大家说哎呦我脸不是绿的吧，但是可能有的人脸就是黑的。黑并不是晒的黑啊，它是那种透出来的黑。我相信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可能会看到很多人啊有脸色上的变化。这就是给健康呢一个呀警示啊，就是给你报警了。那么如果说没有很好的把握调养身体的机会，那可能呢就会把身体呀埋下了重大的隐患。啊，你脸色本来就不好了，身体当中给你发出信号了，你还不注意，那身体当中啊就很容易埋下隐患，错过了最佳调理时期呀。咱们古话说呀，相由心生，那也就是说人有什么样的心境就会有什么样的面貌。但是呢在我们看来啊，人的面貌不仅是由心生，而且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关系真的是非常大的。人要为自己40岁以后的相貌负责，这句话呀大家是怎么理解呢？啊，第一个理解呢就是我们可以主宰我们自己的内心，从而呢改变我们的相貌。另外呢还可以啊解释为我们可以维护自己的健康，从而改变我们的相貌。所以说健康和面貌有没有关系啊？大家说有没有关系？ 所以说中医里边有一个词叫面诊，啊，其中有望闻问切，其中就会说到面诊，就是根据我们的脸色和形态去判断我们的健康。中医里边讲呢，人的皮肤啊，它是什么呀？是一身之表，胃气循行其间，五脏六腑的精气通过经络来循行，同时呢，气血津液它会输布于皮肤，所以说呀，了解皮肤就能了解病邪和脏腑气血津液的盛与衰。那我们中医呢，是通过脸色啊去推断健康的情况，已经呢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懂中医的人都知道望闻问切嘛。那我们在古中医典籍的知识里边呢，就给大家讲得很详细啊，这也是我们老祖宗总结出来的经验。那今天呢，咱就把它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呢共同聊一聊啊，说观人的脸色就可以啊知道咱身体呢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说这个脸色呀，它具体要说的话呢，就是要脸色跟健康它是有联系的，也是息息相关的。我说这个脸色呀，可不是这个说夫妻之间啊吵架了回家我给你点脸色看看啊，不是这个脸色啊，就是通过观察我们面部的颜色来呢了解一下我们身体的健康程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皮肤啊都是略微有一点点黄啊，红润而且有光泽的。这脸色呢不是某时候的情绪激动导致的颜色，是我们都知道啊，害羞的时候面红耳赤啊，患病的时候您看面青唇白，生气的时候呢，生气时候大家想一想脸的什么颜色呀，就是脸都是黑的，大家说你阴着脸黑着脸是不是啊？那我们的这种情况啊不能考虑在内啊，大家说了你看我这会儿面红耳赤的我害羞了，你能说我是什么样的问题吗？身体有什么样的病吗？不是这样的啊。通常说到这个脸色呀，就是一个人在正常的状态内或者说在一定的时间内他脸的颜色，大家记好了啊。那么我们说呀，只有你学会了辨证，那么我们才能够达到的中医所说的对症下药吧。就比如说颜色发青，你脸的颜色发青它跟疾病就有关系，因为当天气寒的时候天气冷的时候，我们人体的气血运行就会受到影响，脸色就会发青啊，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啊。我们注意保暖了，脸都冻青了，你说你还不保暖想啥呢？呵呵，大家说是不是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在低温的状态下脸是青的，那可能啊你就得注意的，脸色发青预示着您的呀肝胆可能有问题或者是有毒素了。因为脸色发青啊，就是略带有青色或者是看上去有点蓝色，那这个颜色呀发青很常见。大家想一想，我们通常呢会形容一个人啊青筋暴露，气得脸都绿了，看到过吧？大家想一想，肝能反映一个人的情绪，那你如果说脸都发青跟肝脏有没有问题啊？大家想一想。

0: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脸色的改变可能是身体问题的早期预警信号，不同的颜色对应身体哪里出问题了呢？
3: 还有一些朋友呢，平时应酬多，喝酒场子多，啊，你看这样的朋友啊，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做行政工作的高校老师，啊，今年的30多岁吧，不到40岁，身体挺好，很少感冒发烧的。但是呢，同事啊、朋友啊都说他，说你脸呢怎么是铁青呢？哎，你是不是肝不好啊？可是大伙儿啊这么一说，他就有一些不安了。因为平时呢他工作也比较忙啊，觉得去医院呢然后挂号啊排队啊浪费时间，他也不愿意去医院。后来因为一些事情呢，他让我给帮了一个忙啊，非要请我吃饭，而且呢还要说让我喝酒啊，我就赶紧的制止他了。因为他说我请你吃饭，请你喝酒啊，那我为什么要制止他喝酒呢？大家是没见到他啊，见到他呀就知道了，他的脸色呀就是有些发青啊，也说明了他的肝不好，因为已经受到了酒精对他的损伤了，脸上出现了这种肝脏的脏色，所以呢就是发青。即使在生活当中啊，你看那些喝酒越多的，是不是啊脸色啊越喝越白，这样的人呢，大家说哎，这个人酒量好，你看喝的时候脸都不红。我告诉大家，其实酒精对他的损伤呢远远大于那些脸发红的人。脸色发白呀，我告诉大家，这也不是因为酒量大。大家都知道，说你喝酒啊，这酒跑哪儿去了呀？首先是不是到了就是肝呢？那么喝进去的酒精它是被肝过滤的，已经对肝脏造成了损伤，表面的这个脸上形成的颜色就是肝色，所以说青色就是肝脂色。当我们肝的排毒不畅了，或者是患有疾病了，脸色呀自然就发青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啊，酸味入肝，你可以平时多吃一些酸味的食物。那在这里呢，我还给大家推荐一款经典的护肝的茶方，也是茶饮，茵陈大枣啊，配合着呢白菊花煮水来喝。当然之前呢我也给大家推荐过青龙疏肝茶，这个青龙疏肝茶呀，它这个茶方呢也都是药食同源的成分啊，而且每天在饮的过程中呢，它对我们的肝脏啊有很好的呵护作用，特别的适合我们现在一些女性啊，因为很多女人容易生气嘛，焦虑嘛，教育孩子啊压力大呀，会遇到不如意的事儿啊，动不动呢就爱生气啊，不开心，经常抑郁焦虑，这种的情况下呢它都是非常伤肝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喝像疏肝茶比较方便啊，每次喝一包，能够呢不喝酒的人最好就不要喝酒了，能减量的一定要减量啊，喝酒是伤肝的，那对我们肝的损伤啊，很多朋友呢都知道非常大的。所以说时间久了，大家说经常心情不好啊，那脸上出现了这个肝色脏青色，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养肝呢？那咱再来说一下脸红啊，一说到脸红啊，大家脑海当中就显出来一个人物，三国演义当中的关羽。关羽是不是那脸都是红的啊？红脸就是他的一个标志。关羽一生正气啊，心胸坦荡，一生啊都忠于刘备，曹操呢费尽心思想呢笼络他，最后还失败了。关羽呢他能够过五关斩六将啊，温酒斩华雄啊，夺冠三军啊，历代皇帝呢屡次加封的就是关羽啊。大家说关羽的地位有多高啊？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是孔圣人啊，他与孔圣人呢并列的位置，也就是啊武圣人，还有呢是文圣人 啊，文圣人指的是谁啊？指的不就是孔子吗？那武圣人呢？说的就是关羽。那你看，受着关羽的影响，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就觉得呀，红脸的人好，红脸的人呢，忠诚勇敢。但是啊，在健康上啊，红脸的人并不是好现象。那还有一些朋友呢，说了说李老师啊，你说的不对啊，经常形容一个人不就是红光满面吗？是不是用这个词儿啊？那红脸的人应该就是健康才对呀。告诉大家，红脸不一定是健康的。一般的人体阳气过旺的时候，那血液是不是循环就加快了？然后呢，血脉充盈，人的脸色就会显得特别红。那像关羽这种，从出生就具备，终身不变，那说明人是正常的啊。可能有的人就是这样的，但也有的人呢是小时候啊脸色是白白的、嫩嫩的，长大以后呢，哎呀脸就变红了，那就说明啊，体内肝阳过盛啊，体内有热嘛。所以呢，我们就应该注意啊，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容易肺炎呐、肺结核啊、高血压呀等等啊。而且呢，还要注意就是啊，心脏的问题。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了我们楼下的有一个大爷啊，天天呐红光满面的，他的老伴儿啊，见到谁呢就跟谁经常讲说：“你瞧瞧我们家老王，每一天呐都吃一碗骨头汤，养得都红润。”说演关公都不用化妆了，没想到有一天晚上，这王大爷突然中风了，瘫痪在床了。王大娘哭得像泪人似的，医生一检查呀，发现了王大爷血压相当高。他呀，这个红润啊，脸上的红润呐、啊，就是高血压搞的鬼。所以大家看，那缺乏养生的常识嘛。这王大娘啊，错以为疾病的信号，当成了健康的标志。还没及时就医呢，你看就造成了悲剧啊！其实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还非常多。好，那说到这儿啊，我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很好的养心护心的方法，大家可以拿笔记一下，如果记不住呢可以节目重复性的听。周易上讲啊，红色是心脏之色，当身体有热啊，或者心脏有疾病的时候，脸色一定是发红的。苦入心，我们饮食当中呢可以找一些苦的食物来吃，清心火呀。所以说呢，我给大家介绍一款养心散，大家记好了，山楂50克，丹参可以选丹参粉50克，金樱子50克，炙首乌25克。你把这个倒入容器当中，给它搅拌均匀，然后呢分成15份，每天呢你就空腹啊喝上一份，用温水呢来冲服，养心的效果是不错的。方子很好，大家记住，可千万不能乱用啊！你要把这个方子记住了，然后呢找一个专业的中医大夫给你辨证，辨完证之后你再放心用。你把这个方子让他看看能不能适合你，如果适合用了大家就用啊。这个呢一个月为一个疗程。今天关于这个脸色的话题呀，我们一定要学会找到原因，到底脸是什么原因变得发绿啊、发红发青，这个呢跟我们健康呢是息息相关。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如果身体出现了问题，脸色也会出现变化。脸色不好，要如何调理呢？
4: 如果脸上啊，出现了发黄、

特别黄的那种啊，或者脸上发黑，是不是对我们身体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身体哪里出了问题呢？哎，给大家说说这个话题啊。很多年轻的朋友脸色啊都是白白净净的，你看很少那个小姑娘脸上长得斑斑点点，长了斑斑点点的大部分什么呀，就是中年以上的女性，是吧？我们经常说平时啊脸上发白啊，这难道是疾病吗？那有的人呢是天生的皮肤白皙，那么看上也让人呢赏心悦目，这是正常的。可是有的人这个白呀，它是那种惨白，没有血色啊，这种啊告诉大家它不正常的。那不正常的原因呢，大部分呢有两种。第一个呀就是气血不足，第二呢就是肺气不足。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营养啊上注于肺啊，进入肺脉化成的是血。那么我们说气血不足的人或者是肺气不足的人呢、啊、他的肺脉化血的能力就会不足，所以这样的朋友呢脸上啊就会出现了这个脏腑色，也就是白色，哎，苍白的小脸。那我们说脸上啊长期发白的朋友可要注意了啊，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贫血啊或者肺部疾病。所以说呢，我们要好好养好的就是气血，要补肺气啊。大家说吃什么补肺气啊？别着急，我会告诉大家的啊。那么我们在补肺气的同时呢，一定要注重的就是调养气血啊，要养气养血。那补肺气的食物告诉大家其实挺多的，比如说芝麻啊、核桃、银耳、大枣。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啊运动，每天晚上呢泡泡脚啊，这样呢对养生来讲呢也是很好的效果。那我经常说如果脸发黄怎么办呢？很多人说黄脸婆啊，实际我们中国人的皮肤呢大部分呢都是有点偏黄，但是呢这种是主要的特征。不过有的人的黄是正常的，有的人呢是病理性的黄，你看那小脸蜡黄蜡黄的，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可以观察一下？如果这种的现象啊，那就是黄的太过了，黄色呢过黄，那也就是病了。如果脸上出现了不正常的黄色呀，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你考虑一下是不是脾出现了问题啊？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脾出现了问题。我们都知道啊，说脾胃呢它是消化吸收食物精华的，而且呢它会转化为气血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脾胃的气血的化生之源。而脾一旦出了毛病，那身体呢就不能实现这个转化，那我们吃进去的饭呢、啊、吃进去的这个食物啊，喝的水啊，就不能正常运化，无法呢给五脏六腑啊供营养，于是呢血液减少了，结果脸上怎么样啊，发现的就是黄色。这个黄啊就是脾的颜色。那很多女性随着年龄增长，脾的功能也会下降，胃的功能也会下降，慢慢的呀人就会出现怎么样，黄脸婆了啊。人的年龄增长了，脾胃再没有维护好，很容易出现的就是黄脸婆，再加上经常有胃胀啊、腹泻、大便溏稀，所以说这个时候脸色呀可能就变得不太好。很多人说结了婚的女人呢、啊、就是黄脸婆，过去不知道，现在经常想柴米油盐酱醋茶，那就是一个日子，砍柴烧饭，烟熏火燎，是吧？是不是把我们脸熏黄了？实际当中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脾胃功能不好导致的。只要多吃一些养护脾胃的，我告诉大家，调理人的阴阳讲的是平衡，那我们的脸黄啊，就跟我们说再见了。所以我们平时呢，一定要给自己的脾胃养好啊，前提呢是一定要有规律的饮食，不能够啊这个暴饮暴食啊，这是不好的，不合适的。我们一定要呢细嚼慢咽啊，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在这里呢，我向大家推荐一款呢，就是桂皮汤。桂皮汤呢，大家可以用一下，养好脾胃嘛。记好了，当归、黄芪、桂枝、大枣，多少克呀？各20克，甘草20克。如果有陈皮呢，放6克陈皮，用小火慢慢给它炖，三碗呢。炖成了这个，炖完以后呢，初三晚分早上晚上啊，中午早中晚喝上一碗啊，这样呢连喝上7天，对我们呢
脾胃啊是有很好的把握的。那除此以外呢，如果说有肝炎的啊，或者出现黄疸的朋友啊，脸呢也是呈现的是一种黄色，但是呢出现了这个发黄啊，就应该多注意了。而且这种黄呢，脸上也黄，尿也黄，眼珠也黄，那么白眼珠就变成黄眼珠了，这必须要就医啊！因为这个肝病啊，它无小病，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否则呢可能就会出现呢生命的危险。所以今天收听节目的朋友，希望大家一定要对照脸色，拿起小镜子照起来，看看自己的脸啊，这样呢能够防患于未然吗？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排便是将体内的代谢产物和毒素排出体外的过程，每天定时排便对身体健康很重要。
2: 那么说到便秘啊，大家都不陌生，或多或少可能都有过便秘。但是说到便秘的问题呢，其实啊，我国金元四大名医之一朱丹溪啊曾经就有详细的描述。他说，五味入口即入胃，流毒不散急聚即久，治伤冲和，助病生烟啊。大家说，哎呀，没听说过。还有呢，很多人说了也不太明白，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说呀，食物消化吸收后的残渣，它不能够及时的排出，在肚子里啊堆积久了就会成毒，最后呢它会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因为便秘而导致的大便不通，堆积到肠道形成了肠毒，也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容易出现衰老或者说肠道疾病的原因。所以呢，咱们呢古人还说，欲得长生，肠中长兴；欲得不死，肠中无子。那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想健康长寿，咱呢就得保持肠道的清洁。如果一个人的便秘或者是长期啊排便费劲，那么就可能会导致各种疾病。轻症的便秘呢，几乎很多人呢都有过体会，但是重症的便秘呢会引发疾病啊，也是很严重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排除肠毒，让大便呢畅通，其实就是帮助我们清理肠道的一种啊方法，让我们呢肠道呢变得越来越干净的。就在前段时间呢，我在甘肃学习的时候啊，医院呢接待了一位年轻的女性。这位女性呢可以说是看上去啊真的是骨瘦如柴。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我就想减肥啊，就想要这种骨感美。这种啊说骨瘦如柴明显就是一种病态的。可是她肚子啊大得像怀孕七八个月的孕妇一样。平时呢大便呢她是排不出来，排便很困难。那怀孕多次呢都流产了。那经过呢医生啊仔细的检查，最终啊结论是巨结肠啊，应该呢做手术切除处理。可是呢这位女性啊也同意的，在手术之前呢医生啊已经帮病人呢在灌肠洗肠。可是手术的时候呢切腹一看呢，医生还是忍不住大吃一惊啊，这位病人呢是结肠，可是好像呢是一条藤啊，上边呢都是香瓜状的小袋袋，打开一看呢全是硬邦邦的粪块。清理完之后啊称了一下得有14斤重。当时呢专家团的医生都分析了啊，说能够撑开结肠压迫到肾脏，那么使肾出现了积水，有积液，导致人呢排尿困难。同时结肠呢将子宫啊卵巢呢挤到有移位的，所以说导致他多次流产。大家看说这个便秘啊是多么可怕，是吧？所以说很多人呢说出现了长期便秘还不当回事，这个呀可得重视起来啊，因为长期的便秘就会使毒素进入人体，导致多种疾病发生，还有呢并发症，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啊、脑中风。不仅如此，还有的人呢便秘的朋友啊在排便的时候还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啊，排便的时候得用劲儿，这用力的时候啊怎么用上呢？是不是得憋着气儿使劲儿啊？普通人排便呢可能就是一次啊憋个几秒钟啊粪便呢就出来了。便秘的患者呢那排便都是特别干硬，排便困难，憋个七八秒啊可能都出不来啊。甚至有一些人普遍性的有高血压，这一用力啊很容易导致血压瞬间升高，腹压过高了啊，那血压就过高了。那这个过高的血压会顶着心脏，而且堵着心脏啊，它就像这个泵血 啊，心脏就像一个泵一样在泵血。如果说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诱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呢，关于便秘和高血压呀，同时的存在的朋友呢，可千万要注重起来，因为呀，有很多人因便秘啊，导致这个血压升高。啊，出现意外的。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六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0: 让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

杨柳青是江苏扬州民间小调的经典代表，深深扎根于江南水乡的文化沃土。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以扬州方言为载体，歌词诙谐风趣，充满生活情趣，旋律轻快活泼，具有鲜明的地方音乐特色，犹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民俗画卷，生动展现江南地区的风土人情与民间生活风貌。见小才，杨柳青，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前世今生，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

1992年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火爆两岸三地，赵雅芝饰演的白素贞、叶童反串的许仙成为深入人心的角色，大量剧情通过唱段推进，成为这部电视剧的独特记忆。幕后功臣左宏元是台湾资深音乐人，他擅长在旋律中融入中国古典音乐元素，让曲调既符合神话剧的空灵意境，又带着浓郁的民族韵味，为剧集的情感表达增添了画龙点睛的效果。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前世今生，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与我同行，周峰。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阿里郎方初善。方初善作为朝鲜族歌唱家，其独特的嗓音和精湛的演唱技巧将阿里郎这首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热情悠扬，情感深沉真挚，充分展现了朝鲜族民歌的魅力和特色。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迅速红遍大江南北，它深情承载着人们对故乡浓浓的眷恋与深深的热爱之情，带领大家一同走进那片满是美好回忆的桃花盛景，深切感受浓浓的乡情。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苏芮《牵手》。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飞旋的时代，王路明。这首歌旋律里藏着80年代满满的现代感与活力，仿佛在将科技进步、社会变革的宏大图景化作音符，让人们在节奏中感受到对未来的无限憧憬。编曲既融入了当时新潮的电子音乐元素，又保留了流行摇滚的明快力量，让歌曲既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又透着蓬勃的力量感。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凤凰传奇，月亮之上，

十几年过去了，土味也好，潮流也罢，大浪淘沙，许多旋律和唱词已经被遗忘，而凤凰传奇的歌还拥有着蓬勃的生命力，没人能拒绝一首《月亮之上》。他们一开嗓就告诉我们，这不是土味的声音，这是土地的声音。凤凰传奇，月亮之上，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在希望的田野上，彭丽媛

沈燕一串心，沈燕的歌曲曲调悠扬婉转，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深受听众喜爱，并被誉为第一代玉女掌门人。作为沈燕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也成为了沈燕演艺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云飞、王二妮、拉手手、亲口口、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4: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5: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搜君，妹妹你大胆往前走。1987年，张艺谋将莫言小说《红高粱》搬上大银幕。影片中，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定情，后来一同酿高粱酒，抗击日寇，守家园，活得热烈又坦荡。当我爷爷在高粱地旁望着酒帘，吼出“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时刻，粗犷的歌声瞬间把主人公冲破规矩、敢爱敢恨的劲儿直直撞进了听众心里。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巴基斯坦电影《永恒的爱》插曲《永恒的爱》地久天长。

永恒的爱，地久天长，巴基斯坦电影《永恒的爱》插曲。巴基斯坦电影《永恒的爱》这首插曲将电影中男女主的爱情进行了诗意升华。世界上万物也许会消亡，永恒的爱情地久天长，它不仅是哈麦德和罗西爱情的写照，也道出人们对真爱的共同向往。再听这首歌，我们又仿佛置身于男女主的爱情故事中，深刻感受到爱情的神圣与伟大，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那英的美妙歌声，不能没有你。

0: 轩，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创作于1987年的《烛光里的妈妈》是词作者李春丽为自己编剧的电影《眼镜里的海》所做的电影插曲，并且是献给卧病多年的母亲的。当时她还是个高中生，每个句子都是有感而发，歌曲所表达的对母亲的深情和感激之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毛阿敏《烛光里的妈妈》，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走四方，韩磊。

这首歌是1992年电视剧《一路黄昏》的主题曲，诞生于中国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时代背景下，音乐人李海英将北方吹打乐的豪迈奔放融入创作，用简洁有力的旋律与质朴激昂的歌词，生动描绘出人们背井离乡外出闯荡的奋斗图景，成为记录时代变迁的音乐符号。韩磊走四方，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祖国啊，我父母之邦，李谷一。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情深意长，邓玉华。这首歌曲由王印泉填词，曾东升谱曲，原唱者为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邓玉华。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编排过程中，由于需要表现红军长征过宜区的情节，这首歌曲被选中并加入其中，成为该剧的经典插曲之一。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费翔《读你》。

费翔读你。费翔翻唱的这首歌曲《读你》在80年代广为流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浪漫色彩。它的旋律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能够迅速地被听众喜爱并广为传唱。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法国电影《佐罗》主题曲《啊，好汉佐罗》。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3: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4: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少林，少林，玉君剑。玉君剑的嗓音清亮却不刺耳，像被打磨过的温润玉石，听着柔和却能稳稳穿透旋律，直抵人心。他没把这首歌唱成剑拔弩张的江湖气，而是带着对少林文化的珍视，把武术之乡的骄傲、古寺的厚重都化作细腻的咬字与气息，一点点揉进旋律里，让少林二字更显亲切与厚重。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李翊君、李复兴评剧。

女生底下。而李翊君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只有16岁的年纪，或许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青春之歌。李翊君、李复兴、评剧，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黄土高坡，航天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0: 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歌声里的

1979年，一部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泪痕》在全国上映。新任县委书记朱克石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排除重重阻力，拨乱反正的故事。影片中被迫害的女主人公手捧一支玫瑰，孤独地四处徘徊的画面，让无数观众潸然泪下。而此刻响起的电影插曲《心中的玫瑰》，更是将这一心酸的情绪推向高潮。